0: 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昨日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仲宣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住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仲宣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将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将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仲宣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艰难愁盼，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令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围和立身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提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个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1: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旧章四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并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科级盐月储氢示范工程投产，河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镜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低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恩赐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自增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亦于昨日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情、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由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 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

0: 样品于昨日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作为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空间应用中心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
1: 记者昨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第一批88条个母亲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111条个母亲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水生生境得到一定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护。
0: 国家能源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4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
1: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昨日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0: 国乒行动2026红岸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昨日在红岸启动，本次活动共有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2300多个岗位，释放10000多个人才需求，将进一步促进青年人才了解红岸、选择红岸，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个人成长成才。国乒行动红岸专场系列活动已举办4次，累计发布超过2.8万个人才需求，吸引大批人才走进红岸、扎根红岸。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像奖由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大单元组成。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表示，欢迎国务院公布同意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粤港澳3地一直致力推动粤港澳游艇互访。特区政府海事处、广东海事局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3方成立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便利措施，而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统的建设。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水域可自由航行。据了解，特区政府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待确定后适时公布。发言人话，特区政府海事处将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及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且具竞争力的环境。
1: 广东人大网昨日发布消息，广东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条例》，条例将从今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广东省海上搜救

0: 救中心，可以向港澳搜救机构提出启动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救合作请求的情形，囊括大湾区海上搜救合作高频场景，并明确该中心提出合作请求时，应当向港澳搜救机构提供险情的基本情况、搜救方案、搜救合作具体需求等相关资料。同时，基于粤港粤澳海上搜救合作安排有关约定，以及实践中广东省同大湾区内地九市海上搜救中心已建立海上搜救24小时值班及通讯联络制度，条例明确大湾区内地九市海上搜救中心请求启动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救合作的程序，以达到效率与规范的有机统一。条例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救合作启动后，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应当向参与海上搜救合作的各方力量提供险情种类、救助内容、险情发生时间和位置、搜救区域及其海况，以指定的现场指挥、通讯联络方式及要求，实施救助过程中的工作及现场报告要求等关键信息。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日。据了解，2023年5月，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对外公布，办法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0: 把爱带回家，月姐姐优选汕头市广货行天下汕品耀花城儿童节专场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来自汕头的玩具、文具、日化、美食等集中亮相，为广州200多组亲子家庭送上节日祝福。活动中，非遗小传承人带来英歌舞表演，少年模特携汕头潮玩走秀，小朋友们纷纷在主题墙边打卡同 IP 玩偶互动，现场处处洋溢住欢声笑语。家长陈女士：
2: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属于我们文化自信的时代，所以让现在的小朋友更多的能够用这种新颖的形式来了解我们传统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推介区里面，小朋友们在玩具摊前流连忘返，家长们在洗户日化、地道潮汕美食等摊位前驻足选购。汕头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卢燕：
3: 这一次呢，我们是精心挑选来自我们汕头本土优质的玩具、文创、文具、美食、服装等特色产品亮相广州，和孩子们一起欢度六一，为亲子家庭打造一站式的品质消费体验。
1: 昨日第68趟容深港陶定班列抵达盐田港，该班列开通一年以来累计货值突破4.48亿元。2025年5月28日，容深港陶定班列正式首发，搭建起西南地区联通全球的稳定出海通道。班列陶定化运营模式优势显著，准点率超98%。同时，线路综合物流成本较传统公路运输降低30%以上，切实为实体经济减负增效。通过铁路入港、湾区联动、全球直达的多式联运模式，为成都及西南地区外贸企业提供更加稳定、高效、低碳的出海新选择。深圳海关所属大鹏海关船舶监管一科副科长陈阳：
4: 容深港陶定班列开通一年来，货运量较同期增长28倍，充分体现出这条高效低碳出海通道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活力。
5: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昨日珠海边检总站年内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了16日。其中查验内地赴港澳游旅客和港澳居民入出境数量分别达到5500万和420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9%和10%。今年以来，横琴口岸客流量增长最为明显，年内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超15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30%，成为大湾区人员往来最活跃的通道之一。在横琴创业的澳门居民陈先生向记者介绍，早上在澳门公司处理业务，下午就能到横琴公司开会，他几乎每日都会往返两地。现在通关系统识别度很高，敏感度亦快，10秒左右就能完成，效率非常高。澳门旅客庄女士对记者讲， 通常一个星期就嚟一次珠海，主要就系食饭、购物。有咗拆脸通关，唔使成日揞证件，又快又方便。呢种高效便捷嘅体验，源于智能通关模式嘅深度推广。据了解，拆脸通关已成为大湾区跨境出行嘅主流方式。截至目前，珠海边检总站年内已保障超1800万人次旅客使用该模式通关，平均每五名出入境人员中就有一人选择拆脸通关。人员往来嘅活跃，亦带动咗交通运输工具通关量大幅攀升。据统计，年内该总站已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超600万辆架首次，同比增长超15%。其中备受关注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数量超170万辆次，同比增长超11%，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香港的曾女士已在内地置业，她表示每个星期都会开车北上两三次，带小朋友到内地游玩，吃饭住宿都很方便。澳门的魏先生每个月会带小朋友北上两次，他希望令小朋友多接触大自然，感受祖国的文化，增进认同感。与此同时，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等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深入实施，经核区口岸出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同样保持高速增长。截至目前，该总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约1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超25%，彰显出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强劲吸引力。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年粤港澳学生信息科技创新大赛琴日在珠海开幕，来自粤港澳三地的1588支队伍齐聚珠海，展现湾区青少年的科创实力和创新风采。大赛设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科创、创意制造、计算思维、数字艺术五大类别，共24个项目，全面覆盖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的科创人才培养链条。通过三地学生同台竞技混编联队，促进教育规则衔接和人民交流。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日至31日在新加坡举行。30日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0: 应邀出席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长青教授，
8: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元首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我们也期待啊，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把两国元首共识落实落地，推动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0: 孟长青当日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连日来，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狂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9: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0: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话，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话，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押金以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6: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暴雨，29度26度，澳门中雨30度27度，广州多云33度26度，深圳雷阵雨30度26度，珠海中雨30度27度，佛山雷阵雨33度26度，惠州大雨33度25度，东莞多云31度25度，中山中雨31度26度，江门中雨30度26度，肇庆大雨33度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1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3: 聚焦湾区热点，
14: 对话权威人士，
13: 事件越讲越明，
14: 道理越辩越清，
15: 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何欣，打开本周人物谱。郑日昌1944年出世，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经担任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多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又是一年内地高考季，现在选择题已经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但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够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和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之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16: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两个人评有的，五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 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17: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十五六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然达到33分，这个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独木桥，但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是否精准。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两个字公平。
16: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师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17: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减少评卷的主观因素，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当时的不同声音，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讲话，选择题能够覆盖八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能力。
16: 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地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17: 3年之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16: 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都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你肯定了。然后在1989年全国才都用两张考卷。
17: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但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现在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但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怎样的呢？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厚灿先生。为了回答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够知道人家心里面想的是什么，这个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6: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叫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意念自动。
17: 就是这一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之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工作。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间在广播里面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经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6: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只有我一个。
17: 至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1年之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两个文科系、两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想到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以容纳数百人的阶梯课室，座无虚席。 就连走廊里面、窗台上面都逼满了来听课的学生。正日窗的课

0: 我从来唔讲晦涩难懂嘅专业术语，而系将心理学融入日常，倾学习、讲工作、讲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0: 郑日昌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最终要从本土文化和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根本没办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1: 我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0: 融会自控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箴言：不好本身终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道先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到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浅显通俗，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四句讲辩证规律，后两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1: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原来我们主要关注的黑的症状，老找不到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突然你让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样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抑郁不越来越少吗？
0: 以系耄耋之年的郑日昌依旧活跃在各地港台，攻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喜乐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最新一届感动香港评选中，年过七旬的香港老人郑振炎光荣当选。这位面容坚毅、鬓发染霜的长者，自2024年10月从江西于都启程，分两阶段，历时255日，走遍10个省区市，徒步行完6000多公里红色征程，完咗埋藏心底数十年嘅心愿。近年嚟，越嚟越多香港同胞主动追寻革命先辈足迹，踏上重走长征路嘅旅途。行走间，佢哋体悟革命年代嘅艰苦岁月，见证神州大地日新月异嘅发展，亦都沿途收获咗淳朴嘅温情。郑振炎的长征情结始于1972年，那阵时他还是一名香港大学新生，在学校附近旧书店里面偶然读到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多数人对长征的认知正是停留在零散的传闻当中，郑振炎也不例外。但通过埃德加·斯诺描绘的长征途径，郑振炎扩清了对那段历史的模糊印象。2019年退休之后，郑振炎决心开启属于自己的精神征程。重走长征路是体力考验，更加是意志磨砺。为了圆梦，他曾经独自徒步穿越欧洲五国，行完1500公里山野路途，亦曾经从成都徒步抵达拉萨，积累了丰厚的野外出行经验。2024年10月17日，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纪念日当日，郑振炎孭住15公斤的行囊，企在中央红军长征起点江西于都河畔，孭包里面备好4季衣物、常用药品和日记簿，孭包外侧一面印住香港大爷重走长征路的红旗迎风飘扬，在晨光里面格外亮眼。他自此启程，一路向住陕北吴起镇前行。这一路，郑振炎见过雪山的凛冽寒风，踏过古镇的青石板路，触摸过革命旧址斑驳的墙体， 亦感受过原同民众。

用纯朴热忱的善意。在江西祁鹿山镇，他辗转很久没找到合适的民宿，一家培训基地的老板知道之后当即热情相迎，不单止减免了他的房租，还特地为他准备了一餐热辣辣的饭送。到达贵州龙岩村的时候，当地景区陈经理全程陪同他参观红色展馆，并且一起前往烈士陵园缅怀先烈，细细讲述当年红军和布依族群众同心同行的动人故事。郑振炎在日记里面写道，本想着匆匆而过，却被这份纯粹的热情留住。这种跨越山海的真诚和当年红军与布依族群众的如水深情一脉相承，是长征精神最鲜活的体现。郑振炎坦言，一路上脚痛过、疲惫过，亦曾经在深夜里面感到孤独，却从未有过一丝动摇。郑振炎说，对他来说，这场远行不单止完成了半生的心愿，更加是一场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亲身踏上红色热土，自己渐渐感受到家国意志的重量。回到香港之后，郑振炎并未停下脚步，而是走入学校、社区，讲述自己重走长征路的见闻和感悟。他还计划组织成团，带领更多香港同胞踏上这一片红色热土，一起重走长征路。钟浩然是一名从医20多年的香港公立医院急诊医生。2024年，他亦都踏上重走长征路之旅，利用假期自驾寻访红色故土。他说自己过去对长征的了解多是碎片化的，未能够真正触及这份精神的内核。2023年10月的一次井冈山之行，令他对长征精神有了更迫切的探寻渴望。在井冈山，钟浩然踏入茅坪八角楼一间低矮的小阁楼，当时一缕阳光正好透过窗棂洒落屋内。钟浩然说，那一刻自己好像看到当年的革命先辈们，就在这样简陋艰苦的环境里面，挨过一个个艰难时刻，凭着一腔赤诚，拼尽全力为家。

0: 面，挨过一个个艰难时刻，凭住一腔赤诚，拼尽全力为家国寻出路，失运难行，前方隧道临时受阻，导航误将钟浩然引向一条临崖险路，当时真系进退两难。就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一位路过的壮族乡亲主动上前，指引他安全掉头的路线。顺利驶离险路之后，钟浩然看到各位壮族同胞和多位乡亲一起一直在这里守护他。一路驰骋，一路见证，钟浩然亲身走过长征路之后，对祖国的发展有了更加具象的体会。他说，以前只在书籍、影像里面了解内地的发展，总觉得有点遥远，当我亲身踏足这片热土才发现，变化真是太大了。昔日红军艰难跋涉的险峻山路，现在已经变成平坦宽阔的大道，那些偏远的村落已经实现道路畅通，网络覆盖，曾经求医艰难的乡村，现在居民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而昔日满目黄土、条件简陋的延安，现在已经蜕变为一座秩序井然、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钟浩然越发明白，今日的繁荣安稳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重走长征路的经历，亦都令到钟浩然对医生的职业坚守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他说，当我在工作中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先辈们的坚持，急诊岗位上的坚守和长征途中先辈们攻坚克难、矢志前行的精神同频相通。从七旬老人徒步红色热土，急诊医生自驾寻访革命旧址，到近日约200名港澳青年汇聚江西瑞金参与重走长征路活动，越来越多香港同胞用各自方式踏上红色征程，追寻心中正热的家国情怀。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早八的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上课的人群暴力匆匆，大一学生马上在亦都被带出几分急切，他双手握住轮椅的轮圈，手臂发力，一推一收，跟上隔离同学的速度。
3: 别人想要帮助我的时候，我就给别人说，我说我自己来，可以可以，我就自己来。
0: 宿舍楼门口有方便轮椅进出的斜坡，新建的教学楼配备了电梯，这些改善是不是因为马上再而发生，他也不知道，但他愿意这样想。他偶尔需要克服的是校园里面一些小小的低矮台阶，每次遇到他的手腕蓄力下压，顺势带起前轮越过去，接下来又是一片平地。21岁的男仔手臂有神力，力量来自练习，也都来自心里面。他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史铁生的话是，自卑或者在自卑的洞穴里面步步深陷，或者转身在爱的路途上迎后解放。马上在
3: 从生下来就一直是一个病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就是上面的神经传达不到腿上。童年就是在医院，北京、西安还有兰州各地辗转，到医院针灸去做康复训练，一直持续到现在。别人职业可能是去工作、去上学什么的，我就一直在扮演这病人这个角色。
0: 马尚在在父母的后背上长大到九岁，隔住衫，汗水的潮热在父子身上传导，马尚在在忘记不到那种感觉，那种令他觉得自己必须要争气的感觉。
3: 我年龄也到九岁了，医生就建议我爸妈说，孩子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医院里，这个病能治好的几率很小。我这种情况大多都是去特殊学校，正常学校害怕出意外，遇到很多困难。我给我爸说，我说我连不能走路都能接受，其他困难对我来说算什么呢？
0: 马上在忙住上课、完成作业、打波、健身，对着女朋友发来的消息痴痴咁笑，不厌其烦咁整住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他的大学生活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仅有的区别是身体，因为下肢无法发力，肌肉萎缩，马上在的大髀还没有小髀粗。
3: 我健身的时间比较

0: 早，从初中时就开始接触健身了，因为我也知道不可能让家长一直去照顾我一辈子，去运动的过程中，我就可以感觉忘了自己身体上的缺陷。
1: 多做一组卧推，多加一次引体向上，马上再练得如火如荼。他的健身有着比其他人更加现实的目的。
0: 在大家刻板印象里，坐轮椅好像就必须躺在床上，就好像必须萎靡不振，要靠家人照顾一辈子。但是我就要靠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来制造反差，这是我第一个视频火起来的原因。
1: 重复的训练在社交平台反复的发声，令马上再遇见了更多再迈出一步的机会。2025年底，一名摄影博主看到他锻炼的日常，带给他新的际遇。
0: 蓝天老师联系我，是我前面发布的健身视频，他看到。当时是梁天老师要去宁波大学做一场演讲，然后他就带着我去体验一下，让我去上台演讲锻炼一下。他结束分享之后，我们就去操场上转，就看到刚好有校队在训练踢足球，他就问我你想不想试一下。
1: 马上再在网友的留言中写低史铁生的上半句，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下半句是不屈的挑战却不可虽如话缺。
2: 可以跟他一块踢吗？可以接球吗？
3: 可以啊！
2: 就是他守门。
3: 可以啊！
1: 自打我出事之后，家人都唔敢喺我面前提跑、跳等字眼，只有余华话：走啊，铁生去踢波。呢个系网上广为流传嘅善意嘅演绎。余华带住史铁生去踢波，并且令史铁生做守门员嘅故事，却系真实发生过。嗰一日，球场边嘅马尚在同梁田都迅速明白，佢哋要俾余华同史铁生嘅故事加上青春嘅续篇。
4: 加油！你抓着不要放水啊！哎
1: 呦！第一个波和缓咁碌向马尚在，梁田大嗌唔好放水。紧接住第二个波、第三个波，球速越嚟越快。到第十三个波，马尚在稳准时机，从轮椅上竭力扑出，佢重重落地。球扑空了，场上有一瞬间集体的安静。
2: 没事吧？
5: 没事没事，好，
2: 真没事吧？
5: 真没事，
2: 真没事吧？
1: 要不要扶的犹豫中，马上再用双手撑地，扶住轮椅跪直，再揸好扶手，腾空转身坐翻轮椅。马上再记得那个应该是第24个波，在场边余华反复的鼓励底下，场上踢波的人短暂地忘记了铁生的身体情况。足球直奔球门阻塞死角，呼啸而来。那一刻，铁生亦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体，他竭力伸长手臂，朝着球的方向奋力一救，球和他一起倒在球门之外。这一条视频得到了近400万次点赞。时间30多年，一班余华再一次举起了铁生。
0: 那个球飞过来速度特别快，我当时就赶紧扑，从轮椅上扑下去把这个球抱住了。我守住门的那一刻，大家都特别高兴，就过来把我举起来了。我想告诉这具身体，我才是住在你的主人。
1: 亦是在《爱与地坛》里面，史铁生写21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这个亦都是马尚在的人生，从9岁翻学到现在。
0: 小学上厕所的时候，因为没有马桶，老容易尿裤子，感觉挺难堪的。但后面认识一群好朋友之后，有他们帮我抬轮椅上下楼去厕所，就方便多了。
1: 在老家宁夏的普通小学，马上再得到厚爱，
0: 大家都会帮助我，老师也会偏爱我一点，但是我还是希望把我跟正常人一样对待，不需要对我特别的照顾。我看到发的视频，有网友评论说他们都在把我当正常一样虐待，虐待加双引号，就虽然是开玩笑，但我看见这句话挺高兴的，因为感觉真正能跟大家打成一片，玩在一起了，这种融入的感觉非常好。
1: 爸爸妈妈希望马尚在可以站起身，可以行路奔跑，而年少的他更想体验普通人的一生。7岁那年，马尚在第一次看到了过上普通人生活的可能。北京截瘫者之家的创办人文君带着他一起看了一场美国极限轮椅运动员艾伦福斯林汉姆的表演。运动员坐着轮椅好像一枚炮弹从陡坡上俯冲而下，在空中旋转几圈稳稳落地， 一刻正中马上在的心。
0: 在我小时候，我坐的都是那种老式轮椅，没有这种像运动轮椅这么方便，也不会上下台阶。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轮椅还能这么玩，就是在那时候我学会的，然后开始从用轮椅变成玩轮椅了。我还可以一直用轮椅翘头走路，用轮椅转圈都可以。
1: 轮椅可以是轻巧的、灵活的，人生都是。少年马上在学着操控轮椅，也都学着驾驭人生。
0: 我13岁，文军叔叔他来宁夏行残疾人旅游活动，他第一个站出来把他的奖券是一辆运动轮椅，运动轮椅是很贵的，然后他当时就把他的这个奖券给我，然后下面的很多人像我一样的残障人士，他们年龄比我大，我要叫叔叔阿姨，他们就相继把他们的奖券奖励都给了我，当时让我特别震惊，就感觉他们把希望从他们手里递给我的感觉，我感觉这 是我的一种职责，我要带着他们的愿望希望走下去。
1: 轮椅上还有很多的愿望，父母没讲，马上在也都打算先做再讲。
0: 高中时候我就让家长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去旅游，第一次来成都旅游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大学就完全放心了，我自己来是完全没问题的。虽然家长不会说我们为你花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心里是有愧疚的，所以就想更早的让自己独立，生活独立，经济独立，能照顾父母，这就是我的愿望。
1: 马上再比同龄人更加想独立，他想尽早做屋企里面能够赚钱的人。他最早的尝试是送外卖。
0: 我一开始刚来学校的时候，我想的是怎么挣钱，然后我就买了这个轮椅车头，然后我想啊，跑外卖吧，至少一天能挣个10来块钱。一开始不觉得辛苦，我感觉能靠自己送外卖赚到的钱吃一碗饭，我感觉特别幸福。后面健身视频火起来之后，就专注于拍健身视频了。
1: 马上再说，做自媒体的初衷，一方面是想减轻

0: 你必须成为大家心中的太阳。但是我觉得残疾人就是正常人，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来私信我说，他当下非常的沮丧，不知道生病以后该怎么和自己相处。我就会跟他们说，其实人生遍地都是答案，只要你愿意去尝试，就肯定会有改变的。
1: 马上在嘅力量超出好多同龄人，佢能够卧推80公斤杠铃，连续做20几个标准嘅引体向上。呢个系佢后天长出嘅海甲，喺属于自己嘅地坛，佢唔单止要活落去，更想活得漂亮。
0: 我身边有数不清的余华，然后现在电子余华还有70多万，用这个名字是我想保持自己一份初心，让自己初心尚在。伤残志坚这个标签我不是很认可，因为我感觉一个人无论是生病与否，他应该都要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去面对生活，这和你生病不生病没有关系，活得好是大家都有的一种期盼。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能源局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人形机器人有了统一身份证。商务部表示，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
7: 科创空间将专访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徐周明，关注推动 Web 3.0 与金融安全创新。今日播出下集。
6: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文博会欧勒文化出海新图景。澳门今年通关总客流量已超1亿人次。15时期，广东将从三方面加强与港澳联动。
7: 科技关键词：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整治幽灵外卖。监管同科技如何协同发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与放心。
6: 数字生活来了解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认识算力网。为什么说它是算力版的国家电网？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由国家能源局主办的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高价值应用场景从需求来看，聚焦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痛点问题。从发展阶段来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空间大，但是行业应用处于早期阶段，未来可能对行业发展产生颠覆性、变革性影响。从成效来看，具备全行业推广潜力，大规模应用之后能够助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
7: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能源应用场景赋能。这次发布的51个高价值场景，聚焦意见提出的8大类典型应用场景，探索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可规模复制、商业模式可参考借鉴的人工智能。

0: 能源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提升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
1: 是的，咁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就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加能源从概念走向实践，从探索走向推广，产业形态加速演进，创新应用多点突破，融合基础不断夯实，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同能源双向赋能，促进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跃升发展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
0: 为进一步健全汽车标准体系，以高水平标准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开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
1: 是的，咁具体嚟睇，本年度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包括有加快研制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同一般安全等重要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与兼容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领域，开展标准引领行动，鼓励创新成果转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瞻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等。
0: 与此同时，强调强化标准体系顶层设计，提出完成汽车行业15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编制，健全完善并落实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等。此外，仲明确提升标准国际化工作效能、优化标准管理工作机制等工作要点。
1: 再嚟关注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近日介绍，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再来关注近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工作推进会上，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面向全产业发布，同步亮相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亦都是首次揭晓。咁未来每台人形机器人将被赋予由29位字符组成的身份编码，从出生到死亡实现全链条生命周期管理。咁呢个意味着人形机器人正式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
0: 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部署，一系列新挑战亦随之而嚟。比如各企业编码规则各异，无法实现跨企业、跨行业、跨场景身份互认与统一识别。人形机器人大规模进入生产生活与公共场景，社会安全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全链条权责边界划分模糊，容易出现责任推诿、溯源无据等问题。
1: 是啊，那么怎样精准分辨出机器人姓甚名谁呢？出了问题怎样追溯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于秀明就介绍，未来每台人形机器人的身份证号唯一不可更改，而且贯穿全生命周期。这套编码经过与主要厂商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为29位，分为4段，共同构成人形机器人的身份证，是全链条追溯体系的基础。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少峰在会上表示，要以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为契机，持续高水平推进人形机器人标准化各项重点工作，共同打造安全可控、创新集聚、良性循环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进入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7: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8: 科技製造生活，
9: 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1: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在 AI 赋能全社会的浪潮中，银行业是落地较快、应用较广的领域之一。从信贷审批到风控决策，从智能客服到产品营销，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各类业务场景，助力降本增效，成为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0: 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公司专注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运用群体学习与深度学习技术，令数据不出门，可用合规，在保护隐私的同时实现跨机构的智慧协作与高效决策。公司长期目标是成为跨境金融 AI 的基础设施，为 App 3.0 与数字资产建构更安全可信的智能护航。相关内容，总提记者余婷专访到公司创办人 CEO 徐周明。
10: 徐总你好。
11: 哎，你好。
10: 这2019年呢，公司成立以来已经有7年时间哈，在行业内也看到你们有很多的一些成绩哈，有很多的一些创新哈，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行业内推动了哪些创新和获得哪些突破吗？
11: 我们的公司成立以来呢，19年以来呢，其实就陆陆续续得到了很多行业的支持和认可。那么2019年呢，我们一开始就拿到了华为云 AI 开发者大赛的银奖，那这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比赛。那么同年呢，我们又拿到了这个中英香港金融科技大赛的银奖。那么之后呢，我们跟中英香港也有一些这个合作和探讨，然后呢，包括一些香港的一些这个像上海商业银行，或者说这个一些虚拟银行啊，比如说这个天星银行，或者说一些中安银行，都有一些沟通和一些探讨啊，一些合作。那么之后呢，前前后后呢，我们就拿了80多个荣誉大奖，特别是一些这个国家级还有省级的一些创新创业大赛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去年深创赛，我们拿到了优胜奖，然后呢，创青春大赛我们拿到了全国的金奖，还有众创杯是广东省的一个大赛，我们得到了铜奖。2021年呢，我们也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第二轮青创同行的基金的资助。那么同时呢，数码港，香港数码港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资助啊，包括这个 CCMF 创意微基金，而且现在呢，我们也是香港数码港培育计划的孵化团队，就是 CIP Cyberpore Incubation Program。那么同时呢，我们2022年和23年呢，也连续两 年呢拿到了数码港金融科技概念验证计划的这个，我们是获奖者。

0: 那么在技术落地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突破啊，就是我们服务过一些这个头部银行，在香港和内地的都有啊，都金融机构吧，不光是银行。那么帮助他们做这个合规监管啊、反洗钱啊、反欺诈啊，以及获客这些模型的这个 AI 联合协同啊训练和优化。那么也对一些这个，比如说对冲基金，也帮助他们做这个交易策略模型的协同优化。效果都相当的不错。那么使用了我们的群体学习框架之后呢，不单是他们模型的准确度有了大幅的提升，有的可能提升从50%-60%提升到70%-80%左右啊，是一个非常大幅的提升。那么甚至呢，他们的有的业务领域的运行的效率和计算的效率呢，都大幅的提高了啊。那除了金融之外呢，我们目前呢，其实也都开始在将业务拓展到这个不仅限于金融领域啊，拓展到供应链啊、工业制造还有医疗领域。那么医院呢，其实也是类似的，都是有这个数据孤岛的问题的。比如说，它多家医院，它的这个数据它并没有共享，但是它也不能共享，因为涉及到病人的这个安全和隐私的问题。那么，但是呢，它多家医院它的病例，如果能够协同去进行一个模型的训练，训练出来的这个大的这个模型，其实是比单个医院训练的这种模型更加聪明的。那么这就需要各方的数据，就是医院不出狱的情况之下。多间医院一起去训练，协同训练这个模型，那么得到更高精度的医疗诊断模型结果。那么这是医疗。那么另外供应链制造领域呢，其实也是一样。那么打通上下游不同的这个环节的厂商之间，他们的这个数据孤岛也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比如说，他们如果能够联合训练出一个 AI 模型，你就可以帮他们上下游的整个行业的这个整个链条上面，供应链链条上面的这些厂商获得更精准的。调整他们供货量或者存货的这样一些数据，那么帮助企业更好的进行他们经营的一些决策啊，这个对于这个生产性的企业，他们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供货啊、存货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指标，对，可以大幅节省他们的成本。
1: 对，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在行业内推动了包括金融啊、医疗行业的一些创新和突破哈。回顾一下这些年在创业的路上，您坚持了哪些科技创新的理念呢？
0: 科技创新的理念，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一定要大规模的去紧跟这个前沿的科技，同时呢，也要去注重研发，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作为科技创业者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技术呢，其实是要去进行死磕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很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说这个因为行业。会有很多的痛点，或者说一些业内的一些同仁，他们会向我们提出，哎，这个东西有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啊？或者说我们可能有些公司，他就直接去寻找一些解决方案，直接去类似于比如说用 ChatGPT，或者说用现在的大模型，直接去搞一个套一个壳，然后就可以去提供服务了。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做之初呢，我们就觉得，如果是就是市场上直接有的方案呢，你直接拿过去做，那么这个其实大概率是解决不了很深度的这个问题的。那真正如果是需要真正解决，问题解决好这个痛点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东西你是需要深耕，去仔细沉下去，去把这个技术去一点点去把它迭代好、打磨好，然后去解决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具体的痛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坚持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吧。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很有幸能够一直在这个大湾区进行这个创业和探索。因为这个，我们有句话叫“选择”，实际上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大湾区的这个氛围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包括香港特区政府，然后呢，我们大湾区的各地市的这个政府，特别是像广州还有深圳的这个支持，都是力度非常之大的啊。那我们现在也是在香港数码港的孵化的企业，那么数码港不光是给了我们资金的支持，同时也是有办公场地，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整个生态网络的这个支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坚持在大湾区进行研发，然后进行这个落地，进行这个产品的迭代和打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坚持的非常好的一个其中的第二个点吧。
1: 刚才你也提到我们在大湾区来发展，了解到公司呢也是在广州设立办公室哈。那目前你们的项目在大湾区的应用的情况怎么样？下一步还有哪些拓展的一些计划呢？
0: 下一步呢？其实我们的公司是在广州设立的办公室，同时其实也在深圳也有办公室啊，就是我们在前海。

0: 那么广州呢，其实更早一些，因为在大湾区呢，我们尤其是在这个广州南沙、深圳的前海这里，我们的政策呢，我刚讲过，都非常的利好，对我们的支持都非常的大，一路以来都给了非常多的支持。那么2021年呢，其实我们拿到了香港民情局的这个资助之后呢，我们就应广州南沙区政府的邀请啊，在广州设立了办公室，设立了公司和办公室。而且呢，我们的研发团队呢，大约一半啊，现在目前是在香港，一半是在内地。那么业务方面呢，主要是香港集中在金融方面，银行或者对冲基金这些金融机构。那么内地呢的业务呢，金融的业务也有不少，比如我刚刚讲到的这个跟湾区这边的这个头部的券商啊，做了这个合作，这个研发的工作。那么另外呢，其实内地的产业更加庞大和丰富啊，我们在当初内地设立公司之初呢，我本身的初衷呢，其实就是不想局限在金融领域，所以我们会更好的、更多的去服务一些其他领域。刚刚提到的这个工业制造呀、供应链啊、比如医疗啊，将这些服务拓展到制造业啊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帮助他们也是更好的解决他们的数据孤岛的问题，释放更大的数据红利。那么技术方面的拓展呢？其实我在想多做一些分享，就是我们这个一些未来的一些计划和创新吧。就是说，我们目前呢，其实在做的是群体学习、联盲学习的这个框架啊，就是说在不共享数据的情况之下，实现多方多机构模型的协同训练啊。目标呢是帮多机构呢，他们这个就是保护数据安全的同时呢，获得更高精准的这个 AI 模型，释放数据红利。但是呢，大模型来临之后呢？基础的通用的大模型，他们的这个训练的成本非常之大，而且呢，如果说我们要在这个联邦学习或者说群体学习，我目前群体学习的这个框架之上去训练大模型，其实这个通讯的成本就非常高。那么我们过去是训练的更多的是小模型、中小模型啊，比如说一些机器学习的模型或者说深度学习的模型，这些都不算太大。那么大模型呢，它的这个体量实在是太大，可能几千个亿，或者说这个现在都有上万亿的参数量，那么但是银行呢，金融机构呢，它偏偏也又更需要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去落地，去辅助他们进行更智能化的应用以及服务。但是呢，他们的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呢，也同样的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呢，为了兼顾这几个痛点呢，我们的技术构想的未来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现有的群体学习的这个框架之上，我们并不是说进行进一步的大模型直接的从零开始的基础模型的训练，不是说进行基础模型的在这个群体学习的协同训练，而是说我们用已有现有的已经训练好的预训练好的大模型或者 AI 智能体，用我们的群体学习的框架进行联邦的调优或者说联邦的微调，那么这个将会是我们未来两做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方的一个创新和拓展。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啊！今日嘅科创空间关注推动 Web 3.0 与金融安全创新。继续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CEO 徐周明。
2: 看到公司刚才你说落户在香港数码港哈，那公司如何借助香港金融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金融科技创新的业务呢？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向的一个问题。我们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它是有非常多的实际的这个跨境多银行协同协作的这样这种需求和应用场景存在的。那么这个场景呢，其实在我国内其他地方可不太好复刻啊。那么在其他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它本土的市场复刻，因为香港是作为一个独特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交互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所以我们公司呢，成立在香港，也得到了这个特区政府、数码港、科技园还有港大这个大力的支持，尤其是数码港，那么有很好的金融科创的氛围。那么一方面呢，我们本身就是做金融科技这个领域的，服务的对象呢就是金融机构、银行、证券公司等等这些。那么香港这么丰富、这么鲜活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呢，可以让我们很好的、很快速的了解到市场真正的这个需要。就是他们的需求点是需要什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调整和打磨、升级我们的这个技术路线以及发展的方向啊。另外一方面呢，所以作为我们初创公司来讲，我们是需要融资的。那虽然前期我们自己我自投了，然后包括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啊，以及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之外呢，我们后续肯定需要进行融资。那么香港活跃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我认为它很大便利的为我们的这个融资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所以我也很开心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循环嘛，就是我们作为金融科技的初创，用更好的技术去服务我们本港金融业的这个发展，然后呢，令我们的金融行业变得更智能、更高效。那么同时反过来呢，更好的这个金融行业的服务，又可以就是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一类的这个初创企业，也而且不只是这个初创的企业，可能是千百家的这个大大小小公司，我觉得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2: 对，双向的一个互动和循环，哈，
0: 对
2: 一方
0: 对。
2: 面借助香港金融的一些优势来助力公司的业务发展，另一方面，公司的这些科技创新呢，也服务于更加多的一些香港的不同行业的一些领域当中，哈，特别是金融业当中，哈。那未来公司在推动 Web 3.0和这个金融安全创新方面，哈，还有哪些发展的一些愿景呢？
0: 在 Web 3.0作为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推动的这样一个方向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那么，首先我刚刚提过了，我们是做群体学习技术的。那本身呢，这项技术就是基于 Web 3.0技术而诞生的。它其实是将 Web 3.0的技术、区块链的技术，结合了联邦学习的技术进行了一个融合和升级。那么，透过区块链的这个技术呢，实现了完全去中心化的联邦学习的框架。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只是能够保护，通过联邦学习保护这个银行、金融机构他们元数据的安全，获得这个好处，同时呢也能够兼顾因为去中心化能够兼顾模型参数的安全，两全其美。那么未来呢，我们会继续的基于群体学习，也就是说这个 Web 3加上联邦学习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框架，我们拓展到大模型、AI 智能体这个联邦模型微调这个领域，也是我刚刚讲到的我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吧。这个技术框架去跟最新的大模型和 AI 智能体做更好的融合，来服务银行更高效的去打通他们的数据孤岛，也确保他们日益凸显，就是数据量会越来越大，日益凸显这个数据安全的这个需求。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呢，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也是我们未来会一起和同行业去一起去探讨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说，就是现在 AI 的大模型智能体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刚刚是用Web 3.0去加持、去赋能大模型的这个训练，去赋能他们的这个更高效的多机构之间的协同。那么反过来，其实大模型 AI 智能体 AI agent 也可以赋能 Web 3.0，会把这个 Web 3.0推向更好的、更智能化的一个程度。那么我们会研发这个，就是在区块链上面，如何能够运行的这样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我们刚讲到的，智能合约，在现在在区块链上面是有智能合约这样一项技术，可以自动的去执行一些功能，令这个 Web 3.0区块链这项技术呢变得更广泛的能够使用。那么智能合约呢其实还不够的，我们认为还不够的智能化。那么其实如果是 AI 智能体能够在链上进行 高效的运作，那么这就可以更进一步的推动 Web 3.0 在金融体系里面的这个赋能和使用。这个是我大概的整个的一个想法吧。
4: 嗯，是的，也是看出公司在未来的发展当中，特别是利用 Web 3.0 和大模型的一种互动，无论是这个 Web 3.0 加设到这个大模型当中，还是这个大模型加设到 Web 3.0 当中哈，我们都会利用当中的一些技术赋能到我们的金融安全的创新。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Fitness 创办人 CEO 徐周明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好，感谢。
3: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新。

0: 港澳传真悉尼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以文稳中外、智旅全球为主题的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近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登场。这场汇聚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家参展主体的盛会，搭建起集数字创意、文旅视听、非遗传承于一体的文化出海综合平台，将徽州鱼灯、贵州村 T、潮汕英歌舞等兼具传统魅力和现代创意的中国文化故事传播开去。作为本届文博会核心展区之一，中国文旅视听沉浸展以 AI 赋能、文化出海为主题，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
1: 策展人吴保安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一次活动以技术为桥、香港为 champ， 传统底蕴、现代表达，依托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优势，运用 AI 技术推动优质文旅旅游和非遗项目实现轻量化国际传播，赋予传统文化现代化视听语言，着力打破语言与文化壁垒，令海外观众看得懂、听得进，真正喜爱并认同中华文化。
0: 是的，咁香港导演唐桂礼在推演活动当中分享了对中国文化出海的思考。他表示，中国电影与文化要真正走向世界呢，必须破解看得见、看得懂、记得住的递进传播难题。借助 AI 技术，可以从前期开发、国际表达、IP 连接这三个维度来发力，助力中国题材内容快速适配全球市场。首届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同日在文博会上启幕，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影创作、制作及传播中的创新应用，既呈现全球前沿的 AI 影像作品，也都通过行业论坛探讨技术如何重塑艺术表达，为影视从业者提供跨界对话的窗口。
1: 记者从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获悉，截至5月24日24时，全年全澳累计通关总客流量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通关客流破1亿人次的时间提前14日。其中，关闸口岸累计逾5000万人次通关，青茂口岸、横琴口岸及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亦先后突破了1000万人次。
0: 是的，咁为了应对持续增长的客流量，今年前5个月，澳门特区推出刷脸通关、扩容升级等多项便利通关措施。今年内仲将有多项便利通关举措陆续推出。咁与此同时，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与内地及香港出入境管理部门保持紧密联系，联合应对口岸突发情况，持续协同打击滥用澳门过境制度，以频繁出入境方式规避逗留规定等行为，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
1: 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澳琴经济协同联动的带动下，跨境生活已成为新常态。澳门将聚焦优化通关流程，筑牢通关安全，提升通关体验，助力澳门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区位优势，服务澳门长远稳定发展与湾区高质量建设。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近日开局起步15/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会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省大湾区办主任龚正志就表示，在“十五五”时期，广东将从深耕产业科技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等三个方面，加强与港澳联动，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在深耕产业科技合作方面，广东将加快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和高水平实验室体系共建共享，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构建双向互动的科创合作体系，强化新赛道新领域的制度、技术和市场供给，以跨境低空物流、临床试验协作等为重点，共同培育壮大经济新形态。同时，广东仲将深化三地高校联合人才培养，提升港澳人才驿站的服务效能，推动协同育才、引才、用才。
0: 在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方面，广东将推动公路、轨道交通、水运和低空等立体式

0: 跨境交通网络建设，深化机场和港口间业务合作。在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方面，广东将会更好发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试验示范作用，在海关监管、要素跨境流动、新兴产业培育等方面探索更多突破性举措，并支持有条件的地市和港澳共建特色合作平台，不断拓展经济合作空间。
1: 以精英青创联亚太为主题的第五届大湾区青年企业家大会近日在深圳深商报告厅举行。大会聚焦品牌出海、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前沿赛道，以机器人八大金刚科创峰会为核心载体，立足湾区特色，链接亚太资源，为青年企业家深度参与亚太区域合作，助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搭建核心舞台。
0: 是的，当日论坛以湾区青创启新情，品牌出海耀亚太为主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深商总会会董、深圳市富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妙秀良作为青年企业家导师发表主旨演讲。妙秀良表示，他的创业核心感悟是学法守法，安全是根本，带好团队，规范经营，紧跟时代，持续学习，保重身体，兼顾家庭。企业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愿青年企业家们爱国敬业，守法奉献。
1: 大会特别设置圆桌对话青创共建环节，以大湾区青年品牌的全球成长与生态共建为主题，邀请梁海、黄元浩、第十三届全国青年委员、自媒体创作者小小沙、MCN 代表、飞博共创合伙人周勤同台对话。
0: 再来关注天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共建的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近日正式获批设立，2026年即将启动首批部分本科专业招生。据介绍，教育部近日公布2026年度部分中外、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结果，学院正式获批设立。学院聚焦天津大学全国领先的新工科优势，与香港理工大学全球顶尖的国际化办学资源，聚焦脑机接口、工程智能等科技与产业最前沿领域，强化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开展本科、硕士、博士全体系学位教育。
1: 学院开设的学科专业全部聚焦国家规划的重点未来产业领域，瞄准包括脑机接口、智能医学、计算机、人工智能、智能电网等颠覆性技术方向。七个硕博专业及四个本科专业率先获批，同时深度链接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资源，更加主动地将人才培养向国家战略与未来产业前移布局。
0: 好的，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嚟到科技关键词环节啦，嗱，外卖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选择，而藏身其中的幽灵外卖，佢一直都是食品安全的隐形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令到消费者防不胜防，亦都俾监管带嚟难题。
5: 六月一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糖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就在近日，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与放心？来听总台记者胡依伟、程奕林的报道。
6: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立荣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7: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6: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奇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8: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他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6: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 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9: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嘛。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6: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10: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11: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2: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3: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11: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14: 好低，
1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16: 系啊，
15: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16: 点解会激动嘅？
15: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区块链、
18: 新零售、
2: 物联网、
18: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18: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18: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4: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啦，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智能体、大模型应用蓬勃发展，我国驰援调用量呈爆发式增长。近期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正企用户的驰援 token 套餐产品，三大运营商争相布局驰援赛道，不单止为普通消费者打开了 AI 普惠的入口，更将推动通讯、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空间。
5: 好多人在度问，以后用 AI 算力是不是就好像交话费、买流量一样简单？而根据专家的预计，未来算力更似是将水电一样随用随取，成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要素。而这一次的一大核心支撑就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个和修高铁建 5G 网

0: 洛相比有乜嘢异同？下边嚟听专题报道，认识算力网，点解讲佢系算力版嘅国家电网？
1: 今年四月，我国最大规模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河南郑州正式投入使用。曙光智算总裁何木军介绍，在这个集群中，60000张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形成更大规模的超算互联网。
2: 超算互联网已经汇聚了超过30家的智算和超算中心，形成统一的一张网，包括了超过300万个 CPU 核以及20万张 GPU 卡。
1: 从国家级超算枢纽加快建设，到普通民众也能便捷用上 AI 算力，这一切的核心支撑之一，正是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它也被业内形象地称为算力版的国家电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做了一个简单的类比。
3: 算力网的本质呢，是算力资源的基础设施化，通过将通用计算、智能计算、超级计算等计算资源形成一点接入、全网调度、按需取用的算力服务体系，打造类似国家电网的全国算力一张网。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电力网依托水电、火电、风电、光伏电站产出电能，而算力网呢，依托通用智能超级计算中心产出算力，电力网依靠输电线路跨区域输送调配，解决跨区域电能供需失衡，为生产生活高效运转提供了动力源。而算力网呢，依托信息通信网络、新兴网络技术，促进算力智能调度和高效利用，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郭明军进一步表示，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能源，就像电力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能源一样， AI 大模型研发、企业数字化等场景都离不开算力支撑。
3: 就像电力通过西电东输一样，算力呢依托东输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将西部成本低、绿电足的算力资源输送到需求集中的东部地区，打破了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错配的壁垒，实现绿色普惠算力高效供给。
1: 眼下国内 AI 磁源 Token 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算力需求持续攀升，而随着东输西算工程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成型。郭明军在谈到东输西算工程目前落地成效时说，部分城市已经建成1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
3: 8大算力枢纽间20毫秒时延圈已经实现，各地至8大算力枢纽的20毫秒可达率达到8%。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算力枢纽基本实现区域内5毫秒全覆盖，庆阳、芜湖、苏州实现1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国家算力枢纽内一批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 PUE， 也就是电源使用效率控制在 1.10 以下，新建算力设施 PUE 最低降至 1.04。
1: 延时数值越小，算力响应就越快，一毫秒基本就是瞬时反应，无感调用。本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把算力网和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1555规划也强调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那么算力网与另外5张基建网如何协同联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说，
4: 算力网呢就像整个经济体的神经中枢，而水网、电网、物流网这些呢都是躯干和器官。电网协同一方面要优化消纳西部的绿电，比如风电、光伏，让算力追着太阳和风走，另一方面通过智能调度让算力任务在电价低谷时候来运行，帮全社会来省电费。水网主要解决的是散热问题，所以呢算力中心要布局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或者回收利用中水。还有物流网，它解决硬拷贝问题，还有交通网等等。协同的核心呢，就是算力跟着能源走，跟着需求走，让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兆宽带都发挥最大效率。
1: 对于算力网纳入国家核心基建之后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郭明军认为，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普惠公共服务，将大幅降低数字化与 AI 创新门槛，推动金融、医疗、教育、物流等行业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速。
3: 我们做了个初步预估，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啊，能够带动3到4倍的间接投资。也就是说，如果15期间我国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达到5万亿元的话，将间接带动半导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咁每日嘅十点到十一点咧，就系喺上面收睇我哋节目《华夏原创金曲榜》噶啦。
1: 那今天是周日啊，倪生和安心要陪伴各位进入到很多朋友非常喜欢我们的周日的板块，叫周末月歌单。因为我们会相对来说分享完整的一个音乐主题跟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流行曲。那所要即将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唱出生活当中的一些轻松愉快，包括呢听后会让您觉得轻松和自在，特别适合啊在您享受周日时光的时候来伴随收听的一个主题了。
2: 没错了，系啦，咁啊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你会谂到边啲呢？咁啊收听我哋直播嘅同时咧，欢迎大家屏幕下方有个评论区嘅。在那里留言的话，我们会帮你的留言读出来，发表你对今天音乐主题的看法和听歌的感受。
1: 到底哪些歌曲能表达你对周日的感受，也可以来分享给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只要登录央视频，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和倪生和安心来互动吧。
2: 没错了，首先送出一首歌，歌名叫做《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今天呢与大家分享的周末月歌单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刘宇宁的这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可以说这首歌曲的旋律呢舒缓而治愈，歌词呢也是聚焦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微光芒，传递的是平凡极光的深刻的主题。
1: 嗯，没错啊。刘宇宁的草根成长经历呢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理念，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他始终都强调所有光都源于平凡啊。
0: 嗯，而且如果你仔细来听这首歌的话呢，会发现它的歌词是从像挤牙膏、闹钟吵碎了美梦这样的日常的细节来切入，传递的是生活当中不必追求惊天动地，认真的活着本身就是发光的生活哲学。
1: 嗯，
0: 而到了副歌部分，你会听到像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敬那平常的我，再敬千万路人的忙，也是唱出了千万普通人的共鸣了。
1: 嗯，其实好有道理，好有智慧啊。咁嚟睇睇咧，网友方面咧有冇留言啦？啊，暂时仲未有噶嘛，大家积极留言啦，讲讲今日嘅音乐主题，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你有咩睇法同埋感受啊？
0: 登录到央视频，然后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的界面，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在评论区跟你生和安心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分享吧。
1: 嗯，冇错啦。咁今日嘅周末乐歌单好歌继续啊，接落嚟要送出嘅就系一首嚟自窦靖童嘅《骨子汽水》。

0: 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刚刚一起来欣赏的有一点慵懒又有一点轻松的，就是来自窦靖童演唱的这首《橘子汽水》。可以说窦靖童本人对于这个饮料哈，就橘子汽水有他的偏爱，所以呢，他也是把这个橘子汽水的清爽的口感转化成了音乐符号，贯穿了整首歌的创作。相信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也能感受到哈，我相信倪生和我是有同感的。就是虽然我们没有现在没有喝到橘子汽水，但是也能感受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如果马上来喝一杯的话，尤其是有一点啊放在冰箱里冻过的哈，就真的是很凉爽，今天很美好的感觉了哈。
1: 那个节奏，那个节奏就是那个泡泡啵啵啵啵的声音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冇错啦。窦靖童嘅音乐咧，一直都系充满咗实验嘅色彩嘅吓。咁啊，呢首歌里头咧，咁啊，窦靖童咧同样保持咗佢嗰种好奇思妙想嘅嗰种感觉。咁啊，选择唱呢首咧充满生活气息嘅，又好甜蜜啦，咁嘅好悠闲嘅歌曲啊。
0: 嗯，这确实是一首听后让你会发现非常甜的歌，而且呢，窦靖童也是唱出了一种小心翼翼的在爱情当中的一些感觉。我们也期待大家在听完歌曲之后呢，也可以和倪生和安心，包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也可以来推荐一些你认为充满生活气息的好听的流行曲啦。
1: 没错的，感谢大家精彩留言啊，继续来听歌精彩不停啦。接下来送出的是我们任贤齐的歌曲《常来》。

0: 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月歌单，今天我们将分享的都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流行曲。那说到生活气息，我相信呢，在日常生活里，如果碰到了好朋友或者碰到了亲戚啊，经常会说到的是常来啊，
1: 常来常往，
0: 对，
1: 系啦，经常嚟，下次再继续嚟啦，咁啊，再见啊，咁样。咁啊，呢首歌曲咧，表达咗系生活当中离别之后嗰种不舍同埋对重逢嘅期盼啊。讲紧系任贤齐嘅呢首《常来》啊，希望咧大家无论行到边度咧，都可以记得嗰个温暖嘅地方啦，同埋咧盼望自己常来嘅呢个爱你嘅人啊，吓。
0: 那这首歌曲也是用这个常来为主题啊，表达了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啊，人和人之间可能是旅途，也可能是工作的场景，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样的环境，有一种相遇和离别。的复杂情感，也是每个人啊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碰到的一种充满了生活气息的一种话语了。我们也期待大家听完歌曲之后呢，也可以跟倪生和安心，包括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分享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
1: 好啦，咁啊喺等呢个留言嘅同时咧，我哋好歌唔好俾佢停啊！接落嚟将会系聆听张杰所演唱嘅《幸福本能》啊，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就是一把吉他，就是轻声的哼唱来自张杰演唱的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幸福的本能。
1: 嗯，没错，很温暖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张杰用他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呢，将首歌里头的情感呢可以表达得是淋漓尽致啊。整首歌旋律很优美啦，节奏又很舒缓很舒服，给人一种呢很温暖而治愈的感觉啊。
0: 嗯，我觉得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周日的时间和我们的主题了。
1: 嗯，
0: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也是探讨了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面对的爱情和幸福的一些关系，他强调的呢是在爱情中要保持自我完整的重要性，以及幸福其实本身它就是一种本能，应该勇敢的去追求。
1: 嗯，没错，好正能量的。咁啊，张杰嘅首歌啦，张杰唱歌亦都越嚟越好听啊，咁证明咧落功夫走心咧系会有回报有收获嘅吓。OK， 咁继续冇俾佢停啦，继续听呢啲充满生活咗气息嘅呢个流行曲啊。接落嚟将会系咧嚟自一首好经典嘅粤语歌嘅翻唱，谭杰希嘅《分分钟需要你》啊。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今天送给大家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流行曲，而刚刚听到的就是谭杰希翻唱的这首也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分分钟需要你》。
1: 是啊，非常的经典啊，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啊。这首歌呢，旋律轻快啦，歌词又好甜啦，好甜蜜同埋温馨啦，表达咗咧对爱人嗰种深情同依赖啊，咁真系充满咗幸福感，系粤语歌当中嘅经典之作啊。
0: 可以说呢，谭杰希的这个版本啊，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版本，像林子祥的版本，还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而今天分享的这个版本呢，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谭杰希本身他的嗓音是温暖又富有感染力，也是很有生活的一种独特的烟火气息哈。他这种独特的演唱的方式，也是把这首经典的歌曲的情感，用他的方式表达了一种不同的情感，同时也是唱出了一种淋漓尽致的，让我们觉得这种生活当中烟火气真的是好吸引人哈。
1: 是的，我们听到把声啦，即系谭杰希咧，就觉得会好似沉浸喺一个浴缸里头啊，全部都系泡泡，幸福嘅泡沫啊，咁啊，幸福嘅泡泡咁啊，非常之五彩斑斓啦，跟住一个个接一个咁样，不停咁咧，卜卜卜卜卜卜咁样喺你面前咧，就绽放呢个生活嘅火花嘅吓。
0: 非常美妙的这个研判哈，可以说也是把这首歌曲的内核部分，我们两个人也分析出来了。那同样，我们也期待大家和我们一样哈，听完歌曲之后呢，也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1: 没错的，欢迎大家分享的，期望读到你的留言。好，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将会是刘若英奶茶的不营业的日常。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搭乘新闻航空1601号的乘客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您的班机，马上。

0: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刘若英演唱的一首《不营业的日常》。
1: 系啦，咁呢首歌咧真系奶茶把声真系好甜啊吓，咁啊整体咧，咁呢首歌咧带住好轻快嘅律动啦，编曲当中咧融入咗嘅演奏嘅呢个优雅嘅小提琴啦，又搭配咧富有乡村味道嘅吉他啦，所以成首歌咧系好松弛、好舒服、好温暖噶吓。
0: 嗯。整首作品也是从刘若英自己的生活片段来出发创作，并且呢想来传递的也是那种自我独处接纳生活的态度，这个不营业不是不作为啊，而是让自己能够更加的舒服的去生活了。
1: 嗯，没错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这么舒服的状态啦。那继续来听歌啦，接下来将会是今天的这个周末乐歌单的下一首作品，来自毛不易的这个从无到有啊。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月歌单，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是一首来自毛不易的《从无到有》。这首歌当中呢，毛毛唱的是那一个个生命的故事，他唱在时光里，唱出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也唱出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唱出了岁月的缄默。
1: 系啦，毛不易咧，仲唱出咗季节嘅一种更迭啦，因为残留住一种依赖啊，先至冇打开呢个心灵上嗰种结嘅感觉啊。
0: 也希望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打开心中的结哈，也是我们今天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想送给大家的一点点祝福啦。
1: 系啦，冇错啦，咁啊非常之及时嘅祝福啊吓，咁啊生活当中呢，唔单止系有纯粹嘅幸福啦，亦都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啊，咁啊难免有少少嘅拗撬啊，既然系一家人咧，或者系好朋友啦，系冇必要为啲少少嘅事情咧就伤害大家感情噶，可以咧放长远啲啦，打开呢个心结噶。好啦，继续系今日嘅呢个周末乐歌单，接落听嚟听好嘅将会系牛奶咖啡嘅《爱的旋律》啊。

0: 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相信牛奶咖啡的歌曲大家都会有同感，就是他们的歌就好像是生活当中真的缺不了的，有的人爱喝牛奶爱喝咖啡或者是柠檬水的那种啊那种感觉了哈。
1: 是没错的，生活中那种好舒服好甜的感觉啊，好舒缓的这个钢琴的前奏呢，令人瞬间觉得是好精神啦，跟着呢又充满了美好的意境，后面的歌曲令人流连忘返的哈。
0: 整首歌曲呢也是以舒缓的这种旋律表达那种离别后对爱人不变的一种思念啊，如果仔细来听歌词会听到两颗心此刻重叠在一起，请你相信我是多么爱你，这样的经典段落也是把生活当中可以说缺少不了的这种情感的表达，真的是让每个人都觉得啊，这就是爱的旋律，甜蜜的感觉。
1: 其实回归生活，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主题是不可以缺失我们口头上有一种对爱的表达的，有时候很多的误会矛盾就是口头上沟通表达上面有所缺失，所以大家可以勇敢地将爱说出来，勇敢是澄清一些误会或者是一些矛盾，或者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充满更幸福的气息会有很好的帮助的。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那倪生和安心继续为大家带来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歌手吴汶芳的一首《洗回忆》。

0: 确定。
1: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月歌单，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其实生活气息除了我们刚刚分享的很多歌曲当中的甜蜜爱情，或者说是一种平凡，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会有的生活当中的对困难的理解。所以呢，这首吴汶芳演唱的《洗回忆》也是用音乐的角度在解读这样的一种生活遇到问题之后来想来帮助自己的办法了哈。
2: 冇错哈，是跟你自己的过去和解，还有向前看，生活更加积极向上。这首歌曲保留了吴汶芳，是过往的这个吴汶芳是过往擅长民谣的风格，融合到流行的元素，并且混搭上这个摇滚的新风味，会歌曲曲风上会有

0: 更浓烈的听觉的感受的。
1: 是的，那回到音乐部分呢，这首歌曲一开始是用鼓组在堆叠一种情绪的层次，营造的是生活当中面对过往的回忆要勇于迈步向前的一种勇敢的心情。当这个回忆被洗涤之后呢，音乐当中的第一木吉他的渐快声响是呼应了心情沉淀过后的一种洒脱，也是非常有意境啊，也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多多来品这样一类啊，好听的歌曲啦。
0: 冇错啦，其实我本人都是一个好怀旧的人啦，但系咧嚟到生命嘅唔同阶段咧，你会意识到咧，即系因为目光要向前看啊吓，咁咧就过去咧已经过去咗啦，咁啊未来咧会生活得更加好，呢个先系我哋当下要把握嘅主题啊吓。
1: 好，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继续来送出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接下来再来听一首陈慧琳的《时光厚礼》。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陈慧琳的一首非常温情的《时光厚礼》。
1: 嗯，没错，这首歌曲以青春为题材，就唱出了你和我之间那种既温暖又难忘的往日的回忆。
0: 嗯，陈慧琳在这首歌当中也唱出青春其实是每个人人生当中美好又难忘特别的时光，青春也是时光给予我们的厚礼，虽然可能已经是往事，但是却深深地留藏在每个人的内心的深处，同时也成为我们走向下一步的动力。
1: 没错了，继续来听歌，将为梁静茹的《住在心里的人》。

0: 好啦，咁以上咧就系差唔多啦，我哋节目时间啦吧吓，咁啊，接落嚟咧最后咧再送上一首歌啦，嚟自周深嘅一首经典嘅《小美满》啊，作为今日结束嘅歌曲啦，咁啊，希望你都好中意呢啲轻松愉快嘅歌曲。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咧，大家可以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再会啦噃，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4: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嚟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入。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也会有我们节目的一个、精选的专辑都有在上面的。譬如说、找我们揾食大湾区的节目这样，打开云听之后呢，直接输入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还有呢就、这个节目专辑还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和精选的，就是分不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的专题，会有一些有声书，会有一些有声剧，总之非常丰富的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的呈现，搜索我们大湾区之声这个账号，按回关注，还有我们一些节目号，包括是探世界、韵味岭南都有自己的节目号，都可以关注，就会看到我们呈现给你的短视频产品。记得刷到的时候点回一键三连，在这里多谢你的。好了，介绍完一轮之后，还有一个方式方法也是很直接会联络到我们的，就是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
6: 我够自我，
7: 我想展现真我，
6: 时不我待，
7: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6: 我行出澳门，
7: 去边生活？
6: 我自己拣，
7: 自己拣。
6: 点样生活？
7: 我自己讲，
6: 我自己讲。
7: 今日，
6: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5: 进入到今日我主播啦，今日咧就有黎佳喺度啦，咁亦都有两位咧就系嚟自暨南大学嘅我哋嘅学生主播咧就嚟同大家一齐倾偈嘅，咁我哋介绍咗佢出嚟先吓。首先咧就系有谭海林嘅
8: ，Hello。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大二学生谭海林。
1: 另外一位就是罗云欣。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罗云欣。
1: 是啦，今天呢未开始录节目，我们带了很多道具放咗喺而家嘅即系直播台上面嘅吓，咁啊好开心吓，即系摆开晒啲阵势之后咧，我就已经唔系好在意咧今日到底系讲咩主题啦，我就系想玩台面嘅呢一啲。其实阿海林啦，海林嚟同我哋即系讲下今期我哋会倾啲咩话题咧？
0: 今天我哋要讲呢个叫做周边文化。
1: 周邊文化，
0: 嗯，
1: 所以其實而家年輕人點樣去稱呼我哋而家台上面擺住咁多嘢？
0: 因為而家我哋講咗好多 IP 啦嘛、，IP 其實真係一個文創嘅一個作品，我哋都叫做 IP。咁好多 IP 咧，佢都可以衍生好多嘅好似啲徽章啊，或者依啲卡啊之類嘅啲周邊，我哋叫做周邊，都好似周邊啲嘢咁。
1: 你面前嘅呢啲嗱，呢個我知道係一個阿克力嘅票根。
0: 我呢个仲有其他嘅名字叫做流麻，
1: 流麻，
0: 因为佢原先
1: 即系佢系嗰种闪嘅，识得流来流去嘅嗰种。
0: 系麻，其实系麻雀。
2: 啊，原来系麻雀。
0: 系，因为佢原先咧，呢个系叫做第二个形态啦。佢本来应该系咁样嘅，好似一嚿麻雀咁，比较厚、
1: 方形嘅，
0: 所以我哋叫做麻雀。所以叫做流麻。
1: OK， 原來是咁嚟嘅，流係流動嘅意思。咁呢一種咧，
0: 呢種就係傳統嘅票根，
1: 紙質嘅，
0: 就好似
1: 紙質嘅卡紙嗰種。
0: 好似去睇表演嗰種票。
1: 但係你呢個係小馬寶莉。
0: 是的，是我很喜欢的动漫，我小的时候经常看。
1: 但他不会搞演唱会，为什么会有票根这件事呢？
0: 其实都是一个大家的期望，就好像我去看过他的演唱会，看他演唱会，我们都会收藏他的票嘛，所以我们都整了一个票，好像去收藏。
1: 他这种其实是爱好者自己整的，还是说官方会出的呢？
0: 其實大部分都是同人自己整的。
1: 同人，又出現了一個詞彙了，我覺得有必要跟大家解釋一下，叫做普及一下這個概念的。可能很多好像我這種年紀的人，同人這個詞會有些不是很精準，應該說大概知道說什麼，但是什麼場合會用，我不會主動用，即我怕我會用錯。其實同人是什麼意思呢？
0: 我覺得雲恩應該會了解多一點。
2: 其實我覺得主要是就係同樣中意一樣 IP 嘅人，佢會去主動去創作一啲同自己中意嗰個角色啊，或者係人物啊相關嘅一啲周邊啊。即係我哋依家其實大家都會叫佢叫 goods， 亦即係由英文 goods 翻譯過嚟嘅
1: 商品，
2: 係就係好嘢嘅意思啊。所以咧，好多中意嗰啲IP 嘅作者啊，佢哋就會特登自己畫相關嘅畫啊，或者係整呢啲 product 出嚟咧，就賣俾嗰啲同樣中意呢個IP
1: 的，即是同人的意思就是同样喜欢某一个 IP 的人就叫做同人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0: 其实这样理解都
2: 不错，都没问题，
0: 都是对的，
2: 都
1: 是差不多，可以大概这样理解。好了，这些是你面前的各种产品，譬如我现在放在我们台头的这些叫什么呢？手办吗？
2: 盲盒。我谂
1: 盲盒就肯定系盲盒嘅啦，但盲盒有好多嘢噶嘛，有啲毛绒公仔噶嘛，咁呢啲硬嘅叫乜嘢啊？
0: 都系叫手办，其实摆件
2: 呢啲算唔算手办咧？因为我印象中嘅手办系嗰啲好大嚿，跟住好精致嗰种，
1: 即系要砌嗰啲先系噶嘛，系嘛？
2: 系一般买翻嚟系一嚿要用塑胶包装住，跟住包得好实，因为佢有好多好细嘅零件黏喺上面。
1: 系咯系咯，
2: 所以咧，我觉得同呢个比起嚟嘅话，叫佢手办好似又有少少
1: 呢啲。就叫擺件係嘛？
0: 應該就係擺件咁咯。
1: 係咯，即係呢種叫做塑膠形態嘅擺件嚇。咁呢一個就係新近比較即係 hit 嘅一啲新嘅 IP 啦嚇。咁就相比你面前擺嘅呢啲咧，即係有一個我唔識嘅。
0: 呢個係個遊戲嘅角色。
1: 哦，呢個係遊戲嘅，因為我見阿海林面前擺住幾個咧，都係卡通。IP 嚟嘅，動漫 IP 嚟嘅。
0: 因為我睇動漫比較多，所以就中意收藏一啲動漫嘅 IP。
1: 咁我另外一邊咧，呢個就係我本命嘅 IP 啦。 呢個毛絨公仔嚇，嗰只
2: 兔仔。
1: 靠，誒你都有，哦呢個係另外一個，
2: 係啊，另外一隻，
1: 另外一隻
2: 同一個 IP 衍生出嚟嘅。
1: 唔同，
2: 同一個品牌。
1: 唔係，呢個係荷蘭㗎。
2: 嚇，我以為係同一個嚟㗎，因為見到有都有出相關嘅。
1: 你嗰個 S 開頭嗰個咧，佢哋係大家族嚟嘅。
2: 嗯
1: 係啦，咁佢都有隻兔仔嘅，但係同呢只兔仔係唔一樣。我呢個交叉嘴嘅兔仔啊。
2: 我以為同一隻嚟嘅添。
1: 唔係同一隻，哎呀，
2: 啲似樣。
1: 少少啦嚇，咁我哋又問翻阿雲欣啊，你帶咗啲咩上嚟咧？
2: 我帶咗一個呢個叫亞克力嘅立牌，佢都係一部動漫入邊嘅角色。跟住我未拆，因為唔捨得拆，因為太
1: 係咯係咯，全新咁樣嘅喎。
2: 係，跟住仲有呢個又係盲盒啦，又係開出嚟嘅啦。
1: 誒呢個我細個都好中意佢嘅。
2: 唉，呢個我覺得我應該都係大家嘅童年嚟嘅呢個。
1: 我最記得我有一隻佢嘅毛絨公仔，咁佢係咩特色咧？佢係碰到熱水嚇，碰到熱水係會變色嘅。
2: 哇！咁但公仔
1: 係啊，佢係俾你攞嚟沖涼嘅。
2: 系淋定硬噶，
1: 淋嘅
2: 咩话？淋嘅原来会变色噶，我一直知，我以为得硬嘅可以变色。
1: 淋嘅可以变色，好细个啦，当时好神奇啊！即系仲要系细个嗰阵时，喺可能唔知系我妈咪朋友定即系出咗国生活嘅一啲阿姨啊咁样送俾我嘅嗰个礼物。我应该系即系嗰阵时我细个嗰个年代，本身啲公仔系算少噶啦。咁而佢嗰只咧仲识系变色嘅，咁哇！我
2: 真系有少少型。這個、我未見過淋嘅可以變色喎、
1: 真係㗎！
2: 即我印象中都係嗰啲可能係杯啊，或者係、
0: 好似呢啲有時都可以變色。
2: 哦，係啊，係啊，
1: 係啊，係杯。而家見得比較多嘅係杯會變色，係、硬嘅嘢會變色。係喎，嗰只公仔係真係係唔知係濕水就變色定係遇熱水，好似係要遇熱水先會變色嘅。佢係俾人攞嚟，其實就係一個沐浴。沐浴嗰種球狀嗰種海綿狀嘅公仔，咁佢就係俾，但我唔捨得攞嚟沖涼，
2: 覺得好高科技。
1: 係啊，我當時應該係 keep 咗成個小學階段，我都好寶貝嗰只公仔，只有可能係即係有啲小夥伴嚟屋企嘅時候先至演示俾佢哋睇，演示俾嗱識變色，因為佢乾翻又要好長時間噶嘛，咁我就唔可以放喺我櫃嗰度，要晾乾佢，咁所以好寶貝嗰只公仔，我印象非常之深刻。
2: 又提供咗啲創作思路俾嗰啲同人製作者啦，又可以出下。
1: 可能而家唔興啦嘛？
0: 冇啊，其實我哋嗰啲同人佢有一句話叫做。你哋呢啲同人圈都係做科研嘅，即係用
2: 越嚟越誇張、
0: 好神奇嗰啲科技去加入去嗰啲周邊嘅製作入邊。
1: 哦，仲有咧，我哋岔開咗話題，仲又帶咗啲咩上嚟啊？
2: 帶咗個襟章咯。
1: 哦，
2: 呢個
1: 呢啲而家你哋叫巴支啊嘛，係
2: 啊，其實就係一個襟章嚟嘅，
1: 巴支啊嘛，係嘛，就係嚟自呢個英文嘅單詞嚇。
2: 仲有呢個係扭蛋扭出嚟嘅。我不知道大家中唔中意扭蛋，但我是一個超級無敵忠實的扭蛋愛好者。
1: 但扭蛋很少扭啲咁靚嘅公仔喎。
2: 依家啲扭蛋越出越靚啊，真係好多好多種，即係佢除了有嗰啲食物嗰啲，
1: 但係佢企喺度定係瞓喺度？
2: 佢瞓喺度。
1: 哦，佢本身嘅 design 就係瞓喺度。
2: 係啊係啊。
1: 哦 ，OK， 好靚啊！你呢只
2: 係嘛？我都覺得。唉，呢個係嚟自。
1: 就係滿足感就係來源呢度啦，係
2: 啊係啊。
1: 嗯，仲有咧？
2: 仲有帶咗個呢個。迪迪尼嘅一個掛件，
1: 迪迪尼嘅頂流啊，
2: 係啊，
1: 粉紅色嗰只咧，
2: 粉紅色，
1: 我都有個同事好中意呢一個 IP， 佢就係為咗佢去好多嘅唔同嘅樂園，
2: 我知啊，唔同限定嗰啲咧，
1: 係啊，
2: 收集翻嚟，
1: 我就話，即係度度都有啊，點解你要周圍去
2: 唔一樣噶，係咯，一樣噶，真係唔一樣，
1: 反應同你一樣。
2: 真的不一樣的，它每個地區有限定的，所以你一定要走到買
1: 的。它有些是只是那個樂園有的，
2: 是啊，
1: 有些就要那個區域，即係可能另外一個大洲才有的，我話哇，咁成本都好高，佢話可以代購
2: 啊，可以代購的
1: 即係你都會去為此代購。
2: 有啲收集嗰啲，我有啲癖好係一定要收集曬所有嘢嗰啲。
1: 哦，即係要全系列。
2: 系
1: 哇，咁净系嗰个存货压力都好大喎。
0: 系啊，有啲人就为咗去收嘅话，去高价去买一啲周边嘅产品。
1: 嗯嗯嗯，咁啊，即系我哋大致展示咗一下我哋各自带过嚟嘅呢一啲产品之后咧，我哋呢一次休息一阵下，就正如啱先咧都提咗几个方向可以去讨论嘅，即系譬如点解会中意啦吓，咁第二就是。

0: 系平时大家点样去收藏啦、收纳啦，或者未必个个都可以展示晒出嚟嘅时候，有啲咩好办法啦？仲有啱先阿海林亦都提到一个好有趣嘅，就系话即系而家同人里边都好多高手、好多大神啦，我哋叫做吓，咁就有好多新材料嘅应用啦，甚至搞科研啦
1: 吓。
0: 咁即系大家又点睇呢一个现象咧？咁我哋转头咧继续系同大家倾下呢个周边文化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係 Anson 何宇飛，喺香港警隊任職大概十年嘅時間，翻到嚟內地已經八年啦，擁有咗五間嘅私人健身會所，維州係我嘅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1: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向一側行走。
0: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0: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谢我们互相成就。
1: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2: 請4号4号。
3: 這裡是廣州市車管所。
4: 喂，老師你好。
5: 你好。
3: 一位聽障人士來辦業務，
5: 他的那個證件要更換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3: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9: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10: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1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3: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4: 我够自我，
15: 我想展现真我，
14: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5: 我跳出香港，
14: 我行出澳门，
15: 去边生活
14: 我自己拣，
15: 我自己拣
14: 点样生活
15: 我自己讲，
14: 我自己讲。
15: 今日
14: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6: 我主播有黎佳喺度啦，另外两位学生主播咧就系有谭海林同埋罗云欣嘅。Hello，
17: 大家好，我系中意周边嘅第二学生谭海林。
18: 大家好，我系有一个收集癖好嘅一个大二嘅学生罗云欣。
16: 系啦，讲到收集癖好，啱先就讲起啦，就阿云欣呢一边咧会专门为一个中意嘅 IP 甚至去代购，就为咗一啲地区限量款或者叫做特定款啦吓。咁你有收集癖好嘅话，即系我觉得咧，以前吓，即系我爸爸嗰个年代，我爸爸都有收集癖好嘅，但系佢集邮嘅。咁佢嗰阵时咧，就确实嗰啲嘢系好少嘅，即系唔会话无限出嘅，即系同一个系列就出。即譬如生肖系列，咁就12隻，過咗一輪之後，再一輪有一個新嘅十二生肖，即係呢一種收集咧，我覺得就有限度啊嘛。但係你唔覺得而家有啲即係不長無德，佢可以無限繁殖，
17: 係
16: 啦，係
17: 嘅。
16: 咁你哋又無限追，咁即係先唔講嗰個成本，即係購買成本先啦，先講嗰個收納成本，我比較好奇嚇。平時呢一啲公仔啦，即係因為你講嗰個多數都係毛絨公仔，又或者毛絨公仔先係佢最搶手嘅一個產品。你點樣收納呢？
18: 我其實一開始係每一隻買翻嚟都會好好咁摆喺我自己屋企有个好大嘅柜啦，跟住后屘发现摆唔落之后，我就开始周围劈啦，已经系屋企专门有个箱系劈喺我屋企一个好隐蔽嘅角落头，我依家系直接买完之后就掉佢落嗰个箱度咯，跟住我妈咪就成日话：你买埋咁多翻嚟，你又唔攞出嚟，你买嚟做乜啫？
16: 系咯，
18: 但系咁佢绝版咗就冇噶咯。 系咪先？
16: 即系你个心理机制嚟嘅。
18: 系啊，
16: 即系就算我买翻嚟，我唔睇，但我
18: 要有咯。即系如果唔系，第时等佢绝咗版之后，哇，好靓啊，好想要，跟住一睇，哇，好贵啊，二手已经卖到唔知翻去几多倍啊，我就会，唉，早知我当初就买啦。跟住我每次抱住一种心态，我见到，好靓，我一定要买。
16: 原来系咁样一个机制吓。阿海琳咧，你会唔会有类似嘅呢一种体验咧？
17: 其实我买嘅周边其实唔系好多，咁我有个柜系专门系摆我嘅周边嘅。
16: 有几大啊个柜？
17: 就都唔系好似书柜咁大咯。
16: 即系放台面嘅。
17: 啊，唔系放台面，
16: 专门放台
17: 嗰度嘅。
16: 哦，
17: 好似书柜
16: 咁，好似书柜咁，咁都几大噶咯。
17: 哦，系啊，真系装好多，因为我中意摆出嚟睇，因为我真系买啲靓嘅。
16: 即系你唔接受好似佢咁样买翻嚟收落箱度。
17: 即系我因为其除咗摆喺个柜入边，我都孭喺身上，就好似我呢个公仔，佢就因为佢白色嘅，所以我专门俾佢买咗个衫俾佢着。
16: 呢个叫乜嘢？我见都即系呢一种保护壳，叫有冇专属嘅名噶？
17: 我一般就系玩偶挂件保护套。
16: 哦，玩偶挂件保护套。
17: 其实买个收嗰啲公仔雨衣啊，佢都会出嘅。
16: 哦，
17: 你即系大概买佢，你睇佢展示要几大咁买就得啦。同时就要呢种。叫做卡套，
16: 卡套
17: 啊，因为呢、這个如果一个卡佢系比较贵嘅话咧，咁我就会专门买个卡套去保护佢。
16: 我又好奇啊，一个卡最贵一般系贵到咩程度咧？
17: 咁你话睇系咩 IP 啦？如果
16: 咩 IP 系唔
17: 因
16: 为
17: 有啲 IP 嘅好似，
16: 但系佢都系一个纸卡嚟啫，
17: 不过好贵，因为
18: 贵真系好
17: 呢个叫做 SGR 嘅。
16: 分
17: 等级，
16: 這
17: 个等级就是非常
16: 呢啲要抽噶，
17: 系抽嘅。咁呢个可能就
16: 我见我仔都会买嗰种，即系佢系攞个嗰啲保，即系嗰啲叫做咩
18: 啊？上保啊？
16: 唔系上保，佢买嗰阵时系一个嗰种，即系好似啲糖纸嘅包装咁样嘅，但系要撕开先知道张卡系乜嘢。佢系买嗰个植物大战僵尸，
18: 呢啲好似都有
17: 嘅，有嘅。
16: 系
17: 细个嗰阵食嗰啲乾脆面，佢入邊都會有啲卡，不過嗰時係抽咩啊？再嚟一煲，就再嚟再嚟一包，
16: 抽獎
17: 抽呢啲啊！
16: 係咯，佢嗰啲卡都係有呢啲咩等級咩啊級 S 級 ISS 級啊咁樣，
17: 係
16: 即係有冇觸感嘅咩？即係抽到張高等級嘅卡。
17: 如果有啲人佢覺得抽到個高等卡，第一時間就諗住我要出咗佢。因為有些人真係專門買呢些是出咗去噶，
18: 專門嚟做買賣。
16: 但係一般呢些卡真係個，即係你哋見過最貴的買到幾多？
17: 我見過千幾蚊都有，
16: 四位數，
18: 千幾蚊算少嘅啦。
17: 因為有啲嗰啲明星的 IP 嘅小卡會好貴，
16: 明星。
17: 即系
16: 我理解的真人的明星，
17: 系
18: 啊系啊，
16: 佢哋官方出的定是同人出噶？
17: 官方
18: 一般是官方出的才会卖咁贵
16: 咯。哦，官方出的才会卖咁贵。哦，哇，水太深咯。
18: 佢而家专门有个 term 系用嚟形容呢啲好贵的 product， 即系周边啊，佢叫海景房，系因为真系可以买得起一层楼。
16: 咁夸张？
18: 系认真嘅，真的买得起一层楼。
17: 佢哋叫做
18: 最贵的可以，我见过有几百万嘅咯。
16: 吓？
18: 真的
17: 真的好誇張嘅，動漫都要咁大嘅，
18: 真係好誇張。
17: 動漫都有咁火嘅一啲人物，都係
16: 突然間咪後話俾我聽係邊個，簡介先得。我哋講翻收納呢個話題嚇，小卡就咁樣收，但係我見啦，可能你呢啲都。即係佔地面積唔會太大，唔同嗰啲即係譬如毛絨公仔，毛絨公仔算唔算係最佔地方嘅一種 product 咧？即係一個品類。
18: 我反而覺得手辦會再佔位置啲。
16: 手辦即係好似硬淨嘅呢一種。
18: 咁大嚿嗰啲。
16: 哦。
18: 即係因為佢好精緻啦，同埋佢本身佢個底盤都已經咁大，你周邊就唔可以擺其他嘢。跟住有陣時有啲比較
16: 唔可以塞落個箱度。
18: 係啊，唔可以塞落個箱度。
17: 呢個攞出嚟睇啦。
18: 你如果比較貴啲，你中意嗰啲，可能仲會買個嗰啲玻璃保護罩笠住佢啦，咁你更加佔位啊。
16: 哦，嗰啲就真系要揾个展示柜。
18: 系啊，系真系买咗个展示柜，但系其实一个展示柜都摆唔落几个咯。
16: 系咯，即系嗰啲我见人哋有啲网上面有阵时拆到啦，即系嗰啲展示柜系落地到天花板咁样，跟住一卡一卡咁一个一个咁样展示晒出嚟咁样。哇，系嗰啲真系确实系最占地方，即系你要计埋你买咗佢翻嚟之后摆佢嘅嗰个喺你屋企嗰
18: 个位，
16: 嗰个位，然之后计翻嗰个方。公数嚟折算翻佢嘅价值啊，真系价钱会更加贵。但系讲翻海林呢一个，即系用呢一啲所谓嘅玩偶保护衣或者雨衣咧，我喺外国好似系去泰国旅行系啦，喺曼谷系见到最多嘅，比我喺广州又或者系香港澳门见到嘅都要多。佢哋好似好流行就系即系呢一种毛绒嘅挂件，但系咧就唔会就咁挂出嚟，好少极少挂出嚟，即系可能因为就咁挂出嚟，好似我呢只兔仔咁样，白兔变灰兔啊，真系要洗洗佢。佢哋就好多就系攞呢一种嚟整住。其实但系我亦都问过，即系我身边有啲都追呢一只公仔嘅 friend 啦，佢又话好唔中意，佢话因为我觉得佢好焗噶，
18: 会考虑埋只公仔
17: 噶，
16: 系啊，佢话冇得透气，我觉得佢好焗啊，好似会焗死佢咁样。但系我而家见到仲有一啲即系呢一种系单只嘅公仔嘅挂件嘅保护罩或者叫保护袋啦，我见到仲有一种系成个袋，佢外边就系一个
18: 有个。
16: 展示窗咁样嘅嘢，系啦，就塞住
17: 好多
16: 公仔，即系唔理佢咩形态，反正就好似你放到个箱度一只手。佢哋叫呢一种叫痛包，系嘛？
18: 我自己都有几个。
17: 我之前都有一个痛包，细个嗰阵。
16: 系出于点样嘅一种心理去要孭一个痛包嘅咧？
17: 我
16: 好睇吗？
17: 我当时系谂住下，如果有人睇见有你中意嘅角色，你可以嚟揾我，我哋叫做加好友，我哋一齐倾呢个 IP， 系揾同号，揾啲同号啊！
16: 哦，即系怪唔知得，因为有一期节目啊，海林话佢自己系伊人吓，我谂唔到伊到咁嘅地方。
17: 其实我发现其实好少人会咁。就只有我有呢个心态。
16: 其实一般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吧，我理解。即系譬如如果你是所谓追星的，你可能会在演唱会现场你孭呢一个痛包出嚟，你可以收获好多艳羡的眼光又好，赞赏又好，即系成就感又好啦。咁但系我能够理解呢一种状态底下，即系譬如一种聚会系嘛，或者动漫节咁样 show 出嚟，但系我就有啲理解唔到日常孭住痛包嘅嗰个快感喺边度咧？
18: 就系带住你中意嗰个 IP 啊，可以你望
16: 随时随地，
18: 就系俾人哋睇，我睇下我中意呢个人，几靓，几得意，系咯，就系呢种心态，
16: 就系纯粹咁样，
18: 系啊，
16: 纯展示
18: 是。
16: Oh.
18: 我觉得咁，我既然买翻嚟，我又系劈喺我个箱度，我不如咁样，即系有机会俾佢出去见下太阳，
16: 晒下太阳，好似晒被咁样晒下佢。
18: 咁唔可以唔见光噶嘛，佢都要望一望出边嘅风景啊嘛。
16: 哦，即系嗰种更多系希望其他人睇到佢咧，定系更多系你同佢之间可以更多场景下嘅陪伴。
18: 我覺得都有咯，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經歷過，就係見到人哋孭住佢嘅桶包，佢上面有佢中意嗰個角色啦。咁我見到之後，我都話哦，好得意喎！跟住我會翻屋企會再了解一下呢個角色，佢究竟係出自邊度啊，或者係佢係一個點樣嘅角色。
16: 哦，所以其實客觀上起到一種即係幫呢個 IP 做推廣嘅作用的。
18: 我覺得都有嘅，
17: 我覺得有啲嘅。
16: 即係我中意佢，希望更加多人中意佢，所以我就 show 佢出嚟。
18: 係。
16: 咁另外一個方向可能就係我中意佢，我中意行到邊都見到佢，佢可以陪住我。係
18: 啦。
16: 哦，即係呢兩大方向。咁你自己有幾多個桶包啊？
18: 我講緊同一個 IP 啊，定係？
16: 仲要分噶？
18: 有，即系可能，譬如话我哋一齐中意同一个动漫，或者系中意同一个咁样嘅呢个牌子嘅嘢，咁可以一班人一齐去 shopping 嗰阵时，专门就睇关于呢个 IP 嘅嘢。
16: 然後呢
18: 然之後一齊買
16: 不是我指你的痛包還要按 IP 來分不是、
18: 啊、有啊有啊
16: 裝
18: 有
16: 的
18: 有的有的專門一個袋是放一個角色
17: 因為有些 IP 它的人物是有自己的我叫做應援色的、嗯就好似就好似呢個角色佢嘅英文色就係紫色，咁我就會專門買一個紫色嘅包，然之後裝佢嘅周邊，然之後孭出去。
16: 哦，即係唔係話嗰個袋係一定只能放佢，而係你希望件事更加匹配。
17: 啊，係嘅，係嘅。
16: 哦，原來仲有呢種講究，但係即係譬如我有幾個中意 IP 都係紫色嘅，我就可以將佢。掉曬落去
18: 可以嘅，但一般都唔會咁樣
17: 咯。一般都係一個角色，
18: 一個角色，
16: 即係我一個桶包，我其實就。

0: 得一個角色，
1: 系啦，
0: 哦，嗯，但系有唔同款喺里边，
1: 嗯，
0: 哦，又了解多咗一啲，因为我见过即系我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就刷到有一个即系应该系小女孩发嘅贴，可能初中咁上下啦，佢，嗯，就专门发咗个贴话多谢佢嘅妈妈去专门帮佢买咗喺嗰个海鲜市场即系，就是，二手嗰个 app 上面买咗一个通包翻嚟。
1: 嗯，
0: 跟住我就覺得嚇，又唔係好貴，點解佢咁感動嘅咧？即係要專門發個貼嚟多謝佢媽媽嘅咧咁樣。
2: 咁佢買嗰個桶包係帶埋啲周邊，仲喺度噶空嘅桶包，
0: 好似係冇帶嘅。
2: 哦，可能其實係一種理解咯，
0: 理解同支持，
2: 哦。其實有啲家長係唔係好同意我哋去買嗰啲周邊，仲係覺得就好似呢個小卡片點解
1: 賣
2: 咁
1: 貴
2: 啊？所以佢就唔理解。不過如果可以有個家長佢可以理解你買你中意嘅嘢，咁我就覺得啊呢種係對我嘅一種支持。
0: 嗯，你收穫過最大嘅反對係邊一個？係一個點樣樣嘅周邊咧？
2: 其實都。就好似我之前
0: 買過一個，即係而家大啦，唔使俾媽咪知啦。
2: 我細個嗰陣買過一個係一個球形嘅一個塑料嘅，就好似棉衣咁，
0: 然後淋嘅嗰種。
2: 係，我買翻嚟之後咧，我就擺喺嗰陣啊嘛。然之後我媽咪攞嚟俾我屋企嘅狗玩，然之後我同佢講。呢，這個好貴啊！呢，這個幾十蚊噶，你攞嚟俾一隻狗玩，你咬爛咗。然之後我媽咪話：哇，咁貴咁貴嘅球，你買嚟做咩啊？攞嚟鞋咩？然之後佢就鬧咗我一番。然之後佢
0: 咧就雙重打擊啦，係嘛？
2: 然之後我就同佢商量一下，就我以後自己賺錢自己買。咁，你冇喐嗰啲嘢，一掛同我講一聲啦。
1: 建議
0: 放過球，放過我自己買，你冇。搞好，咁呢个系阿海林嘅，即系收获过最大程度嘅一个反对啦。咁啊，云欣呢一边咧，
1: 我反而冇乜嘢，我妈咪几支持我，即系佢
0: 就系唔理解你做咩买翻嚟，
1: 唔理解我点解要买咁多一模一样，即系一模一样嘅嘢翻嚟。佢话即系佢同一嚿嘢嚟嘅，但系佢换咗件衫，你又买又嘥多100几廿蚊翻嚟买嚿一模一样嘅，但系佢唔理解，但系佢会帮我抹咯，即系我啲手办摆嗰度，佢有阵时有敷。喺上面佢又帮我抹啦，跟住又帮我执台啦，反正又系又帮我摆好啲，摆靓佢噶。
0: 哦，反正有冇日久生情咧？咁样
1: 又冇喎，佢就系唔理解咯。但系佢喺街上面见到嗰阵时话：，诶，呢个唔系你中意嗰个边个边个？跟住我话：系啊系啊，你又记得嘅。佢话：哎，日日见住佢，点会唔记得啊？
0: 哦，就系佢就冇话即系好反对嗰种。嗯，但系亦都唔会好似即系我刷到嗰个贴纸，用行动去支持你咁样。
1: 我觉得咁已经好好啦。
0: 啊，咁啊系，佢帮你抹尘，我觉得已经好好啦。咁如果系讲到感動咧，你覺得抹塵就已經係其中一個支持嘅行動啦嚇。咁啊，海林呢邊咧，收過咁強烈嘅反對，有冇收到一啲好令你感動嘅瞬間咧？
2: 感動嘅瞬間其實我見過佢因為我之前係去漫展，咁，我會換嗰啲cosplay 嘅啲衫去著去買啦嘛，所以咁佢就會。後邊都會支持我，我想
0: 嗰件衫係買俾你著，
2: 係佢買俾我著，所以我就覺得好感動，佢終於支持我啦，終於理解我啦。
0: 你知唔知佢支持理解個 point 喺邊度啊？
2: 因為我就覺得因為我就同佢講我。玩呢啲同人嘅圈，鋪向網上，其實好多人點贊啊，又交咗好多朋友。咁，我都同我媽咪話：你睇好多人，
0: 很開心，
2: 係佢網上交咗好多朋友，佢哋都好 friend 嘅。咁，佢知呢件事之後話：哦，咁你想同佢哋，我哋叫做面子啊，同佢哋見面。咁，佢就話：我睇佢哋都中意著嗰啲公仔衫，咁，
0: 公仔衫，
2: 公仔衫，俾你買件啦，你著同佢哋去玩啦。所以我就覺得佢好似都知道呢個文化係可以帶嚟一啲好嘅反饋嘅，所以佢都願意俾我去接觸。
0: 我話俾你聽，其實佢點解會願意買俾你啊？因為嗰件衫係著喺你身上嘅。
2: 哦，因為真係著，
1: 原來係嘅。
0: 係啦，因為真係可以著嘅。
2: 如果現在買係唔得。
0: 係啦，你啲錢翻去買張卡片度嚇，買喺一個我以為俾狗玩嘅波上邊。咁我梗係寧願買件衫俾你真係著啦。所以你頭先我同你 confirm 咗一下，嗰件衫係咪俾你著？
2: 原來係咁啊！

0: 實用主義噶，
1: 咁肯定啦。就正如好似阿雲欣嘅媽咪講，喂個公仔換件衫，你又買啊？如果即係所以，如果我個衫係著喺公仔嗰度，我覺得佢就肯定唔支持噶啦。
0: 我而家理解佢，
1: 更雙方更透徹咁樣互相了解到個動機喺邊度嚇。咁我同兩位傾得好開心，但係今節咧我哋時間到嚇，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傾下呢個咁有趣嘅周邊文化嚇。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咁我系嚟自于澳门嘅。咁呢次咧系我哋喺内地咧第三次创业啦。2019年我哋同拍档一齐喺江门做咗一个关于智能家居嘅整体设计同埋安装嘅项目。
2: 里面分成几大的系统。

0: 的，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1: 智能家居其实就是给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们觉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2: 是Kenny，上次你谈那个联盟入小区那样东西，
3: 可以啊，可以去试一下。
4: 其实创业来讲，我觉得几时都不会迟的，最困难的时刻永远是一开始。
0: 我们大概现在落户了1000个加盟的，
4: 在政府层面上来讲，他们帮我做好一系列的基建，跟着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很多。
5: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4: 其实澳门和香港都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小圈子，你在这个圈子耐了之后，你的认知并不是所有，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香港国民教育体系。
7: 爱国主义教育咧，天公地义噶，爱国系讲紧情怀，先有国后有家。
6: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全力传承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小组组长李慧琼
8: 透过一系列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全面的认识，从而呢是自然对国家产生尊敬、崇拜以至爱护的。
6: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要在校园内外大力推动国民教育，
9: 除了在学科里面有加强国民教育的元素之外，我们学生的活动，譬如内地的交流考察、姊妹学校活动、联校的国民教育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全面积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
6: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清晰，
10: 要令爱国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扎根社会，深入民心。
11: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才有得食的，
13: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2: 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6: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7: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8: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16: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唔错。

0: Peace。
1: 繼續今日我主播有黎嘉喺度，亦都有兩位學生主播嚇，一位咧就係譚海林嘅。
2: Hello， 大家好，我係嚟自暨南大學嘅第二學生譚海林。
1: 另外一位咧就係羅雲欣。
3: Hello， 大家好，我係嚟自暨南大學嘅第二學生羅雲欣。
1: 嗯，咁我哋繼續今日非常之有趣嘅呢個話題嚇，我覺得對於唔同年齡段嘅受眾都應該有一啲嘅啟發嚇，唔好似兩位學生主播嘅同齡人咧，應該就好有共鳴啦。咁作為家長咧，可以了解一下啊，點解佢哋會中意呢啲嘢嘅咧？咁同埋啱先有個好有趣嘅即係互動啦嚇，咁就係喺海林眼裏邊即係點解媽媽會支持自己買件即係 cosplay 嘅衫呢件事咧？原來大家可能理解都唔一樣嘅。當然咧，呢個只係我嘅揣測啦。咁可能你媽咪係真係希望你開心，因為正如啱先咪後啊，雲欣都提到咧，即係自己曾經買過好貴嘅海報，然之後媽咪知道幾多錢之後咧，就講咗一句：你開心就得啦。好多時候家長就係、是、啊，即係喺可以接受嘅程度，或者叫做自己力所能及嘅範圍裏邊，都無非係想你開心嘅啫嚇。咁但係亦都提及到即係。雲欣啱先話買咗張海報，我就會諗到一個話題，就係海報呢樣嘢而家仲有人買咩？即係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即係當時啲明星周邊最主要嘅形態就係海報啦，包括動漫都係嘅。當時我都記得，如果有一張好靚或者叫好難揾到嘅海報咧，喺我哋嘅圈子裏邊咧，都係即係會收穫好多嘅讚歎啊或者羨慕咁樣。但係而家仲有海報嘅咩？
2: 而家仲係有，其實我都見到有，不過我自己就好少用買，因為我唔知擺向邊度。
1: 因為要黐牆。
2: 要黐牆，咁黐牆咁你攞落嚟，咁又唔可以換位置，睇住都好麻煩，所以我就唔係好想買啦。
3: 我依家買翻嚟啲 poster， 其實佢都自己會帶一個塑膠嘅叫咩啊？套封啊。
1: 哦，
3: 係佢會自己，
1: 即係好似啲小卡咁樣。
3: 系啊系啊，佢
1: 咁咪好大嗰个咯。
3: 系啊，所以其实黐上墙可以搣翻落嚟，同埋有好多 poster， 依家已经由一张纸即系演变到去整到用一张叫咩啊塑胶嘅板，我谂
1: 片
3: 胶系咯胶片嚟做 poster 咯。所以其实我见到一啲 goods 咧都喺度发展紧啊，演变
1: 紧。哦，胶片式嘅 poster， 咁但系都系。平時收藏的時候要捲起身定係
3: 就係一片
1: 咁開，剪開一片咁樣。哦，哇，即係新材料應用喎。其實講開呢個，一開始嘅時候你都話啦，即係喺呢一啲同人圈裏邊咧，都會有一啲好有心嘅人啦，佢會即係開發好多新材料去做呢一啲周邊。你哋自己會見到最誇張或者最犀利嘅咩材料？
2: 其實我知道就好似流漫，覺得流漫係同人圈入面非常犀利嘅一個周邊產品，因為佢係
1: 點解咧？
2: 佢係同人影響咗官方㗎，因為流漫呢個形式原本係就喺同人圈子，就好似呢張紙，佢其實原本唔係呢個流漫入邊㗎，佢可能係一張海報，可能係一張海報上邊嘅，可能係一個甚至係佢連名嘅啲 coffee 啊，佢啲杯上面踩落嚟嘅都係有嘅，材料都係有的。
3: 見過最誇張係由個巴芝呢度拆開咧，跟住再剪出嚟咯。
2: 係啊，好似巴芝佢啲片剪落嚟，之後剪落嚟之後，佢自己揾啲板
1: 再攞
2: 壓
1: 力
2: 黑
1: 黐上去，
2: 自己做嘅。慢慢嘅啲官方都開始有出啲流麻，就係、是、被呢啲圈子影響到，佢哋自己都出咗呢啲流麻。
1: 但其實結構好簡單嘅啫，即係兩塊黑力板，然之後中間有個空間，然之後有閃粉。咁黑力板上面印或者黐嗰啲 IP 嘅形象就係咁樣啫嘛，
2: 即係比較簡單嘅。佢有啲複雜嘅咧，佢會雙層，佢呢度下面係一層，出邊就係一層。咁仲有啲係
1: 點解要雙層呢？
2: 雙層就有種
1: 立體感。
2: 係，就好似有雨花落喺佢身上咁。好浪漫，好 romantic 噶。
1: 即係，但係呢個起初都係素初的，即係同人裏面啲大神自己整出嚟。係
2: 嘅，咁就到後邊都要好多，就正反兩邊啊！你開個手電筒照後邊同唔照，佢
3: 有兩個
2: 形象。
1: 哦，好犀利啊！
2: 系啊，同埋可能就用呢啲閃片，佢會遮住啲信息啦嘛，然之後佢倒閃片逃唔到，佢都要兩種唔同嘅展示。
3: 我記得印象超深刻咧，之前見過一個流馬咧，即係都係咁樣嘅，然之後佢係一部動漫有一個。算是 couple CP 啦，咁樣係其中一方已經係即係唔喺度啦。然之後佢就整咗喺嗰個流馬背面，跟住嗰個嗰啲叫咩啊？閃片，閃片流曬落嚟之後，佢會慢慢出現咯。
1: 哦，
3: 即係一個人喺左邊，一個喺右邊，跟住右邊嗰個人係俾人遮住嘅，跟住啲流馬嗰啲閃粉一落曬嚟咧，佢就會
1: 浮現
3: 出嚟喺佢身邊咯。
1: 好有意境喎，
3: 係啊，
2: 所以我哋就話有啲故事真係可以頒獎
1: 嘅，
2: 真係可以頒獎，
3: 頒個獎俾佢，
1: 頒個獎
3: 俾搞科研。
1: 點講咧？大家可能習慣咗嗰種大量生產嘅一啲產品之後咧。一睇呢啲你就知道佢肯定係即係小圈子裏面慢慢諗出嚟，然之後將呢個諗法變成現實，所以你先至會有嗰種被震撼同埋感動。但係如果你只係當佢一個普通商品嘅時候咧，可能圈外人就即係 get 唔到嗰份感動喺度啦。
2: 係嘅，係嘅，因為佢要加上你對呢個作品嘅啲理解，你睇過呢個作品之後，知道佢哋兩個之間要發生咗咩嘢，所以你先可以做好呢個作品。
1: 係，就正如即係譬如我好中意某個歌手咁樣，我就會睇到其實喺呢一啲所謂圈子裏邊咧，一樣有一啲好值得欣賞嘅人嘅。即係好多係畫手啦嚇，畫畫嘅。咁即係亦都有朋友係問過我，就話畫畫啫，有咩咁咩啫？照住畫就係啦。我就話嗱，首先咧，大家中意嘅嗰個歌手係一個真人，你將佢變成一個係啦二 D 或者叫做漫畫嘅形象，就已經係一種創作啦。就有幾個人咧，佢專門係畫咩咧？佢唔係畫嗰個歌手，佢係畫曲爾人物。
3: 哇，咁勁嘅呢個
1: 係啦，睇嚟好似海林唔係好明咩意思。
2: 咩叫曲爾人物啊？
3: 即係你聽完首歌之後，你對佢嗰首歌有個基本嘅概念，你覺得嗰首歌應該係咩樣？
1: 係啦，
3: 就係呢種感覺。
2: 我咁通感啊！
1: 係啦，即係。佢嗰個形象咧就係個歌手為原型嘅，但係嗰個即係創作，即係個曲爾人物咧，就係嗰隻歌嘅
3: feel
1: 嗰種特徵，係啦，嗰隻你話 feel 又好，又或者特徵又好，即係譬如佢可能著一件咩衫，嗰件咩衫可能係嗰首歌裏邊提及到嘅一啲元素咁樣，反正有幾個創作者我就哇好佩服嘅，咁多首歌佢逐首去畫呢啲曲爾人物，我就覺得好值得佩服。咁同埋咧就係即係有人畫之後咧，仲有人做喎，
2: 做
3: 整出嚟，
1: 係啦，
3: 即係好似呢啲周邊咁樣，
1: 有
3: 咁誇張，
1: 係啦，自己去開模，我覺得就係一個產業鏈嚟㗎啦，已經即係譬如有畫手啦，佢畫咗出嚟，咁然之後咧，嗰個做嘅嗰個人咧，要向你獲得授權，
2: 哦，係嘅，
3: 買咗個版權，
1: 有陣時未必係買，佢可能即係冇上授權俾你用，但佢嘅條件就係你做出嚟嘅嘢你唔可以賣，係啦，咁就即係一路咁樣，即係可能如果俾錢買嗰啲係咪可以做出嚟就賣嗰啲，我就另計啦，因為呢個就又涉及更加多嘅版權，因為你仲涉及到嗰個歌手本人嘅肖像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可能即係出於呢一啲原因，就一般我見到嘅都係無償嘅，咁然之後就真係有人攞去做各種嘢啦，即係譬如做手辦有啦，即係做啲硬質嘅公仔，亦都有啲咧係攞嚟做。我都不知道叫什嘢啦，是蜡嚟嘅，然之后
3: 蜡烛嗰种蜡，
1: 蜡烛嗰种蜡，但系佢系做成一个章，即系吸
3: 火漆印
1: 章，对，
2: 我知，
1: 火漆印章系啦，就即系佢又变咗系另外一个产品啦，咁我就会觉得哇，嗰个创造力
2: 真系同人嘅爱，
3: 系啊，
2: 可以你做好多嘢，
3: 为爱发电，
1: 系咯，但系咧又未影响到官方，呢个咧就系我哋比较遗憾嘅地方，即系你话如果佢影响到官方，咁啊即系可以批量生产啦，咁我哋即系获取嘅嗰个
3: 渠道
1: 又好，成本又好，肯定就会更加低，咁因为而家见得到咧，都系人哋发出嚟铺出嚟，哇！ 哇，好靚啊，邊度揾㗎？
3: 跟住攞唔得，
1: 係啦，你得唔到，人哋又唔放出嚟，跟住只能夠知道啊，係邊我哋都會稱呼做老師啦嚇，邊個老師做嘅，跟住你揾到嗰個邊個老師咧，佢又會話佢嘅授權咧就只係呢一批嘅啫，你要揾下邊個老師咧，就再攞一個授啊，跟住啊冇呢個精力再追落去，只能夠時不時刷下睇下有冇人放出嚟，但係基本上係好少有人會即係
3: 因為買得嘅都應該係死忠粉。
1: 系啦，即系你攞得或者叫做交换啦，好多时候交换嘅。咁又唔系你自己又要整一个攞得出手嘅产品出嚟同人换，但系好似我呢一种睇热闹嘅又冇呢啲嘢可以攞嚟同人换，所以就由头到尾都只能够睇热闹。
3: 好伤心啊！而家呢种情况，
2: 净可以睇佢哋整。
1: 我觉得阿云欣已经用一个好同情眼光望住我，
3: 因为呢啲可能系比较动漫呢啲嘅周边咧，就算。再难买，即系再难买到都好，你都系可以喺嗰啲二手平台嗰度揾到翻嚟嘅，即系可能价格比较贵到，但系你起码系有个盼头啦。
1: 你好同情我啦，咪而家。不过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啦，我哋都期待住咧有更加多嘅呢啲新鲜玩意咧带俾大家嘅。咁啊，今日多谢晒两位嘅，
2: 唔使客气。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1: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
0: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 首先告诉大家可以怎样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收听的，还可以通过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收听，同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0: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起来了解如何寻找具有长期优势的公司，和如何穿越牛熊实现财富积累。
1: 而去到股市扫描，我们将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为你回顾本周的 A 股行情特点，专业分析，千万不要错过了。
0: 财智湾区一起来关注从文博会揭秘湾区制造引力场。
1: 而去到热点观察，一起来了解用电量连创新高，电力股业绩弹性显著。
0: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都是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都是大湾区之声，更多的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一起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分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之前你同我哋分享咗喺价值投资当中好公司嘅标准，不过我想再将呢个知识点食得透一啲，可唔可以继续同我哋细细讲讲呢一个知识点啊？
6: 好啊，嗱，小鱼儿，咁我哋继续拓展呢个内容嘅认知边界啊！喺价值投资嘅框架之中呢，又好又平就是、投资大师们嘅不二法则嚟噶。
4: 平就容易理解，估值越低，自然就越平啦。但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好这个指标呢？
6: 这里就让我们看看应该遵从怎样的步骤去寻找那些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长期指的是至少5年以上，甚至长达到10到20年之间的周期，而不是一些短线投资者所理解的1到3年就算长期的。总体来讲，选择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可以分为以下4个自上而下的步骤。
4: 邝主任，这个等我来复述一下要点，之前简略讲过的，也就是说寻找优秀的经济体，寻找空间巨大的行业，寻找能够产生竞争壁垒公司的行业，寻找行业里面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
6: 嗯，是的，下面等我们来配合一些例子进一步详细讲解，一一讨论这些方面。第一个就是寻找优秀的经济体，如果个经济体佢唔够优秀啊，咁喺其中去寻找公司嘅努力咧，无疑会变得非常之艰难。优秀嘅经济体咧，主要系两个方面啦，喺长期能够保持稳定，并且能够喺未来有所发展。第二咧，寻找空间巨大嘅行业啊，喺揾到咗个足够稳定、长期增长，亦都可以预期嘅经济体作为载体之后咧，投资者就需要开始寻找一个好嘅行业啦。
4: 咁点先至算系好行业啊？
6: 小鱼儿，好的行业的概念主要都有两点的。第一个，空间要足够大，或者能够产生有足够竞争壁垒的公司。在这里先等我们看看第一个因素。所谓空间足够大，对于同一个经济体当中不同的行业来讲，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他们的发展空间也都不一样大，而一个空间巨大的行业无疑更加容易产生长期优秀的公司。
4: 哦，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某个行业的产业规模啊。
6: 嗯，这样讲都可以的。还有第三点，就是寻找能够产生有竞争壁垒公司的行业。在寻找优秀的行业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行业发展空间并不是唯一的指标，尽管它看起来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一个行业是真的能够用

0: 拥有强大竞争不力的公司呢，也是判断一个行业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
1: 邝主任，我试着举例说明，譬如说定制正装行业，它就是一个非常容易产生壁垒的行业。在成长的经济体当中，我们很少见到有连锁的巨无霸型的定制正装企业，因为定制的正装因人而异，裁缝的好坏而不是规模的大小，一样东西是客户满意的基石。而客户更换裁缝重新沟通的成本也都非常高，也就是说这个行业几乎没有规模优势，而一间小而精拥有忠实客户的定制正装店可以过得非常滋润。反而言之，零售行业就是一个对于小型企业来说非常难以保持非常滋润和竞争壁垒的行业，大的零售商就可以轻松获得规模优势，进而碾压小型的零售商。
0: 小儿，你的例子举得可以吧，不过零售行业并不是一个不能够找到竞争壁垒的行业，而它的竞争壁垒就在大型零售商身上。这些大型零售商的规模足够大，一方面可以使到它获得足够低廉的房租、低廉的供货成本和供货商慷慨的账期等等，而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在大型零售店所购买的效率是远高于造访一间间的小零售店，因此大型零售商往往都会取得优异的竞争壁垒。其中一个可以说可能是没有竞争壁垒的行业，就是流行服饰，尤其定位在青少年的流行服饰行业。由于这个行业太过依赖流行的风尚，而这两者都是这么飘忽不定，其中男士正装、奢侈品配饰等等相对好一点，所以流行服饰行业是非常难以取得持久稳定可以被投资者所预测的竞争壁垒。
1: 咁另外一啲唔容易取得竞争壁垒嘅行业，就包括咧，好似智能手机啊、个人电脑、手机游戏等等。佢哋嘅共同特点都系以客户嘅口味为产品导向，而同时客户喺呢一方面嘅口味又系飘忽不定嘅，以至于咧能揸住佢哋嘅公司亦都系唔固定嘅。
0: 系嘅，小儿爷，好，我哋继续嚟讲第四点啦，就系寻找行业内能够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嘅公司啊。寻找长期优秀公司的最后一层，就是在行业里头找到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这种优势是多方面的，可能来自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其中在资产管理行业这一点是尤为重要，也可能来自一项自然资源的垄断，譬如说水电、机场等行业经常都是这样，可能来自一个地域的网络垄断，譬如说一座城市里头的天然气管道公司，重建一个这样的网络几乎没可能的事，也可能来自一项特别重要的专利。不过这种优势是很难确认的，除非你是行业里头的专家，很懂行，都可能是一间符合国家未来几年投资方向的公司。这些公司经常出现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当中，也可能是一间形成了天然垄断的公司，互联网行业当中的巨头经常拥有这种优势。最后也可能是一个刚刚发现巨大行业空间的公司，例如在中国欠发达的地区经常都会找到这类的初创企业，如此种种是不一而足，说都说不完。
1: 所以呢，对于挖掘在行业内可以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来说，投资者就很难找到一定的可以简单套用的模式，而需要仔细地去观察生活社会，去找到其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加以辩证分析总结，最后得到高正确率的结论。
0: 是啊，小鱼儿，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寻找具体公司的优势这个问题，你不可能保证自己的判断每次都对的，但高正确率、高判断次数和足够分散的持仓和仓位是足以解决以上这个问题。
1: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寻找好的经济体、有空间的行业、容易产生壁垒的行业和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之后，价值投资者基本上就可以找到一批长期优秀的公司了。
0: 是咯，在这个基础之上，再配合以寻找在两个维度以上的低估值，包括绝对的低估值，即是4-8倍市盈率，可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以及相对的低估值，也就是两间基本相同的公司是不是有一间明显更加便宜呢？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套利，这样就构成了价值投资又好又便宜的基础，也都给予了价值投资者更大的概率在长期可以取得优异的投资回报。好，这堂课就讲到这里，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各位同学上课啦！嗱，股票市场嘅风险咧系显而易见嘅，有阵时啊会到短期嘅大幅下跌，有阵时咧又会出现连续几年嘅熊市添。咁呢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嘅。咁我哋应该点样克服呢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嘅收益呢？今期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嘅啲基础原则啦。嗱，小嘉同学，你嚟分享一下咧。
5: 系啦，咁原则一咧就系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系财富积累嘅最佳途径。因此啊，我哋嘅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嘅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咧就系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咧系对我哋日常常见嘅消费品啊、服务嘅价格咧进行统计，发现物价系出现咗上涨，而其中咧好多嘅消费品服务都系上市公司提供。如果呢啲消费品服务嘅价格上涨的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的收入盈利增长上面，最终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的。所以股票资产呢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0: 嗯，是的，小嘉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是呢做好资产配置。我们手里头的钱呢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的。第一个就是存量资金，讲的就是我们家庭当中已经有的资金，比如说过去这几年的积蓄。第二个就是增量资金，就是新增收入，譬如说你的每个月工资，就是未来会拿到的钱。那这两类资金加起来可以分别做好配置的。存量资金就按照100减你的年龄去分配比例，如果一笔3到5年以上长期都不会用的闲钱，就可以在市场便宜的阶段做好分散配置。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根据100减年龄来分配的。配置100减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股票资产去，再配置你的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债券资产去。其中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在市场四星级至五星级阶段的时候配置好它。五星级的时候投入资金最多，随着市场反弹，投资资金可以适当减少一点。
5: 哦，原来是这样。那增量资金又怎样分别呢？
0: 小嘉同学，增量资金就用定投的方式去积攒你的资产。如果是每个月的工资、年增长等新增收入，可以将其中长期不用的部分用定投的方式来打理。当然定投股票资产也需要在四到五星级便宜的阶段的时候才来投入的。到了三星级及以上阶段，即是可以定投债券资产。咁样呢，上班族每个月呢要攞出几多钱嚟定投先好呢？其实呢，对一般投资者嚟讲呢，新增收入嘅两成用嚟定投係比较正常嘅比例。
5: 咁我呢度呢就讲下原则四下，就係指数基金係入门嘅好拣择。指数基金呢具备低成本啊、透明嘅优势，亦都减少咗基金经理人为因素嘅影响。而同时呢，指数基金嘅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似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红利等等嘅指数，一旦學習了解咗指数呢，就可以终身使用。喺掌握咗指数基金呢啲工具之后呢，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的基金品种了，例如主动基金等等。
0: 是的，小嘉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五，就是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股票资产是可以令到我们捕捉到更多的投资机会。例如有些时候某些国家的股票估值比较高，但还存在其他估值较低的市场。不过从投资角度来看，叫投资者去直接开户投资各个国家的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门槛也很高。国际的主流办法就是通过基金来配置资产。小嘉同学，交给你继续来介绍一
5: 下。我这里就讲下原则六，买得便宜就是对自己的保护了。市场之中存在不理性的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低估的机会了。在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会有更加好的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 具体投资嘅时候咧，仲需要等到好价格，亦即系咧要买得平啊。最好嘅品种咧，如果买贵咗咧，风险亦都系比较大嘅。反过嚟咧，如果系买得平嘅话咧，亦即系喺熊市投资，未来赚钱嘅效率就会更加之大啦。
0: 好嘅，又轮到我哋介绍第七个原则，就系计划你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嗱，听起身好拗口啊，因为咧冇计划、盲目主观咁投资，同埋根据计划嚟投资系一个好大嘅区别噶。就是情绪上的改变了。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稀缺的。没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又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做好计划了，并且严格执行的话，再根据投资结果的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整个计划，那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的影响，人都会更加冷静了。
5: 有咁多嘅原则咧，我哋应该咧将呢啲嘅投资策略吓列喺个纸上边，包括咧几时买入啊，买几多啊，几时咧就卖出止盈等等吓，都可以清晰咁样样列出嚟，咁样样就可以计划我哋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咁样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嘅干扰啦。
0: 小嘉同学讲得啱啊！嗱，喺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呢七个原则，可以帮助我哋松容咁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啊！好，今堂课就分享到呢度，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5: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0: 财富学堂
5: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6: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今日星期咧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啊，请到嘉宾咧系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啦，余少邦先生噶，余总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望望今日星期咧 A 股市场咧系维持一种咧就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吓，亦都系失守咗呢一个4100点嘅位置。但系相对嚟讲，其实见到一啲嘅科技指数，尤其好似咧，除板指，其实相对咧都系创过呢一个嘅历史嘅新高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
9: 今个星期咧就系、是、指数都系出现咗比较明显嘅震荡。就唔似前段時間咁樣咧，就係相對比較持續嘅上升。咁從上證嘅呢個5月14日見高咗4258以後，指數都係呈一個咧震盪下行咁樣嘅一個走勢。咁就週五咧就最低係到咗4055，就係、是。周四咧都系4055，咁样4050点左右咧系有一定嘅支撑。虽然指数咧系冇出现话非常之明显嘅呢个回调，但系咧个股嘅震荡幅度非常之大。比如讲周五呢、这个大基金持股啊、半导体啊、芯片啊，就出现咗呢个跌停潮啊，好多股票嘅甚至有10个点以上嘅跌幅，啲创业板嘅呢、这个。半导体个股，咁咧就与此相反嘅就系呢、这个好似酿酒啊、电力啊、煤炭啊、银行啊呢一类嘅金融或者系呢个中字头或者系大消费嘅个股，即系防守型嘅呢一类个股咧出现咗呢、这个相对比较好嘅升势，就出现咗 QQ 板，咁就本周嚟讲咧，就我哋睇到创业板指数系比较强嘅，创业板指数咧。仲係周五就仲創咗近期嘅新高，但與此相反咧，上證指數咧係創咗近期嘅新低。咁冰火兩重天嘅呢個原因，主要就係咧創業板嘅啲成分股比較堅挺，或者係咧出現咗呢個逆市嘅上升。但係咧呢、这個主板上證呢邊咧就係、是、比較多嘅呢、这個大盤股或者是成分股出現了回調的， 虽然是有这个沪深300或者是白酒啊、银行券商这一类呢是出现了这个沪盘，但是呢整体来讲这个指数的震荡还是

0: 非常之明显。咁本周嚟讲嘅话咧，就系、是、应该话系冰火两重天。即系上半周咧，啊 TCB 啊 CPO 啊芯片半导体啊，都系走得好强啊，甚至咧不少个股创出咗新高或者历史新高。但系到咗下半周，特别系呢个芯片半导体存储呢方面嘅个股，周五啊就出现咗非常之明显嘅调整。咁调整嘅主要原因咧，就系、是、呢、这个。近期的升幅比较大，再加上呢、这个半导体呢同呢个 PCB、CPO 呢啲唔係好一样。好似呢、这个幅同板呢等等啊或者係存储，佢係有呢个业绩作为你嘅支撑嘅，但係半导体呢业绩方面呢体现得係冇咁强嘅。所以依家机构呢其实呢炒嘅就係呢个普团啊，即係业绩嘅確定性。所以我哋睇到呢好多呢、这个好似呢、这个CPO 啊，啊啲方面个股咧，主要就系业绩非常之明确系增长嘅，但半导体咧就唔系，所以咧就出现咗咧，虽然同为呢个科技股，虽然咧都系呢、这个热门赛道上嘅个股，但系咧业绩方面咧呢、这个系明显确定嘅，就系、是、走得好坚挺，但业绩方面咧冇咁呢、这个明显系可以。持续走强嘅就係、是、出现咗调整。所以呢应该话本周嚟讲喺操作方面係相对比较难嘅。好多投资者都感觉到呢一周呢好难踩得进呢个节奏。其实跟段时间都係咁样，而且係比较难赚到钱，除非係你买到咗呢啲大蓝筹啊，但係大蓝筹都唔係话所有大蓝筹都可以升。所以呢本周嚟讲应该係分化得非常之明显，而且呢这个大盘的震荡都是非常之明显的，就是调整的这个体系。虽然创业板是创了近期的新高，但是其实都是小部分这个成分股啊在这里呢上升，大部分创业板个股呢还是震荡调整的。咁主板就更加明显啦。
1: 望翻啦，反而咧见到今日星期喺科技股咧有所分化震荡嘅情况之下咧，啲周期类嘅板块咧重新有翻一定嘅呢、这个相对强于大市嘅表现啊，包括好似煤炭啊、公用事业啊，咁仲有部分一啲嘅金融类嘅个股吓。点样睇待咧呢啲嘅可能相对偏蓝筹或者相对偏大盘少少嘅啲股票嘅表现咧？
0: 主要咧就系、是、我哋前边讲咗就系呢个机构抱团啊。点解佢会抱团呢？因为我哋知道呢个机构嘅呢、这个投银能力都系非常之强嘅，系有非常之好嘅呢个企业嘅呢个调研嘅呢、这个呢呢、这个能力。咁佢哋对呢个行业啊，或者系某个板块嘅呢个风向啊，或者业绩，或者系呢个周期嘅把握系非常之强嘅。咁整一轮呢个上升嘅，比讲光模块呢、这个板块嚟讲。其实已经升了一年几了，很多股票都有非常之明显的甚至是非常之大的升幅，就跟这个大盘或者跟大部分股票其实是走出了相反的走势。那主要原因就是抱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17年2018年呢白酒的抱团，还有2019年2020年呢新能源的抱团，都是去买当时的业绩的确定性，就是当时是比较是最热门的，可以涨价嘅，或者业绩有提升嘅，都系咁样。咁呢次其实都系咁样，我哋睇到咧，呢个 PCB 又好 ，CPO 又好，易中天啊呢类个股升咗好多之后咧，大家先发现哦，原来公布嘅呢个年报啊非常之好，即系增长嘅幅度非常之大。但好多人知道嘅时候咧，其实股价已经升咗好多啦。所以咧，呢类强势股嘅主要咧就系一个系业绩嘅增长，再一个咧机构抱团。咁机构咧，其实咧佢唔可以喺啲高位咧，就好似中小散户咁样啊，或者喺啲小型嘅基金咁样咧，就好快就将呢啲筹码去卖出去嘅。咁佢新发行嘅呢个基金咧，佢都可能会去继续去抱团去买翻呢个确定性嘅赛道，因为其他嘅赛道咧，目前嚟讲系并不会有好明显嘅呢个佢认为系业绩嘅增长啊，或者业绩持续增长嘅机会，所以就继续抱团。咁继续抱团咧，变成咩咧？就众人拾柴火焰高，就越嚟越越高。咁其他嘅股票咧，就系、是、好多都系可能俾即系中小投资者或者机构去抛售所以变成咩咧？即、就、系、是两极分化就非常之明显。咁好多投资者都会问， 咁呢一轮抱团会到咩时候？会唔会咧就系、基本上差唔多啦？咁我个人认为咧，首先呢、产业周期咧，肯定系仲未到时候嘅。即系呢个产业周期嘅呢个景气度，肯定系仲未到呢个时候嘅。但系咧，比如讲半导体呢方面呢类个股嘅呢、因为佢业绩咧其实系冇咁冇得 PCB 啊等等呢一类咁好嘅，咁佢哋咧系存在一定嘅呢、系虚高作或者一定嘅泡沫啊。但系主流赛道呢啲光模块啲咧，虽然系呢个业绩嘅增长咧，我哋认为都系可能未来嘅半年到一年啦，都系相对比较确定嘅。但系咧，因为股价已经有好多都系五倍甚至十倍以上嘅呢个上升啦，系应该系到咗咧，大家咧相对要比较谨慎嘅一个程度啦。所以咧，下一步嚟讲咧，呢类抱团嘅股，包括啲大蓝筹，如果系有机会再上升嘅话咧，我嘅就系咧适当谨慎做一啲嘅减仓。如果你非常之睇好嘅话咧，都可以减翻部分啊，即系升嘅时候拉升嘅时候啊，升得多嘅时候去适当嘅减仓。如果你非常之睇好等佢回调嘅时候咧，再买翻嚟其实都可以。但系咧，我个人嘅睇法咧就系相对高位嘅个股，我哋要谨慎。即系我哋唔需要话条鱼咧从头食到尾啊，全部食晒，差唔多就得啦。虽然话呢个整个行业景气度咧仲系存在嘅，但系咧。股票呢其实佢系炒呢、这个超前炒呢、这个预期嘅。所以呢唔一定话就系你呢个行业嘅景气度仲喺度，但系呢股票一定会升到景气度即系转弯嘅时候啊，所以大家要吸取呢早几年即系你讲1718年白酒抱团同埋1920年呢、这个光伏新能源抱团嘅呢、这个一个教训，一定要吸取啊！即系差唔多得啦，我认为吓。
1: 系嘅，咁啊，即系俗语有云啊，贪字得个贫吓，咁所以其实咧就即系赚到自己啦，理想嘅收益，咁亦都可以咧就进行一个获利了结啦吓。咁但系睇翻其实今个星期咧，科技赛道咧，其实都系相对坚挺嘅，咁仍然咧有比较之多嘅一啲嘅细分领域咧都有较佳嘅表现嘅，譬如好似 MLCC 啊、培育钻石啊、被动元件啊，仲有好似先进封装吓，因为今个星期其实咧都有华为提出一个滔定律吓，打破咗旧有嘅呢个摩尔定律，咁令到市场方面咧一石激起千层浪嘅。对于后续方面点样嚟睇待呢一个新嘅定义对于整个嘅即系科技板块影响？
0: 滔定律咧，应该话系当时提出嘅嗰日吓，呢个好多相关联个股系作出咗比较强烈嘅反应。但系咧第二日呢、这个好多人就话呢个滔定律变成个套定律啦。其实系咁样嘅，即系佢系目前嚟讲系一个定律，但系咧仲未有大规模嘅或者系大面积去产生呢个效益或者系业绩。虽然这个理论呢从我们的这个推断上面分析来看呢是可以的行得通的。即是我不追求这个尺寸，我追求这个堆叠啊，我追求这个层次啊，我追求这个更加短的这个一个传送的距离啊，理论上都是 OK 的。但是呢真正来讲呢，我们去推广的时候或者这个技术的落地和成熟呢，可能还需要个时间和铺开啊，都是需要个时间。所以为什么会即是它没得说前面的这个 PCB、CPO 呢反应强烈呢？因为其他的刚才我讲到的已经是产生了业绩的了，而且在目前呢很非常之景气的赛道上去推进的。但是滔定律呢，因为是刚刚推出来还没呢即是有这个市场的一个验证啊，如果是它非常之成熟的技术，又呢是已经大规模的应用或者推出，而且呢效果非常之明显，而且是给到上市公司的这个这个业绩提升是非常之明显的，咁呢肯定会就变成可能会不会变成下一个 CPU 啊 PCB 啊等等啊，或者进入这个景气度周期都有可能。但是毕竟目前来讲是一个定律，但是从这个中长线来讲的话，我相信华为推出来的这个技术都不是说没有经过这个论证就这样随随便便推出来的，肯定是有它的这个一个依据的，科技的依据和理论的依据。所以相信来讲呢，在未来的一两年两三年之内，如果随着这个技术的成熟和不断的推广，相信很多受益的上市公司 会分享到呢杯羹啊，就系技术嘅红利入边咧，会带嚟即嘅一个改变，同埋咧股价嘅上升。大家不妨对呢、这个啊新出嘅概念嘅相关联嘅个股啊，去做一个关注。
1: 嗯，咁余总对于下个星期市场嘅运行咩预期同埋提醒咧？
0: 本周咧就系、是、相对比较剧烈嘅震荡，指数咧分化非常之明显，上证咧就睇到就比较弱，咁创业板咧就是、一直是高位非常之坚挺，但是大家对这个要有一个相对清醒的认识，即是创业板的坚挺呢是因为指标股的走强，比如说宁德时代这类个股的话呢，它占的权重非常之大、就算它一个股呢有 10% 的升幅，可能大盘呢都是会有几个点，即两个点的升幅啊，这个创业板。所以呢就我们不可以说因为呢这个比如说创业板非常之坚挺，我们就大规模去布置这个创业板的股票，不是这样的。一定呢还是要抓住这个热点，创业板它坚挺除了这个宁德时代之外呢，仲有好多比如讲呢、这个天府通讯啊、中制郁创 等等呢类嘅个股呢走得强啊，所以呢佢指数就强，所以一定呢要选对呢个方向。咁下周嚟讲嘅话呢，我个人认为呢指数可能仲系继续震荡嘅，因为历史上都系咁样嘅，即系五月份六月份偏震荡。咁真正比较好嘅机会呢，可能会喺六月下旬以后，即係一个指数经过咗一轮相对比较充分嘅调整以后，即係所谓嘅我一直指出嘅箱体震荡，即係上证啊应该有机会喺呢、这个4000点到4250点左右，即係200多点左右个箱体。箱体经过咗相对比较充分嘅震荡之后呢，可能指数会在这个六月下旬以后或者七月初就是展开新一轮的这个反弹，但是呢就在这大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震荡期间，可能呢个股会出现这个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大家要注意呢规避这个高位个股的这个回调或者是补跌，对相对低位明显超跌的或者是被低估的个股，可以做一个呢逢低的部署，为下一轮这个行情去做准备。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余总的点评，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好，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8: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文博会啦，啱啱就系圆满落幕噶啦，相信咧关注嘅朋友咧都会系被各种各样嘅智能机人咧圈粉吓。曾经咧就系出现喺呢个科幻电影里边嘅人形机甲嘅对战啦，智能嘅服务机器人，仲有咧 AI 演艺设备等等。如今咧已经实实在在嚟到咗我哋嘅身边啦。嗱，玩家就可以同巨型嘅机甲咧实时对战，体验咧沉浸式嘅格斗乐趣。无人嘅呢种机器人咧，亦都能够咧独立完成咖啡制作嘅呢种嘅全流程。咁而机器人组队演奏乐器，仲有跳街舞啊，科技感咧十足嘅。
9: 是的，所以很多人会感慨哈，如今的这个科技啊，已经不再是高冷的了，而是变得好玩、好用、接地气。那么这一系列亮眼成果的背后呢，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制造落地能力。那如今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呢，都在发展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以及游戏科技。那为什么大湾区的技术落地速度最快、商业化最成熟、产业链最为完整呢？从机甲机器人的资源 员出圈，再到游戏外设的全球领跑，大湾区正在形成独有的科创生态优势。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产业本质，来一起聊一聊大湾区制造产业的核心优势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那今天做客我们材质湾区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你好，陆博士。
10: 啊，主持人好。
9: 好，欢迎您加入我们哈，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大湾区的这个制造引力场的它的独特魅力哈。其实我们从这一届的文博会各类机器人的实景体验来看呢，大湾区的智能科技的它的最大特点啊，已经不再是技术超前，而是落地超快啊。那陆博士，您怎么来看待大湾区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快速生活化以及场景化的核心优势呢？
10: 嗯，好的。确实我们从本届文博会现场的这个机器人的它的展示应用来看呢，大湾区整体的这个智能科技产业，它跟其他的这个区域相比呢，它可以说它确实是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像它在这个智能科技啊、前沿技术方面，它的落地是相对比较快的，而且这些前沿技术跟生活化、场景化的结合等这个应用侧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那么像国内其他的一些这个科创高地呢，他们可能在这个实验室的技术攻关呢、学术理论的这个创新呢、以及这个可能会拥有一些这个比较顶尖的实验设备啊，但是从这个往往从这个样机到量产，从一开始的一个科创的创意，到后来投入到量产，然后再进而到商业侧、应用侧的整个场景运营方面呢，可能会中间会出现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断层。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跟大湾区可以说它整体的这个产业生态、市场活力以及它需求侧的拉动呢，可以说它整体的从而导致了它这个整体大湾区在前沿技术的这个快速生活化方面是具有独特优势的。那像我们这个说预报大湾区从这个产业发展的初期呢，它就建立起了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市场这样一个三方联动的一个系统模式。像本届结束的文博会，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像这个格斗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咖啡机器人、演艺机器人，那么这些呢，已经我们看到的这些产品，它通通都已经是走进了这个量化产品的一个阶段，已经开始进行它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盈利能力的这种标准化的一个商用产品。像他们像这个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些机器人，它已经开始入驻了线下的门店。像 T5 机器人呢，它已经开始承担了一些文旅景区的这个驻场表演那等等。那么我觉得还除了这个产业生态、这个市场活力的这个方面的优势之外呢，从更深层次来看呢，大湾区可以说整体呢，它是具有一个它的这个持续迭代升级、场景化落地能力的一个底，它是有一个底层支撑的。那么可能有三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大湾区具有长达数十年的这个积累的电子信息全产业的基础。那么从上游的这个精密机械零件、传感器、驱动模组的制造，到后面的整机装备啊，软硬件的调试，它的整个链条配套的体系都是相对成熟，而且是比较完备的。那么研发这边不论有什么产品优化需求，那么马上就可以跟上下游进行对接，进行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它的速度是大幅提升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湾区整体的市场的它的场景密度是很高的。那么像一些核心的城市，它的这个应用侧的场景是非常多的，而且年轻的群体它对新事物、新科技的接受度本来也就更高，需求更加的活跃。那么这些呢，一方面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场景应用这样的一个应用侧，那么同时呢又可以反向去推动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优化。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这个大湾区全域的它的市场化经营的思维是非常浓厚的。那么这个初创科创团队包以及制造企业，那么它在这个产品设计的一开始呢，它就会考虑运营成本啊、回本周期啊、盈利模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的多重的优势叠加之下呢，也就使大湾区形成了它独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化闭环。那么前沿就开始根据这个应用侧的一个需求去拆解完善的产业链呢，能够帮助进行一个相对较低成本的一个量产。那么最后呢，在依托线下的场景完成它的一个迭代。 那么进而呢再依托像文博会啊广交会啊这样大型的平台跟全国乃至海外的这个销售渠道进行对接，那么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闭环。
9: 嗯，是的哈。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角啊，就是

0: 铁甲的一个机甲机器人，那么它呢是大湾区本土自研自产自营的一个标杆产品。那当然我们主要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款产品呢，了解我们相关产业的一个进展，特别是它代表了大湾区制造怎样的发展转型啊。那陆博士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1: 嗯，好的。这次在文博会上这个已经亮相的这款这个格斗机器人啊，它确实是大湾区当下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这个娱乐赛道，可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标杆产品，而且它主要的这个特色也就是这个本土的这个自研自产自营啊，那么它不论从这个核心，它主要核心的硬软件系统专用的驱动模组交互算法，它这个都是由本土团队独立自研的啊。那么从这个核心的这个技术层面来看呢，这个传统的人形机器人采用的是通用的这个关节驱动方案，它对普通的一些场景是 OK 的，但是对于这个格斗的这种特殊的场景呢，它是要求出拳要快速，而且这个格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侧身格挡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动作，而且还有急停闪避啊，那么这些动作它是强度比较高，而且频率是也是很高的啊。那么这个传统的这种方案呢，可能会存在这个响应延迟啊，而且这个造价高昂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个本土的研发团队呢，也是通过自研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方案，打造了一个专属的关节驱动模组啊。那么就把关节成本降低了约85%，而且呢这个稳定性呢又有一个提升了大约3倍。那么整体下来之后呢，一方面保证了这个动作的同步的灵敏度，然后呢又大幅的压缩了硬件的生产成本。那么这样子这个成本下降的同时呢，才能够使这个商用的这个批量的生产，那么可以说是成为可能。那么使玩家呢，他是能够真实的去感受对战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市场化落地的这个方面。那么目前呢，这款这个叫做机甲机器人，就是格斗机器人，它的这个机甲设备它已经是完成了，就是走完了它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商业化闭环，已经开始在线下渠道进行布局了。那么深圳这边本地的门店肯定是已经率先入驻了。那像国内其他的像佛山、成都、北京等等重点城市也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投放，而且在海外市场像美国洛杉矶订单也已经顺利的发货，可以说是也在向海外的文娱消费市场进行拓展。那么根据这个运营数据来看呢，在依托深圳本地的商圈的客流测试来看，它的这个商业方面呢，单台的这个机甲设备每年预估的营收可以达到20多万元，那么整体的回本周期能3到6个月，不到一年就能够实现回本。那么它的商业价值还是 OK 的那么这个这款机甲产品的落地，事实上它也是大湾区智能产业这个结构转型的一个微缩的一个影子。那么很多年前呢，大湾区的这个制造可能是主要的来靠承接就是主要负责后端的这个零部件的组装啊、代工啊，其他的方面的这个权利都是掌在外人手里的，它的利润也是相对较低的。而现在呢，这个随着像这个机甲对战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等为代表的一批本土科创产品，像 UB 选、除机动力等等，也出现了一些本土自研的这个具身智能的科创企业也在表明这个大湾区它正在逐步实现这个具身智能全链条的一个自主掌控那么从这个自主研发，然后到后期的这个自主定价，以及上下游厂商的这个对接销售渠道的自主搭建，那么这事实上也是表明我们正在迈入一个更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个自主制造的一个新阶段，也是这个湾区智能引力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的表现之一。
0: 那除了机甲机器人或者说人形机器人，应该说大湾区的游戏科技硬件产业呢也是同样实力雄厚哈。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的外地的科创企业呢也都会把自己供应链和工厂落地在深圳那或者是大湾区的其他城市，那这背后啊有哪些吸引力，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确实大湾区这边呢，实际上已经有了数十年积淀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那么从而使得呢，也成为全国其他游戏科技硬件企业它的这样的一个具有可以说对其他这样的科技企业有着很强的吸引力那么很多的这个外地。

0: 科创企业也开始向大湾区进行集聚。那么比如说我们了解到成都一家游戏体感外设企业呢，它本来是研发总部是设立在成都的，但是它把它的这个配件采购的这个供应链环节以及这个成品的组装环节却落地到了深圳。那么企业负责人就认为说，我们这个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周边的这个围绕的这个游戏这个电子游戏科技游戏环节的这个产业配套效率可以说跟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他认为都是最高的。那么这个游戏体感手柄它本身它是一个精密电子的交互设备，它对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这个精度啊还有这个整体的包括后期装配调试的这个标准性能检测方面实际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它需要一方面是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要求，另外一方面在后期的这个协同的这个配合以及这个组装环节，事实上它对这个便捷和效率是有着很高的一个要求的。那么深圳周边呢，事实上整体的深圳整体的这个配件实际上都能找到，在深圳周边都能够找到，然后配齐了之后呢，那么就地组装所以说这个效率实际上对企业来讲是非常具有一个核心竞争力的。像大湾区目前呢，它也是已经构建起了这个深管汇珠四城联动的这个50公里的核心配套的产业圈那么跟游戏外设相关的全流程产业链可以说是一站式覆盖。那么从采购到这个模具开发然后到后期的性能测试啊质量检测呀，在这个产业圈内就都可以完成了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规模效应之外呢，也够带来了这个价格的下压，就是这个价格实际上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吸引力。那么依据这个国际权威调研机构数据显示呢，珠三角的产业集群供给了全球75%-85%的游戏手柄的出货量。这个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的数据也显示呢，广东省也承载了全国接近80%的游戏手柄的这个代工产能。那么这个庞大的这个产能的这个规模效应的背后呢，实际上也是拉低了这个采购价格的下跌。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出口方面大湾区也是具有独特的优势那像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也发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那2025年全年出口的里面，广东游戏外设出口总量也占到了全国45%可以说它是综合的总体的方面上来看呢，实际上都是对其他外地的科创企业形成了很强的一个吸引力。
1: 其实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梳理当中呢，也感受到了大湾区制造产业的磅礴势能哈，也感受到了游戏科技硬件零盘这个全球产业链以及我们的完善的成熟的产业的配套生态，也看到了粤港大湾区的制造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哈。那未来呢，你相信随着具身智能还有游戏科技以及人工智能新兴赛道的持续爆发，那么大湾区在其中呢也必将会持续释放出更强的产业吸引力。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南开大学的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陆博士，再见。
0: 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谈股论金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50.0，比上月下降0.3%，位于临界点。五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5，比上月上升0.4%，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保持扩张。
7: 国家医保局今日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201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商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指南、谈判药品续约规则以及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同时，为帮助社会各界加深对政策的理解，组织编制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商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常用问答2026年版。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进度收获进度是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微阶段。
7: 据工商部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5304亿元，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0%。
6: 国家能源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四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
7: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表示，欢迎国务院公布同意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候的经济负担。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措施容許港澳遊艇在不影響原有船舶登記的情況下獲發內地臨時船舶國籍證書，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水域可自由航行。據了解，特區政府海事處正在積極與廣東海事局協調北艇南下的相關措施，細節待確認後適時公布。
6: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嘅6月1号。据了解，2023年5月，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对外发布，办法自2023年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3年。
7: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近日发布四月份深圳市网约车行业运营动态与风险提示。截至2026年4月30号，我市有网约车平台26家，已核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142247张，已核发深圳市出租汽车驾驶员证194872张。根据各平台数据显示，四月深圳市网约车日均单车完成订单量约为13.01单。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谈股论金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南方电网嘅数据显示，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日创出新高，最高达到2.75亿千瓦。今年以嚟，南方电网全网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5省区电力负荷超20次创新高，打破2020年至2025年年度峰值集中喺6、7月嘅季节性规律。咁目前南方电网经营区域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7: 冇错嘅，数据中心、互联网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用电增长速度迅猛，且全天候运行。咁叠加咧居民夜间集中充电新业态嘅扩容，持续抬高晚间负荷嘅水平。咁数据显示啦，5月1日至27日，深圳数据中心行业整体用电量系2.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12%嘅。咁其中咧，光明区作为深圳市核心算力与数据中心嘅集聚高地，其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系大幅增长85.31%嘅。
6: 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处经理李志勇就表示话，产业转型深化带动用电结构深刻变革。随住三产及居民用电占比稳步提升，传统工业日间单峰用电格局彻底改变，区域用电形成早中晚三峰并行全新特征，电力供需运行规律实现结构性转变。
7: 冇错嘅，咁另据国家能源局发布嘅数据显示啦，2026年嘅1月到4月，全国累计咧系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系24,307亿千瓦时嘅，同比系增长25.6%嘅。
6: 咁电价上涨情况都系引发咗市场关注。数据显示，5月广东中长期交易市场量价齐升。两场遇到集中竞争交易合计成交电量是9.69亿千瓦时，环比暴涨284.52%，创历史新高。综合成交价达到507.23厘千瓦时，较广东燃煤发电基准价上浮11.97%，环比上涨34.38%。现货市场同样是飙涨，特别是在5月的下旬，5月27日，现货电价达到全月峰值523.67元兆瓦时，较5月20日上涨34.3%。
7: 咁广发证券就认为啦，电力供需嘅格局咧系正迎嚟呢个周期性嘅拐点嘅。喺绿电投产放缓、火电核准减少嘅供给约束之下咧，叠加 AI 数据中心同埋新能源汽车等嘅新兴需求驱动，电力紧平衡咧系趋势强化嘅。煤价咧自年初已经系上涨咗153元每吨嘅，咁成本压力支撑电价嘅反弹。江苏、广东等地市场化电价是连续数月攀升的，迎峰到下期间电价有望获得进一步的支撑。同时板块盈利的稳定、股息率高、基金持仓低位，电价回升将带来显著的业绩弹性。
6: A 股方面，电力股今年的整体表现强势，据统计截至到5月29日，新万电力行业102只成分股当中，今年表现中位数是上涨23.89%。咁其中，华电辽宁、华电能源、裕能控股、大唐发电、协鑫能科同粤电力 A 呢六股年内系股价翻倍，而另外咧，骏控电力年内系涨幅超过99%，几乎系翻倍嘅。
7: 冇错嘅，咁睇下时间咧，今日都嚟到咗我哋节目嘅尾声啦。以上就今日中午谈股论跟节目嘅所有内容啦。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6: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0: 友好咧，会一齐同大家探讨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最近咧，国新办系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嘅有关情况。嗱，据介绍啦，15/5期间，我国会有序扩大文化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咁喺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就介绍，15/5期间，商务部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推动深化服务业开放，拓宽外资新空间。嗱，随住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清零啦，嚟紧下一步咧会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嘅管理制度，会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领域嘅自主开放，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且以开放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营啊。
2: 并且会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都会统筹布局建设我哋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等嘅平台，同外资企业去共享我哋服务业发展嘅红利，并且亦都会全面实施自贸试验区嘅提升战略，围绕住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试点一批既有利于新业态，亦都有利于新模式发展嘅一啲制度创新嘅举措。
0: 咁亦都期待一下啦，嚟紧吓，即系我哋作为消费者啦，探世界消费市场当中吓，仲可以咧见到好多吓，外国企业嘅身影，为我哋提供更加多嘅选择啊。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方面嘅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同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嚟，截至今年嘅5月25日上昼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嘅港澳单牌车总量系正式突破1,000,000辆次。嗱，呢一个数字咧系净系计单牌车，唔计两地牌啦，唔计金巴啦，唔计呢一个粤车南下吓，净系港澳两地牌就已经1,000,000辆次啦。
2: 因为见翻澳车北上同埋港车北上嘅政策咧，佢系比以前我哋呢啲双牌车嚟讲咧，真系个门槛系降低咗好多嘅。唔似我哋投资纳税嘅限制啦，包括个申请流程都非常之简便啦，出行嘅范围好广啦，咁样。所以自从佢呢个政策落地实施以嚟咧，都系好受到呢个港澳居民嘅欢迎嘅。而大家备案申请嘅情况亦都系非常之火热。咁啊，根据边检部门嘅统计啦，截至到今年嘅5月25日，完成咗澳车北上、港车北上呢个边检备案嘅司机数量咧，系超过咗22.8万人，而备案嘅车辆咧系超过咗19.2万辆嘅。
0: 咁啊，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副站长张磊就话，随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通关流程不断优化，自驾北上啦，成为越嚟越多港澳居民跨境出行嘅首选方式之一啊。推动出入境港澳单牌车数量实现快速增长。咁睇翻数据啦，澳车北上啦喺2023年元旦开始实施，系突破500万辆次，用咗1,233日。咁车流咧已经咧就变成咗日常流啦，就已经唔再系咧澳车上先啦。而港车北上方面咧，喺同年嘅7月实施，咁车流咧系出现明显嘅潮汐式嘅特征。咁啊，截至目前咧，海关累计监管严放港车北上系达到496万辆次，逼近500万辆次咧，系只系用咗1,060日啊，可以话啦，增势十分之迅猛啊。
2: 咁啊，车流系持续增长啦，人流亦都系同步攀升嘅。咁啊，数据亦都显示翻啦，澳车北上同埋港车北上嘅政策，自从落地实施以嚟，经口岸出入境嘅呢一啲港澳旅客嘅数量咧，平均每一年嘅增速都系达到咗34%嘅，而2025年咧，亦系已经达到咗近1,800万人次啦。而边检部门亦都预计啊，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嘅港澳旅客数量系有望第一次突破2,000万人次嘅大关啊。
0: 咁啊，其实之前去港珠澳大桥边检咧采访嘅时候啊，已经见佢哋咧喺度扩建紧，
2: 系
0: 因为话当年我哋都冇谂过可以咁多车嚟嘅，而家已经唔够用啦，咁样啊，先年几年咋吓，就已经咁样吓，亦都期待下嚟紧吓呢个数字咧节节高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关注一下啦，龙舟啦。咁啊，除咗话咧，即系去叠教睇龙船之外咯，广东仲有另外一个啦，龙舟之乡就系东莞啦。咁啊，最近咧，双约湾区龙巡东江2026年东莞龙舟月系列活动暨正压起龙启动仪式啦，就喺东莞嘅万江街道正亚村举办嘅，东莞赛龙舟亦都系

0: 旗下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的年度启动仪式就是这个起龙的活动，也是这个非遗活态传承的关键实践。作为东莞龙舟月最具标志性的开篇，今年东莞不同镇街的起龙仪式都是严格按照遵循百年的传统流程，包括龙头点睛、请龙头、祭祀、起龙、洗龙等等庄重的仪式都会逐一呈现的。
1: 而且今次我们看到整个龙舟节，它是整个龙舟月这样的一个活动来的，是以相约湾区龙巡东江作为主题，扣回我们八千万工程和文化强势、体育强势的建设，也是创建了这个一加二加一加 N 的活动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全市十八个镇街推出了超过50场的龙舟的赛事，包括还有民族的巡游、民旅的体验等等，令到整个东莞全域亦都是可以有这样的体验，并且这个时间是贯穿了整个端午的档期的。
0: 东莞方面亦都发布了跟着龙舟加赛事游购东莞十大精品文旅线路，串联包括非遗、美食、工业旅游、商圈、景区的资源，推出观赛加睇龙船加游东莞加购好物的一站式的系列的旅游产品，等大家边睇龙船就边行东莞，感受城市的烟火和风光的。而另外全市还会打造美食、文旅、零售、工业旅游和亲子五大的消费场景，会发放相关的龙舟消费券，推出商家的优惠，开展有奖发票的活动。真的你买了东西拿个发票来抽奖，很实际用龙舟的热度来到带动消费热，希望令到文旅市场更有活力、更具温度的。
1: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份统计的报据了。由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这份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5至2026，这份报告就显示说在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是接近了2019年的水平了，而客源地下沉和目的地发散的趋势非常明显。受到高品质中国制造、跨境电商发展和市内免税店政策效能释放等等的影响，境外旅游消费是持续回流的，而旅游的服务贸易收支状况也是不断地改善。为了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更多的国家出台了对我们中国的免签政策，出境旅游在民间外交方面发挥的作用也都越来越大。
0: 看回这份报告，从出境旅游流向和流量来看，东亚、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仍然是近程市场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值得关注的就是，虽然北美市场下行，但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是吸引越来越多的朋友说走就走前往去探索的。报告就显示，随着出境旅游经验的丰富，中国游客的脚步就慢下来了，就不再是去到打卡啦，经过拍张照就算数，而是更愿意为了美好生活而付费的。好像在社交平台旅游资讯的加持之下，游客要住一些高品质的酒店，要去到当地食有特色的美食，要去当地参观有文化底蕴的博物馆，去看看美术馆和古老的村镇，还要欣赏高水平的文艺表演，发现更多小而精、小而美、小而暖的生活场景，还有要去到深度体验。
1: 我觉得对于我们旅游来说，来都来了这四个字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前是来都来了，我要去多几个地方，现在是来都来了，我要更加深度地去体验，
0: 要玩耐
1: 一点。并且我们看回这个报告还显示说，越来越多的海外目的地的推广机构，包括行业协会和一些私人公司，都开始系统地去研究我们这种消费的行为，也都希望可以洞察到我们出境旅游市场的趋势。而在旅行商方面，他们也都向主要的客源市场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家庭游、亲子游、研学游、度假游等等的分众产品，甚至是为旅客专门设计了当地特色美食、时令海鲜，以及是音乐、美术、工艺和民族等等的这些旅游的路线。
0: 可以说要根据我们中国游客的口味去到设计他们的线路，要做我们生意不容易，我们越来越嘴刁。根据 份報告，海外的目的地其實都還會存在一些有待改進甚至令人不安的現象，譬如說中國遊客對於出境目的地的交通、餐飲、住宿和景點的評價分別下降 1.5%、 0.7%、 0.8% 和 0.8%， 意味著我們中國遊客要求越來越高，特別是境內遊，即是大家玩慣了，有很多東西嚇做咩啊？呢啲酒店冇機器人送餐嘅嚇，唔好叫外賣嘅咁樣樣嚇。
1: 冇高鐵嘅。
0: 係啊，所以其實亦都係咧，即係大家已經習慣咗嚇喺中國嘅生活狀態啦，開始明白到咧，其實出境遊嘅過程當中咯，咁啊當地嘅一啲基礎設施嘅建設啦，咁未必真係十分之令人滿意啊嚇，咁所以咧亦都係嚇當地特別係目的地方面咧有改進空間嘅點嚇。咁啊除咗話咧，即係出境遊之外咧，其實最近啊嚇，因為啱啱過去嘅519中國旅遊日啦，咁樣樣，所以咧唔同嘅省份我都開展咗呢一種分會場嘅活動嚇，希望咧吸引到大家啦去到唔同嘅省份旅遊嘅。不過最近咧雲南分會場嘅活動啦，就喺麗江市嘅束河古鎮去到啟動。咁啊活動現場咧，雲南省文化和旅遊廳咧發布咗10條嘅研學旅遊精品線路，咁啊涵蓋咗生物多樣性啦、歷史文化、非遺傳承等唔同嘅主題。另外咯，仲有一個小程序叫做旅居雲南嘅小程序，仲有咧雲南旅遊旅居數字地圖、書香文旅之行雲南系列研學產品、安途樂遊專屬普惠保險咧，都係同步發布，希望咧為大家係提供全方位嘅出行保障嘅。
1: 嗯，頭先講到嘅呢一即係呢一紮嘅資訊咧，我就係關注到前面嘅生物多樣性同埋最後嘅保險發布咁樣，因為其實大家知道而家雲南啱好佢哋啲君子成熟的季節，有好多嘅啲管理部門就已經開始發警示，就話大家
0: 唔好亂食，
1: 唔好亂食啊咁樣。但係呢一個就變作係一個即係信號，大家收到呢條信息就知道，而係熟咗啦，我哋可以
0: 去食啦。
1: 所以你睇又有生物多樣性，又有保險，係幾啱啦。
0: 係啊，記得要買定呢個保衞保險啊，係包㗎，即係食菇如果出事係包嘅。
1: 係啊，
0: 啊，呢個算係即係雲南特色嘅一種保險，
1: 好時令。
0: 是啊，好事嚟嘅。咁啊，据介绍啦，咁啊，今次咧云南嘅一系列嘅活动啦，虽然净系持续到今日啫，但系后续咯，好多包括小程序啊，呢啲保险啊、研学嘅产品啊，系会继续啊吓为大家服务嘅。咁啊，希望咧进一步策略啦，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呢个品牌咁，咁啊推动啦云南嘅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嘅。咁啊，好似咧云南方面吓有16个州市咧都系联动啦，譬如话有门票减免啊、文旅消费券嘅发放啊、住宿嘅餐饮优惠啊、公益演出等等嘅惠民措施和活动的。另外全省方面还会深入落实云南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诚信建设的10条措施，集中整治包括导游乱象、强迫消费等等的问题。大家以后去到云南了，如果有遇到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12345的热线，还有由云南 APP 等等，除了有这个打电话投诉之外，也有 APP 投诉的这个渠道，大家可以将譬如说有这个导游乱象或者强迫购物，咁我直接发条视频喺呢个 A P P 上面都可以。咁希望去到强化翻相关嘅监管同综合执法啦，令大家可以更加舒心同埋放心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听日就系呢个六一儿童节啦。咁啊，大家放假嘅话，亦都可以去睇下系咪可以去附近玩下嘅。咁啊，以上咧就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唞下翻嚟咧，我哋喺出人智囊团嘅方面咧，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游欧洲嘅话题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下半 part 嘅叹世界继续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啦。我系小夫，我身边嘅咧会继续有啦吓呢个资深嘅欧洲领队金牌级别嘅嘉训哥啊。
3: 系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啦，咁啊阿嘉训哥咧就喺上一期嘅节目当中咧同我哋讲咗呢个瑞士银行啦。咁
3: 系啦，
2: 哇系几好喎吓，有嘢饮添，
3: 有嘢饮。
2: 系啊，原来瑞士银行个账号系咁样样嘅。
3: 同埋咧啲员工啲颜值哇
2: 好高，
3: 真系男男女女都真系高到咧。
2: 系。無論身高定係顏值都高，
3: 都高，
2: 都高，
3: 真係係好似即係好似你睇緊一出電影喺個場景入邊咁樣嗰種感受咯。
2: 我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已經係一個即係商業嘅巨子。
3: 係啦係啦，即係你去瑞士仲要去瑞士嘅銀行，哇！成個感覺係嘛，都唔似係旅遊啦。
2: 咁啊咁唔係瑞士有幾樣嘢嘅，咁啊銀行一定要入下去㗎啦，點都要開翻個 account 㗎啦。咁另外有樣嘢啊，點都要嚇即係整下隻錶啊咁樣。
3: 哎呀，必然嘅，
2: 必然嘅。
3: 但又真係講翻轉頭啦，而家咧瑞士嘅錶咧，因為瑞士法郎嘅匯率真係高咗好多好多，
2: 係啊，
3: 同我哋幾年前比下，差唔多係升咗15%到，
2: 好多喎，
3: 好多，
2: 嗯。
3: 咁所以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見到真係有啲款你自己依啲揾唔到嘅話咧，咁我都強烈建議你可以出下手嘅。
2: 但係，
3: 但係
2: ，but 海南近底，你歡迎大家去海南。
3: 喂，不過有一款海南冇喎 ，PP 喎。
2: 哦，哇，係。咦咦，咁你要去開多幾個瑞士銀行嘅呢個 account 要免手續費嘅嗰款，即係你要長期存喺裏邊㗎，咁就 OK 啦。喂，講翻啦，即係蘇黎。我哋咪後下都講咗，喂，蘇黎世多咗好多變化啦。如果從話旅遊行業嘅角度嚟到講，可能以往或者過去嗰幾年，其實有好多嘅供應商已經不復存在啦。
3: 尤其係中餐廳，
2: 係
3: 尤其係做
2: 團餐
3: 嘅
2: 中餐廳，係啦。
3: 因為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喺歐洲做團餐嘅餐廳咧唔容易嘅。首先咧，佢唔太可能喺市中心，因為鋪租貴啦。
2: 係。
3: 而且佢要提供嘅餐位要夠多，當地真係市中心都有中餐嘅，
2: 五六十個人咁你冇可能啊，
3: 冇可能嘅，佢當地啲中餐

0: 餐廳咧真係坐20個人嘅餐位，我一個團都唔夠坐，
1: 嗯、
0: 有冇可能食佢、
1: 嗯？
0: 第二個佢好貴咯、
1: 嗯，
0: 因為佢根本都唔係做團嘅，
1: 佢做街客
0: 嘅，佢做街客嘅。咁、嗯、所以咧，我哋以前有好多喺郊區嘅位置嗰啲餐廳咧、
1: 嗯，
0: 其實佢亦都只能夠做團餐，
1: 嗯、
0: 即係同我哋合作開，我哋 book 咗餐啦，咁佢哋準備，咁、
1: 嗯、
0: 啊佢又可以收平啲啦，咁、嗯、我哋又有一個落腳，起碼啲中國嘅遊客食唔慣西餐嘅。我有個中餐食客，但係而家再翻去咧，好多中餐廳已經 over 咗啦。咁、
1: 嗯、
0: 所以變咗我哋今次去瑞士咧，旅行社穩陣起見咧，都訂多咗西餐嘅。咁、
1: 嗯、
0: 啊，姑且問好唔好食啦，起碼即係多個感受咯。
1: 係，咁但係你話咪試下瑞士口味都 OK 啊？
0: OK 嘅，但係即係大家都
1: 芝士火鍋得唔得啊？
0: 就係最頂人咪佢咯。
1: 誒係啊。
0: 嗱，講起芝士火鍋咧，其實我哋以前啊都有啲供應商咧，係、
1: 嗯、
0: 專門做中國團嘅芝士火鍋。
1: 中國團嘅芝士火鍋，即係中國團特供嘅芝士火鍋，有咩唔一樣呢？
0: 傳統嘅芝士火鍋咧，佢、
1: 嗯、
0: 就係一個煲啦，咁入邊咧就係溶咗啲芝士。咁、
1: 嗯、
0: 你唔好理好唔好食先，
1: 攞
0: 啲長叉，
1: 係咯，
0: 咁啊篤住嚟料。咁你估下篤啲咩去料？
1: 腸仔之類嗰啲啊嘛，
0: 其實係薯仔同埋麵包。
1: 哦，咁啊，
0: 佢腸仔咧係嗰啲風乾肉腸，
1: 嗯、
0: 其實就唔使攬芝士就
1: 咁
0: 食都 OK 噶啦。
1: 係，
0: 咁冇呢三樣嘢，我相信嚇、啊、係除咗薯仔。大家覺得好入口之外，
1: 嗯、
0: 因為嗱，佢啲芝士亦都唔係我哋而家覺得好似籠麥入邊嗰撇嘢，
1: 係唔一樣嘅，
0: 唔係嗰啲，佢真係好濃噶，
1: 嗯，
0: 好濃嘅芝士味，
1: 嗯，
0: 有啲老人家就話哇，好似啲咁臭嘅，
1: 係啊，有種發酵嘅味道，
0: 有種發酵味道嘅，咁跟住佢要煮熱佢，哇，嗰只味真係
1: 都幾近
0: 嘅
1: 喎，
0: 好近嘅，我哋真係安排咗，
1: 哦，
0: 結果食完之後，轉頭啲人走開咗去麥嘅。
1: 所以其實唔係咁，但係人一世物一世，你去到當地試下咯。因為主要嗰樣嘢真係正宗嘅。
0: 係啦，以前我哋有一啲專門做翻中國團嘅，佢改良咗嘅。
1: 係，
0: 佢會有一個煲咧就係芝士，
1: 啊、
0: 有一個煲咧就用橄欖油。
1: 哦，
0: 然後有啲肉、
1: 哦，
0: 牛肉、豬肉切好一塊塊，
1: 嗯，
0: 就懟落嗰個橄欖油煲度咧，相當於用油炸熟佢。
1: 係。
0: 你中意沾芝士食就得，你唔中意
1: 炸熟
0: 就咁食。
1: 哦、okay ，
0: 你當炸咗嚿肉啦。
1: 係，
0: 咁起碼大家食得到。
1: 哦，
0: 但我哋今次訂嗰個真係一啲正宗嘅芝士火鍋 ，view 就好靚嘅，望住個蘇黎世湖嘅。
1: 係，
0: 但係個個食到嘴都歪。
1: 真係好流喎、
0: 哦！真係好流。
1: 係啊，
0: 有一個即係其實我呢個 group 都算後生㗎啦。咁、
1: 嗯、
0: 但係有一個都50多歲個喎，從嚟唔知道原來芝士火鍋
1: 係咁樣
0: 食嘅。
1: 哇！咁所以即係餐飲上面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啊。
0: 都知，但 anyway， 大家只去試過咯，叫唉試一試啦。
1: 咁但係你體驗上面嚟講係有趣噶嘛？你、
0: 啊、
1: 喂，你唔去試下，你點知道原本係咁咧？況且如果我自己作為一個遊客，如果你俾我去試嘅嗰樣嘢係為咗我嘅口味而去做獨特嘅改良嘅、
0: 啊，
1: 我可能反而會唔開心、啊。
0: 以前我唔講冇人知噶嘛。
1: 咁啊係，而家大家都知咯。
0: 但係而家大家知道，因為同埋咧，而家就算我唔講，大家都去對歐洲其實有好多。好多認知嘅、
1: 嗯，
0: 包括你可能去過啦。第二個，你而家好多嗰啲攻略啊，俾你揾到、嗯。其實好多人都會睇到先。
1: 係。
0: 不過我今次咧，好多時候嗱，好似我食芝士火鍋，
1: 嗯、
0: 真係有個話，哎呀食唔慣啊！想話一間去揾個阿麥記，佢、
1: 嗯、
0: 問我喺邊，我講半日，佢自己攞個
1: 地圖軟件
0: 搞掂啦。
1: 哦，幾好。
0: 即係其實嗱，而家嘅遊客，我覺得都係2.0版本嘅。
1: 佢哋你唔可以當佢係傻噶嘛，係咪
0: 真
1: 係
0: 佢哋
1: 智商？
0: 佢哋真係都識得去揾攻略同埋揾一啲工具。
1: 嗯，
0: 唔知以前去嘅遊客，佢真係乜都唔知。難聽講句，想去個洗手間，
1: 嗯、
0: 都要誒導遊。喺邊度啊？
1: 係啊，
0: 到時去到手間我冇銀仔點算啊？
1: 而家特別多好多 AI 嘅工具啦，怕溝通方面都可能都唔算係有啲咩障礙啦。網絡通嘅話，
0: 我去到瑞士我都係講英文嘅，因為其實瑞士人啲英文、法文、意大利文
1: 通用噶嘛，
0: 通噶嘛。咁、
1: 嗯、
0: 但係其實佢哋而家咧真係，如果攞住個軟件，
1: 嗯、
0: 你有網絡嘅情況下、
1: 嗯，
0: 你就真係同人嚟講瑞士話，即係德文
1: 都可以嘅，係啊，
0: 係啊，真係好掂嘅。
1: 嗯，
0: 所以其實真係會而家真係唔同咗咯。
1: 嗯。
0: 咁所以行旅行社咧設計行程嘅時候，即係而家嗰啲團咧，你都可以揀，佢有分化啦。
1: 嗱、
0: 我哋講緊幾年前嗰啲常規團啊、
1: 嗯，
0: 即係第一次打卡團咧、
1: 嗯，
0: 都係有嘅。
1: 係。
0: 咁如果你已經去過噶啦，你又想再深度啲玩，其實而家真係都有唔一樣嘅線路。 我今次呢、這個食完嗰個芝士火鍋啦，咁、因為蘇黎世咧，畢竟佢嗰、那個即係嗰個住宿成本都係高嘅，
1: 係啊，所以咧就住喺瑞士其他地方啦。啦
0: 但係唔使驚，因為瑞士咧住山卡拉都係好靚。
1: 係，
0: 我哋住到喺
1: 山卡拉越靚嘅，
0: 山卡拉越靚啊。去蘇黎世同埋留心中間嗰啲山卡拉位。
1: 嗯

0: 咁啊後邊就一個牧場，咁、
1: 嗯、
0: 啊遠處就係阿爾卑斯山某個山峰，咁、
1: 哦、
0: 即係你都唔會衰噶啦。
1: 係咯，
0: 咁啊入到去，唯一就係、是、即係悶少少咯，嘢、嗯、周邊冇宵夜嘅地方，
1: 冇外賣咯，
0: 係冇外賣咯，咁啊冇得叫乜團咯，咁但係就都我有打底嘅。
1: 係
0: 翻去前咧，同啲人講嗱，我今日呢個艾天咧，我今晚翻去酒店咧，嗰間嗰地方咧就。環境好靚嘅，
1: 哦，就大家帶定個杯麵啦，
0: 係啦，嗱，依度有個超市，即係教定佢哋噶啦，
1: 係，
0: 咁所以咧就咁啊，即係玩咗一日，蘇黎世同埋劉森嗰邊之後咧，就翻酒店住，
1: 係、嗯，
0: 咁啊，然後咧，我哋常規咧都係要上雪山嘅，
1: 嗯，
0: 咁啊，但係我哋今次咧會揀一座咧，即係以前比較有名嘅咧，就係、是、鐵力士雪峰啦，
1: 嗯，
0: 同埋嗰個少女峰啦，
1: 係，
0: 即係呢兩個基本上係最受歡迎，因為佢個行程，
1: 嗯、
0: 即係兩個。地方都是在我們整個瑞士的比較核心交通點的、
1: 嗯、
0: 因為現在因為是深即叫半深度所以我們都會拉遠一點去一些沒有那麼多遊客去的一些雪山、
1: 哦、那還好是
0: 的、因為季節的問題那個皮拉圖斯山好靚嘅，但係佢海拔唔高，
1: 嗯，
0: 佢海拔先至1400多米。
1: 哦，如果咁樣計嘅話，可能冬天都可能分分鐘唔會有雪添。
0: 咁、嗯、啊有雪嘅，冬天一定有雪。但係如果係過咗春天之後就冇啦。
1: 嗯，
0: 咁、嗯、我哋而家嗰個時間，當時嗰個時間都叫秋冬季節，所以都係有雪，嗯、不過薄啲，
1: 係，
0: 但係都靚嘅。
1: 嗯，
0: 咁啊，然後就即係俾大家感受下唔一樣，因為基本上佢哋都未去過，
1: 嗯，
0: 因為呢個地方少去嘛。
1: 係啊，
0: 咁啊，然後就去翻另外一個嗰、那個日內瓦啦。
1: 嗯。
0: 講起日內瓦咧，以前我哋傳統嘅行程係好少去嘅，
1: 因為通常你講起話日內瓦咧，我哋嘅印象都係話哦，可能好多嘅國際組織嘅所在地啦。
0: 係
1: 咁而嗰啲國際組織嘅所在地咧，可能大家對於國際政治啊，或者係世界大勢唔係咁感興趣嘅朋友，可能都會覺得嚇咁好悶嘅喎。我去瑞士，我做咩唔留翻個時間去滑雪唔好咩？咁我做咩去日內瓦呢
0: 其實咧，我哋以前都有做過想話做滑雪行程先，但係因為門檻比較高，
1: 係
0: 廣東地區嘅遊客大部分係唔識滑雪嘅，
1: 咁啊因為係啊，
0: 咁你唔識嘅話，你去到你係玩唔到，
1: 好悶啊！
0: 真係請教練嘅話
1: 又貴，
0: 我寧願買隻錶啦。
1: 係啊，咁買錶好啲咯，同埋更加方便嘅方式係你先去花都學識咗先，
0: 係啦，
1: 你再去瑞士，
0: 咁啊唔同啦，你自己中意玩
1: 係。
0: 咁所以咧，我哋當時就大部分就都係會選擇去睇一啲唔一樣嘅。
1: 嗯，
0: 咁我哋去到日內瓦真係有幾個以前行程一定唔會去嘅。
1: 嗯。
0: 红十字的总部
1: 是国际红十字会总部
0: 没错还有奥林匹克运动会总部
1: 是这个国际奥委会的
0: 奥委会所在的那个博物馆
1: 是
0: 还有帕德菲涅的博物馆
1: 哦
0: 嗱，呢三個地方行曬落嚟咧，只不過係將日內瓦周邊嘅重要地方行咗，可能都係一半嘅啫。
1: 因為國際組織太多啦，
0: 太多啦。
1: 但係你話哦，如果我去紅十字會總部有啲咩睇咧？嗱，國際奧委會總部我大概知道嘅，因為可能作為一個媒體人啦咁樣樣，即係之前有機會大概了解過啦。因為裏邊會有個博物館啦，有佢哋辦公嘅呢個地方啦，裏邊有好多奧委會即係歷年嚇由有奧運以嚟嘅一啲紀念品啊。
0: 冇錯啦，
1: 好多嘅展品嘅珍藏喺嗰度可以見到嘅。咁紅十字會睇咩咧？
0: 佢其實咧嗱，因為其實依個組織嘅誕生咧、
1: 嗯，
0: 本身都係充滿傳奇嘅。
1: 係
0: 佢嘅創造者咧，叫做 Henry Dunant，、
1: 嗯、
0: 都係一位瑞士人。咁我當時創作嘅時候咧，就係純粹係目睹咗，即係佢哋嗰時18、19世紀嗰種，即係歐洲都好亂噶嘛，
1: 係啊，
0: 就見到好多嘅受傷嘅人啊，嗰啲軍人咧，咁喺戰場上當時都只能夠等住咁冇咗嘅，咁然後佢覺得，如果我哋去做一啲嘢，去嗱你哋打你哋嘅，我哋做我哋嘅，咁係咪可以即係能夠做得更好咧？咁樣樣，咁就組咗呢個組織嘅。咁啊，因為呢個成個過程，好多人咧就知呢個組織其實大家都識噶啦，但係就真係唔知道佢點誕生。
1: 係咯，
0: 佢入邊就係以一個博物館嘅形式，由一啲資料啦，包括 Henry Dunant 嘅手稿啦，
1: 哇、哦，連手稿都仲有留得低，
0: 同埋嘅第一代嘅嗰個簽署嘅嗰個叫咩？
1: 憲章啦，
0: 憲章嘅嗰個啦，
1: 文件都仲喺度。
0: 文件當時普魯士啊、法國嘅國王都有簽名嘅，咁嗰啲資料都有所保留嘅。
1: 哇！
0: 咁其實都幾重要。咁就所以咧，其實佢呢個 個組織嘅誕生咧，確實係都係一個叫做人類文明嘅一個光輝體現啦。咁亦都係真係佢都執行。當然後邊嘅發展有好多嘢，咁我哋即係當時就係咁樣誕生嘅。係。咁入邊亦都有好多精彩嘅資料，同埋當時佢哋喺世界各地所做嘅事情咧，都可以睇到。
1: 哇，好好喎、啊，好正。所以呢啲嘅國際組織其實就可能佔據咗日內瓦一個好大部分嘅行程嘅時間。
0: 係啊，咁仲有啲咧，我哋入唔到去噶啦，但門都睇到嘅。
1: 係，
0: 好似聯合國總部。
1: 係咯。
0: 咁啊，世界世貿組織總部。糧食署。
1: 係咯。
0: 兒童署。哇！即基本上你睇新聞成日見到嘅嗰個門口，
1: 歡迎大家聽多啲大灣區之星嘅各檔嘅新聞節目啊嚇！稍後如果聽大灣區之星七點版本嘅《探世界》咧，聽完我哋呢一 part 節目，陣間就係灣區早晨噶啦，係啦，就大家可以聽。
0: 系啦，真系嘅，都可以喺门口打到卡嘅、
1: 因为其实会唔会同大家想象有啲唔一样啊？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探世界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喺我身边嘅智囊咧就系呢个金牌嘅领队啦，即系欧洲 professional 嘅阿嘉粉哥啦。咁因为头先讲完咧，即系去到日内瓦啦，有好多嘅一啲国际组织，譬如话我哋详细讲咗一下呢一个即系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嘅博物馆啦，咁有好多嘅呢个珍藏啦。
3: 冇错，
2: 国际奥委会啊，当然唔使讲啦，
3: 佢个博物馆都好多嘢睇嘅，
2: 大家好熟悉啦，已经
3: 系，同埋入边有好多珍贵嘅資料咧，係我哋中國建議嘅。
2: 啊，係啊，
3: 佢入邊有記錄，因為全世界都有。咁其實咧，喺成個奧林匹克呢個運動體入邊咧，其實我哋中國近呢幾年啊，對佢哋嘅貢獻係非常之大。
2: 冇錯，喺好多嘅無論係即係規則上面啦，嚇喺呢一個建議啦，俾到好多
3: 舉辦活動本身同埋參與嘅嗰啲運動建議所創下嘅記錄。
2: 話
3: 真係有時咧，好多我哋啲團友
2: 好驕傲嚇，
3: 入到去睇，哇！真係眼濕濕，即係嗰下佢哋嘅設計好好嘅，聲光畫面係一種特殊，即係幫你哇拱到個高潮。
2: 哇！
3: 就算很多人咧，佢唔識睇英文，
2: 你要感受到嗰個氛圍，
3: 感受到氛圍，即係我覺得如果以前去日內瓦，真係喺湖邊打張卡，就走
2: 啦，就算數啦，
3: 我哋今次係真係去到入咗去，花嗰個半鐘頭行一圈出嚟，喺紅十字會行一圈出嚟。對於咩叫國際，咩叫做組織，咩叫做即係成個對於國際事務嘅參與感了解程度深咗好多，
2: 真係嘅。你可能以往在新聞裏面看到曬咁多嘅組織，可能在同一段國際簡訊裏面同時有咁多組織嘅名字都一起出現，但
3: 冇錯，
2: 未必都係意識到佢哋全部都係日內瓦，
3: 全部啊，全部行一圈齊曬噶啦，
2: 係啊，
3: 一個新聞聯播入面嘅嗰啲鏡頭行咗一半噶啦。
2: 喂，咁其實係啊，我哋總台有好多嘅嗰啲國際組織嘅嗰啲新聞嘅時候，啲空鏡其實基本上都係嗰邊，
3: 係
2: 啦，即係真係嘅，真係
3: 嘅，真係
2: 嘅。同埋如果大家去到嗰個奧林匹克嘅博物館當中咧，亦都有機會。可能會見到我哋總台嘅一啲元素喺裏邊嚇，
3: 有㗎有㗎，
2: 我係我哋係佢哋嘅呢個即係官方轉播商嚇，亦都係官方嘅廣播服務商嚇，即係多謝大家嚇，多謝睇奧運嚇，都對我份糧可能有啲貢獻嚇。但係好多嘅呢啲國際組織咧，我哋作為星斗市民啦，以往都話深不可測啊，
3: 係啊，
2: 唔敢入去啊，其實係咪真係咁難？或者我使唔使要特登去做某一啲嘅 booking 或者手續嘅咧？
3: 佢哋就比較好。因為瑞士相對嚟講遊客入日內瓦就唔會話好似巴黎啊、羅馬咁爆煲嘅。
2: 啊，係。
3: 咁佢咧基本上喺唔預約嘅情況下，你去到現場買票，只要喺營業時間，你基本上都買到嘅。
2: 哦，咁都幾好喎。
3: 係啦，咁團隊咧有時候即係講緊團隊，講緊十幾人以上啦，可能咧就要提早 booking， 因為佢要預留。即係為了錯開個高峰，但係因為我帶住綠丁人啫嘛，
2: 係咯，咪一個家庭啫嘛，你就係
3: 好似個家庭咁行入去，隨時入去，咁而家嗰個時間相對少啦，咁感受就好好嘅，慢慢睇，慢慢感受，我都話啦，哪怕佢全英文嘅，咁我亦都會摘取一啲重要嘅信息去翻譯介紹一下，喺入邊咧，佢係會用一啲聲光畫咁樣樣嘅影片影像咁嘅方式去做一個記錄。所以其實咧，就算你唔完全懂語言咧，
2: 你就係睇畫面，可能你都接收到好多信息，
3: 好多信息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會係感受好深嘅。咁啊嗱，咁呢啲就基本打卡嘅出咗嚟之後，
2: 已經基本打卡嘅啫喎。
3: 仲有啲正嘢
2: 哦，
3: 因為咧佢響日內瓦湖嘅湖邊，日內瓦係一個城市啊嘛。佢嘅對面其實日內瓦呢個湖咧，一半係屬於法國嘅，一半係屬於呢個
2: 瑞士
3: 嘅。咁啊，當時咧，我哋嘅行程咧，兜住個湖邊玩咗一圈，係真係好正。
2: 係，
3: 我哋除咗嗰個日內瓦呢個城市本身，去埋 PP 博物館嗰、那個就唔使講啦。
2: 係咯，
3: 睇古董嗰啲咁嘅名錶，300年前做出嚟嘅工藝。
2: 哇！你講嗰啲好精巧啊，特別係會唔會有啲透明嘅機殼可以俾你睇到裏面？
3: 都有曬㗎。
2: 哦，
3: 就但係佢好細嘅啫。
2: 係
3: 要好少人行。佢甚至乎係唔接受團隊 booking 嘅。
2: 哦，咁樣㗎。
3: 係啦。
2: 咁係點啊？你一個個約六個咁
3: 一個個買飛。咁但係因為我哋
2: 係咁啊，係六個人，所有嘅嘢都。哦，六個人啫，
3: 係
2: 咯。
3: 咁出嚟之後咧，我哋就去埋咧佢響個湖嘅北面，
2: 嗯，
3: 有一個斜坡，嗰個地方咧叫洛桑，
2: 嗯，
3: 咁喺洛桑隔離咧就有一片佢哋好有名嘅葡萄田，
2: 嗯，
3: 葡萄產區，
2: 嗯哼，
3: 咁啊當地係以雷司令呢種白葡萄為主嘅，
2: 嗯，
3: 咁當然咧唔係季節啦，
2: 係，
3: 咁啊就係、是、上到半山打下卡啫，
2: 哦，冇得事，
3: 冇得事，
2: 係，
3: 咁然後咧兜咗去南邊咧又有一個名城啦，
2: 嗯，
3: 叫做伊雲。
2: 啊、要喝水了，
3: 要喝水
2: 了。我们不是卖广告，那个是一个
3: 地方名，
2: 是
3: 法文叫做 Evian， 即首先我们不是跟品牌有
2: 关，不关品牌事的，是是，
3: 它那个镇、是很漂亮、就是属于法国的了，已经回法国的了、即湖的北边是洛桑日内瓦，
2: 已经是法国了嘛，
3: 兜了南边就是法国了，然后它那里呢就很小，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山坡呢就有一個最古老的伊雲的做水的工廠，它、其實是做了一玻璃樽的、就山泉水來的、入樽拿去賣、
2: 是
3: 就是這麼簡單，
2: 僅此而已
3: 是，但
2: 它就是大自然的搬運工，
3: 真的大自然搬運工、
2: 啊、
3: 這句台詞真的很正，很適用的、
2: 是啊、
3: 但是不知道法文怎麼說
2: 、欸、我們問一下 AI 先
3: 但是呢它當地那個即其實這個是家族的企業、當然它的原先的出身呢都是即你知道它是買了這個地方、但是它保留了七個泉眼、是完全俾公眾開放嘅。
2: 哦，即係我哋而家作為一個普通嘅遊客，我去到呢個伊雲鎮裏面，我係可以唔需要俾錢，自己攞個樽入水嘅。
3: 係，
2: 飲唔飲得㗎？
3: 絕對飲得。
2: Uh-huh.
3: 我自己就過去之前都同啲客人咁講嘅。咁、真係啲人咧倒曬自己水樽嗰啲茶啊嗰啲嘢啊嘛。哇！依個飲入唔嬲，
2: 係咯。
3: 咁當然其實喺當地超市買都唔貴，咁但
2: 係
3: 即係得意啊嘛。咁、大家打卡啦，點樣入伊雲嘅水啦？咁
2: 係咯
3: 係咯。咁但係好搞笑喎，因為其實我哋入咗好多啦，咁我嚟飲啦。開頭唔敢飲，飲完之後，喂，真係好正。
2: 咪咁嘅啫喎，
3: 係咯。就係礦泉水啦，當然你唔好神化佢，其實礦泉水，但係當然係好飲嘅，因為佢背後就是艾比斯山啊嘛，所以佢一定係嗰啲冰雪融化水，係、啦，所以係乾淨係可飲用嘅。
2: 嗯
3: 最搞笑的就是我哋攞啲樽仔嚟裝，咁、當地有啲居民咧攞桶去裝，因為我攞桶裝，
2: 係咯，唔使自來水噶啦，佢哋已經
3: 唔使自來水啦。我心諗，喂，呢度你唔係我嚟飲噶咯，
2: 係咯，
3: 可能沖涼都夠噶咯，
2: 可以開鋪，
3: 可以開鋪，
2: 係咯。咁我哋二手樽翻嚟就下裝啦。
3: 我哋當時有位團友就都好醒嘅，因為咧入到瑞士之後咧，因為中餐廳少咗啦，又係夜晚又食啲
2: 煲水啦嘛，要有
3: 咁啊食速食面啦，
2: 係啦。
3: 咁啊講埋阿威啦，
2: 攞伊雲嚟，
3: 伊雲水嚟泡面，
2: 哇
3: 啊真係全過程影條片之後，嗰個團友呃咗好多 like 咯。
2: 可以有啊呢、這個，但係一個獨特嘅體驗嚟嘅，
3: 獨特體驗，
2: 真係獨特嘅體驗啊！即係喺法國喺瑞士咁樣樣
3: 嚇，
2: 短短嘅一小段時間啦，體驗咗好多咧一個經典嘅旅行團嚇，冇機會去到嘅一啲地方或者冇機會體驗到嘅嘢，更加多嘅係以往唔係話你去唔到，而係你冇辦法體驗，
3: 冇體驗，人多啦，同埋時間唔夠，
2: 嗯，
3: 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本身我哋今日嚟依幾期咧、本嚟就話。哎，講下而家究竟嘅旅遊係點？因為我
2: 有咩變化啦？
3: 係啦，我最熟悉係歐洲，咁事實上我而家都係重返歐洲嘅。真係變化好大。但我覺得如果從遊客嘅角度嚟講，如果而家選擇去歐洲玩咧，你將會有機會得到更多選擇同埋更多唔一樣嘅體驗。因為以前嗰個市場已經係。即係當大家我做一啲比較普通嘅產品，佢已經賣得好好嘅時候。其實旅行社大家都不願意去做更加多吃力不討好的事
2: 情，不想再做一些行業
3: 了，是啊，我們今年我們真的很多純意大利、純法國甚至乎純瑞士、或者齋看極光的這樣的線路都有，以前是不敢想像的、因為這些做出來我有那些選擇平靚正，我當然是用那些打卡打十幾個國家那些、我怎會跟你在法國學做甜品
2: 呢？我覺得這個又跟可能現在的、媒體時代不同是有關係、
3: 即
2: 你說以前你說我怎體驗我去了那個地方呢，我可能那張照片就可以證明很多
3: 東西，
2: 但是現在你去到那裡有沒有一個獨特的體驗呢？你有沒有一個可以具象化的東西呢？
3: 沒錯、
2: 我覺得這個也是驅使到大家、旅遊的 嘅嗰個品質提高嘅一件事嚇，所以其實都好建議大家咧學阿嘉憲哥話齋咧，即係呢個時候去嚇，趁住市場有咁樣嘅變化，又有咁豐富以往冇辦法想像嘅產品嚇，不如大家都試下重返歐洲嚇，
3: 重返歐洲，
2: 唔止歐洲啦，其他
3: 得噶啦，
2: 其實好多地方都一樣嘅嚇，重返翻呢個世界唔同嘅角落啦，
3: 冇錯，
2: 一齊去探嚇。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探世界嘅全部內容啦，咁啊呢幾期多謝曬嘉憲哥嘅陪伴啦。咁我哋之後咧就等阿嘉憲哥咧又去即係派出去
3: 睇多地方，
2: 睇多啲嘢，
3: 翻嚟又嚟分享下，
2: 翻嚟又同我哋分享下嘅。今日多謝曬嘉憲哥，
3: 好嘅，多謝曬大家。
2: 係，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3: 拜拜。
1: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演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晓露喺度嘅。嗱，听日咧就六一儿童节啦，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旅游方面嘅儿童友好啊吓。作为屋企都会有儿童啦，即系大家都系家长啦吓。虽然啊，晓露嘅小朋友可能好快就青年啦，系嘛？
3: 啊，仲有
2: 少年啊，
3: 要到几多岁啊？十四系咪？
2: 系啊，
3: 咁啊，仲有四五年嘅。
2: 都咁而家都仲系儿童啦，
3: 系儿童，
2: 冇错啦。咁啊，其实咧最近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咧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啦，系印发咗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咁里边咧就明确提出啦，对于未成年人游览景区，按规定给予价格减免，鼓励有条件嘅景区按适当程序去到提高儿童免票身高同年龄上限等等啦，作出咗规定嘅。咁啊，其实啦，嗱，听日就六一儿童节啦，其实有唔少朋友咧都会带小朋友啊周围去玩啦。咁有我知道有啲幼儿园啦或者小学啦，其实直接听日放假，
3: 系啊，放咗一日假俾大家去玩嘅，
2: 放多一日嘅咁。呢一日会安排去边度咧？咁啊，同埋去嘅嗰个景区啊，虽然系儿童啦，啊，有冇呢个免票咧？嘅都系大家关注嘅焦点吓。
3: 嗯，冇错啦。其实从我之前去过嘅景区嚟讲，我觉得免票呢一样嘢咧，即系至少首度门票呢件事上边，免票嘅呢样嘢系落实比较好嘅。
2: 嗯，
3: 但系实际上有好多嘅隐形消费系会，即系喺你嘅二次消费当中，你会感受到佢其实对儿童唔系咁友好。
2: 嗯，
3: 我举个例子嚟讲啦，就好似我今年元旦嘅时候去咗我哋喺从化嘅一个好大嘅，佢都算系主题乐园啦，但系同时佢亦都有一啲即系山水啊咁样嘅地方。咁，嗯，然之后我就发觉佢有一个水上卡丁车嘅咁样个项目入边咧，佢小朋友系即系一定要一米五以上先可以自己去嘅。
2: 嗯，
3: 咁但系咧，他要在家長陪同的情況下，他收家長的那個票價是遠高於兒童的。
2: 嗯，
3: 也就是說如果我要一個兒童去玩，那我其實是交了三倍兒童的錢。
2: 嗯，
3: 所以我覺得這一種呢，他其實即就會引發我另外一種思考，就是你對
2: 硬食這樣，
3: 是啊，你對於兒童友好這件事其實是不是應該覆蓋到陪伴兒童的那位成年人身上。嗯，
2: 所以我覺得而家講兒童友好呢個概念，當然啦，聽日係兒童節啦嚇，但係我其實更傾向於一個觀點嚇，就係話應該係講親子友好嘅。
3: 係，
2: 我覺得係兩個唔一樣嘅概念。你淨係對兒童本身友好咁樣樣，咁你又唔考慮下個兒童可能係佢監護人帶過你個噃咁，你點樣去到照顧呢一種親子家庭嘅需求咧，親子出遊嘅需求咧，而唔係單單我淨係一個嗰個兒童佢本人嘅一個需求嚇。好似呢一類型嘅，除咗話个票价之外，咁包括儿童嘅标准点样去到划分吓，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点，即系你系按身高啦，定系按年龄啦，定系点样有唔同嘅一个分类嘅方式。讲起话呢个陪伴呢一样嘢咧，同样系咁样嘅方式，我经常会遇到一个烦恼，可能会比晓露嘅呢个需求更加小众一啲，就系，
3: 因为你要一个人陪唔到两个
2: 系。我曾經就試過去某個樂園，咁然之後咧一個機動遊戲嚟嘅，咁佢小朋友咧就係米二以上可以自己坐，咁佢哋係一米一八，
3: 兩個都係啊，
2: 係啦咁樣樣，跟住冇辦法啦，咁就唯有我都陪佢哋坐啦咁樣樣，咁但係我又唔可以一次過陪兩個喎，因為佢係要求話一個兒童就一個家長陪同咁樣樣。咁我一拖二，咁點樣呢？就唯有叫個工作員嗱，你幫我看住我細女先，我先入去同大女坐一次，然之後我就唔喐啦。咁要工作員帶住我細女入嚟，咁就帶我大女出去，咁我又陪個細女坐一次。
3: 咁收兩次錢啦。
2: 係收兩次錢，咁然之後我細女收一次錢，我大女收一次錢，我自己收兩次錢，同埋佢哋兩個玩咗六次。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种，
3: 对于工作人员来讲，你都即是有六次的时间，它是完全属于你的大佬或者细女的。
2: 是没错。跟住然之后那种感觉就是说，对于我自己来讲，除了荷包很受伤之外呢，
3: 你没有任何乐趣了，已经
2: 没有任何的乐趣，还有对于我来讲，即其实都有一定的刺激性啦，好像类似那些莲花杯转下转下，对于我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身心的折磨。
3: 转到晕。
2: 是真的转到晕。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说，如果

0: 一旦呢件事變成親子友好嘅情況之下，我係咪可以我一拖二三個人一齊坐一個杯啊，或者點樣？其實呢啲我覺得其實從無論係安全性嘅角度嚟到講定係點樣，或者從個設施設備嘅角度嚟到講，佢一個杯可以坐五個人，我覺得其實完全冇呢方面嘅問題嘅。咁但係喺你呢個規矩點樣定嘅過程當中，點樣去到把握好呢個標尺咧？咁我覺得其實係有商量嘅空間同餘地咯。
1: 嗯，我雖然冇遇到即係好似你咁樣係。拖住兩個同樣身高的小朋友，跟住兩個都是你的咁樣嘅情況底下去旅遊，但是我成日都需要拖住人哋的小朋友一起去，咁嗰種情況對於我嚟講，其實就是另外一種折磨啦。即例如嚇，個兩個小朋友雖然話都是同學，但係佢哋嘅身高不同，咁所以咧，如果遇到一些好像一米四才可以玩的，
0: 有個夠高有個不夠高，係
1: 啦，卡住一個，咁嗰個時候咧，尤其是如果嗰個係我自己的小朋友，仲好講，
0: 你可以陪佢啊嘛，
1: 我可以跟佢講。我話因為對方唔夠高，我哋就算啦，就唔玩啦。但係如果反轉係人哋嘅小朋友夠高，跟住我自己嘅小朋友唔夠高嘅情況底下，咁喺呢種情況之下，我好難去説服人哋嘅小朋友唔去玩
0: 呢。
1: 係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我唔知道究竟要發展到咩程度先至有一個好嘅制度機制出嚟去規避呢件事咯。
0: 或者係咪可以景區有一個機制，就係有個
1: 專管係咪
0: 陪坐嘅人啊？即係有一個工作人員係專門負責陪坐嘅，係啊，得唔得咧？
1: 我哪怕我去俾佢嗰個錢都得，
0: 係都可以啊，係嘛？即係反正我就係分身乏術啫嘛，係咪先？即係如果我可以變成一種花錢購買服務嘅，我相信好多家長都會願意嘅咁樣。所以我哋今日提出嘅一個觀點就係，我哋唔係淨係話喺一個票價方面啊、票型方面啊，或者你好簡單核驗嘅環節方面啊，去到點樣樣界定係咪兒童啊，或者點樣更簡單，而係成為一種全方位嘅一種服務，要有咁嘅服務意識下，先至真正咧去到做到相關嘅所謂兒童友好呢一樣嘢咁。同埋親子友好呢一個概念。
1: 係，我重要嘅係親子友好咯，因為仲係嗰句兒童佢自己唔係單獨出現喺某一個地方嘅，如果你冇辦法去提供到相關嘅便利性俾到佢嘅監護人，又或者係提供一個比較放心嘅服務嘅方案俾到佢嘅監護人嘅話，講到尾真正嘅金主係嗰個監護人。你幾兒童友好都好，你仲不如去討好翻我哋呢啲金主，係咪？
0: 係啊，冇錯啦，即係你淨係討好兒童，最多都係小朋友下一次講話啊，我仲想去嗰度玩啊咁。但係
1: 決定權喺我手上。
0: 係冇錯，我但佢係我嘅事。OK， 咁同埋有時候我哋就係、是、你既然話要做到一種有口碑，你如果個服務到位嘅話。下次小朋友話啊，我哋可唔可以再去啊？咁你都會願意講一聲好啊！我哋下次再去嚇。我覺得咁樣樣先至係對於呢個景區嚟講嚇，點樣可以持續去到引入親子嘅客流咧，更加重要嘅一點。唔好淨係討好小朋友。雖然聽日係兒童節，佢哋嘅節日，但係呢個係屬於親子嘅節日嚟嘅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吧。
1: 嗯，聽日見，拜拜。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

0: 就在这个夏天，
1: 就好似系走进阳光海岸嘅感觉。听到嘅系嚟自枯木逢春，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流行摇滚嘅音乐走向，枯木逢春喺唔同音乐类型上嘅尝试，为歌迷带嚟咗更多嘅惊喜。歌曲当中亦都表现出向上嘅生活态度。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严明熙嘅呢首《好想约你》，温馨动人，就好似一缕和煦嘅阳光，俾处喺困境中嘅人带嚟咗一丝温暖同希望。一句简单嘅《好想约你》，朱住严明熙唱得咁甜美动人，亦都好似喺度提醒住大家，冇忘记内心嗰份原本嘅纯善之美。下一首歌同你分享嚟自黄心凌嘅《美丽的日子》。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真正的永恒是允许一切流动中的存在。陈奕迅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永恒是学识在流动中成为彼此的港湾。这首《与你常在》献给所有在无常世界里面成为彼此常数的灵魂。有人说，如果说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也都没什么姗姗来迟，那只不过是命中注定前的小小铺垫。送上来自阿四和林宥嘉的一首《自姗姗来迟的你》。

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替代，令人不禁回想起青春时代的悸动。歌曲意境纯洁又优美，在清澈干净的声音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少年在向自己诉说他内心简单但真诚的喜欢，纯粹的爱恋心水。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呢首歌写嘅系白安自己嘅亲身经历，佢把自己嘅所感所想融入到呢首歌嘅入边，其实亦都代表咗一部分年轻人嘅心声。白安希望用呢首充满能量嘅歌曲，鼓励大家奋力去追，用劲去拼，去见心中想见嘅人。跟住落嚟就送出八三幺嘅《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歌曲当中一句一句叠加的 Say Goodbye， 有着对过去种种的深刻怀念，但张雨生高亢清透的声音却又似突破云层的候鸟，满满都是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人生并非如此如愿，但如果某个时刻留下的遗憾，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圆满，你要相信明天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一起来听杨乃文的《明天》。

多谢不被理解的岁月入边，你依旧驰骋如风。呢系一首有住大爱嘅歌曲，嚟自陆先生乐队嘅一首《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咁样嘅一首歌，将我哋嘅节目带到尾声。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最后听到韦礼安嘅《明天再见》，亦都用呢首歌同你讲声再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听日是六一儿童节，首先今日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揀嚟儿歌作品送给所有心机旁边的小朋友们，预祝小朋友们听日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地邀请到被誉为香港粤语儿歌之父的慧贤老师作客我们的节目，同各位分享小朋友们喜欢的粤语儿歌，亦都同各位分享慧贤老师对粤语儿歌的情怀。凡是人
1: 皆需我大家好，我是伟贤。其实在人生里面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呢，就是爱和关怀。我觉得爱是最重要，是要跟人分享的，而且儿歌呢是可以一代一代跟人分享。我觉得如果是将这个爱透过儿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分享下去，我觉得是一个人生里面一个挺美满的事咯。
2: 排排坐
0: 韵言，并人们称为香港粤语儿歌之父。古时候的童谣大多无旋律，韵言之前谱写成曲的粤语童谣屈指可数。韵言出现，令粤语童谣唱遍全球。1977年，香港的韵言开始了一项将粤语童谣歌曲化的文化工程。当时年轻的慧贤走遍了大街小巷、海岛渔村，摘取市井声中原始风味的童谣，逐一整理、润声、配曲，谱成粤语儿童歌谣500多首，何家小鸡、何家差、月光光照地堂、鸡公仔、氹氹转菊花园、狐狸先生几点钟、洗白白等等，这些被传唱至岭南大地乃至海外，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曲。在这些旋律优美的粤语儿歌背后，是韵贤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坚持。请听专访韵贤的粤语儿歌情。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晓华。今日我哋特别咁邀请到慧贤老师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佢嘅粤语儿歌情怀。系慧贤老师你好，
1: 系你好。
0: 嗱，慧贤老师，咁多年嚟你创作咗大量嘅粤语儿歌，咁好多嘅作品，譬如洗白白啊、月光光啊，仲有光阴好啊、排排坐啊、氹氹转啊，呢啲都系深深咁受到小朋友嘅中意。咁你创作嘅咁多作品当中，有边一只系你自己最中意嘅咧？
1: 其实我每一首歌都是我啲嘅叫做子子孙孙啦，咁我哋好难
0: 写唔到嘅情怀。
1: 系啦，咁但系何家小鸡何家差咁呢首歌咧，我做采风嘅时候咧，我去多间小学嗰度，班小朋友咧，我问佢哋玩嗰又系咩嘢嚟嘅，咁佢哋就唔识唔教，我系陌生人嚟噶嘛，咁话不如你亲埋一齐玩啦。我好快就一齐玩嘅时候咧，玩熟咗咧，咁佢就将何家小鸡、何家差、何家公鸡、何家差、何家母鸡、何家差咁，就好快就背晒俾佢听啦。咁我发觉原来咧喺采风嘅时候咧，系一定要同小朋友玩熟咗，佢先会讲俾你知嘅。咁好快脆咧，我就喺一个学校里面咧，已经揾到成10多个童谣啦。
0: 是啊，讲真啦，我每每听呢一只曲嘅时候咧，都会勾起自己对童年时代嗰种美好嘅回忆噶。尤其是呢一只童谣当中系写入咗好多小动物嘅元素，系好迎合小朋友嘅口味噶。譬如珍怪蛋又有趣，望望公园里有400只鸡鸡咕咕咕，仲有当中嘅猴子。

0: 哥哥啦，熊先生、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呢啲元素令到我哋一听就会回忆翻自己细个时候嘅嗰啲童真童趣，真非常之得意噶。慧贤老师，当时你喺创作呢只唐瑶嘅时候，系点样谂到呢啲小动物嘅元素嘅咧？
1: 当时其实我喺呢个何家小区，我一套玩测完嘅时候咧，我就企埋，突然间话同小朋友玩，系应该请埋啲小动物嚟猜咧。其实呢首歌就系喺操场嗰度，就喺北角官立小学嗰度咧，出边有公园仔嘅，咁我就真怪诞啦！你望望公园里咩，幻想小朋友就嗰四百只嗰只鸡仔，咁好快脆咧就写咗呢首歌出嚟啦。头尾都系写咗十零分钟咁。
0: 哇！当你进入到嗰个情景当中嘅时候咧，就好容易系产生灵感同火花嘅。
1: 系啊，
0: 但系呢种灵感系需要自己去挖掘、去捕捉、去生活当中去碰撞出呢种火花，系咪？
1: 我谂当你系好有心做一样嘢嘅时候咧，嗰样嘢就好自然地产生噶啦。咁头先我亦都觉得我自己一个我哋叫做怪人啦，因为其实我系唔识音乐嘅，
0: 唔识音乐创作咗咁大量嘅音乐作品。
1: 我是懂得很皮毛的音乐的，突然间我有个使命去作曲，其实首先是我连乐谱都不懂写的那时候，我死了，我发觉旋律在路上转来转去，我不懂点记返落嚟，於是呢我要强迫自己看乐理了，於是走去图书馆到拿先花了成两个礼拜去看乐理了，发觉要睇又唔系好难啫，咁於是咧，我又好快脆学识咗之后咧，就先至可以记谱啦。
0: 哇！咁慧贤老师系自学嘅、哦，即系喺乐谱呢方面。
1: 系自己学嘅。
0: 哦，好犀利啊！系啊，咁系啲乜嘢动力令到你对创作呢啲儿童歌谣系咁充满激情咧？
1: 我谂都系一个傻劲啦，我都唔知点解，但系咧，我觉得我都自己有少少天赋，因为我写歌咧系好容易写嘅。我觉得从任何角度呢，童谣都应该注重，因为所有嘅儿歌呢都系小朋友一出世嘅时候呢佢已经接触嘅文学作品啦。咁既然佢会影响到佢一生嘅，点解咁重要嘅嘢呢大家系咁忽略咗儿歌嘅支持呢，我就话不如我嚟做啦。咁但我忘记咗自己乜都唔识，咁傻傻地就出去做搜集童谣啦。咁就周围采访啦，我见一个人呢做咗搜集晒，都搜集咗成四五百首嘅童谣出嚟，仲一一将佢谱晒歌，我谂都系一个几意外嘅成绩嚟嘅。
0: 咁你系一个人系出去搜集素材，并且咧系搜集咗咁大量嘅童谣作品，咁应该话你走过嘅呢条路系非常之曲折漫长嘅、哦。
1: 我又唔觉得，我觉得系好享受呢个路程。
0: 乐于呢个过程当中，
1: 如果你系好留意你身边嘅事情咧，你一定会揾到嘅。好似我儿童游戏，我即係去咗操场几次，第一次咪玩咗几次呢，我已经收晒返嚟啦。
0: 正如你讲嘅，如果你唔係先同佢交朋友，佢係唔侵你玩㗎嘛。
1: 係啊。
0: 咁所以你亦都系要有咁样嘅童心啊，同啲小朋友真系玩得起身，系走入佢哋嘅融入佢哋嘅圈子当中，佢先至会同你一齐去唱噶嘛。
1: 系啊，咁你要同佢玩，留喺一个叫龙虾屎屎，咁但系咧，我嗰屎屎入学校又冇咁好喎，我可唔可以将佢改咗做龙虾芝士咧？咁啊，于是咧我就用咗呢个元素咧，就写咗首龙虾芝士嘅新歌啦。

0: 慧贤老师，我喺听你嘅儿歌作品嘅时候咧，我系感觉到你将自己满腔嘅热情同埋爱系倾注于你嘅儿歌当中嘅。儿歌系算唔算系你爱嘅心声呢？
1: 我谂系从我嘅成长之中咧，我系好多人帮我成长。第一方面咧，屋企细个嘅时候好穷嘅，穷到几乎连学费都冇得交嘅。咁但系我就好好彩咧，我每一个地步嘅时候咧，几乎系话要失学嘅时候咧，就有啲
0: 热
1: 救星
0: 心
1: 咧，
0: 人士嚟
1: 热
0: 救
1: 心人
0: 啊！
1: 士咧就会话啊，你咁闲咧就有学费交噶啦。我记得我升中学嘅时候咧，我小学会考，我考得几好成绩嘅，仲派到间名校，但系屋企冇钱交学费。咁我就去凭吊下间学校，走去同个书记讲话，我唔系嚟报名啊，我不过嚟想睇下啫，因为咧屋企冇钱交学费嘅，咁我就话我嚟你间校嚟睇下，个书记就话你傻噶，你有五间嚟考到嚟都唔读，佢话学校帮你出学费啦咁，翻去俾妈妈，我报咗名啦，佢话边个帮你交学费啊？哇，学校帮我俾我咁。
0: 可能正系因为即系慧贤老师你呢种特殊嘅人生经历咧，系令到你即系喺心中产生咗呢一种正能量，譬如感恩啊、报答啊，或者系勤奋啊、努力向上啊呢种咁嘅正能量，所以系将你嘅呢啲情感倾注于你嘅创作当中。慧贤老师，我发觉你嘅好多作品当中，我都可以揾到妈妈嘅元素。喺你成长嘅过程当中，妈妈对你嘅影响系咪好大呢？
1: 我觉得我哋妈妈教育各方面咧，我哋都系好传统嘅教育啦。妈妈就成日都叫我哋话系帮人，系帮得就帮啦。咁做一件好事，始终好过做一件坏事咯。我觉得帮到几多就帮到几多啦。
0: 系啊，咁呢一啲由细到大嘅自己父母亲嘅嗰种家庭教育啊，以及系读书嘅过程当中，人生道路啊，都俾你嘅创作系留低咗一笔宝贵嘅财富，嗬。
1: 我觉得都系噶。我觉得喺成长里边，我就觉得即系好感恩好多嘅人咧。好似我音乐老师啊，我嘅英文老师啊。我记得我嗰时喺澳门去香港读书嘅时候咧，我唔识英文，我点样去喺短时间去会考咧？我见到个英文老师咧，佢留喺度，日日帮我补习，补到识为止咁。我就能够喺几个月内识英文咧，我又觉得。啊，原来点解有个老师去帮我补习系唔收钱嘅，咁样。我觉得成个社会里边咧，好多人唔计较，好好帮人啊。我发觉嗱，既然我唔系一个好大富大贵嘅人，但可以透过音乐可以令到人好得开心，点解唔做呢样嘢咧？
0: 于是乎，你就用创作歌曲嚟到表达你嗰种内心嘅感谢，系咪？
1: 我可以觉得系我其中一个方法啦。
0: 咁我都知道咧，慧贤老师你系创作咗好多以感恩为题材嘅呢种类型嘅童谣作品，系咪？
1: 系啊，都写得都有一个份量嘅歌曲，有种感恩嘅。
0: 譬如有边几首你感觉系自己系好投入噶？
1: 我有一首歌叫做《妈妈谢谢你》，系送俾阿妈妈咧。有一首《电车》，亦都系送俾阿妈妈嘅咯。《电车》就讲翻我妈妈细个带我翻学，转眼间。我哋大个仔啦，话挂住翻工，唔得去探妈妈。打电话俾屋企咧，就话阿妈妈就话，你唔使探我啦，你做嘢啦咁。原来个妈妈就话，你唔好探我啦，其实佢想我哋探佢嘅。
0: 的确系嘅，每当我听到慧贤老师你创作嘅呢只歌曲《电车》嘅时候，我都非常之感动。而且当中嘅歌词亦都系非常之感人，是母亲的爱满心上，陪着我走过路场。母亲深深的关注，仿似是晚星将黑暗照亮。踏进家，心有喜朗，又见到亲切脸容。母亲温馨的说。工作吧，你不必把我探望，心渴望快归家去探望。

0: 慧贤老师，你创作的这些以母爱为题材的歌曲是非常之感人，很容易就引起大家的共鸣。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都是你的真情流露，而且母爱在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是不可替代，所以你创作的这些歌曲往往就能够令到听者动容的。
1: 我亦都有一个小小故事咧，同我同大家分享嘅，就我妈妈咧，当佢喺1980年嗰时咧，佢就得到癌病，咁就系去到入医院嗰时咧，话系末期肠癌。咁我当时咧个医生就讲话预备定生后事，因为你系末期肠癌。咁当时妈妈就走咗出嚟，就好惶恐啦。咁但系当时咧，我就喺报纸度突然睇到有个介绍，有个医生叫做费子斌。已经离咗世噶啦，咁佢啊，当时咧系好多名人嘅御医啊，我打咗个电话去报社嗰度咧，佢话佢喺香港嘅九龙嘅弥敦酒店嗰度咧系摆生日酒，于是咧我就带妈妈去睇病，人哋梗系唔俾我哋入噶啦，咁我就表明来意咧，出边嗰个又好。

0: 好好有禮貌咁就請咗費志斌老先生出嚟。咁佢費志斌個媽媽話：你係我最後一個病人啦。咁就佢經過睇完媽媽嘅時候咧，我媽媽開咗幾劑藥俾我媽媽，見緊冇事。
1: 哇！咁神奇啊！
0: 當時我都唔知點解我咁有勇氣咧，可以帶媽媽去飲。
1: 呢個就係愛嘅力量啦。係
0: 啦，我媽媽佢幫咗好多人，佢雖然好窮，但係咧佢用佢能力去幫咗好多人。出現了一個就是人家又幫回他咯。
1: 是啊，那我們始終都是相信這個世界好人有好報，那只要你是為這個社會是奉上你自己可以做的事，那同樣也都會得到人家對你的一種回報的。

0: 完咗慧贤老师讲述啊关于妈妈嘅故事咧，我真系好感动噶。即系如果我哋将呢啲咁感人嘅故事，呢种精髓传递俾小朋友嘅话，其实嗰种教育意义真系好大噶。慧贤老师，你系从边一年开始系创作同埋出版儿歌专辑噶？
1: 去到1977年咧，当年我自己就喺民间做咗个采风。亦都嗰阵时，我就好似有个年青人嘅憧憬啦，咁我就写咗好似何家小鸡、何家差啊、洗白白啊、狐狸先生几点钟啊、卖懒啊、氹氹转啊、鸡公仔啊、落大雨啊、光阴好啊、椰子夹鲜姜啊呢啲嘅广东童谣。嗰段时间，因为完全冇呢类同类型嘅歌曲，咁当呢批歌曲一出嚟嘅时候咧，就得到群众咧好受欢迎咯。喺呢个广东童谣嗰度咧，就真正脱离咗呢个口耳相传，进入录音叫做制品里边。因为有咗录音带，就令到呢啲歌曲好易喺民间流传啦。咁所以好短时间咧，成个广东咧都流传传唱紧呢啲广东童谣啦。
0: 咁粤语童谣嘅发展大概可以分为边几个阶段呢？
1: 其实第一个发展阶段咧，就系啲歌曲脱离咗呢个口耳相传，成为录音制品，成为歌曲化，系广东童谣一个好大嘅发展啦。其实发展咗咁多年之后咧，就呢个进程里边又停顿咗好耐啊。咁就直到喺广州，好多广州嘅朋友咧加入咗呢个广东童谣嘅创作，好似陈一祥老师啦，系啦。咁陈一祥老师咧，佢就搜集咗好多老师啊同学所写嘅童谣，咁佢就将佢一一谱曲，系多咗好多新嘅童谣出现啦。喺互联网嘅世界之中咧，大家喺个渠道咧冇咁集中啦，咁变咗写咗嘅新嘅儿童歌曲出嚟咧，就好难传唱出去。
0: 咁的确系咁样。嗱，我知道喺广州亦都有好几位好似陈一祥老师咁样嘅朋友喺度积极咁进行儿歌嘅创作。咁但系啊，由于缺乏经济上嘅支持，导致咗好多嘅作品创作咗出嚟系冇机会录制成曲，更加系冇得到传唱。呢个应该讲系儿童歌谣发展当中嘅一种缺失。
1: 是啊，嗱，首先将佢录为歌曲嗰度咧，首先第一个困难咧，因为录歌曲我哋要话系需要一定费用嘅。咁但系而家我据我所知咧，啲作都系啲作曲家自己暗荷包出嚟嘅啫。好似陈老师啊咁，个个咧都系自己拎钱出嚟，无偿咁咧就录咗啲歌俾大家听。咁虽然话我呢批歌曲原来系流传到每个人唱到，系好满足嘅啊。
0: 嗱，有人话童谣就好似一个时代嘅音符咁样，童谣入边嘅内容啊，就系讲个时代嘅一个剪影。
1: 的确系嘅，好多时咧，我哋个童谣里边咧系会随住个时间，会一路会改写咗内容啦。嗱，好似以前我哋广东童谣嘅，鸡公仔尾弯弯，做人心步甚艰难。但系而家个时代转变，咁所以我哋觉得如果再唱呢种嘅时候咧，可能小朋友就
0: 接受唔到，唔理解。
1: 咁我于是咧，当我再写呢个鸡公仔嘅时候咧，我就将大刀阔斧改咗，鸡公仔尾弯弯，做人点可以怕艰难？咁就变咗呢首歌咧，
0: 又有积极正能量喺度。
1: 咁而呢首歌我改编咗之后咧，其实喺因为传播好广嘅，几乎差唔多咧，80年代嘅小朋友咧长大嘅咧，个个都好熟悉呢首歌啦。

0: 系啊，咁其实正如慧贤老师所讲嘅咁样啊，即系童谣佢嗰个内容啊，甚至乎佢嘅旋律嗬，其实都应该随住时代嘅发展，即系不断咁样融入啲新鲜嘅元素咧，适应而家我哋呢个时代生活嘅需求嗬。
1: 我觉得系首先咧，童谣歌曲化咧系一个必然嘅结果。就系因为我哋喺通常念一首诗，念下嘅时候，就想唱咗佢出嚟嘅。咁童谣亦都一样咧，系童谣系儿童诗。咁儿童诗念下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成为一首歌啦。只不过我哋之前冇乜人做啦，咁就我系其中一个叫都做咗好多功夫嘅朋友啦。咁就觉得我自己做咗呢批歌曲嘅时候咧，都几开心嘅。咁我哋系编曲嘅时候咧，系要一种时代嘅节奏咧。我哋唔可能用一种好缓慢啊，配合儿童生活咧，我哋会用一种跳斑斑嘅感觉去做啦。所以就好要求嗰个编曲咧，我话你哋编曲咧系尽量活泼嘅，但系一定要夹个歌咧。如果首落大雨水浸街嘅时候，凄凉歌你就唔好编快咯。我哋觉得编曲咧系要好夹翻个歌词。
0: 是啊，啱先慧贤老师咧讲咗一句说话，我是非常之有感触的。童谣就是儿童诗，童谣是非常之优美的儿童诗。咁我哋从呢啲咁美妙嘅儿童诗嘅韵味当中咧，既可以感受到一种小朋友嘅童趣，亦都有时咧，一首好嘅童谣咧，真系俾到小朋友成长道路上啊，好大嘅启蒙启迪噶。慧贤老师，你喺创作儿歌呢一方面嘅选材非常之广。咁我知道你曾经系以《弟子规》当中嘅某啲精辟嘅金句作为自己儿歌创作当中嘅素材，系咪？
1: 系啦，以前嘅爸爸妈妈咧，佢哋就用《弟子规》啊、《千字文》啊呢啲叫啲小朋友好似童谣咁嚟念啦。咁我自己觉得，除咗念之外咧，可唔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咧，就系唱出嚟啦。咁就以前未有人试过，咁我话。我自己又可唔可以嘗試咧？咁因此我就將成本嘅《弟子規》咧，全部補曬曲佢。佢哋有1080個字啦，咁我就分咗差唔多分咗20多首歌咯。
0: 冇錯啦，將一啲本嚟看似啊小朋友比較難接受嘅呢啲生硬嘅文字，就將佢融入到啲童謠兒歌當中。呢個真係幾好嘅一種教育小朋友嘅一種方式啦。呢一種方式小朋友好容易接受。
1: 是啊，我哋试过好多个实验咧，我哋几乎喺一间学校里面咧播呢个《弟子规》俾佢听，竟然间过咗个礼拜之后，好多外国嘅小朋友佢都识唱，咁佢哋就开始问我哋点解咧，我哋解释翻俾佢知，我话如果你系一个好嘅爸爸小朋友咧，系识要识得尊敬老师啦，去孝敬你哋嘅爸爸妈妈啦，爱护同学啦，咁佢哋听完嘅时候咧都好认同咯。
0: 这个真是教育小朋友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慧贤老师，你的兴趣爱好是很广泛，但是你偏偏对儿歌的创作是情有独钟。这个除了因为你的天赋，我想更多的是因为你有过一种心怀感恩和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才能够令到你慧眼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值得你去谱写的东西。今日非常之感谢慧贤老师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童谣方面嘅知识，非常之感谢，多谢你，慧贤老师。
1: 唔好客气。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要

0: 杠杠。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杠姐。
0: What's up？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8: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9: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0: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1: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又来到了我们担凳仔霸头位听故事的时间。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播到第33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各位，前面我哋讲贞观之治嘅时候，主要咧就讲咗政治同埋军事啲方面，而喺其他嘅文化、宗教等等方面咧，就讲得比较少嘅。其实喺唐朝初年，除了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之外，其他很多方面亦都有所发展的，特别是在宗教文化、民族关系和医学、科学等方面，都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人和事的。那这一回，我和大家介绍两位朋友，一个是唐玄奘，一个是崇赞干布。他们两位分别就代表了唐朝初年的宗教和民族关系的发展。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呢，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来的，一旦处理得不好就很容易出问题的了。那在唐代的时候，宗教和民族关系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这一回就跟大家来讲一讲了。中国的四大名著呢，《红楼梦》讲的是明清时代，《水浒传》讲的是宋代，《三国》讲的是东汉末年，而《西游记》呢，讲的就是唐朝的故事了。《西游记》大家自小都听过了，耳熟能详的了，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这些角色呢，都是深入人心的。那在《西游记》里面，唐三藏呢是个很迂腐的和尚来的。那在历史上真正的玄奘法师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西游记》说他经过9981难，那现实中的他又经历了什么呢？那这一回，我们就跟大家讲讲一位真正的玄奘法师。唐玄奘俗名是姓陈，叫做陈伟的，是河南偃师人。他在隋朝的后期出世，大概呢就是隋文帝杨坚临死那几年。那当时隋文帝倡导佛教，而洛阳呢又是隋朝的东都，佛学的气氛很浓厚的，所以陈伟自小呢就笃信佛教的了，好小就在洛阳的净土寺学习佛经的。到了大业十年，也就是隋炀帝登基的第十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呢就奉旨去洛阳帮僧人剃度，只有13岁的陈伟就收到风，自己走过去找郑善果说，郑大人，我又要剃度做和尚。郑善果见到好笑啦，唉，你细细年纪懂得什么佛经佛理才得，学人剃度出家，小朋友做人没人跟风才好吧。陈伟就说啦，我真的真心向佛的，天地可表，你不帮我剃，我迟早都是要剃的啦，咁反正你剃开，帮我剃埋啦。郑善果经唔住佢苦苦哀求，终于破例呢係帮阿陈伟剃度。出家之后啊，陈伟就取个法名叫做玄奘啦。咁一开始啊，玄奘继续喺洛阳学习佛经嘅。不过冇几耐就天下大乱，洛阳三头唔係两日打仗。玄奘觉得咁落去都唔係办法嘅。於是呢决定四出云游，寻思访友，增长见闻，顺便躲避下战火。佢係先去到成都，跟住啊，又去过荆州、扬州、苏州、上州、赵州等等，最后啊，经过8年嘅游学，最后啊到达咗长安。喺游学嘅过程之中啊，玄奘因为佛学精深，受到佛学界一致嘅好评，好多时佢去拜访啲有名嘅大师，对方啊反转过嚟咧向佢请教问题。所以到咗长安嘅时候啊，玄奘法师已经系全国佛学界有名嘅高僧啦。不过其他人觉得他学问高深啫噃，他自己啊觉得好迷茫噃。点解呢？原来啊，当时嘅佛学界咧，有好多佛经都系用汉语翻译嘅，版本就好唔同嘅，里边啲内容咧，亦都系各有各讲法，甚至系自相矛盾，佛教教义混沌不清嘅。玄奘法师啊觉得，一定系翻译出咗问题啦。咁当时系冇互联网噶，唔可以咧就发个 email 过去天竺嗰边问下咩解救嘅。咁为咗解决呢个疑惑啊，玄奘就觉得一定要去佛教嘅发源地天竺，将原著嘅佛经攞翻嚟睇睇先得。咁于是啊，佢就决定西行去天竺取经啦噃。嗱，咁虽然嗰阵时系古代啊， 咁但系同而家一样啊，普通人出国咧都系要审批嘅。特别系当时大唐同西域各国之间关系都几紧张嘅，你经西域出国啊，就更加受到严格嘅控制啦。咁《西游记》里面讲咧，就系唐三藏啊受唐太宗之命去西天取经嘅。其实咧，唐玄奘出发嗰阵时，李世民都唔知佢咩回事。玄奘法师出国啊，其实系偷渡出境嘅吓。嗱，咁虽然困难重重啊，但系都阻止唔到玄奘嘅决心嘅。嗱，佢嘅取经之路咧，分成咗前后两段嘅。前半段咧就好辛苦、好艰辛嘅，因为偷渡出境啊，所以一方面咧要避开关卡嘅检查，另一方面又要克服路途嘅艰险。咁最危险嘅一次咧，就系佢离开瓜州，穿越一个叫做莫贺延迹嘅戈壁滩。喺瓜州嘅时候啊，有一个叫做石盘陀嘅人送咗匹老马俾玄奘，玄奘啊自己一支冷穿越戈壁滩啊噃，点知行下行下咧就荡失咗路啦，走嚟走去系都走唔出嚟，而且系屋漏兼逢连夜雨噃。玄奘手忙脚乱之际咧，一个唔小心将个水袋啊打翻咗，唉，冇水饮，惨啦！喺沙漠度冇水饮咧，基本上系死直噶啦。好在玄奘法师平时啊食斋修行惯咗嘅。比平常人更加抵得饿抵得渴嘅，咁经过五日四夜咧，居然都仲未死喎。去到最后啊，佢都冇晒力啦，趴咗喺马背上边，由得匹老马带住自己行，咁啊真系老马识途噃。呢匹老马咧，居然将佢带到一个泉水旁边，咁呢个泉水啊，就系当地有名嘅野马泉啦。就系咁咧，玄奘先至执翻条命仔。嗱，正所谓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啊。玄奘从戈壁滩一支冷走出嚟啊，到达咗伊吾呢个地方。亦就系而家新疆嘅哈密，咁佢嘅到嚟咧，马上啊轰动一时啦。事关从来都冇人可以从个戈壁一支冷啊走出嚟嘅，咁而且佢仲系个和尚添，咁就必定系个得道高僧，恐防仲有啲咩神通添。高昌嘅国王谷文泰收到风，马上将玄奘请到嚟高昌。高昌虽然唔系佛学国家，咁但系谷文泰咧，曾经喺隋朝嘅时候去到中原游历，对佛学就好有兴趣嘅。玄奘喺高昌咧，受到前所未有嘅款待，谷文泰就话：，唉，我从来未见过好似大师你咁得道嘅高僧嘅，不如你唔好走，留低做我嘅国师咧。玄奘就话：名利于我如浮云，我冒死西行咧，系为咗追求理想嘅，死亡戈壁都尚且走过，又点可以半途而废呢？谷文泰好崇拜玄奘啊，一定要留低佢，话如果我唔放行，你都走唔到噶。玄奘咧，就话我一定要去西天取经噶啦，为表决心啊，仲绝食抗议添。咁佢戈壁都走过啦，几日唔饮水都挨得过，唔食几日饭啊，自不然轻而易举嘅啫。谷文泰见到玄奘态度咁坚决，唯有妥协，双方约定，谷文泰同玄奘结为兄弟，支持佢去天竺取经。咁但系玄奘取完经翻嚟咧，要喺高昌停留三年，弘扬佛学。嗱，咁经此一役啊，玄奘法师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啦。谷文泰唔单止俾咗佢大笔经费，仲派咗几个沙弥跟住佢，又派人将佢送到去西突厥嘅统叶护克汗嗰度，话呢个我兄弟嚟噶，请克汗你多多照顾啊！咁有国王做背景啦喎，玄奘自此就顺风顺水啦，简直好似公费旅游咁，一路咧就顺利去到天竺。当时嘅天竺啊，就并唔系一个统一嘅国家嚟嘅，有好多大大细细嘅国家组成。玄奘法师喺天竺游历咗好多个国家，收集咗大量嘅原著佛经，仲喺当时天竺佛学嘅最高学府摩揭国嘅拿烂陀寺咧开辩论会，辩赢咗好多高僧，喺天竺咧就声名大振啦。戒日王啊，仲专门为咗佢举办讲经大会，各个国家嘅国王咧亦都争相施舍财宝，大乘同小乘两个教派咧都对玄奘啊心悦诚服，大乘啊称佢为大乘天，小乘咧就称佢为解脱天。咁最后啊，玄奘法师推迟咗各国嘅挽留，重新啊返回大唐啦。戒日王咧仲派兵护送佢，并且请沿途各国一齐接力，一路咧将玄奘啊护送翻唐朝嘅边境。去到贞观十九年啊，玄奘终于啊重返长安。佢走嘅时候咧偷偷摸摸啊，学成归来就万人空巷啦。唐太宗啊亲自接见佢，以表彰佢对信仰同理想嘅坚持。咁唐太宗咧同玄奘交流嘅时候，仲发现佢有好高嘅政治水准，仲建议佢还俗，帮自己打理政务。玄奘法师就话：出家人咧做翻出家人嘅事，俗家人啊做翻俗家人嘅事，顺势而为，天下先会太平嘅。咁啊，李世民都好感动啊，将佢安置喺长安嘅宏福寺，专门翻译带翻嚟嘅经文。咁后来啊，唐高宗登基之后咧，又命令喺大慈恩寺修建佛塔，俾玄奘收藏带翻嚟嘅经文典籍。咁呢个咧就系后来西安嘅名胜大雁塔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啱先你听到嘅呢曲《点虫虫》，充满童真童趣之余咧，亦都令到我哋有一种亲切感，系咪？咁唔讲，可能大家唔知道呢一只《点虫虫》咧，就系我哋广州本土音乐人陈一畅老师系谱曲嘅，亦都系广州市大南路小学嘅一首原创童谣作品。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到广州本土音乐人陈一畅老师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佢嘅广府情怀。同各位简单介绍一下陈一畅老师。陈一畅，著名广州本土音乐人、词曲作家，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会员。2010年为广州举办的第16届亚运会，创作了《白云山下木棉红》歌曲礼品专辑，受到亚总委的表彰。2012年为广州市政府颁布的垃圾分类环保项目，创作全国第一首以垃圾为主题的歌曲《垃圾分类好》，受到各大媒体的纷纷采访。原创粤语歌曲《情系荔枝湾》获得岭南新歌铜奖，原创歌曲《迈向梦想明天》获得北京2014建国杯全国音乐展演大赛金奖。两首原创儿歌被评为2015年中国小金钟十大金曲，荣获金曲奖。多首原创粤语儿歌童谣被收录在《乐语大粤语儿歌》的书集入面。陈一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广府文化的传承、传播和粤语儿歌的创作以及教学工作。

0: 睇到啲細路仔咧喺舞台上咧，唱我啲作品咧，心裏邊咧係好欣慰咯。因為點解咧？覺得咁執着做呢件事，雖然唔係話索果累累啦，咁最起碼係一個現實嘅開始咯。
1: 咁聽住陳老師呢一段發展內心嘅肺腑之言，相信大家一定為陳一暢老師嗰種對粵語兒歌嘅傳承嘅執着而深深感動，係咪？咁呢個時候，我哋即刻請出陳一暢老師。陈老师你好，
0: 系你好，大家好。
1: 非常之欢迎陈老师，系咯，陈老师同我哋介绍一下，其实你点解会对我哋呢啲岭南嘅作品咁感兴趣咧？我知道咧，你创作咗，譬如有《上下九》啦，有《情系荔枝湾》啦，等等极具我哋岭南特色嘅呢啲歌曲噶。咁当然亦都系有一大批嘅童谣作品啦，嗬。咁点解你对我哋西关岭南咁有情怀喺度咧？
0: 是啊，因为我本身咧就系喺广州西关咧长大嘅，所以咧对广州嘅本土文化好有一种亲切感，同埋咧对呢个粤语啊，同埋我哋呢个西关文化、广州文化咧有一种热爱。
1: 自生自嚟嘅热爱系咪？因为生于呢块热土，亦都系希望可以歌颂呢一块热土，系咪咁咧？
0: 系啊，冇错冇错啦。即系我嘅出发点就系咧，作为一个地道嘅广州人啦，咁我希望能够用歌曲嚟歌颂生我养我嘅呢个故乡。
1: 系嘅。咁啱先已经介绍过啦，其实陈一暢老师咧系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嘅本土音乐人。而今日咧，我哋就将个主题咧系收窄少少，我哋先系将焦点对准陈一暢老师创作嘅童谣。咁陈老师同我哋数一数啊，你最得意嘅童谣作品大概有边几首啊？
0: 我写啲童谣咧，都有好多噶。咁比较得意嘅就系嗰啲点虫虫啊，小蜜蜂啊，和雀仔啊，同埋陈皮谣啊，呢啲咁嘅童谣咯。
1: 系嘅。啱先陈老师介绍嘅呢啲点虫虫啊、剪纸啊、棚棋仔啊，多次咁喺节目入边系播放过。点虫虫吓，好有一种小朋友嗰种童趣喺度嘅。咁同我哋讲下你嘅创作灵感啊。
0: 我创作嘅灵感咧就系话根据小朋友嘅佢个特性啊，比较调皮啦、可爱啊咁样，咁所以喺谱曲嘅时候咧，我哋系用咗一啲比较地道嘅传统嘅一啲广东音乐嘅一啲旋律啦，同埋咧就系再结合埋现代一啲流行嘅音乐元素，令到小朋友能够系朗朗上口，旋律咧系简单明了嘅，唔好话复杂化，同埋咧呢个有难度性，就好似大林路小学啦，同埋呢个海珠区实验三小啦，佢哋做得比较好嘅就系话咧，佢能够将呢啲歌录成咗成品之后咧，佢系喺学校不断时间不定期咁样播放嘅，即系每日咧喺学校咧系每个时段播放嘅。咁你知道啊，歌曲咧系你多听佢就能够咧入耳噶啦。咁所以咧你日日咁播啊，咁样播放，小朋友佢听到自然咧佢就会懂得唱。其实咧我哋创作呢、這个粤语童谣、粤语儿歌嘅另一个目的咧，就更加想系传承呢个广府文化同埋呢个粤语。因为点解咧？我哋喺学校支教嘅过程中，有好多系外来工嘅子弟，佢哋都系讲普通话嘅。但系咧，佢通过唱粤语歌，而懂得咗讲粤语。因为咧系通过唱歌去学语言咧，系最快一个途径嚟嘅。
1: 冇错冇错，我知道陈老师咧，除咗系大力咁支持呢个大南路小学嘅原创歌曲嘅创作之外，你仲亲自咁为广州市海珠区第三实验小学咧系编写咗一本校本教材。
0: 是的，跟他老师一起编的。
1: 而且你还会亲力亲为地去到学校那里去教小朋友学唱童谣，是不
0: 是？是啊是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教的。包括埋星海嘅啲學生志願者啦，佢哋都會走入課堂咧，係教啲小朋友唱嘅，志願嘅同埋係義務嘅。
1: 係志願者。
0: 係志願者冇錯。
1: 哇！呢樣嘢好令人佩服喎、
0: 啊。包括我哋寫歌都係志願寫歌啊，志願咁寫歌出嚟。
1: 如果能够有更多好似陈老师你一样的这个不计报酬志愿这样是为这些中小学校服务的老师的话，那我相信呢我们的童谣的发展前景呢一定会更加好的。
0: 是啊是 啊,、嗯、啊希望社会上多一些热身人士一起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咯。
1: 好的，那我们也都是继续这样来，同样也都是大南老小学创作的一曲童谣作品，是由陈一畅老师好曲的彭起仔。那这首歌曲呢也都是很有那种动感在这里的，彭起仔本身呢就是一种很得意有趣的小动物来的嘛。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曲彭起仔。

0: 听住旋律咁优美嘅粤语儿歌，脑袋入边有冇浮现出自己细个时候嘅嗰啲童真童趣呢？嗱，藉住呢一曲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约定各位，我哋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6: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咁首先话俾大家听，可以点样收听到我哋嘅节目先？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收听嘅。香港之声可以通过 FM 87.8、AM 675收听，同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起来了解价值投资的精髓是什么，和指数增强基金投资价值如何。
6: 去到股市扫描，我们将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为大家回顾本周的 A 股行情，专业分析千万不要错过了。
5: 财智湾区一起来聚焦，从文博会揭秘湾区制造引力场。
6: 热点观察嚟关注近期日光机频现，资金蜂拥迈入科技赛道。
5: 咁喺收听节目嘅同时，都系欢迎各位嚟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系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边嚟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咦？

0: 股息率是指一定时期之内这个股息和股票面值的比率，股息率是等于分红金额除以市值，又等于每股分红除以股价的。如果一间公司给出了高股息，并且其相对股价来说是仍然是高股息，从而得到高股息率，那这间公司和其股票必然是包含两个因素，小鱼爷。第一个就是高现金分配能力，还有就是不是那么高的股价。注意这里的高股息指的就是实现现金分红的股息，就不包含转股、送股等实际不需要公司拿出来真金白银的，也就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是没有实质性要求的财务手段。
1: 哦，所以如果一间公司的账面紧张，行业步入增长停滞甚至是危机，那一般来说企业大概率都是不会拿出大笔的资金来进行分红的。因此大概率上来说，拿出很多现金进行分红的企业通常都不会输得去哪的。而即使一间公司拿出大量现金去分红，但是同时它股价又很高，那就会导致股息率公司的份母变大，那也都没办法构成高股息率的。由此就可见了，高股息率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粗略地以合了价值投资又好又便宜的要素，是吗？
0: 嗯，是的，小鱼爷。为了验证这个思路，有专家学者进行了量化回测，结果显示持续买入高股息率的股票是会取得惊人的超额回报的。这个高股息率模型的设计细节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每段时间开头，即是 T 日，选择前数12个月的累计股息相对当前股价的股息率最高的30只股票，然后揸住它一个周期，譬如说一年或者一个季度等等，在期末再重新选择另外30只股票，重新获取下一个周期的回报。
1: 哦，咁结果系点噶？
0: 嗱，个结果就显示咧，当每一年嘅12月31日进行持股更新，每次持有期为一年嘅情况之下咧，喺从1994年12月31日到2016年嘅7月14日嘅22年里头，模型增长到初始值嘅72.3倍，而同期嘅上证综指咧，净系原值嘅4.7倍，深成指咧亦都系原来嘅8.5倍咋。
1: 邝主任啊，呢个似乎系理想状态下嘅模型噃。嗱，我啊见到啦。为了简便起见，这里呢是没有计算手续费的因素的，同时考虑到选择了30只的股票，所以呢也都没有考虑到停牌的因素。此外，作为对比的基数，即是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都是不包含分红的，所以也都会导致他们比模型表现得略为差一点。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没有办法解释模型所带来的超高额回报啊。
0: 嗯，小鱼儿，你看得好仔细啊！嗱，仔细观察呢22年当中的年度超额回报咧，我就发现其中有19年相对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当年平均回报咧，个模型系取得了超额回报嘅。咁后来咧，研究者再对呢个模型进行重新检测咯噃，去除咗可能会停牌的股票，结果显示咧冇咩显著的差别，啊，特此著名嘅。
1: 哦，咁样讲嚟，只要3年跑输，超额回报的年平均值达到14.3%。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令人十分吃惊的回报率，而14.3%的年度超额回报也都足以令巴菲特满意。
0: 是啊，在1960年的这个自投资者信当中，当时屡屡取得巨大超额回报的巴菲特对投资者们就说，这样的回报率是我没想到的，事实上10%的持续年度超额回报已经足以令我满足了。同时呢，这个模型都可以在更细的周期上起作用的。小鱼儿，在以每一季度为调整周期的测算当中，自2013年的12月31号到2016年的7月14号的跌宕起伏的市场当中，这个模型取得了 137.7% 的回报。而同期上证综指上涨 44.3%， 深成指上涨 33.6%， 甚至创业板指也只不过上涨了 75.8%。不过美中不足的就是三年的超额回报为负的情况分别出现在2003年、2005年、2006年，分别是负的 5.1%、负的 8.9% 和负的 17%。 意味着这个模型在2003到2006年之间是完全无法给一个你满意的答案的。2003到2006年累计这四年当中，上证综指上涨了 97%，深成指上涨了 140.9%， 而以年度为调整周期的模型正是上涨 91.6%。 这个还未包括模型产生的手续费，指数也没有包含分红、股改送股、不计人指数等不利于模型的因素。 咁啊，即系就算咧将呢四年嘅模型调整周期从年度变成季度都好，似乎都冇法子提供太多嘅回报。仅仅咧将回报率提高到97.5%，而且咧更加短嘅调整周期咧，必然系意味住更高嘅换手率。

0: 更多的手续费和更多的不可预测因素，你说是吧？
1: 邝主任啊，不过话又讲翻转头啦，瑕不掩瑜，三年的跑输指数表现并不足以讲明无形的无效。毕竟这个是在同时取得了19年超额收益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三年的无形业绩都不可以算太差。最差的2004年下跌了 16.4%， 仍然是取得了累计超过 90% 的回报。不过邝主任啊，有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呢？
0: 小仪，股息率高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令到它的选股结果脱离这个又好又便宜的这个范畴。譬如说一个行业的景气度特别高，可能会导致到高分红，但高景气度可能会下降的，企业可能会因为找不到方向而被迫分红。这点在传统行业当中特别多见，甚至前数12个月分红这个指标本身都有些问题的。
1: 就是咯，万一一间企业去年的分红是在今年的年头，今年的分红又提前到了秋天呢？不过如果在价值投资的框架之下，一个简陋的模型都可以取得如此的回报，那咪恰恰可以讲明价值投资的精妙之处吗？
0: 最后值得指出的就是提高这个模型的交易频率，缩短交易周期，似乎都是没法子可以对改善模型的回报提供太多的帮助。在从1999年12月31日到2016年的7月14日的测试当中，采用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测试带回来的回报几乎是相同，期间的差距并不显著，尤其在考虑到以季度为周期测试的时候会产生更多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之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会来自如果周期过短，股票池里头选入的股票都还没拉开足够的差距，模型低买高卖的效果也就变得比较差了。
1: 这个就好比在套利交易的时候，交易的频率如果太过频繁，套取的价差太少，就不可以取得高回报率一样。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并不会对模型的有效性构成影响的。
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7: 上课啦！上课啦！邝主任啊，我又嚟问问题啦。相比于指数基金，指数增强基金有哪些特点呢？这类型的基金整体的表现是怎么样？在实际投资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选呢？
2: 小嘉同学，今天我们这堂财富学堂就来系统介绍一下指数增强基金的相关投资知识。首先，指数增强基金是基于指数的一个细分品种来的。通常来讲，指数基金就是百分百咁复制一个指数，就是完全按照指数的成分股来进行配置。而大多数指数增强基金呢，则是大约80%的部分投资指数成分股，其余嗰20%呢，就做增强操作，希望获得相对于指数的超额收益。
7: 明白了。咁指数增强基金呢，又应该点样样分啊？
2: 指数增强基金呢，主要分成两类嘅，小嘉同学。首先就是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呢度嘅场呢，讲嘅就系股票交易所。咁场外咯，指嘅咧就系唔需要喺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嘅，直接喺场外买卖就 OK 嘅嗰种。而第二种咧就系场内指数增强基金啦，同场外相对应啦。场内指嘅就系需要喺你嘅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嘅。咁 ETF 啊，就系一种可以喺股票账户里头交易嘅基金品种啦。以前咧 ETF 主

0: 都系普通指数基金为主嘅。咁呢啲基金咧，基本上都系追踪指数，完全复制指数嘅。
1: 嗯，我知道啦。其实咧，而家咧，目前有指数增强型嘅 ETF 吓，咁啊，场内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系有两个主要区别嘅。呢个我知啦。嗱，有交易方式唔同，场内嘅指数增强基金咧，可以喺股票账户入边买卖；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系喺场外申购赎回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信息披露嘅频率唔同啦。场内嘅指数增强基金咧，每日更新持有股票嘅清单，可以睇到吓每日嘅全部持仓啊。而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喺每个季度嘅季报更新前十大嘅重仓股，而半年报啊同埋年报咧先会披露啦全部嘅持仓嘅。
0: 系啦，小嘉同学，嗱点样增强策略咧？只有两类噶，首先就是基本面增强啦。就是超配一些盈利能力比较强的基金经理比较看好的股票。常见的几种基本面增强的方式有三种的。首先就是多配一些收益好的优秀行业，譬如说消费啊、医药啊等等。第二种就是多配一些高 ROE、长期盈利能力不错的股票。再有第三就是对于一些有龙头效应的行业，就多些配置一些龙头公司。那基本面增强通常出现在一些主动基金做得不错的基金公司上面。咁呢啲基金公司咧有比较强嘅个股研究实力，相应嗰啲研究结论咧亦都可以用喺指数增强基金上面。咁我哋以沪深三百为例子嚟了解一下呢个基本面增强策略啊。沪深三百嘅成分股咧有三百只，里头咧肯定会有经营良好嘅股票，都有经营相对争紧啲嘅股票。咁如果经营好嗰啲股票配置嘅比例高翻啲，咁经营差嗰啲股票咧你又配置翻少啲，咁咪可以起到呢个增强收益嘅效果咯。基本面增强策略对基金的规模要求相对来讲比较宽松的，因为通常好像优秀的行业或者这些行业的龙头公司，他们整体上能够容纳的资金量会更加大一点。你说是不是小嘉同学？
1: 咁邝主任啊，量化增强方面呢，我都知道，主要咧系采用一啲嘅量化因子，构建量化增强模型嚟捕捉咧相应嘅投资机会。通常咧比较考验咧基金公司量化团队嘅能力，而量化因子嘅数量比较多啦。目前咧仲喺度不断咁样完善同埋丰富当中嘅。当前市面上咧，我睇到常见嘅量化因子咧，就主要有。估量因子就是衡量股票的估值，也就是贵定是平，例如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市现率、股息率等等。而第二个就是基本面因子，就是衡量的企业经营上面的一些数据，例如收入增长速度、盈利增长速度、净资产收益率和利润率等等。而第三个就是跟股价相关的因子，例如是波动率、动量因子、反转因子等等。
0: 嗯，好的，小嘉同学，我继续介绍第四个就叫做情绪因子，衡量的是当前的投资者的情绪，例如成交量、基金销量等等。这些量化因子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搭配使用。如果使用更多的量化因子，靠一些简单的策略就不一定可以完成的，而是会借助计算机算法，从众多因子当中挑选一些当前有投资价值的因子来帮你构建一个量化模型。通常来说，一个量化模型里头会包含好和便宜这两类因子，咁亦就系挑选质量优秀嘅股票，然之后咧喺呢个估值低嘅时候嘅阶段咧，再买入佢。
1: 邝主任，我仲知道咧，采用量化增强呢一种方式咧，优缺点系好明显噶。嗱，优点咧就系喺基金规模细嘅时候，量化增强嘅效果咧系好好噶，可以保持长期唔错嘅超额收益。不过咧，缺点就系咧呢一种超额收益啊，容易受到咧基金规模嘅影响，因为咧基金规模越大咧，平摊到每一份基金上边嘅超额收益就会减少。
0: 是的，小嘉同学，最好的品种如果买贵了风险都比较大的，反过来如果市场比较便宜的时候买入，买回个好价，收益可能会更加高，出现这个亏损的概率也会更加小。整体上来说，在低谷阶段的时候买入，长期持有下来回报会越高，承担的风险反而会降低，所以我们应该在市场比较便宜的阶段来投资股票基金，也就等到好价格的时候再出手。
1: 学到了，股票市场一轮牛熊市需要的时间长度 通常咧系喺3-5年以上，而大多数投资者持有股票基金嘅时间咧都系比较短，最终咧可以坚持一轮牛熊市喺股票基金上面赚到嘅收益嘅人咧系好少数吓。咁短期波动咧好难估噶，咁所以咧我哋应该吓可以通过长期投资，用时间嚟跨越市场波动，就可以咧令到我哋嘅投资回报逐渐趋于平均水平啦。
0: 小嘉同学讲得好，好呢堂课咧，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啊，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1: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0: 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今日星期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啊。咁啊，请到嘉宾咧系深圳宏源投资董事长啦，余少邦先生噶，余总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一望今日星期 A 股市场咧系维持一种咧就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吓，亦都系失守咗呢一个4100点嘅位置。但系相对嚟讲，其实见到一啲嘅科技指数，尤其好似咧除板指，其实相对咧都系创过呢一个嘅历史嘅新高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
9: 今个星期咧就系、是、指数都系出现咗比较明显嘅震荡。就唔似前段時間咁樣咧，就係相對比較持續嘅上升。咁從上證嘅呢個5月14日見高咗4258以後，指數都係呈一個咧震盪下行咁樣嘅一個走勢。咁就週五咧就最低係到咗4055，就係、是。周四咧都系4055，咁样4050点左右咧系有一定嘅支撑。虽然指数咧系冇出现话非常之明显嘅呢个回调，但系咧个股嘅震荡幅度非常之大。比如讲周五呢个大基金持股啊、半导体啊、芯片啊，就出现咗呢个跌停潮。好多股票嘅甚至有10个点以上嘅跌幅，啲创业板嘅呢、这个。半导体个股，咁咧就与此相反嘅就系呢个好似酿酒啊、电力啊、煤炭啊、银行啊呢一类嘅金融或者系呢个中字头或者系大消费嘅个股，即系防守型嘅呢类个股咧出现咗呢个相对比较好嘅升势，就出现咗 QQ 板，咁就本周嚟讲咧，就我哋睇到创业板指数系比较强嘅，创业板指数咧。仲系周五就仲创咗近期嘅新高，但与此相反咧，上证指数咧系创咗近期嘅新低。咁冰火两重天嘅呢个原因，主要就系咧创业板嘅啲成分股比较坚挺，或者系咧出现咗呢个逆市嘅上升。但系咧呢、这个主板上证呢边咧就系、是、比较多嘅呢、这个大盤股或者係成分股係出現咗回調嘅，雖然係有呢、這個滬深300啊，或者係白酒啊、銀行、券商呢一類咧係出現咗呢個護盤，但係咧整體嚟講，這個指數嘅震盪仲係非常之明顯。咁本週嚟講嘅話咧，就係、是、應該話係冰火兩重天，即係上半週咧TCB 啊、CPO 啊、芯片半導體啊，都係走得好強。甚至不少个股创出了新高或者历史新高，但到了下半周，特别是这个芯片半导体存储这方面的个股，周五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调整。调整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近期的升幅比较大，再加上呢这个半导体和这个 PCB、CPO 这些不是很一样，好像呢、这個覆銅板咧等等或者係存儲，佢係有呢個業績作為你嘅支撐嘅。但係半導體咧， 业绩方面咧体现得系冇咁强嘅，所以依家机构咧其实咧炒嘅就系呢个普团啊，即系业绩嘅确定性。所以我哋睇到咧好多呢、這个好似呢、這个

0: CPO 啊啊啲方面个股咧，主要就系业绩非常之明确系增长嘅，但半导体咧就唔系，所以咧就出现咗咧，虽然同为呢个科技股，虽然咧都系呢、这个热门赛道上嘅个股，但系咧业绩方面咧呢、这个系明显确定嘅，就系、是、走得好坚挺，但业绩方面咧冇咁呢、这个明显系可以。持续走强嘅就係、是、出现咗调整。所以呢应该话本周嚟讲喺操作方面係相对比较难嘅。好多投资者都感觉到呢一周呢好难踩得准呢个节奏。其实近段时间都係咁样，而且係比较难赚到钱，除非係你买到咗呢啲大蓝筹啊，但係大蓝筹都唔係话所有大蓝筹都可以升。所以呢本周嚟讲应该係分化得非常之明显，而且呢呢、这个大盘的震荡都是非常之明显的，就是调整的这个体势。虽然创业板是创了近期的新高，但是其实都是小部分这个成分股啊在这里呢上升，大部分创业板个股呢还是震荡调整的。咁主板就更加明显啦。
1: 望翻啦，反而咧见到今日星期喺科技股咧有所分化震荡嘅情况之下咧，啲周期类嘅板块咧重新有翻一定嘅呢、这个相对强于大市嘅表现啊，包括好似煤炭啊、公用事业啊，咁仲有部分一啲嘅金融类嘅个股吓。点样睇待咧呢啲嘅可能相对偏蓝筹或者相对偏大盘少少嘅啲股票嘅表现咧？
0: 主要咧就系我哋前边讲咗就系呢个机构抱团啊。点解佢会抱团呢？因为我哋知道呢个机构嘅呢、这个投银能力都系非常之强嘅，系有非常之好嘅呢个企业嘅呢个调研嘅呢、这个呢呢、这个能力。咁佢哋对呢个行业啊，或者系某个板块嘅呢个风向啊，或者业绩，或者系呢个周期嘅把握系非常之强嘅。咁整一轮呢个上升嘅，比讲光模块呢、这个板块嚟讲。其实已经升了一年几了，很多股票都有非常之明显的甚至是非常之大的升幅，就跟这个大盘或者跟大部分股票其实是走出了相反的走势。主要原因就是抱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17年2018年呢白酒的抱团，还有2019年2020年呢新能源的抱团，都是去买当时的业绩的确定性，就是当时是比较是最热门的，可以涨价嘅，或者业绩有提升嘅，都系咁样。咁呢次其实都系咁样，我哋睇到咧，呢个 PCB 又好 ，CPO 又好，易中天啊呢类个股升咗好多之后咧，大家先发现哦，原来公布嘅呢个年报啊非常之好，即系增长嘅幅度非常之大。但系好多人知道嘅时候咧，其实股价已经升咗好多啦。所以咧，呢类强势股嘅主要咧就系一个系业绩嘅增长，再一个咧机构抱团。咁机构咧，其实咧佢唔可以喺啲高位咧，就好似中小散户咁样啊，或者喺啲小型嘅基金咁样咧，就好快就将呢啲筹码去卖出去嘅。咁佢新发行嘅呢个基金咧，佢都可能会去继续去抱团去买翻呢个确定性嘅赛道，因为其他嘅赛道咧，目前嚟讲系并不会有好明显嘅呢个佢认为系业绩嘅增长啊，或者业绩持续增长嘅机会，所以就继续抱团。咁继续抱团咧，变成咩咧？就众人拾柴火焰高，就越嚟越越高。咁其他嘅股票咧，就系好多都系可能俾即系中小投资者或者机构去抛售所以变成咩咧？即系两极分化就非常之明显。咁好多投资者都会问，咁呢一轮抱团会到咩时候？会唔会咧就系、是、基本上差唔多啦？咁我个人认为咧，首先呢、这个产业周期咧，肯定系仲未到时候嘅。即系呢个产业周期嘅呢个景气度，肯定系仲未到呢个时候嘅。但系咧，比如讲半导体呢方面呢类个股嘅呢、这个。因为佢业绩呢其实系冇咁冇得 PCB 啊等等呢一类咁好嘅。咁佢哋呢系存在一定嘅呢、这个系虚高咗或者一定嘅泡沫啊。但系主流赛道呢啲光模块啲呢，虽然系呢个业绩嘅增长呢，我哋认为都系可能未来嘅半年到一年啦，都系相对比较确定嘅。但系呢因为股价已经有好多都系五倍甚至十倍以上嘅呢个上升啦，系应该系到咗呢大家咧相对要比较谨慎嘅一个程度啦。所以咧下一步嚟讲咧，呢类抱团嘅股，包括啲大蓝筹， 如果是有机会再上升的话呢，我的就是适当谨慎做一些的减仓。如果你非常之看好的话呢，都可以减返部分，即是升的时候拉升的时候升得多的时候去适当的减仓。如果你非常之看好等它回调的时候呢再买回来其实都可以，但是呢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相对高位的个股我们要谨慎，即是我们不需要说一条鱼呢从头吃到尾全部吃晒差不多就得了。虽然说这个整个行业景气度呢还是存在的，但是呢股票呢其实它是炒这个这个超前炒这个这个预期的。所以呢不一定话就是你这个行业的景气度还在度，但是呢股票一定会升到景气度即是转弯的时候啊，所以大家要吸取呢早几年即是你说1718年白酒普团同埋1920年这个光伏新能源普团的这个一个教训，一定要吸取啊，即是差不多得了我认为啊。
1: 是的，咁啊，即系俗语有云啊，贪字得个贫吓，咁所以其实咧就即系赚到自己咧理想嘅收益，咁亦都可以咧就进行一个获利了结啦吓。咁但系睇翻其实今个星期咧科技赛道咧，其实都系相对坚挺嘅，咁仍然咧有比较之多嘅一啲嘅细分领域咧都有较佳嘅表现嘅，譬如好似 MLCC 啊、培育钻石啊、被动元件啊，仲有好似先进封装吓，因为今个星期其实咧都有华为提出一个滔定律吓，打破咗旧有嘅呢个摩尔定律，咁令到市场方面咧一石激起千层浪嘅。对于后续方面点样嚟睇待呢一个新的定义对于整个的、就是、科技板块影响？
0: 滔定律呢应该说是当时提出的那一天、这个、很多相关联的个股是作出了比较强烈的反应，但是呢第二天、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个滔定律变成个套定律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是目前来说是一个定律，但是呢还没有大规模的或者是大面积去产生这个后益或者是业绩。虽然这个理论呢从我们的这个推断上面分析来看呢是可以的，行得通的，就是我不追求这个尺寸，我追求这个堆叠啊，我追求这个层次啊，我追求这个更加短的这个一个传送的距离啊，理论上都是 OK 的，但是呢真正来讲呢我们去推广的时候或者这个技术的落地和成熟呢可能还需要个时间，和铺开都是需要个时间。所以为什么会即是它没得说前面的这个 PCB,CPO 呢反应强烈，因为其他的刚才我讲到的已经是产生了业绩的了，而且在目前呢很非常之景气的赛道上去推进的。但是滔定律呢因为是刚刚推出来还没呢即是有这个市场的一个验证啊，如果是它非常之成熟的技术又呢是已经大规模的应用或者推出，而且呢效果非常之明显，而且是给到上市公司的这个这个业绩啊提升是非常之明显的，咁呢肯定会就变成可能会不会变成下一个 CPU 啊 PCB 啊等等啊，或者进入这个景气度周期都有可能。但是呢毕竟目前来讲是一个定律。但是从这个中长线来讲的话呢，我相信下华为推出来的这个技术都不是说呢没有经过这个论证就这样随随便便推出来的。肯定是有它的这个一个依据的哈，科技的依据和理论的依据。所以相信来讲呢在未来的一两年两三年之内，如果随着这个技术的成熟和不断的推广，相信呢很多受益的上市公司会分享到呢杯羹啊，就系、是、技术嘅红利入边咧，会带嚟即嘅一个改变，同埋咧股价嘅上升。大家不妨对呢、这个啊新出嘅概念嘅相关联嘅个股啊，去做一个关注。
1: 咁余总对于下个星期市场嘅运行咩预期同埋提醒咧？
0: 本周咧就系、是、相对比较剧烈嘅震荡，指数咧分化非常之明显，上证咧就睇到就比较弱，咁创业板咧。就是一直在高位非常之坚挺，但是大家对这个要有一个相对清醒的认识，即是创业板的坚挺呢是因为指标股的走强，比如说宁德时代这类个股的话呢它占的权重非常之大， 就算佢一个股咧有10%嘅升幅，可能大盘咧都系会有几个点，即系两个点嘅升幅啊！呢个创业板，所以咧就我哋唔可以话因为咧呢个比光创业板非常之坚挺，我哋就大规模去布置呢个创业板嘅股票，唔系咁样嘅，一定咧仲系要揸住呢个热点。创业板佢坚挺，除咗呢、这个宁德时代之外咧，仲有好多，比如讲呢、这个。天府通讯啊、中制旭创啊、等等呢类嘅个股咧走得强啊，所以咧佢指数就强，所以一定咧要选对呢个方向。咁下周嚟讲嘅话咧，我个人认为咧指数可能仲系继续震荡嘅，因为历史上都系咁样嘅，即系五月份、六月份偏震荡。咁真正比较好嘅机会咧，可能会喺六月下旬之后，即系呢个指数经过咗一轮相对比较。充分的调整以后，即是所谓的我一直指出的箱体震荡，即是上证啊，应该有机会在这个4000点到4250点左右，即是200零点左右的箱体。箱体经过了相对比较充分的震荡之后呢，可能指数会在这个6月下旬以后或者7月初就是展开新一轮的这个反弹，但是呢就在这大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震荡期间，可能个股会出现这个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大家要注意呢规避这个高位个股的这个回调或者是补跌，对相对低位明显超跌的或者是被低估的个股，可以做一个逢低的部署，为下一轮这个行情去做准备。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余总嘅点评，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好，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文博会啦，啱啱就系圆满落幕噶啦。相信咧，关注嘅朋友咧，都会系被各种各样嘅智能机器人咧圈粉吓。曾经咧就系出现喺呢个科幻电影里边嘅人形机甲嘅对战啦，智能嘅服务机器人，仲有咧 AI 演艺设备等等。如今咧已经实实在在嚟到咗我哋嘅身边啦。嗱，玩家就可以同巨型嘅机甲咧实时对战，体验咧沉浸式嘅格斗乐趣。无人嘅呢种机器人咧，亦都能够咧独立完成咖啡制作嘅呢种嘅全流程。咁而机器人组队演奏乐器，仲有跳街舞啊，科技感咧十足嘅。
5: 是的，所以很多人会感慨哈，如今的这个科技啊，已经不再是高冷的了，而是变得好玩、好用、接地气。那么这一系列亮眼成果的背后呢，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制造落地能力。那如今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呢，都在发展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以及游戏科技。那为什么大湾区的技术落地速度最快、商业化最成熟、产业链最为完整呢？从机甲机器人的自源出圈，再到游戏外设的全球领跑，大湾区正在形成独有的科创生态优势。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产业本质，来一起聊一聊大湾区制造产业的核心优势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那今天做客我们财智湾区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你好，陆博士。
6: 啊，主持人好。
5: 好，欢迎您加入我们哈，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大湾区的这个制造引力场的它的独特魅力哈。其实我们从这一届的文博会各类机器人的实景体验来看呢，大湾区的智能科技的它的最大特点啊，已经不再是技术超前，而是落地超快啊。那除了机甲机器人或者说人形机器人，应该说大湾区的游戏科技硬件产业呢，也是同样实力雄厚哈。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的外地的科创企业呢，也都会把自己供应链和工厂落地在深圳那或者是大湾区的其他城市。那这背后啊，有哪些吸引力？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确实， 大湾区这边呢，实际上已经有了数十年积淀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那么从而使得呢，也成为全国其他游戏科技硬件企业它的这样的一个具有可以说对其他这样的科技企业有着很强的吸引力。那么很多的这个外地的科创企业也开始向大湾区进行集聚。那么比如说。

0: 们了解到，成都一家游戏体感外设企业呢，它本来是总研发总部是设立在成都的，但是它把它的这个配件采购的这个供应链环节以及这个成品的组装环节去落地到了深圳。那么企业负责人就认为说，我们这个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周边的这个围绕的这个游戏这个电子游戏科技游戏环节的这个产业配套效率可以说跟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他认为都是最高的那么这个游戏体感手柄它本身它是一个精密电子的交互设备，它对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这个精度啊还有这个整体的包括后期装配调试的这个标准性能检测方面实际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它需要一方面是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要求，另外一方面在后期的这个协同的这个配合以及这个组装环节，事实上它对这个便捷和效率是有着很高的一个要求的那么深圳周边呢，事实上整体的深圳整体的这个配件实际上都能找到，在深圳周边都能够找到，然后配齐了之后呢，那么就地组装所以说这个效率实际上对企业来讲是非常具有一个核心竞争力的像大湾区目前呢，它也是已经构建起了这个深管汇珠四城联动的这个50公里的核心配套的产业圈那么跟游戏外设相关的全流程产业链可以说是一站式覆盖，那么从采购到这个模具开发然后到后期的性能测试啊质量检测呀，在这个产业圈内就都可以完成了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规模效应之外呢，也够带来了这个价格的下压，就是这个价格实际上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吸引力。那么依据这个国际权威调研机构数据显示呢，珠三角的产业集群供给了全球75%-85%的游戏手柄的出货量。这个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的数据也显示呢，广东省也承载了全国接近80%的游戏手柄的这个代工产能。那么这个庞大的这个产能的这个规模效应的背后呢，实际上也是拉低了这个采购价格的下跌。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出口方面大湾区也是具有独特的优势那像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也发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那2025年全年出口的里面，广东游戏外设出口总量也占到了全国45%可以说它是综合的总体的方面上来看呢，实际上都是对其他外地的科创企业形成了很强的一个吸引力。
1: 大湾区的制造创新的核心生力军呢，就是初创、科创、小微企业哈。但是在初创阶段呢，我们也会看到这些企业呢，也会面临一些难题，比如说运营的成本比较高呀，资源相对来说会有一些匮乏等等。那么，立足深圳全域以及大湾区整体的扶持体系来看呢，那陆博士，您觉得产业扶持环境究竟如何为这些科创企业更好的纾困赋能？对于整个的制造产业集群来说，起到怎样的一个推动和壮大的作用呢？
0: 好的，确实初创的这个企业呢，它是我们这个需要大力扶持的这个创新活力的一个来源，而他们在起步阶段呢，普遍存在着一些这个资金方面、资源方面的一些共性的困境。像一些创始团队，他最开始创始的时候，他如果在原来的高校或者是其他的平台已经对这个理念进行了一个孵化的话，他可能相对还好一些。如果没有孵化的话，他就带着这么一个小团队，他所有的资金来源以及市场侧的这个资源，事实上也就集中在一个团队，所以他的起步阶段确实是面临着非常多的一个困境。大湾区，但是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呢，它对这个这些初创的科创小微企业的扶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不仅仅是这个零散的这个资金的补贴，而是升级成了一个全周期强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扶持体系那么比如说首先从资金来看那么它有几种吧，一种就是财政的这个直接的补贴，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税费的这个减免像深圳市那么也先后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呀，还有这个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扶持计划呀那么像这里面就有一些这个研发与算力的补贴啊，还有专门针对初创跟小微企业的这个专项补贴那么像还有就是这个基金方面，像从政府引导基金和信贷基金方面进行发力，因为政府引导基金它主要就是偏向于这个初创跟小微企业要进行这个相对的这个倾斜像深圳市本身有这个千亿级的引导基金，那么深圳市2025年也已经设立了这个人工智能和自身机器人的专项的产业基金，那么总规模就达到了这个100亿，而广

0: 这个人工智能加行动呢，它也是省级方面也是累计投入了超过300亿元。像南山区呢，在2025年10月又设立了30亿元的 AI 基金群。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关于空间跟算力资源，政府也是从这个厂房，它的一个厂房还有中试基地这些产业空间的这个提供方面，包括算力的这个共享方面也是给予了一些支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服务方面，除了这个资金场地资源的这个提供之外呢，像大湾区各地的政府呢，它也是主动的去对接企业的发展需求，那么实地的去走访，那么给出一些建议，那么从而帮助这些科创企业被这个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我们大湾区内来进行一个更好的发展。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对这个外地的这个持续的来帮助，一方面是帮助本地的初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持续的对外地的这样优质科创项目技术人才的一个具有很强的一个吸引。嗯，好的，主持人。
1: 嗯，那我们从行业数据来看啊，这个具身智能产业的未来市场呢，可以说空间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结合大湾区现有的优势呢，您如何来预判未来的产业发展前景呢？
0: 好的，先整体上来看呢，这个我们对具身智能产业未来的发展肯定是抱有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的。那么像这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编写的中国发展报告2025里面也提出了一个他的一个预判，认为到2030年国内的具身智能产业的整体规模有希望达到4000亿，那么到2035年将突破万亿级别，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一个黄金赛道。但是目前整体的行业呢，也确实成为处于这个发展的一个起步阶段，全行业的这个标准呢，还有一些可复制大规模推广的这种规模化的商业应用体系还没有完成，那么整个行业竞争格局还没有固化，先发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跟国内其他产业地区相比呢，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大湾区它是这个全国具有，首先它是全产业第四，也而且量产这个商业变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多场景上商业落地也是极具优势，而且它的资本的扶持强度也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它是这个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综合优势的。那么我认为呢，它可以可能最有能力在这个娱乐赛道方面可以先做一个率先的一个突破，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最有能力率先打破整个这个商业闭环那么引导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那么首先大湾区具有完善的这个机器人和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生态那么其次呢，就是线下场景的密度是非常高的无论是这个城市文明景区特色主题乐园呢都是很多的，那么这些呢事实上都为这个智能娱乐装备提供了非常好的海量的一个线下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场景那么最后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外贸出口体系也是非常成熟完备的。那么这个大湾区长期积累的这样全球海外分销、跨境物流、海外市场运营的这个经验，那么本土研发的这个智能娱乐设备，它其实也能够快速的出海，这个拓展海外市场的一个营收边界。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可能未来3到5年，那么大湾区会成为这个在具身智能赛道领域的商业化的这个成为这样的一个标杆领域。
1: 嗯，其实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梳理当中呢，也感受到了大湾区制造产业的磅礴势能哈，也感受到了游戏科技硬件领盘这个全球产业链，以及我们的完善的成熟的产业的配套生态，也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哈。那未来呢，你相信随着具身智能、还有游戏科技以及人工智能新兴赛道的持续爆发，那么大湾区在其中呢，也必将会持续释放出更强的产业吸引力。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南开大学的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陆博士，再见。
0: 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嘅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系50.0，比上月下降0.3%，位于临界点。五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5，比上月上升0.4%，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保持扩张。
3: 另外，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今日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仲发布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指南、谈判药品续约规则以及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同时，为帮助社会各界加深对政策的理解，组织编制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常用问答2026年版。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两成，河南过1.5成，陕西近1成，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
3: 据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5304亿元，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0%。
2: 国家能源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四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
3: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表示，欢迎国务院公布同意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自由航行。据了解，特区政府海事处正在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待确定后适时公布。
2: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的6月1日。据了解，2023年5月，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对外公布，办法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3: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近日发布四月份深圳市网约车行业运营动态与风险提示，其中讲到，截至2026年4月30日，我市有网约车平台26家，已核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142247张，已核发深圳市出租汽车驾驶员证394842张。根据各平台数据显示，四月深圳市网约车日均单车完成订单量约为13.01单。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谈股论金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啦，市场赚钱效应增加，公募新发基金亦都系再现小爆款。5月22号，平安新音自选混合宣布提前结束募集。5月27号，呢个基金发布成立公告，就话募集规模达到48.6亿元，距离50亿元募集上限仅系一步之遥。
3: 冇错嘅，咁进入五月份以嚟啦，公募新发市场咧系再现好耐都冇见到嘅日光机嘅。咁5月14号咧，华夏智胜全景一日就买晒啦，最终确认金额咧系49.62亿元嘅，配售比例咧系33.25%。5月21号，天宏智航量化选股发布成立公告，发行规模咧系19.86亿元，配售比例系21.64%嘅。
2: 数据显示，截至5月28号，二季度新成立基金276只，合计规模为1869.16亿元。新发被动指数型基金数量是107只，总规模是310.4亿元。偏股混合型基金有69只，总规模是566.75亿元。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有36只，总规模是283.51亿元。
3: 冇错嘅，咁某公募基金市场部人士就话俾记者知啦，佢话好明显感觉到市场回暖咗，佢哋咧有一只持盈嘅主动权益基金，主要投资方向系半导体同芯片，咁喺冇做二次持盈嘅情况底下咧，而家每日嘅净流入金额差唔多系喺8-10亿元嘅。咁后台数据显示啦，呢部分新增资金主要咧系从互联网嘅第三方渠道涌入嘅。
2: 咁我哋了解到咧，同之前由销售机构主导嘅赎购买新唔同，呢次牛市当中，唔少个人投资者主动选择赎回现有基金，转而拥抱科技主线。
3: 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布的4月份最新数据就显示了，公募基金总规模首次提系突破39万亿元的大关，达到了39.35万亿元嘅。咁相比3月底啦，股票型基金新增份额215.39亿份，赎回份额咧系1830.07亿份嘅，总份额减少1614.68亿份。混合型基金咧系新增248.74亿份，赎回513.93亿份嘅，咁总份额咧系减少咗265.19亿份嘅，而货币基金总份额咧系增加咗6413.8亿份，债券型基金总份额系增加咗3240.74亿份嘅。
2: 某公募投资总监就表示话，唔配啲股票科技股咧就感觉系完全感觉唔到牛市，但系配咗科技股，而家嘅交易已经系显得有啲拥挤啦。感觉想要长期攞住科技股都系需要好大嘅定力。从公司主动权益基金嘅新赎数据嚟睇啊，个人投资者目前系处于逢高赎回落袋止盈嘅阶段。
3: 咁某公募基金产品部人士就表示话啦，虽然二季度以嚟咧行情好，但系整体嚟讲，公司喺主动权益基金嘅布局上面咧系保持咗黑势嘅，主要系对行业 ETF 进行查漏补缺。咁而家咧市场各个板块嘅轮动好快，所以要提前布局冷门的行业 ETF， 静等风来。
2: 面对行情的波动，嘉实基金就表示，主要资金增量来源是融资余额的增加，但是宽基 ETF 呈现出了持续流出的特点，进入到五月份后流出速度仍是有所提升的，因此本轮的反弹资金面灵活度是相对较高，容易在连续上涨之后出现波动放大的局面。
3: 没错的。以上就是今天下午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编辑何毅，感谢你的收听。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0: 冰雪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光。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叶莹。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爱传承跨世代艺术展亮相香港大坑火龙文化馆。
0: 电视剧主角容秦康的艺术来折射出时代变迁和人生百态。
1: 那既然提到这部电视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主角。那这部作品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红啊，在网上有非常多相关的讨论话题。那如果大家也看过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谁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部主角这部作品哈。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嚟喺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9号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咁张陆出舱之后咧，手入边系攞咗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嘅，引发咗网友嘅关注。咁点解航天员要攞苹果翻屋企？太空苹果系点样长期保鲜？最长又可以保存几耐咧？我哋嚟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张绵绵、陈武嘅报道。
6: 返回舱着陆。
7: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7: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陆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

0: 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日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2: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1: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苹果在太空能储存多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告诉记者，
3: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你如果装在里头的话，就是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1: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志浩解释，
3: 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因为它汁水少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爱传承跨世代艺术展览29号喺香港大坑火龙文化馆开幕，展览汇聚三对本地跨代嘅艺术家组合，通过绘画、摄影、陶艺等媒介，展开跨世代嘅艺术对话，诠释爱、陪伴同文化传承嘅内涵。
1: 展览呢是由香港大坑火龙文化馆与生息艺术文化联合主办，围绕爱与承诺世代传承主题，邀请六位本地资深以及新生代艺术家结成创作搭档，以隔代创作碰撞艺术火花。那么展览所在地大坑火龙文化馆承载着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五火龙的传承使命，现代艺术创作与传统文化空间相互交融，为观众呢带来独特的观展体验。
0: 咁展览嘅策展人大坑火龙文化馆理事长黄宏涛表示，咁希望呢依托本地嘅文化脉络，令到艺术系走进社区，传递爱喺家庭流动、温情赋予社群嘅理念。
1: 三对跨世代艺术家组合各具特色，资深女歌手雷安娜跨界油画。搭配90后摄影师陈景深的纪实摄影，展开油彩与光影的对话。另外呢，资深传媒人杨素珊，他呢是以印象派风格创作，其女就是他的女儿哈，也是大自然摄影师，周思琪，则是以镜头记录自然，展现爱与自然的世代接力。另外一位艺术家陈竹君呢，以超现实油画探索爱与时空，他的女儿陶艺家周英殿以泥土为媒，母女俩呢以这个油画与陶艺跨界碰撞，探索爱的多维传承。
0: 咁讲到母女同展嘅感受，咁陈竹君亦都分享到话，佢创作嘅时候，女儿经常就喺身边，可以读懂佢嘅内心同埋情绪，爱系佢传递俾女儿最重要嘅养分。咁喺佢睇嚟咧，母女之间。

是因为艺术而生的默契是非常之奇妙的，咁热爱艺术的共同点亦都令到佢哋彼此更加亲近。佢哋唔单止系母女，更似系喺艺术上嘅知己。咁呢份因爱而生嘅艺术默契，正系传承最动人嘅模样。咁展览咧系将持续到6月30号。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继续翻嚟，咁我哋跟住落嚟一齐嚟了解一下朱鹮啦。朱鹮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系濒危嘅珍稀鸟类，有住6500万年嘅生存史，被誉为东方宝石。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咁我国咧系佢最主要嘅历史栖息地。受到生存环境变化等因素嘅影响，朱鹮种群喺上个世纪系急剧咁衰退，一度系仅存7只咁少。
1: 那么历经45年不懈保护，如今呢，朱鹮全球种群数量呢突破1000只，创造了濒危物种保护的奇迹。从孤羽栖之到万鸟翱翔，朱鹮种群如何实现复壮呢？在多地的持续保护下，朱鹮如何从秦岭飞向全国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2: 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的朱鹮华阳种源基地，工作人员把刚出生的幼鸟从巢中取下来，给它们戴上环质。朱鹮华阳种源基地站长张明说，这枚环质就像朱鹮的身份证，通过编号可以清晰追溯它的谱系和亲鸟信息。
3: 第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人的一个身份证，它是有个编号，就便于以后的观察这只鸟。主要第一个就是观察它谱系的问题，通过这个环质可以看出来它的亲鸟是哪一只。
2: 建立谱系档案是为了让人工配对更加科学，避免近亲繁殖带来的风险。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繁育中心主任高杰介绍，他们在人工配对时，朱鹮3代以内近亲会被严格规避。
4: 谱系建立之后，我们人工饲养下的朱鹮在做配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近亲配对，也就是3代以内做人工配对的时候是规避的。
2: 上世纪中叶，由于栖息环境遭到破坏，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1981年5月23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历经3年，跋涉50000多公里，艰辛寻觅，终于在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的深山里找到了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从此，一场跨越代际的生命守护在秦巴腹地的洋县拉开序幕。当地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关停污染企业，划定4.2万亩保护区，建立126个生态监测点，构建起就地保护为主、异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政府社会协同、人鸟和谐共生的科学保护体系。在加强野生朱鹮及其栖息地保护的同时，通过跨区域合作与野化放归，河南、浙江、山东等省份相继建成稳定种群。在浙江德清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的工作人员给朱鹮体检时，会从赤静脉或鱼髓中提取少量血液，或采集2至3根新鲜鱼髓，样本经编号冷藏后送往浙江大学实验室。浙江农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副教授何科说，通过微卫星和 MHC 技术，可以完整解析朱鹮基因组，明确个体亲缘关系。
5: 当我们把这个 DNA 抽了之后，会用到一种叫做微卫星和 MHC 的技术去检测它。具体来说，就是把朱鹮的整个基因组把它从头到尾去看一遍。那重点会分析什么？这个数据可以告诉我们朱鹮它是谁，它和谁会是亲戚。
2: 根据基因检测结果，

0: 工作人员会避开亲缘关系近的猪环，选择基因差异大、互补性强的个体，再放入宽敞笼舍，让它们自由配对。浙江省猪环抢救保护基地工作人员薛玉说，大笼舍里6到8只猪环共同生活，自主择偶，自然繁育。
1: 后面的这个笼舍它是非常的大的，我们会把6到8只鸟放到一个笼舍里面，让它们进行自由恋爱，之后就会在一起生蛋、筑巢之类的。
0: 通过科学配对，猪环受精率从26%提升至85%以上，孵化成功率从30%多提高到90%以上，幼鸟存活率超过96%。畸形弱雏现象几乎绝迹。陕西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超1.2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0000余平方公里。中国境内猪环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其中汉中境内近7000只，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目前虽未完全恢复历史分布范围，但我国探索形成了以就地保护为主、异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科技攻关支撑、政府社会协同、人鸟和谐共生的猪环模式，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中国样板。高杰表示，保护猪环的同时，也守护了秦岭生态，惠及区域内多种野生动物。
2: 猪环保护起到了一个散户的效应，我们在保护好猪环的同时，也散户了秦岭当地的生态环境，对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也起到了一定的效应。
3: 去年的5月22日，位于四川乐山的木村猪环繁育中心，有12只人工繁育的猪环完成了240日专业的野化训练后，成功放飞野外。这个亦都是我国西南地区首次猪环野放化野化放归的这个活动，亦都是标志着四川猪环保护实现了从人工繁育到野生种群重建的关键跨越。时间一年，这些村籍的猪环可不可以适应野外的生活呢？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乐山台记者唐军的报道。
4: 2025年5月22日和9月23日，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的木川猪环繁育中心分两批对28只人工繁育的猪环进行放飞，其中11只佩戴了卫星定位追踪器，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系统可全天候实时监测它们的活动轨迹。木川猪环繁育中心工作人员吴永忠介绍，从全年监测情况来看，佩戴定位设备的猪环体征稳定，状态良好，不少小家伙胆子越来越大，最远飞到了乐山市五通桥区，单程距离超20公里，其余大多安稳留在木川县境内活动，彻底摆脱了人工养殖的依赖，适应了野外的生活节奏。
5: 它一般是一个小时传一次，包括它的经纬度、它的位置，包括它的温度这些都有。我们看到它的定位器在一个地方超过好多时间没动，或者是温度偏低，我们就会根据它这个定的点位观察是什么情况。现在我们监测到了11只都在湿地公园猪环中心附近活动，11只的身体状况较好。
4: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些野外猪环还出现了配对筑巢的繁育行为，这也意味着川籍猪环有望在野外自主孵育幼鸟，慢慢壮大族群。据了解，从2019年猪环正式落户乐山木川以来，当地持续做好人工繁育和野外放归工作，用心守护这群珍稀飞鸟。如今猪环不再只待在繁育基地，而是常驻乡村田野，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偶遇猪环，感受身边的生态之美。乐山市木川县幸福乡白果村小朋友杨艳瑜：
6: 你经常能看到猪环吗？在这里？
7: 对呀，它有个长长的嘴巴，而且乐旁还有一个池塘，它总是要在那里叫蚯蚓吃。
4: 木川猪环繁育中心主任刘川介绍，随着繁育中心里猪环数量的不断增加，也为当地的生态旅游、科普研学带来了新机遇。
8: 猪环作为珍稀的濒危的鸟类，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其生态 IP 将催生多元的观鸟经济。就是我们这边中心的话，也组织开展了很多科普研学的一些活动。
4: 曾经需要人工精心照料的猪环，如今在乐山木川的山野田间自由栖息、自主繁育， 乐山市木川县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吴德强表示，国宝朱鹮顺利扎根野外，繁衍生息，也实实在在印证了木川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9: 我们木川县的那个森林覆盖率是达到了78.83%，是为能够为它提供良好的这些户外的栖居环境，为它提供了良好的食物的保证，让更多的人参加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让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同时也让我们人与自然变得更加的和谐。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欢迎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咁最近咧，电视剧《主角》喺总台央视热播。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关注到呢部剧咧？
3: 那么这部剧呢，改编自作家陈燕的同名小说。那么这部小说呢，也曾经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那么故事的主角叫易晴娥，她呢是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那么阴差阳错呢，是进了县剧团，一路从烧火丫头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那其实这部剧啊非常的精彩哈，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主角的片段。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6: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7: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8: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唱，
9: 我不想找你了。
1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2: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4: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5: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2: 他原本是秦岭深处一个放羊的丫头，跟着在剧团敲鼓的舅父胡三元进城了。不知不觉是进入了院剧团，他不是天才，甚至是有点木，但他可以吃苦。其他人练一次他练十次，其他人睡了觉他还在练功房。从放羊的一个女娃到一个秦腔的名伶，他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3: 那么除了主角易晴娥呢，剧里还刻画了很多有血有肉的角色哈，比如说张嘉译他饰演的易晴娥的舅舅胡三元啊，人称西北鼓王。那一通鼓打下去呢，据说能够把人的魂都震醒。他呢有一个性格特点啊，就是脾气暴啊，容易得罪人，但是他骨子里对戏的那种赤诚呢是谁也替代不了的，可以说是非常鲜明的人物特征特色了。那么还有秦海璐，他饰演的是当家花旦花彩香，以及忠孝仁义啊四位老艺人等等，可以说每一个角色哈都个性特别的鲜明哈。
2: 咁讲到底咧，呢部剧系唔喺度讲紧点样成为主角，而系喺度问啊，当舞台嘅灯熄灭咗之后，掌声停咗，你仲愿唔愿意守住嗰份初心？咁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下电视剧《主角》嘅总制片人任湘友系点讲嘅。
16: 主角2018年我买完版权以后，就开始找编剧在写，因为他。

0: 这个书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特别的认真跟这个忐忑吧。打动我的是这个书的人物的命运和这一群人物，后劲儿特别大。你对每一个人物，你都会非常非常喜欢，你都会去思考，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所对应。
1: 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
0: 我们每次选角，其实在脑子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形象来找对应的这些演员吧，合适的演员。你不管从浩存呀、窦骁呀，到孙浩老师啊，选择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确实就是这个人。张导当时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他说建议还是用这个秦腔的这种元素吧，去做一种提炼。不管从音乐啊，到整体的节奏啊，到演员的这些戏啊、情节啊，都有很多的这种指导。

0: 其实我们做的戏都挺长的，时间都挺长的。从上一个妆台我们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更深的感情，但是说你说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年，那你是不是感情就会很深，羁绊就会很多。你像我跟嘉义老师啊，跟邵飞都合作几十年了，我们在对同一个题材的审美啊、认可啊，包括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吧，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才会做这个事情。你得有市场的敏锐力，你得能和观众共情，并且你得和艺术家们、我们的创作者能沟通，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种和观众和艺术家的这种桥梁。
1: 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是啥嘛？
2: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3: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我做的戏呢，我敢给我孩子看，我也希望我孩子看，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坚持。总想希望有一些作品能为这个时代记住。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
4: 咁饰演益秦娥嘅刘浩全系点样理解呢个人物嘅呢？呢、这个藏放羊嘅一个小朋友一路唱成咗秦腔嘅名角，咁喺佢眼入边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又具备住点样嘅特质？咁系木呢定系倔强？仲系俾命运推住走，始终不低头嘅韧劲呢？一齐嚟听下演员刘浩全自己系点讲嘅。
5: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我觉得这个益秦娥身上，因为我塑造她的过程中，我感觉她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而且她也挺有目标感的。在她这个传承秦腔艺术之路的这个过程中，她虽然受到很多的这种挤

0: 压，可是还是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然后成长得更有生命质量。我觉得他一共有三个阶段左右吧，就是前期就是他小时候刚学戏那会儿，然后中期就是他已经登台了，然后各个地方演出，到最后就是他婚后的一些生活吧，大致分了这三个阶段。先把他这个人物整体的去了解，然后理解他，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感受他，跟他一起经历了他每个阶段经历的那些事情，你就能感受到这些事情对他的影响，或者是说促使他有哪些成长，在这个塑造他的每一个阶段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去抒发他的那个内心感受。然后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受，就会融合怎样的肢体语言、身体语言的去传递这个人物的情感。
1: 夫妻们分
2: 看着
1: 生
2: 死，
0: 就是我们那个原著当中，一秦娥她在结片尾的时候，她做了一首诗。然后那个诗的最后两句话叫"方寸行止，正大天地"，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个概括。然后包括说，我觉得我的理解哈，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一念、一行、一言，它都至关重要。只要我们是清醒的，守住本心，那么我们所处的环境就会一片光明，我们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在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主宰自己的。

不够，亮红绸才高，绸高。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品文化，识中国。定州黑丝织造技艺系主要流布于河北省定州市孟家庄及其周围地区嘅传统手工技艺。今日等我哋一同嚟走近定州黑丝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程恩苗、程苗恩嚟聆听佢嘅匠心传承故事——织梦经纬。
1: 一种在中国流传了约2000年的丝织品，至今仍无法被机器制造所取代。无关印染，不需底布，以蚕丝为经纬线，以梭代笔，纬丝和经丝交织，变一色换一梭，在光线下呈现雕琢镂刻的立体美感，又名刻丝。
2: 就相当于用这个梭子在镜下上画画一样，织出来就是这种平纹，一点这个凹凸感都没有。那个绣呢，是用针绣在一块平布上，它会有凹凸感。
1: 缂丝在中国古代是皇室御用品，甚至被用来制作皇帝的龙袍。这门技术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经出现，北宋之时更是成为了一种将画作复制到缂丝作品中的艺术形式。一批缂丝画成为缂丝艺术史上的巅峰。中国全史记载，宋代是缂丝的盛期，其中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祖籍定州的缂丝名家沈子藩的缂丝梅花寒雀图轴，以其栩栩如生的画面和精妙绝伦的技艺闻名于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程苗心

0: 作为定州缂丝织造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对这幅古代缂丝作品有着独特的偏爱。这幅作品也是程咬新最爱学习的样本，是他不断提升技艺的动力。在程咬新看来，每次开始对这幅梅花寒雀图进行复刻时，就像是对绘画技法发出的一次挑战。绘画的色泽是通过笔尖将颜料融合得到的，而缂丝就需要分成无数的色块，一点点织就。一小块区域可能就会用到十几种颜色的丝线，而想要接近画作中颜色过渡的自然效果，最关键的就是呛色。将不同深浅颜色的丝线相互穿插，达到自然晕色的效果。
1: 把这个鸟这个肚子的这个颜色再变变，我感觉到这个过渡还不像那么自然，
2: 你就再多加一个呛色，
1: 或者是找一个它们相近的融在一起。对，
2: 用这几个颜色，
1: 一个两个三个，
3: 它从深到浅这个灰色就是十几种，一看这个不好看，就是来回不断的反复的再选吧，就是从这几十种颜色里边吧，选出这么几种颜色来做，包括这个树干上这个长这个斑点，这些都要做出来。
0: 将不同颜色的丝线合鼓成一根线，每一次选色都需精心考虑，缂丝手法繁复。一件缂丝作品的完成要经过16道工序，上万次的手工穿梭，在经线上描出画稿，靠梭子带动纬线来回穿梭形成图案。一名熟练的缂丝匠人每天也只能织几厘米，并且要保证每一梭的位置都绝对正确，一旦失误便无法修复。经历了无数次尝试，每当程咬新成功地复刻出一幅梅花寒雀图，他都会找到可以改进的空间。这种执着不仅是因为对手艺的一种情感，更是有自小的耳濡目染。
1: 就看奶奶在做，还有个老机器，我就开始接触到这个缂丝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学这个缂丝的时候，就是前期3个月，这个眼睛胳膊哪儿都会肿，熬过这3个月会好一点。就做第一个小的作品的时候，你从这个镜子里一看，特别有这个成就感，慢慢的也就越来越喜欢了。
0: 18岁的程咬新在奶奶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缂丝的所有工序。缂丝寸刻寸金，就是因为其原材料珍贵，制作周期长，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缂丝匠人的心血。回忆起初学缂丝时的制作条件，程咬新至今历历在目。
1: 那个时候家庭条件有限，就剩一个风儿煤那个炉子，这个藏丝的冬天的时候还在那屋里放着，长时间不干活，怕这个烟熏什么的。你做了一点作品，第二年就是春起来的时候想再做，一紧他那个藏丝蹦蹦都会断。
0: 不久之后，他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订单——百寿图。他在激动的同时也面临着压力，缂丝环境受限，程咬新不得不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压缩制作时间，在冬天来临之前完成这件作品。
1: 那个工期做5个月吧，但是我3个多月就给他完成了。那个时候吧，感觉是订货，心里特别兴奋，就感觉就起早贪黑的就做，越干越有劲儿。那个时候吧，
0: 程咬新拿着自己缂丝的第一笔收入，开始置办空调。在他心中，改善缂丝工坊的环境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1: 其实我没有想到说这个手工艺一下挣什么几千万几百万，这个没想过，这个只是养家糊口就行，一家子怎么待着不分开。
0: 缂丝技艺在程咬新家族中传承，

0: 如同丝线连接古今。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缂丝，他创建了定州缂丝展览馆，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定州，亲身感受缂丝魅力。生活在定州，这份地域的归属感让他更加珍惜手中的缂丝作品。他希望在自己的缂丝作品中加入更多的定州元素。他把目光聚焦在了定州开元寺塔，中国现存最高的砖塔，塔高83.7米。由于塔身整体是竖直的，这件作品的制作方法与他以往的任何一件都不相同。在缂丝中，当两种不同颜色的花纹边缘碰到垂直线，就会产生断痕。为了保持塔身的直立，程咬新在整个作品的有限经线范围内不得不持续使用一种技法搭缩来完成。在断缝处，每隔一定距离让相邻的纬线相互搭绕，以免竖缝过长形成破口，这大大增加了制作的难度。
1: 最难的就是那种小的那种窗户，还有里边那些门什么的，就是甚至就是十几个锁子怎么做出来，连在一起这十几个锁子，这儿做两下那儿做两下才能做出来。
0: 缂丝技术需要长时间不断磨练，数十道工序，十几种织法，要成为技艺精熟的缂丝织工，至少需要10年经验。这期间需要通过一幅幅作品的考验，以及不断突破自身的技艺极限。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缂丝版的定州开元寺塔也终于完成，放置在了馆中，成为了游客们了解缂丝、了解定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寸缂丝一寸金，为了让缂丝这项古老的手艺不再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程咬新决定和女儿郭飞一起开发缂丝文创产品。他们希望通过减小缂丝作品的尺寸，并赋予其实用功能，让更多人可以将缂丝当作纪念品带回家。
1: 我的想法还是让这个更多年轻人加入，因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他的这个思维肯定要超强。
0: 缂丝的经线密度往往在每平方厘米20根左右，纬线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厘米40到60根。在如此细密的范围内，郭飞开始练习逐渐缩小作品的尺寸，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传统的局部缂丝图案。他希望可以创作出更小尺寸的缂丝作品。
2: 因为尺寸特别小，所以对手上的技艺的要求也更加高。作为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我想把这门技艺呢，让它变得有更多的可能性，赋予它更多的这个活力。
0: 扇面、耳饰、包包、挂饰，老的手艺与新的想法融合，创造出一些熟悉但独特的作品。每当有人被缂丝的美所吸引时，程咬新的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惜物胜于奢侈，慢工饱含温情。程咬新就像无数的中国缂丝匠人一样，就这样坐在缂丝机前刻了半生。对于一名缂丝匠人来说，这是他们在一根根丝线中的岁月。缂丝经得起摸揉搓，被誉为千年不坏艺术之品，努力保存着匠人们的那份坚守。
1: 一辈子就把这一件事儿做好就够了。
3: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亦即将告一段落。主持人朱刚、叶莹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
4: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5月31日星期日，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4: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住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3: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为50.0%，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4: 民政部部署专项行动，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3: 广东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数位居全国第一。
4: 多位美国知名人士呼吁加强美中双边交流。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俾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佢哋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佢哋同全国嘅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喺回信中话：，得知你哋喺一大会址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嘅历史、革命故事同英雄事迹，厚植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嘅情感，得到咗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嘅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哋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嘅红孩子，喺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增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俾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增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4: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昨日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仲宣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1劍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住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住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仲宣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

0: 實效和貢獻。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个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度不断滋养创新沃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度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旧章四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转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并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科级盐月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镜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低精彩篇章。习近平仲孙记的恩赐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自增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生产指数为51.2，高于临界点。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行业睇，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0，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

0: 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2.9% 和 52.1%， 比上月上升 0.7 个和 0.3 个百分点，均持续高于临界点。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良好增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大型企业 PMI 持续高于临界点，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充分晾晒，农机下地作业条件改善，各地机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两成，河南过一成半，陕西近一成，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数尾阶段。
0: 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今日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专项行动就未保机构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有关数据收录更新、创新开展特色服务、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等作出部署。据介绍，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设立，主要收留、抚养由民政部门依法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并开展困境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机构。今年二月，民政部公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未保机构的服务对象、工作职责、管理责任等重要内容。这次专项行动旨在落实办法规定，督促指导未保机构充分发挥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主阵地作用。
1: 其实今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6月1日正式启动。国家医保局今日公布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据了解，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相较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文件，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日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但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
0: 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今日从湛江某军港解缆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这次任务重点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配备中西医诊疗设备与常用药物，组建多学科医疗服务队，同步搭载文艺骨干，实现医疗服务加文化慰问双重保障。任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上船诊疗加登岛巡诊加上门送医相结合的方式，为驻岛官兵及家属提供免费问诊、体格检查、中医理疗、手术治疗、健康宣教等服务，同步开展海上伤员救治演练、卫生骨干绷带、医疗设备检修等工作。丝路方舟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个是该船自2024年入业以来第三次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
1: 6月1日晚8点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录音晚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以新时代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寓意，由少儿频道标志演化而来的 AI 智能伙伴姜宝全新亮相，将为全国小朋友们打开成长盲盒，用一个又一个惊喜串联成场节目。晚会精心设计，品格为本，知识为干，健体强肢，美育为养，勤劳绽放五个篇章，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易懂、中意睇的舞台表演里边。 马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40几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和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物流、创科、高端制造、汽车产业等多个领域。李家超表示，这次代表团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此行将进一步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优势互补，同时积极向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和投资机遇，吸引中亚企业善用香港平台拓展业务，做好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港交所拥有多元化的融资平台，可满足中亚各类企业上市、融资、业务拓展等需求。中亚企业来港融资将是大势所趋，期望此行能与更多当地企业交流，连接资本与机遇。代表团成员之一，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多方面均有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与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其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中亚各国均有碳中和目标，希望寻找合作伙伴，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海内外资金对香港投下信任票，香港资管业务成长可观。他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估算香港去年跨境财富管理资产规模按年增长10.7%，到约23万亿港元，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预计从而家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9%，增速亦高于瑞士。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提到，根据证监会每年发布的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的资管业务总值已超过35万亿港元，其中54%的资金来自内地及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反映香港资管业的国际化持续巩固。从趋势看，香港资管业务成长可观，在2015年至2024年的10年间，资产规模倍增，资管机构数目增加近1倍。他表示，特区政府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为合资格家族办公室业务提供税务宽减等，为行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0: 为支持澳门医疗人员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拓展业务空间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乃至整个广东省，便利澳门居民在粤就医，澳门2026年度医疗补贴计划于6月1日起正式启动，适用范围由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一步扩展至整个广东省内。澳门居民于6月1日起在广东省内已参加计划的诊所或门诊部就诊时，可透过一互通使用医疗券。同样，澳门2025年度医疗补贴计划未被使用的电子医疗券适用范围，亦由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一步扩展至整个广东省内已参与计划的诊所及门诊部。澳门2026年度医疗补贴计划维持每名受益人的电子医疗券补贴金额为700澳门元，旨在鼓励澳门居民重视个人健康管理，强化公私营医疗合作及扩展社区医疗资源，同时支持私家医生发展和推广家庭医学制度。
1: 截至今日，从广东省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广东省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已达1.5万家，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41家，广东省总工会支持建设525家。 525家创新工作室覆盖11个行业，电子信息等行业类别占比超七成。
0: 东莞市统计局昨日发布一至四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今年前四个月东莞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 分行业体主导产业贡献突出，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8%， 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6 同 3.0 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方面亦保持平稳增长，一至四月东莞外贸进出口总额5125.2亿元，同比增长 5.4%， 其中出口3148.9亿元，同比增长 8.0%，进口1976.2亿元，同比增长 1.5%。 四月份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6.8%， 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0.5%， 进口同比增长 1.4%。 咁此外，一至四月东莞消费市场保持增长，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01.48亿元，同比增长 0.2%。 按消费类型分，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1.7%， 汽车消费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0.8%。
4: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昨日珠海边检总站年内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了16日。其中查验内地赴港澳游旅客和港澳居民入出境数量分别达到5500万和420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9%和10%。今年以来，横琴口岸客流量增长最为明显，年内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超15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30%，成为大湾区人员往来最活跃的通道之一。在横琴创业的澳门居民陈先生向记者介绍，早上在澳门公司处理业务，下午就能到横琴公司开会，他几乎每日都会往返两地，现在通关系统识别度很高，敏感度亦快，10秒左右就能完成，效率非常高。澳门旅客庄女士对记者讲，通常一个星期就来一次珠海，主要就是吃饭、购物，有了拆脸通关，不用成日揞证件，又快又方便。这种高效便捷的体验源于智能通关模式的深度推广。据了解，拆脸通关已成为大湾区跨境出行的主流方式。截至目前，珠海边检总站年内已保障超1800万人次旅客使用该模式通关，平均每5名出入境人员中就有1人选择拆脸通关。人员往来的活跃亦带动了交通运输工具通关量大幅攀升。据统计，年内该总站已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超600万辆架首次，同比增长超15%。其中备受关注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数量超170万辆次，同比增长超11%，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香港的曾女士已在内地置业，她表示每个星期都会开车北上2-3次，带小朋友到内地游玩，吃饭住宿都很方便。澳门的魏先生每个月会带小朋友北上2次，他希望令小朋友多接触大自然，感受祖国的文化，增进认同感。与此同时，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等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深入实施，经辖区口岸出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同样保持高速增长。截至目前，该总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约1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超25%，彰显出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强劲吸引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多位美国知名人士近日在纽约参加华美协进社举行的百年庆典晚宴上呼吁，要继续推进美中双边交流，加深民间理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外孙克里斯托弗·侯克斯在晚宴致辞中谈及外祖父1972年访华， 他说那次访问表明，即使彼此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心怀善意的人们亦可以找到沟通途径。乔治

0: 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尼尔布什在视频致辞中说，自己的父亲美国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深信国家间持久的关系建立在通过开放和持续接触形成的人与人交往之上。该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维·法尔斯坦在致辞时讲到，增进美国对华理解非常迫切。他说，中方提前两年半实现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目标，这个表明中方对促进两国年轻人间的对话工作非常投入，这个是非常积极的进展，希望看到美方会有更多投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简·巴里斯在晚宴上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方能够提前实现五年五万倡议令人赞叹，在继续进行这些短期交流外，需要有更长期的交流和投入，从而令人们对彼此的国家有更深了解。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本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小泉当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对小泉上述表态，柬埔寨国务秘书恩国泰说，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定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智库 Para 新迪加执行主任维尔迪卡乌塔马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个令到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0: 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密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30号发表声明说，印尼首只本土出世的大熊猫幼仔李奥当日正式和公众见面。这只大熊猫 BB 于2025年11月27号出世在印尼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大熊猫 BB 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马，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园方表示，在向公众开放参观前，园方生命科学和兽医团队联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对里奥的身体状况、行为表现和成长发育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确认其已达到公开展示所需标准。根据动物福利规范和国际公认的保护标准，里奥和公众见面将采取循序渐进、限时开放的方式进行。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5到30度；澳门中雨，24到31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深圳多云，23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1度；佛山雷阵雨，24到34度；惠州雷阵雨，25到33度；东莞中雨，25到32度；中山中雨，23到32度；江门中雨，26到33度；肇庆中雨，25到33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何欣，打开本周人物谱。郑日昌，1944年出世，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嘅拓荒者。佢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喺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嘅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经担任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多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又是一年内地高考季，现在选择题已经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但是鲜有人知的是，他能够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和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之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位、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5: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两个人评有的，五个人评、十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4: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与文卷最大分差竟然达到33分。这个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独木桥，但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是不是精准。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两个字，公平。
5: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师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4: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减少评卷的主观因素，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当时的不同声音，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讲话，选择题能够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能力。
5: 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地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4: 3年之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呢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5: 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的，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你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4: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但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现在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但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怎样的呢？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口灿先生。为了回答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够知道人家心里面想的是什么，这个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5: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的 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毒术，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意念自动。
4: 就是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之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工作。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间在广播里面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知，考研已经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5: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4: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之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两个文科系、两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想到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以容纳数百人的阶梯课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面、窗台上面都逼满了来听课的学生。郑日昌的课从来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将心理学融入日常，倾学习、讲工作、讲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5: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4: 郑日昌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最终要从本土文化和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根本没办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5: 我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4: 融会自控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箴言。不好本身终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道先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到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浅显通俗，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四句讲辩证规律，后两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5: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原来我们主要观众的黑的症状老找不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突然你让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抑郁不越来越少吗？
4: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依旧活跃在各地港台，公耕港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喜乐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何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 在最新一届感动香港评选中，

年过七旬的香港老人郑振炎光荣当选。这位面容坚毅、鬓发染霜的长者，自2024年10月从江西于都启程，分两阶段历时255日，走遍10个省区市，徒步行完6000多公里红色征程，完了埋藏心底数十年的心愿。近年来，越来越多香港同胞主动追寻革命先辈足迹，踏上重走长征路的旅途。行走间，他们体悟革命年代的艰苦岁月，见证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发展，亦都沿途收获了淳朴的温情。郑振炎的长征情结始于1972年，那阵时他还是一名香港大学新生，在学校附近旧书店里面偶然读到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多数人对长征的认知正是停留在零散的传闻当中，郑振炎亦都不例外。但通过埃德加·斯诺描绘的长征图景，郑振炎扩清了对那段历史的模糊印象。2019年退休之后，郑振炎决心开启属于自己的精神征程。重走长征路是体力考验，更加是意志磨砺。为了圆梦，他曾经独自徒步穿越欧洲五国，行完1500公里山野路途，亦曾经从成都徒步抵达拉萨，积累了丰厚的野外出行经验。2024年10月17日，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纪念日当日，郑振炎孭着15公斤的行囊，站在中央红军长征起点江西于都河畔。孭包里面备好四季衣物、常用药品和日记簿，孭包外侧一面印着香港大爷重走长征路的红旗迎风飘扬，在晨光里面格外亮眼。他自此启程，一路向着陕北吴起镇前行。这一路，郑振炎见过雪山的凛冽寒风，踏过古镇的青石板路，触摸过革命旧址斑驳的墙体，亦感受过沿途民众淳朴热忱的善意。在江西祁六山镇，他辗转好耐没找到合适的民宿，一家培训基地的老板知道之后，当即热情相迎，不单止减免了他的房租，还特登为他准备了一餐热辣辣的饭送。到达贵州弄掩村的时候，当地景区陈经理全程陪同他参观红色展馆，并且一起前往烈士陵园缅怀先烈，细细讲述当年红军和布依族群众同心同行的动人故事。郑振炎在日记里面写道，本想着匆匆而过，却被这份纯粹的热情留住。这种跨越山海的真诚，和当年红军与布依族群众的如水深情一脉相承，是长征精神最鲜活的体现。郑振炎坦言，一路上脚痛过、疲惫过，亦曾经在深夜里面感到孤独，却从未有过一丝动摇。郑振炎说，对他来讲，这一场远行不单止完成了半生的心愿，更加是一场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亲身踏上红色热土，自己渐渐感受到家国意志的重量。回到香港之后，郑振炎并未停低脚步，而是行入学校、社区，讲述自己重走长征路的见闻和感悟。他还计划组织成团，带领更多香港同胞踏上这一片红色热土，一起重走长征路。钟浩然是一名从医20多年的香港公立医院急诊医生。2024年，他亦都踏上重走长征路之旅，利用假期自驾寻访红色故土。他说自己过去对长征的了解都是碎片化的，未能够真正触及这份精神的内核。2023年10月的一次井冈山之行，令他对长征精神有了更迫切的探寻渴望。在井冈山，钟浩然踏入茅坪八角楼一间低矮的小阁楼，当时一缕阳光正好透过窗棂洒落屋内。钟浩然说，那一刻自己好像看到当年的革命先辈们，就在这样简陋艰苦的环境里面，挨过一个个艰难时刻，凭着一腔赤诚，拼尽全力为家国寻出路。在拼凑的假期里面，钟浩然从江西于都启程，循着中央红军的足迹，自驾穿行九个省份，最终抵达吴起镇。途中，四川芦花镇的一场雨中骤雨，成为他此行的温暖记忆。

0: 嗰日阴雨绵绵，山路湿滑难行，前方隧道临时受阻，导航误将钟浩然引向一条临崖险路，当时真系进退两难。就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一位路过的壮族乡亲主动上前，指引他安全掉头的路线。顺利驶离险路之后，钟浩然看到各位壮族同胞和多位乡亲一起一直在这守护他。一路驰骋，一路见证，钟浩然亲身走过长征路之后，对祖国的发展有了更加具象的体会。他说，以前只在书籍、影像里面了解内地的发展，总觉得有些遥远，当我亲身踏足这片热土才发现，变化真是太大了。昔日红军艰难跋涉的险峻山路，现在已经变成平坦宽阔的大道，那些偏远的村落已经实现道路畅通，网络覆盖。曾经求医艰难的乡村，现在居民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而昔日满目黄土、条件简陋的延安，现在已经蜕变为一座秩序井然、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钟浩然越发明白，今日的繁荣安稳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重走长征路的经历，亦都令到钟浩然对医生的职业坚守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他说，当我在工作中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先辈们的坚持，急诊岗位上的坚守和长征途中先辈们攻坚克难、矢志前行的精神同频相通。从七旬老人徒步红色热土，急诊医生自驾寻访革命旧址，到近日约200名港澳青年汇聚江西瑞金参与重走长征路活动，越来越多香港同胞用各自方式踏上红色征程，追寻心中正热的家国情怀。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早八的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上课的人群暴力匆匆，大一学生马上在亦都被带出几分急切，他双手握住轮椅的轮圈，手臂奋力，一推一收，跟上隔离同学的速度。
3: 别人想要帮助我的时候，我就给别人说，我说我自己来，可以，我就自己来。
0: 宿舍楼门口有方便轮椅进出的斜坡，新建的教学楼配备了电梯。这些改善是不是因为马上再而发生，他也不知道，但他愿意这样想。他偶尔需要克服的是校园里面一些小小的低矮台阶，每次遇到他的手腕蓄力下压，顺势带起前轮越过去，接下来又是一片平地。21岁的男仔手臂有神力，力量来自练习，亦都来自心里面。他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史铁生的话是，自卑或者在自卑的洞穴里面步步深陷，或者转身在爱的路途上迎后解放。马上在
3: 从生下来就一直是一个病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就是上面的神经传达不到腿上。童年就是在医院，北京、西安还有兰州各地辗转，到医院针灸去做康复训练，一直持续到现在。别人职业可能是去工作、去上学什么的，我就一直在扮演这病人这个角色。
0: 马上在在父母的后背上长大到9岁，隔着衫，汗水的潮热在父子身上传导，马上在忘记不到那种感觉，那种令他觉得自己必须要争气的感觉。
3: 我年龄也到9岁了，医生就建议我爸妈说，孩子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医院里，这个病能治好的几率很小。我这种情况大多都是去特殊学校，正常学校害怕出意外，遇到很多困难。我给我爸说，我说我连不能走路都能接受，其他困难对我来说算什么呢？
0: 马上在忙住上课、完成作业、打波、健身，对着女朋友发来的消息痴痴咁笑，不厌其烦咁整住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他的大学生活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仅有的区别是身体，因为下肢无法发力，肌肉萎缩，马上在的大髀还没有小髀粗。
3: 我健身的时间比较早，从初中时就开始接触健身了。因为我也知道不可能让家长一直去照顾我一辈子，去运动的过程中，我就可以感觉忘了自己身体上的缺陷。
0: 多做一组卧推，多加一次引体向上，马上再练得如火如荼。他的健身有着比其他人更加现实的目的。
3: 在大家刻板印象里，做轮椅好像就必须躺在床上，就好像必须萎靡不振，要靠家人照顾一辈子。但是我就要靠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来制造反差，这是我第一个视频火起来的原因。
0: 重复的训练在社交平台反复的发声，令马上再遇见了更多再迈出一步的机会。2025年底，一名摄影博主看到他锻炼的日常，带给他新的际遇。
3: 梁天老师联系我，是我前面发布的健身视频，他看到。当时是梁天老师要去宁波大学做一场演讲，然后他就带着我去体验一下，让我去上台演讲，锻炼一下。他结束分享之后，我们就去操场上转，就看到刚好有校队在训练，踢足球，他就问我，你想不想试一下？
0: 马上再在网友的留言中写低史铁生的上半句，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下半句是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话缺。
4: 可以跟他一块骑吗？可以接球吗？
5: 可以
6: 可以可以
7: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可以，就是他守门。
7: 可以啊，可以可以。
0: 自打我出事之后，家人都不敢在我面前提跑跳等字眼，只有余华话走啊，铁生去踢球。这个是网上广为流传的善意的演绎。如话带住史铁生去踢球，并且令史铁生做守门员的故事，却是真实发生过。那一日，球场边的马上在和梁田都迅速明白，他们要比如话和史铁生的故事加上青春的续篇。
8: 加油！你抓得不要放水啊！哎
0: 呦！第一个波和缓咁碌向马上在，梁田大嗌唔好放水。紧接住第二个波、第三个波。球速越来越快，到第十三个波，马上再稳准时机，从轮椅上竭力扑出，佢重重落地，球扑空咗，场上有一瞬间集体嘅安静。
4: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好，
4: 真没事吧？
3: 真没事，
4: 真没事吧？
0: 要唔要扶嘅犹豫中，马上再用双手撑地，扶住轮椅跪直，再揸好扶手，腾空转身坐翻轮椅。马上再记得嗰、那个应该系第二十四个波。在场边余华反复的鼓励底下，场上踢球的人短暂地忘记了铁生的身体情况，足球直奔球门左侧死角，负射而来。那一刻，铁生亦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体，他竭力伸长手臂，朝着球的方向奋力一救，球和他一起倒在球门之外。这条视频得到了近400万次点赞，时间三十几年，一班余华再一次举起了铁生。
3: 那个球飞过来速度特别快，我当时就赶紧扑，从轮椅上扑下去把这个球抱住了。我守住门的那一刻，大家都特别高兴，就过来把我举起来了。我想告诉这具身体，我才是住在你的主人。
0: 亦是在《我与地坛》里面，史铁生写21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这个亦都是马上再的人生，从九岁翻学到而家，
3: 小学上厕所的时候，因为没有马桶，老容易尿裤子，感觉挺难堪的。但后面认识一群好朋友之后，有他们帮我抬轮椅上下楼去厕所，就方便多了。
0: 在老家宁夏的普通小学，马上再得到厚爱，
3: 大家都会帮助我，老师也会偏爱我一点，但是我还是希望把我跟正常人一样对待，不需要对我特别的照顾。我看到发的视频，有网友评论说他们都在把我当正常一样虐待，虐待加双引号，就虽然是开玩笑，但我看到这句话挺高兴的，因为感觉真正能跟大家打成一片，玩在一起了，这种融入的感觉非常好。
0: 爸爸妈妈希望马上再可以站起身，可以行路奔跑，而年少的他更想体验普通人的一生。七岁那年，马上在第一次看到了过上普通人生活的可能。北京截瘫者之家的创办人文君带着他一起看了一场美国极限轮椅运动员艾伦福斯林汉姆的表演。运动员坐着轮椅，好像一枚炮弹从陡坡上俯冲而下， 在空中旋转几圈，稳稳落地。那一刻正中马上在的心。
3: 在我小时候，我坐的都是那种老式轮椅。

0: 没有这种像运动轮椅这么方便，也不会上下台阶。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轮椅还能这么玩，就是在那时候我学会的，然后开始从用轮椅变成玩轮椅了。我还可以一直用轮椅翘头走路，用轮椅转圈都可以。
1: 轮椅可以是轻巧的，灵活的，人生都是。少年马上在学住操控轮椅，也都学住驾驭人生。
0: 我13岁吧，文军叔叔他来宁夏行残疾人旅游活动，他第一个站出来把他的奖券是一辆运动轮椅，运动轮椅是很贵的，然后他当时就把他的这个奖券给我，然后下面的很多人像我一样的残障人士，他们年龄比我大，我要叫叔叔阿姨，他们就相继把他们的奖券奖励都给了我，当时让我特别震惊，就感觉他们把希望从他们手里递给我的感觉，我感觉这是我的一种职责，我要带着他们的愿望希望走下去。
1: 轮椅上还有很多的愿望，父母没讲，马上在也都打算先做再讲。
0: 高中时候我就让家长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去旅游，第一次来成都旅游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大学就完全放心了，我自己来是完全没问题的。虽然家长不会说我们为你花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心里是有愧疚的，所以就想更早的让自己独立，生活独立，经济独立，能照顾父母，这就是我的愿望。
1: 马上再比同龄人更加想独立，他想尽早做屋企里面能够赚钱的人。他最早的尝试是送外卖。
0: 我一开始刚来学校的时候，我想的是怎么挣钱，然后我就买了这个轮椅车头，然后我想跑外卖吧，至少一天能挣个10来块钱。一开始不觉得辛苦，我感觉能靠自己送外卖赚到的钱吃一碗饭，我感觉特别幸福。后面健身视频火起来之后，就专注于拍健身视频了。
1: 马上再话做自媒体的初衷，一方面是想减轻屋企里面的负担，另一方面是想令到更多人去体验他们，
0: 想让更多人去看见我们，去了解我们，然后能推动无障碍的这种发展。
1: 马上在希望如何被看见，职业病人，业余运动员，这个是马上在的自嘲。他除了超出常人的运动量，还参与台球、骑马、滑雪。他是向上的，努力的，他是坦然的，不抵触朋友帮助的。他希望更多人知道，残疾人有悲喜，残疾人有千面，残疾人同所有人一样，有好的不好的瞬间。
0: 我发现做了很久的励志视频之后，大家好像对残疾人的印象就停在你好像必须励志，你必须成为大家心中的太阳。但是我觉得残疾人就是正常人，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来私信我说他当下非常的沮丧，不知道生病以后该怎么和自己相处。我就会跟他们说，其实人生遍地都是答案，只要你愿意去尝试，就肯定会有改变的。
1: 马上在的力量超出很多同龄人，他能够卧推80公斤杠铃，连续做20几个标准的引体向上，这个是他后天长出的海甲。在属于自己的地坛，他不单止要活下去，更想活得漂亮。
0: 我身边有数不清的余华，然后现在电子余华还有70多万，用这个名字是我想保持自己一份初心，让自己初心尚在。身残志坚这个标签我不是很认可，因为我感觉一个人无论是生病与否，他应该都要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去面对生活，这和你生病不生病没有关系，活得好是大家都有的一种期盼。
1: 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简光。
7: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6: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同大家关注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这个活动在5月30号就正式开幕了，超过100项的非遗项目是亮相香港。节目开始，首先会同大家关注今年香港非遗月的精彩内容。
7: 而文化名人访谈的环节将会继续听到儿童文学作家黄蓉英分享绘本助力儿童阅读。
6: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听到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余徐怀会同大家深入解读中华传统造物之美。
7: 魅力方言的环节，一起探寻方言电影的独特魅力。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关注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共同去关注第二届香港非遗月。

0: 礁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在5月30号至6月30号举行。这个是香港特区政府落实2024年施政报告部署推动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重要举措，亦都是香港积极配合国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具体实践。
1: 看回这个活动是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策划，期间将会举办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80个的非遗推广摊位和40个的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
0: 据了解，首届非遗月总参与人次超过160,000，广受市民和旅客欢迎。今年会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升级，纵向展示生活各层面的非遗元素，横向令到不同的年龄和社会各界

0: 親身體驗呢一個嘅傳統嘅工藝嘅。
1: 嗱，呢屆活動咧係以香港處處有非遺為重點，推出一系列嘅內容豐富嘅節目，令到公眾同埋旅客深入認識非遺，實踐以文素旅、以旅彰文嘅理念。重點活動咧仲包括咗非遺精華遊蹤。活动咧将会带领市民同埋旅客探索社区内同非遗有关嘅传统手工技艺或者系其他项目，感受丰富多元嘅非遗及其文化内涵。下面继续嚟听吴总监嘅介绍。
0: 非遗精华游中今年咧系会举办40场嘅，带领公众走进8个地区，探索各区嘅非遗项目。我哋亦都会咧喺网页咧推出各区嘅非遗精华游中影片啦，同埋参考地图。方便市民和旅客自行在探索各区的非遺项目。在这里我亦都简介一下各区的行程。来到区的大澳，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端午节龙舟游涌，亦都认识和渔业相关的一些非遺技艺。而在油尖旺区，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传统的手工艺。其余的地区亦都各有不同的主题，例如西贡区的客家文化、北区的宗族文化，以至是灣仔區的大蝦舞火龍。非遺辦事處亦都會同香港旅遊發展局合作，舉辦深水埗同埋灣仔區的非遺精華遊中，俾旅客去參與。同時我哋亦都特別為到學生安排咗九龍城區同埋深水埗區的非遺精華遊中。
1: 咁據介紹，今年的香港非遺精華遊中活動由去年擴展到今年的40團咁多。涵盖了湾仔、离岛、油尖旺、九龙城、深水埗、西贡、北区和葵青，一共8个地区，9条的特色路线，内容是涉及多元化的非遗项目和主题。例如在接下来的6月3日，湾仔区跑马地的活动会安排传统乡村建筑修缮工艺、蛋挞制作技艺和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的体验。而6月19日，香港离岛区的活动会安排大澳端午龙舟游涌，因为那天是端午节来的。还有咸鱼制作技艺和虾膏虾酱制作技艺等的体验。而6月21日在湾仔区大坑的活动会安排大坑舞火龙、观音开库和花带编制技艺等的体验。
2: 而去到6月中下旬，香港太空馆外墙将会上演以马为主题的光影表演，通过多角度的光影的演绎，展现马在文物和艺术当中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非遗元素。6月15日至30日，非遗10趣流动学堂将会走进全港10间的中小学，将非遗知识带进校园。
1: 而据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总监吴雪君的介绍，香港非遗月活动还将会设有多个的社区活动，方便各位市民朋友参与。来听他的介绍。
0: 在6月13日至14日，荃湾三栋屋的博物馆将会举办非遗兴起多元同乐日，以香港非遗中心成立10周年为一个主题，汇聚了提吉节的表演、海陆风舞麒麟、客家山歌和印度舞蹈等等的工作坊，让参加者认识不同族群的非遗项目，体验香港多元文化共融的特色。而在6月20日至21日，北角游街实验就会化身为非遗食堂，以舌尖传承为一个主题，让公众透过港式的奶茶、月饼和茶楼点心的等等的制作技艺，感受到非遗饮食的文化底蕴。在6月27日至28日，将温澳广场亦都会举办奇妙非遗海陆空大历险的嘉年华，并且我们会与香港邮政合力去推广，参加者有机会获得贴有香港邮政即将发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特别的邮票的明信片。喜欢集邮的朋友一定不可以错过了。我们亦都是积极邀请社区的团体去参与，其中合作伙伴息息园会在6月13日至21日在黄大仙祠举办非遗的活动，而东华三院和保良局亦都会在6月13日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里面举办多项的社区活动。而香港旅游发展局更加是将香港的非遗元素融入在永明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的嘉年华里面，让非遗走进国际城市。

0: 自己舞台。另外呢，余心园呢亦都会系喺六月份呢举办互动工作坊同埋讲座，介绍呢多项广东茶楼文化有关嘅非遗技艺。
1: 咁除咗香港市区有非遗月活动之外，今年嘅活动呢系首次延伸去到香港国际机场。咁继续嚟听吴雪君总监嘅介绍。
0: 今年呢，我哋更加呢系会首次将香港非遗月呢带到去香港国际机场，配合机场推出的香港转机好时光文化工作坊活动，在整个的六月，机场禁区里面呢就会设置了非遗的展示。而在六月一号至到八号呢，更加是有广式奶茶制作技艺的现场示范，希望呢将香港的非遗成为旅客的美好回忆。而另外一个活动，香港中式长衫非遗雅聚，就会是透过座谈的分享、专题的演讲、传承培训成果的展示，推广这一项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
2: 同去年一样，今年的香港非遗月活动还有策略伙伴，文化推广组织非遗六月在6月13号举办非遗高峰会，邀请内地、香港和澳门的学者以及专家一起探讨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我们来听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非遗六月的主席刘志鹏的介绍。
3: 里面的活动呢，可以说是建基于我们去年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开始做非遗六月，整个六月的活动的一个升级版。今年呢就我相信就在方方面面呢都会比去年呢是更加精彩的。特别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即是6月13号的非遗高峰会呢，将非遗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就提升到一個即高啲嘅層次去討論啦，因為呢個係我哋世界文化互相交流，同埋我哋咧喺香港中華文化尋根嘅好重要嘅項目嚟嘅。咁就喺去年嘅經驗上邊咧，我哋進一步咧希望將我哋非遺整個文化嘅嗰個叫做探索咧，係提升至一個學術嘅高點嗰度。
2: 刘志鹏期望通过非遗月的推广，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文化连结，持续发掘更多具有香港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继续来听刘主席的分享。
3: 香港呢就在非遗的普及方面呢，在学校都推进得相当不错。我们期望呢在去年非遗月第一次的推出，同埋今年我哋再接再厉嘅咁样嘅基础底下咧，我哋未来咧系通过非遗月里边嘅推广嘅非遗嘅文化咧，将我哋香港同我哋嘅国家里边嘅特别系大湾区啦，好多嘅城市连接翻埋一齐。因为大家睇到咧，香港嘅今期系500多项噶啦吓，超过500项嘅非遗项目里边咧，其实绝大部分咧都同我哋國家的各處的非遺是有淵源的。當然有些是幾香港特色的，譬如港式奶茶這些，那就是加了個港式上去，那就變了有香港的特點。那我期望呢在未來這個非遺的名錄呢就進一步我們去豐富它，亦都是發掘多些香港的有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那我們亦都期待咧喺非遺嘅傳承上面啦，我哋會有進一步嘅發展，令到我哋整個非遺嘅事業咧係更向前走嘅。
1: 咁據介紹，目前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一共有24個項目，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咧一共有507個項目，其中有12个项目已经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而自2025年起，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非遗办每年6月份举办香港非遗月，既响应了国家每年6月份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亦都是香港深化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年度平台。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
1: 文化名人访谈，
5: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根脉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根脉中华》。
5: 睇翻时间，听日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在这两日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走近广西作家黄蓉英。多年来他深耕儿童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以贴近孩子生活的故事和鲜活生动的表达深受喜爱。2025年，黄蓉英凭借着儿童小说《狼洞的外婆》是斩获了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6: 讲到这本小说《狼洞的外婆》是以广西南宁狼洞一条街巷为创作背景，讲述了一个细蚊女白果，她在自己外婆的陪伴之下逐渐敞开心扉，走出了自我封闭的世界，拥抱接纳外界这样的一个故事。
5: 在儿童阅读推广领域，绘本凭借着图文共生的独特魅力，成为了低龄儿童接触阅读的重要载体。在谈及绘本对儿童阅读的助力的时候，黄蓉英说，绘本确实很容易令到小朋友的想象力飞扬起身，然后再爱上阅读。如果他有这样的契机去听一个故事，作家讲亦或是自己阅读，他都会了解到一些故事，他亦都会找出来去看。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引导方式。
6: 在现在这个数字时代，怎样在儿童文学当中引领青少年去进行阅读呢？亦都令到他们在书本当中得到精神的滋养呢？对于这个话题，我们总台的主持人高丽是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蓉英、文学博士曾盼，我们一起来听专访录音。
7: 就是我们的孩子现在很难用一种方式让他停留下来，让他安静下来，让他去憧憬一件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完全数字化，我们已经完全被数码产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当代人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我现在想想，现在的孩子有童年吗？他们的童年除了带出去去游乐场，就是在家里看电子产品，就是有的时候电子产品成了我们的保姆了。你想让他安静下来，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一部手机或者给他一个 iPad。 所以我现在在想，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当中，就是现在的孩子，我们有没有一种理想的方式用我们的儿童文学去给他们制造一个应该有的那种快乐的纯粹的朴实的童年。
8: 我们平时在理解儿童文学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像儿童文学只是适合这个儿童读啊，或者是只是写给儿童读，它只是以儿童的视角、儿童的观念啊，以儿童为这个主体，甚至以儿童的语言作为它的语言的本体去进行书写，而且能真正走进儿童的世界，因为真正能走进儿童世界的不多的，很难其实。对吧，我们很多都有孩子，对吧，孩子你真正你能了解他的世界吗？你能真正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他的这个语言的生成、他的习得、他的输出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机制，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去获得获取的。狼洞的外婆就是这样的，他是能让孩子能真正的这个坐下来去看一看我的世界，或者是看一看别的孩子他发生了什么，然后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 这个成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不一定是很系统的，很有逻辑性的，能够让感动他，是吧，能够让他心里面有所触动。那儿童文学是有这样的功能，不说是取代或者是怎么样嘛，我们当然现在不可能说我们不让孩子去接触电脑手机，不让他们出去游乐场或者出去玩，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现在我们当代世界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儿童他必须也不可避免的去接触的东西。
9: 他必须上那一
8: 课。对对对，这就恰恰的反过来又就是回过头来又去倒逼我们儿童文学又做出自己一种新的调整。
9: 没错，
8: 对，儿童文学的写作的难度和强度就更大，但是儿童文学的使命也更加的大。
7: 没错没错，对，我能理解曾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引领，这个其实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想要让孩子放弃他的手游，放弃他的数码产品，你必须有一个平替，什么东西能把他的吸引力抓过来，可能才是一个好的一个文学作品。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生态变了，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的孩子再像那个时候我们去接受那样的文化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点什么？所以我想请教王老师，您会怎么去做，或者通过您的某一部作品或者下一部作品，您有没有这样的发心？
10: 肯定会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还是比较难的。前些年我们的阅读氛围还是蛮好的，作家也好，绘本作家也好，或者阅读推广人也好，都会到学校、到书店、到图书馆，都有很多讲座，都有很多人在听。特别是绘本其实很容易让整个孩子的想象力飞扬起来，然后再爱上阅读。但是绘本呢，又有很多人还不了解绘本的价值，然后很多家长会觉得又贵，图又多，字又少，而且他也不懂得怎么样陪孩子读一个绘本，
9: 去解读这个绘本。
10: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阅读绘本的推广人就很重要，如果都没有一个听一个故事一个契机，你要他完全打开一本书来看，可能有些小孩他不会看，有些特别爱阅读的人他才会去看，但是如果他有这样的契机去听一个故事，作家讲也好，阅读的也好，那他就会了解一些故事，他就会找书来看，可能将来会讲故事的人要越来越多。其实如果我们可能现在的电子产品太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来讲。其实我去做阅读讲故事的时候，我讲了电风扇故事，讲了小鸟的故事的时候，很多小孩
9: 很感兴趣，
10: 可能一个半小时都没有人出去的，他会自己的举手跟你互动，跟你想象，然后他也要写作，他也要看这本书。那所以我就觉得能有这样的机会去讲故事，不一定要作家本人，
9: 没错，
10: 其实任何一个会讲故事，比如说有些人他看了这本书，那他也讲得很好。
9: 对，
10: 那现在其实你说电子产品也还挺好的，我们可以直播，
8: 对，
10: 可以录视频，在小红书啊，在各个平台我们播放。那有些家长他不可能到一个地方去听这个讲课了，那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也收看孩子，
9: 对，
10: 或者说我们扫一个二维码在这书上，作家有讲故事在这，那不会引导这个孩子讲故事阅读的家长扫描二维码，那就可以用 iPad 或者用手机让小孩或者家长陪着看一遍。
9: 对，
10: 那其实
9: 这就是一种启发。
10: 对，你说完全不看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子产品是我们时代的发展，高科技东西它应该要为我们服务。
9: 没错，
10: 我们要怎么结合起来？
8: 对，
10: 又能够利用到。你说我们要回到一个我们从前的村庄是不可能的，村庄也在改变。就我回到老家之前的那种村庄，那你讲瓦屋没有了，
9: 已经没有了。对，
10: 但是我能让它永远留在我的文学作品里面。我的一本书它就是这个村庄的博物馆。
9: 对，
10: 那任何人打开这本书其实它就活了。
9: 没错，
10: 住在这本书里面的人物和这个村庄，那你就可以进去旅游。
9: 没错，
10: 所以我们阅读的意义和价值也在这。
7: 没错，特别好，王老师。其实我也很赞成这一点，就我们时代的洪流谁也挡不住，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特色，这个时代的孩子有他们该有的童年。比如说数码产品、电子产品，我们完全可以被他控制，变成一个让他为我们来服务。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需要做的，我们怎么去启发和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所以我们也想请两位来说几句话，就是我们儿童文学的我们主要的受众是孩子，但其实孩子背后更是家长，因为选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家长在帮他选。所以曾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话 想跟我们交流。
8: 好的文学能够给予我们启发和启迪，最起码的好的文学能够让我们看清楚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的自我。所以阅读好的文学或者阅读好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对于儿童文学的作者，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读文学吧，就是文学能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这个来路和这个去程，文学也能够真正让我们回到内心去疗愈也好，去这个把玩也好，能够真正的这个体会到生活的趣味和乐意，这个是我们读文学的这个意义。
7: 好，谢谢王老师。
10: 我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啊，我就觉得每一本书都是孩子成长的精神上的朋友，然后每一本书都住着一群朋友，不同的村庄，不同的城市，所以小孩子其实阅读的时候就是在认识不同的朋友，而且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小学生哈，到了四年级以后，有很多话他可能不会去跟爸爸妈妈说了，有时候会跟同伴说一下，但是有时候他们有遇到一些问题啊、困惑啊，可能从书里面他能找到答案。然后他遇到的小问题，可能书里面刚好也有一个主角也在遇到。那么他解决的办法或者别人的办法，可能会对自己有所启发。所以我就觉得，在阅读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独立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阅读是很独立完成的。他认知以后，那他接纳、筛选、吸收、进行自己转化的时候，都完全都是靠自己。所以他也是在一个自己慢慢的在经历成长的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我们没办法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历程都跟随着，
7: 对，
10: 他必须有时候要在我们范围之外，去自己走一条他的路。
7: 我们希望每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精心的去营造一个属于他们童年的美丽的一个色彩。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像王永英老师这样的作者愿意去走进儿童文学的领域，给我们这群孩子的群体，我们这个未来的群体打造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美好的世界。我更愿意用王老师的这部狼洞的外婆最后一段来做一个结语。他是这么说的，呦呦呦，我们做的窝他不住，用来藏粮食，这是外婆说的话。狼洞的外婆小声说着，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就懂得给别人喂娃了。我们老四喜心善，跟我们白果一样。最后一句是重点，朋友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我们成年人还是孩子，我们通过文学读物来建立更多的世界，和这个世界链接，链接出你更多的朋友。
6: 王永英就说，随着个人的成长，往日那些旧故事可能会被遗忘在某个地方，但是他呢似乎都通过写小说不停地重返童年，翻找过去的故事，将它写下来。所以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本小说《狼洞的外婆》，书本里面的每个字都有生命，而这些故事生长在书本里头，就永远不会变老。王永英就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哪个年代的小朋友打开这本书，都可以看到充满生命力的故事。而他有时都会通过其他人讲的故事，或者是从书本当中读到的故事，找到一个神秘的通道，进入其他人的故乡，其他人的童年时代，找到更加之多的故事，再安置到他自己的书里头。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呢个环节系八雅会馆。
0: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古人的造物智慧不单止凝聚了他们的匠心和哲思，更加是蕴藏着对美、自然和人民的深刻理解。从史前陶器的朴拙文样，到汉代铜灯的巧思设计，从凌家滩玉器的神秘礼制，到唐代铜镜的华美器象，每一件文物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亦都是现代设计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1: 而在近日，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余徐怀在接受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的专访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中华传统造物之美。下面一起来分享专访的录音。
2: 我觉得这个美和美学价值，从综合性来讲，它区别于西方的美学价值，它有它的美学的哲学的根基。比方说从中国古代的造物，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它反映的这样的美学的追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是我研究文物来大概20多年吧，那我也是深切感悟到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地方。它的造物绝对不仅仅是使用，从使用到对美的追求，以及上升到哲学的这样的一种根基，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史前一直到唐宋，我们看到这种成熟的体系和脉络，这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我们中国古代的考工记是在春秋到战国时期形成的中国最早的设计与制造宝典，这是一个伟大的著作，它反映出来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就是我们的造物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使用，更多的这个造物还要体现出来顺应天时地气、向天法地以及采美工巧的这些思想。这些思想放到现在依然有它的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通过文物去看到的，它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物，而从物的背后能够折射出来中国的造物精神，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研究它的一个原因。
0: 近年来，余徐怀教授以《天工开物：探寻中华造物之美》为题，在全国多所中学、高校以及图书馆持续开展人文讲座，聚焦中华传统造物当中的技术、艺术和哲学融合。
1: 没错，就在无奈之前，余教授在深圳图书馆举行了《天工开物：探寻中华造物之美》的人文讲座。这个讲座是以中华文明造物史为主线，跨越了史前至到唐代，来探索中国古代技术与艺术当中人、自然、文化的互动关系，是揭示传统造物智慧对现代创新的启示。这个讲座可以说贯穿万年时空，串联考古文物和设计以及是艺术杰作，从造物的细节来窥见文明密码，揭示技术、艺术、哲学三位一体的中国智慧。
0: 余徐怀教授结合四合院和博山炉，解读了古人能用、好用、享用的造物理念，强调天人合一、司法自然的中华智慧。我们继续来听余教授的详细分享。
2: 这个题目也讲了很多年，以这个主线呢，也讲了将近12年，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先说明一下我的专业背景。我的专业是航空宇航制造工程，我是纯粹的一个研究工科的教授。但是呢，我们在科研和工作当中，甚至在教学当中，发现了我们缺失的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华的造物精神。如果仅仅是关注这种气这种层面，而不上升到的道， 不上升到道的这个层面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损失。那正是因为多年的带学生去博物馆，从中可以发现中国造物之美的这样的博大和精深，所以才开始研究它，包括普及它，对更多的就是受众，除了学生，除了大学生，还有中学生、小学生等等，包括我们广大的市民和专业的这些领域的这些专家和学者们都进行交流。那么这一次主要是面向的深圳的广大的这个受众，我希望让我们的听众呢，让我们的观众呢，能够在现场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我们文物背后它的造物的精神的伟大，包括它透出来更多的方面的这样的一种震撼。它不仅仅只是技术，这里面包含了还有艺术，还有技术艺术本身它所折射的我们造物的思想。所以我从史前一直到盛唐时期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来讲述中国造物的这样的技术和设计的脉络。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增加多一点的维度，带来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文化体验呢，所以我也加了特别精美的一些视觉的这方面的一些图片，更重要的还加了一些背景音乐。这些音乐本身它就是一种文化的一个反应，所以我希望给大家带来的绝对不是一个工科人讲文物本身这么简单的一个内容，所以更多的是文化的一个体验，甚至有人说是不是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盛宴呢？我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3: 嗯，很好哈，这我们视觉方面的一些冲击，而且刚才你说我们从史前到盛唐时期的这个期间的一个造物之美哈，所以我看您的主题呢也是分享到中国古代技术与艺术中人自然文化的互动关系哈，那也是给我们举一到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当中的一个人自然文化的互动关系是怎么样体现这个古代的技术和艺术呢？
2: 是的，实际上最早的四合院是出土于西周的周原，是在陕西宝鸡一带，那是中国算是非常早期的一个四合院的遗迹。那么本身中国的这种庭院建筑它就折射出来了这个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的观念，人住的地方一定是和大自然密切相关的，人生于天地之间，所以它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在这个四合院的设计当中，我们充分的可以看到体会到这样的一个设计思想，它把大自然的很多的美景要搬到它的庭和院当中。那当然它也是中轴对称，坐北朝南，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所居住的地理的这样的一种特点，包括它如何利用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些我们不是说风水，更多的是大自然的这样对人的居住带来的便利。比方说屋檐，德国的建筑设计师做了测量，屋檐在夏天可以遮挡30%热量的摄入，它是真正的环保的一个建筑构件。所以通过这样更深入的分析，才知道中国的这样的造物之美，它背后所蕴藏的这种文化是很深的，是让我们触动的。当然它可以考虑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现在的高层建筑很少能够设计庭和院，但是过去一定是强调庭和院，为什么呢？这是人们活动交际的空间的不同啊，根据这样的需求不同所设计的不同的一个空间。庭我们知道大庭广众，闲庭信步；院我们知道私密的后院着火，类似这样的场域 充分地揭示了内外有别的中国人的居住的这个空间的概念。所以通过就是这样一个文物的遗迹，让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人的特殊性是在哪里，中国人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又在哪里。当然还有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我觉得是我们的博山炉。博山炉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物能够体现的就是一件国宝，汉武帝用过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国宝。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香炉，它更多的承载了当时人们所精神上信仰所追求的东西，就是神灵。当时人们是更加崇尚的是鬼神之道。那这里面谈到的还有黄老之学的一些文化的符号也在里边，比方说九五之尊，他有五根竹节九条龙都藏在里面，这本身就是皇家帝王文化的一个表达，显示中王权甚至神权的尊贵。那博山炉点的香呢，它是来自于西域的，但是那个炉体的设计非常的巧妙，构造出一个仙山的形态。当把西域的树脂类的香料点燃放进去的时候，那一刻出现的场景是让我吃惊的。为什么？香烟袅袅升起，营造了一个云雾缭绕的仙境。所以中国人不仅仅说我们体现了造物的实用功能，更多的产生了一种意象，这种意象带来的是纯粹精神上的和天地之间的共鸣。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东西的时候，当把香烟点起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个仙境。所以它通过一个物给我们的日常带来了这样美的意境，这就是我们现代人也需要追求的内容。所以当看到古人的这些设计的时候，真的是惊叹的。
0: 在采访的最后，余翠怀教授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当今，我们更加之应该深刻领悟历史文明赋予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唤醒古老中国蕴含的能量，将文化渗透到科技创新发展当中，才能真正令到技术为人服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我觉得就是我们去看文物，不是说只是看过去我们前人的遗存，那么如果仅仅是这样，我觉得意义不大。更多的我一再提到中华造物的精神是什么，我们如何继承我们的精神，这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不是仅仅一种颜色或者一个纹样的继承。那么我们从史前一直到唐宋明，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伟大的造物的这种精神，追求卓越，追求极致，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直贯穿着我们的历史当中。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企业，对我们现在的搞创新的人是巨大的一个激励。当我们回首一看，我们祖先就是这样做的，都是在世界在当时遥遥领先的，这种精神才让我们当下能够更加自信地迈向新的时代。所以这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它绝对不仅仅是单一的纹样色彩或者单一的工艺的继承，那是工艺美术，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当然还有技术的借鉴，虽然是很久之前甚至2000年前的我们叫提花织机，纺织可以织出来彩色的织锦，丝绸织锦，这是特别伟大的一件事情，也是最早的计算机点阵图形的二维存储矩阵，是中国人最先用提花织机的形式把它设计出来的，就是那种点阵图案可以存在机器里面，那么通过这样的经纬纺织可以呈现出来彩色的纹样。 中国的隐身飞机的涂料和美国的 F-22、F-35 一样存在的问题，就是发脆，容易断裂，容易出现裂纹，维修成本很高。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就从汉代的提花织机的原理找到了新的隐身涂料的这样的一种稳定加固技术，使得我们的隐身涂层的抗拉强度提升了10倍，维修成本降低到原来的10几分之1。注意，这可是参照了2000多年前的提花织机的技术，通过现代的这样的技术进行创新得到的让我们震惊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的东西难道仅仅是风尘的历史吗？不是，依然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创新带来启发和借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案例。
3: 嗯，
2: 汉代提花织机给现代飞机的隐身涂层提供了巨大的一个借鉴。还有一个就是深圳的一个小的工业设计公司，工业设计公司一般规模都不大，他们做了一把壶，这个壶呢，他想定位高端的、有文化、有品位的制造，不用说，深圳制造水平都非常的强。那么怎么差异化竞争呢？怎么让这样一把壶呈现出来高质量的一个发展的代表呢？哎，他们从文化去切入，才增值啊，不是内卷价格，内卷价格几十块钱一个不锈钢壶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它完全是逆向的一个思维，它通过注入设计的品质，加了文化的这样的赋能，特别是增加了，比方说一开始是宋代瓷器的，用烤瓷的方式，把宋代的天青色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种釉色，做到这个壶的表面，使这个壶产生的就是很温润啊，包括这种质的这种感觉非常漂亮的这个壶，那一下子大大的增加了它的竞争力。所以这个案例我也是在想，高质量的发展不是一昧的去降低我们的成本，而是真正呈现出来差异化的竞争，按照我们现在的用户的消费人群它的不同的特征，而真正呈现出来不同品位的设计，这是中国古代的这种积累的文化和以及造物的精神，上给我们提供高质量发展是不得了的一个源泉。所以这是我特别强调的这两个案例。
4: 他们根植于纷繁多彩的呼吸声腔中。

0: 佢哋传承喺豪放婉约嘅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钟，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钟。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天弓”。
0: 一句家乡话就睇到咗故乡童年嬉戏嘅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咗故乡熟悉不过嘅饭菜香。
3: 你唔系想学制药嘅全套本事咩？挨唔挨得？
4: 今朝太阳烧到明朝衣裳。
0: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住亲切同诚恳，中华文脉，魅力方言。
5: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6: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呢个环节系方言魅力。
5: 近年嚟，方言电影以其鲜明嘅地域性，成为电影市场嘅一道亮丽风景线。从爱情神话、人生大事到《给阿嫲的情书》，呢一类作品通过对地方文化同风土人情嘅细腻描绘，为影片注入咗独特嘅地域魅力。他们不再将方言视为一种语言障碍，而是将它转化成为情感的最佳载体，令到观众在浓郁的生活流体验当中感受到超越地域的纯粹情感。接着下来，我们通过《给阿嫲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和影评人周桂依的介绍，来感受方言电影的魅力。
7: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约95%台词采用潮汕方言演绎，浓郁的潮味扑面而来。
8: 记得咩行咯？我到上个就拜米小河。
9: 因为潮汕有很多很多口音，那这部它特别地方是在，因为我拍的是暹罗，暹罗这个空间是一个有来自于中国的各种地方的华人组成的，当然潮汕人占的比例比较高，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潮汕话口音它都会有。然后他就会把我现在整个潮汕所有听到的口音都放在我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如果很多很多年后大家想要听说啊，有一部电影里面他汇集了所有潮汕的口音，他有一种这样的功能
10: 啊，冲动啊。
7: 当潮汕乡音伴着乔皮往事流淌于银幕之上，当素人演员以未经雕琢的表演面对镜头，语言反倒不是障碍，而是成了情感的最佳载体。
11: 七十秒会在五二这个是内容。
12: 那我觉得他的方言其实跟他的内容是完全紧紧相扣的，也是因为他是如此的贴合那个时代，所以纯素人的加这个方言的这种出演，才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烈的生活流的这种体验，带来的一种有情有义和你去相信那些内心非常非常纯粹的东西。所以他最后的情感上升，我觉得是完全超越地域的。
7: 近年来，方言电影以其鲜明的地域性，成为电影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沪语电影《爱情神话》和《菜肉馄饨》用软糯细腻的上海话勾勒情感百态，讲述人间烟火。
13: 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是个好人，就要把你当领导啊！
14: 毕业。
7: 人生大事以武汉方言的泼辣直白，让市井小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活立体。
15: 你打死我，我下个之后把他换上来，换上来台语。
7: 宇宙探索编辑部借助川渝方言的幽默与松弛，贴合影片荒诞文艺的独特调性。
16: 家长有，我们上车。
7: 飞行家森中有林则用东北方言的豁达风趣，化解生活里的沉重与无奈。
17: 大伙儿一块想想想想行吗？
12: 我们看到方言电影，其实它的这个受众是很明确的，比如说《爱情神话》。还有这个菜肉馄饨，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营销模式，以及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受众区域在哪里。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他的成本可控，所以这样的片子就是他作为小而美的存在，他是可以去复制的， 不是那么容易失手的，然后先找到就是最适合他、最能读懂他那波观众，然后再把这个口碑我觉得深耕到全国，这样那种模式会成为我觉得未来电影发行的一个我觉得越来越成熟的模式。
7: 同时方言电影的成功也拉动地方文旅，让地方文化获得更多关注。
14: 台北省是从1948年来规划的。
18: 规划台山呢，都是市场嘛。
14: 我已经有40年播量了。
18: 你要讲就点点叫我来推。
12: 首先我觉得一个方言电影的走红最容易拉动当地的文旅，比如说像这个阿嬷情书上映以后，听说在潮汕那边很多年轻人去打卡侨批博物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电影对这个地域最好的一个反哺。然后我觉得像不管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生大事呀，或者说是爱情神话，其实一定程度都让你更加了解这个城市，也了解这个城市背后的人，所以你也渐渐的去了解了就是中国咱们说地域广阔，然后文化博大精深，然后每一个拼图下面我觉得它丰富的流动的缤纷的我觉得这种人的性格。
7: 乡音拂银幕，烟火入人心，给阿嬷的情书的破圈仿佛是一个新的起点，属于方言电影的春天已然如约而至。这份乡音的汇入让电影拥有了更厚重的烟火气，也焕发出更蓬勃更动人的生命力。

0: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出行之浪团啊，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继续会有加份咧带大家系游欧洲嘅。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今日咧会同大家讨论。

0: 问一下啦，嗱，好快就儿童节啦，听日就系儿童节啦，景区点样更加儿童友好呢？会一齐同大家探讨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最近咧，国新办系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嘅有关情况。嗱，据介绍啦，15/5期间，我国会有序扩大文化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咁喺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就介绍，15/5期间，商务部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推动深化服务业开放，拓宽外资新空间。嗱，随住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清零啦，嚟紧下一步咧会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嘅管理制度，会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领域嘅自主开放，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且以开放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营啊。
2: 并且会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都会统筹布局建设我哋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等嘅平台，同外资企业去共享我哋服务业发展嘅红利，并且亦都会全面实施自贸试验区嘅提升战略，围绕住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试点一批既有利于新业态，亦都有利于新模式发展嘅一啲制度创新嘅举措。
0: 咁亦都期待一下啦，嚟紧吓，即系我哋作为消费者啦，碳世界消费市场当中吓，仲可以咧见到好多吓，外国企业嘅身影，为我哋提供更加多嘅选择啊。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方面嘅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同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嚟，截至今年嘅5月25日上昼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嘅港澳单牌车总量系正式突破1,000,000辆次。嗱，呢一个数字咧系净系计单牌车，唔计两地牌啦，唔计金巴啦，唔计呢一个粤车南下吓，净系港澳两地牌就已经1,000,000辆次啦。
2: 因为见翻澳车北上同埋港车北上嘅政策咧，佢系比以前我哋呢啲双牌车嚟讲咧，真系个门槛系降低咗好多嘅。唔似我哋投资纳税嘅限制啦，包括个申请流程都非常之简便啦，出行嘅范围好广啦，咁样。所以自从佢呢个政策落地实施以嚟咧，都系好受到呢个港澳居民嘅欢迎嘅。而大家备案申请嘅情况亦都系非常之火热。咁啊，根据边检部门嘅统计啦，截至到今年嘅5月25日，完成咗澳车北上、港车北上呢个边检备案嘅司机数量咧，系超过咗22.8万人，而备案嘅车辆咧系超过咗19.2万辆嘅。
0: 咁啊，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副站长张磊就话：，随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通关流程不断优化，自驾北上啦，成为越嚟越多港澳居民跨境出行嘅首选方式之一啊。推动出入境港澳单牌车数量实现快速增长。咁睇翻数据啦，澳车北上啦喺2023年元旦开始实施，系突破500万辆次，用咗1,233日。咁啊，车流咧已经咧就变成咗日常流啦，就已经唔再系咧澳车上先啦吓。而港车北上方面咧，喺同年嘅7月实施，咁车流咧系出现明显嘅潮汐式嘅特征。咁啊，截至目前咧，海关累计监管严放港车北上系达到496万辆次，逼近500万辆次咧，系只系用咗1,060日啊，可以话啦，增势十分之迅猛啊。
2: 咁啊，车流系持续增长啦，人流亦都系同步攀升嘅。咁啊，数据亦都显示翻啦，澳车北上同埋港车北上嘅政策，自从落地实施以嚟，经口岸出入境嘅呢一啲港澳旅客嘅数量咧，平均每一年嘅增速都系达到咗34%嘅，而2025年咧，亦系已经达到咗近1,800万人次啦。而边检部门亦都预计啊，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嘅港澳旅客数量系有望第一次突破2,000万人次嘅大关啊。
0: 咁啊，其实之前去港珠澳大桥边检咧采访嘅时候啊，已经见佢哋咧喺度扩建紧，
2: 系
0: 因为话当年我哋都冇谂过可以咁多车嚟嘅，而家已经唔够用啦，咁样啊，先至几年咋吓，就已经咁样吓，亦都期待下嚟紧吓呢个数字咧节节高吓。咁啊，跟住落嚟啦，关注一下啦，龙舟啦，咁啊，除咗话咧即系去叠教睇龙船之外咯，广东仲有另外一个啦，龙舟之乡就系东莞啦。咁啊，最近啦，双约湾区龙巡东江2026年东莞龙舟月系列活动暨正啊起龙启动仪式啦，就喺东。

0: 東江作為主題啦，扣翻我哋八千萬工程同埋文化強市、體育強市嘅建設，亦都係創建咗呢一個一加二加一加 N 嘅活動體系啦。亦即係話我哋全市18个鎮街推出咗超過50场嘅龍舟嘅賽事，包括仲有民族嘅巡遊、文旅嘅體驗等等，令到成個東莞全域亦都係可以有咁樣嘅體驗，並且呢個時間係貫穿咗成個端午嘅檔期嘅。
1: 咁啊，東莞方面咧，亦都發布咗跟著龍舟加賽事遊購東莞10大精品文旅線路，咁啊串聯包括飛圍啦、美食啦、工業旅遊啦、商圈啦、景區嘅資源啦，推出觀賽加睇龍船加遊東莞加購好物嘅一站式嘅系列嘅旅遊產品，咁啊等大家啦，即係邊睇龍船啊嚇，就邊行東莞啦，感受城市嘅煙火同風光嘅。咁而另外咧，全市仲會打造美食、文旅、零售、工業旅遊同親子5大嘅消費場景，會發放啦相關嘅龍舟消費券啦，推出商家嘅優惠，開展有獎發票嘅活動啊嚇。咁啊真係你買咗嘢攞個發票嚟抽獎咁，好實際啊嚇。咁啊用龍舟嘅熱度嚟到帶動消費熱，咁希望咧令到文旅市場更有活力、更具温度嘅。
0: 接落嚟我哋再关注翻一份统计嘅报据啦。由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嘅呢一份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5至2026咧，呢份报告就显示话喺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系接近咗2019年嘅水平啦。而客源地下沉同埋目的地发散嘅趋势非常之明显。咁受到高品質中國製造、跨境電商發展同埋市內免税店政策效能釋放等等嘅影響啦，境外旅遊消費咧係持續回流嘅，而旅遊嘅服務貿易收支狀況亦都係不斷咁樣改善。咁啊，為咗分享中國經濟發展嘅紅利，更多嘅國家係出台咗對我哋中國嘅免簽政策，出境旅遊喺民間外交方面發揮嘅作用亦都越嚟越大。
1: 咁啊，睇翻呢份報告啦，嗱，從出境旅遊流向同埋流量嚟睇啦，東亞、東南亞國家同我國嘅港澳台地區咧，仍然係近程市場最重要嘅旅遊目的地。嗱，值得關注嘅就係啦，即係雖然北美市場下行啊嚇，但係咧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同地區嘅市場咧，係吸引越嚟越多嘅朋友。有说走就走啊，前往去探索噶。嗱，报告就显示啦，随住啦出境旅游经验嘅丰富，中国游客嘅脚步就慢落嚟啦，就唔再系咧去到打卡啦，经过影张相就算数，而系更愿意啦为咗美好生活而付费嘅。嗱，好似喺社交平台旅游资讯嘅加持之下啦，游客要住一啲高品质嘅酒店啦，要去到当地食有特色嘅美食啦，要去当地参观有文化底蕴嘅博物馆啊，去睇下美术馆啊，同埋古老嘅村镇，仲要欣赏高水平嘅文艺表演，发现更多小而精、小而美、小而暖的生活场景，同埋咧要去到深度体验啊！
0: 我觉得即系对于我哋旅游嚟讲，奶都奶啦呢四个字正喺度发生深刻嘅变化。
1: 系
0: 以前系奶都奶啦，我要去多几个地方，而家系奶都奶啦，我要更加深度咁去体验。
1: 要玩耐啲，
0: 系啦，
1: 系。
0: 並且我哋見翻呢個報告仲顯示話，越嚟越多嘅海外目的地嘅推廣機構啦，包括行業協會啦，同埋啲私人公司啦，都開始系統咁樣去研究我哋呢一種消費嘅行為，咁啊，亦都希望可以洞察到我哋出境旅遊市場嘅趨勢。而在旅行商方面，他们也向主要的客源市场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家庭游、亲子游、研学游、度假游等等的分众产品，甚至是为旅客专门设计了当地特色美食、时令海鲜以及是音乐、美术、工艺和民族等等的这些旅游的路线。
1: 可以说就是要根据我们中国游客的口味去到设计他们的线路，要做我们生意不容易，我们越来越嘴刁这样。根据呢份報告啦，海外嘅目的地啦，其實都仲會存在一啲啦，有待改進啦，甚至令人不安嘅現象啊。譬如話啦，中國遊客對於出境目的地嘅交通啊、餐飲啊、住宿啊同埋景點嘅評價啦，分別下降1.5%、0.7%、0.8%同0.8%嘅，咁意味住啦，我哋中國遊客咧要求越嚟越高啦。咁嗱，特別係咧境內遊啊嚇，即係大家玩慣咗啦，有好多嘢啊嚇，做咩啊？呢啲酒店冇機器人送餐嘅嚇，唔好叫外賣嘅咁樣樣嚇，
0: 冇高鐵嘅。
1: 係啊，所以其實亦都係咧，即係大家已經習慣咗嚇喺中國嘅生活狀態啦，開始明白到咧，其實出境遊嘅過程當中咯，咁啊當地嘅一啲基礎設施嘅建設啦，咁未必真係十分之令人滿意啊嚇，咁啊所以咧亦都係嚇當地特別係目的地方面咧有改進空間嘅點嚇。咁啊除咗話咧即係出境遊之外咧，其實最近啊嚇，因為啱啱過去嘅519中國旅遊日啦咁樣樣，所以咧唔同嘅省份我都開展咗呢一種分活 每场

0: 嘅活动吓，希望咧吸引到大家啦，去到唔同嘅省份旅游嘅。咁最近咧，云南分会场嘅活动啦，就喺丽江市嘅束河古镇咧，去到启动。咁活动现场咧，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发布咗十条嘅研学旅游精品线路，咁啊涵盖咗生物多样性啦、历史文化、非遗传承等唔同嘅主题。另外咯，仲有一个小程序叫做旅居云南嘅小程序，仲有啦云南旅游旅居数字地图、书香文旅之行云南系列研学产品、安图乐游专属普惠保险咧，都系同步发布，希望咧为大家系提供全方位嘅出行保障嘅。
1: 嗯，头先讲到嘅呢一即系呢一扎嘅资讯咧，我就系关注到前面嘅生物多样性同埋最后嘅保险发布咁样。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而家云南啱去佢哋啲君子成熟的季节，有好多嘅啲管理部门就已经开始发警示，就话大家
0: 唔好乱食，
1: 唔好乱食啊咁样。但系呢一个就变作系一个即系信号，大家收到呢条信息就知道哦，而系熟咗啦，我哋可以
0: 去食啦。
1: 所以你睇又有生物多样性，又有保险，系几啱啦。
0: 系啊，记得要买定呢个保卫保险啊，系包噶，即系食菇如果出事系包嘅。
1: 系啊，
0: 呢、这个算系即系云南特色嘅一种保险
1: 好时令咯，
0: 系啊，好事嚟嘅。咁啊，据介绍啦，咁啊，今次咧云南嘅一系列嘅活动啦，虽然净系持续到今日啫，但系后续咯，好多包括小程序啊，呢啲保险啊、研学嘅产品啊，系会继续啊吓为大家服务嘅。咁希望咧进一步测量啦，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呢个品牌咁啊，推动啦云南嘅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嘅。咁啊，好似咧云南方面吓有16个州市咧都系联动啦，譬如话有门票减免啊、文旅消费券嘅发放啊、住宿嘅餐饮优惠啊、公益演出等等嘅惠民措施同埋活动嘅。咁另外咧，全省方面咧仲会吓深入落实云南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诚信建设嘅10条措施，咁啊集中整治啦，包括导游乱象啦、强迫消费等等嘅问题。大家以后去到云南咯，如果有遇到相关嘅问题咧，可以直接拨打12345嘅热线，同埋由云南 A P P 等等吓。除咗咧有呢个打电话投诉之外，亦都系 A P P 投诉嘅呢个渠道啦。咁大家咧可以将譬如话有呢一个导游乱象或者强迫购物，咁我直接发条视频喺呢个 A P P 上面都可以。咁希望咧去到强化翻相关嘅监管同综合执法啦，令大家啦可以更加舒心同埋放心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听日就系呢个六一儿童节啦。咁啊，大家放假嘅话，亦都可以去睇下系咪可以去附近玩下嘅。咁啊，以上咧就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睇下翻嚟咧，我哋喺出行智囊团嘅方面咧，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游欧洲嘅话题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下半 part 嘅叹世界继续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啦。我系小夫，我身边嘅咧会继续有啦吓呢个资深嘅欧洲领队金牌级别嘅嘉训哥啊。
3: 系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啦，咁啊，阿嘉训哥咧就喺上一期嘅节目当中咧，同我哋讲咗呢个瑞士银行啦。咁
3: 系啦，
2: 哇，系几好喎吓，有嘢饮添，
3: 有嘢饮。
2: 系啊，原来瑞士银行个账号系咁样样嘅。
3: 同埋咧，啲员工啲颜值哇
2: 好高，
3: 真系男男女女都真系高到咧。
2: 系。無論身高定係顏值都高，
3: 都高，
2: 啊、都高，
3: 真係係好似即係好似你睇緊一出電影喺、個場景入邊咁樣嗰種感受咯。
2: 我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已經係一個即係商業嘅巨子。
3: 係啦係啦，即係你去瑞士仲要去瑞士嘅銀行，哇！成個感覺係嘛，都唔似係旅遊啦。
2: 咁啊咁唔係瑞士有幾樣嘢嘅，咁啊銀行一定要入下去㗎啦，點都開翻個 account 㗎啦。咁另外有樣嘢啊，點都要嚇即係整下隻錶啊咁樣。
3: 哎呀，必然嘅，
2: 啊必然嘅。
3: 但又真係講翻轉頭啦，而家咧瑞士嘅錶咧，因為瑞士法郎嘅匯率真係高咗好多好多，
2: 係啊，
3: 同我哋幾年前比下，差唔多係升咗15个点度，
2: 好多喎、
3: 啊，好好多，
2: 嗯。
3: 咁所以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見到真係有啲款你自己依邊揾唔到嘅話咧，咁、我都強烈建議你可以出下手嘅。
2: 但係，
3: 但係
2: ，but 海南近底，你歡迎大家去海南。
3: 喂，不過有一款海南冇喎 ，PP 喎。
2: 哦，哇，係、啊，咦咦，咁你要去開多幾個瑞士銀行嘅呢個 account 要免手續費嘅嗰款，即係你要長期存喺裏邊㗎，咁就 OK 啦。喂，講翻啦，即係蘇黎世。我哋咪後下都講咗話，喂，蘇黎世多咗好多變化啦。如果從話旅遊行業嘅角度嚟到講，可能以往或者過去嗰幾年，其實有好多嘅供應商已經不復存在啦。
3: 尤其係中餐廳，
2: 係
3: 尤其係做團餐嘅中餐廳，
2: 係啦。
3: 因為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喺歐洲做團餐嘅餐廳咧唔容易嘅。首先咧，佢唔太可能喺市中心，因為鋪租貴啦。
2: 係。
3: 而且佢要提供嘅餐位要夠多，當地真係市中心都有中餐嘅，
2: 50-60个人咁你冇可能啊，
3: 冇可能嘅。佢當地啲中餐廳咧，真係坐20个人嘅餐位，我一個團都唔夠坐，有冇可能食佢？第二個佢好貴咯，因為佢根本都唔係做團嘅，
2: 佢做街客嘅，
3: 佢做街客嘅。咁所以咧，我哋以前有好多喺郊區嘅位置嗰啲餐廳咧，其實佢亦都只能夠做團餐，即係同我哋合作開，我哋 book 咗餐啦，咁佢哋準備，咁佢又可以收平啲啦，咁我哋又有一個落腳，起碼啲中國嘅遊客食唔慣西餐嘅，我有個中餐食客。但係而家再翻去咧，好多中餐廳已經 over 咗啦。咁所以變咗我哋今次去瑞士咧，旅行社穩陣起見咧，都訂多咗西餐嘅。咁啊，姑且問好唔好食啦，起碼即係多個感受咯。
2: 係，咁但係你話。

0: 哦，咁咪试下瑞士口味都 OK 啊。
1: OK 嘅，但系即系大家都
0: 芝士火锅得唔得啊？
1: 就系最顶嘅咪佢咯。
0: 诶，系啊。
1: 嗱，講開芝士火鍋咧，其實我哋以前啊都有啲供應商咧，係專門做中國團嘅芝士火鍋。
0: 中國團嘅芝士火鍋，即係中國團特供嘅芝士火鍋，有咩唔一樣呢？
1: 傳統嘅芝士火鍋咧，佢就係一個煲啦，咁入邊咧就係溶咗啲芝士。咁你唔好理好唔好食先，
0: 攞
1: 啲長叉，係咯，咁啊篤咗嘢料。咁你估下篤啲咩去料？
0: 腸仔之類嗰啲啊嘛。
1: 其實係薯仔同埋麵包。
0: 哦，咁啊，
1: 佢腸仔咧係嗰啲風乾肉腸。其實就唔使攬芝士就咁食都 OK 噶啦。
0: 係。
1: 咁無呢三樣嘢，我相信啊，係除咗薯仔。大家覺得好入口之外，因為嗱，佢啲芝士亦都唔係我哋而家覺得好似籠麥入邊嗰撚嘢，
0: 係唔一樣嘅，
1: 唔係嗰啲，佢真係好濃噶，好濃嘅芝士味，
0: 嗯、
1: 有啲老人家就話哇，好似啲咁臭嘅，
0: 係啊，有種發酵嘅味道，
1: 揾到發酵味道嘅，咁跟住佢要煮熱佢，哇，嗰陣味真係
0: 都幾近噶喎，
1: 好近嘅，我哋真係安排咗，
0: 哦，
1: 結果食完之後，轉頭啲人走開咗去麥記。
0: 所以其實唔係咁，但係人一世物一世，你去到當地就試下咯。因為主要嗰樣嘢真係正宗嘅。
1: 以前我哋有一啲專門做翻中國團嘅，佢改良咗嘅。
0: 係，
1: 佢會有一個煲咧就係芝士，有一個煲咧就用橄欖油。
0: 哦，
1: 然後有啲肉，牛肉、豬肉切好一塊塊，就懟落嗰個橄欖油煲度咧，相當於用油炸熟佢。
0: 係。
1: 你中意沾芝士食就得，你唔中意炸熟就咁食。
0: Okay,
1: 你當炸得夠肉啦。
0: 係，
1: 咁起碼大家食得到。
0: 哦，
1: 但我哋今次訂嗰個真係一啲正宗嘅芝士火鍋 ，view 就好靚嘅，望住個蘇黎世湖嘅。
0: 係，
1: 但個個食到嘴都歪。
0: 真係好流喎、
1: 哦！真係好流。
0: 係啊，
1: 有一個即係其實我呢個 group 都算後生㗎啦，咁、但係有一個都五廿零歲個喎。從嚟唔知道原來芝士火鍋係咁難食嘅，
0: 哇！咁所以真係餐飲上面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啊。
1: 都知，但 anyway 大家只去試過咯，叫試一試啦。
0: 咁但係你體驗上面嚟講係有趣噶嘛？你喂，你唔去試下，你點知道原本係咁咧？況且如果我自己作為一個遊客，如果你俾我去試嘅嗰樣嘢係為咗我嘅口味而去做獨特嘅改良嘅，我可能反而會唔開心、啊。
1: 以前我唔講冇人知噶嘛，
0: 咁啊係，而家大家都知咯。
1: 但而家大家知道，因為同埋咧，而家就算我唔講，大家都去對歐洲，其實有好多
0: 有認知啦，
1: 好多認知嘅。包括你可能去過啦。第二個，你而家好多嗰啲攻略啊，俾你揾到，其實好多人都會睇到先。
0: 係。
1: 不過我今次咧，好多時候嗱，好似我食芝士火鍋，真係有個話，哎呀食唔慣啊，想話一間去揾個麥記，佢問我喺邊，我講半日，佢自己攞個
0: 地圖軟件
1: 搞掂啦。
0: 哦，幾好。
1: 即係其實嗱，而家嘅遊客，我覺得都係 2.0 版本嘅。
0: 佢哋你唔可以當佢係傻噶嘛，係咪
1: 真
0: 係
1: 啊？佢哋
0: 智商，
1: 佢哋真係都識得去揾攻略同埋揾一啲工具。唔知以前去嘅遊客，佢真係乜都唔知道。難聽講句，想去個洗手間，都要導遊。喺邊度啊？
0: 係啊，
1: 到時去到手間，我冇銀仔點算啊？
0: 而家特別多好多AI 嘅工具啦，怕溝通方面都可能都唔算係有啲咩障礙啦。網絡通嘅話，
1: 我去到瑞士我都係講英文嘅，因為其實瑞士人啲英文、法文、意大利文
0: 通用噶嘛，
1: 通噶嘛。咁但係其實佢哋而家咧真係，如果攞住個軟件，你有網絡嘅情況下，你就真係同人哋講瑞士話，即係德文
0: 都可以嘅，係啊，
1: 係啊，真係好掂嘅。
0: 嗯，
1: 所以其實真係會而家真係唔同咗咯。咁所以行旅行社咧設計行程嘅時候，即係而家嗰啲團咧，你都可以揀，佢有分化噶啦。嗱，我哋講緊幾年前嗰啲常規團啊，即係第一次打卡團咧，都係有嘅。
0: 係。
1: 咁如果你已經去過噶啦，你又想再深度啲玩，其實而家真係都有唔一樣嘅線路。我今次呢、這個嗱食完嗰個芝士火鍋啦，咁、因為蘇黎世咧，畢竟佢嗰、那個。即係嗰個住宿成本都係高嘅，
0: 係啊，所以咧就住喺瑞士其他地方啦。
1: 但係唔使驚，因為瑞士咧住山卡拉都係好靚。
0: 係，
1: 我哋住到喺
0: 山卡拉越靚嘅，
1: 山卡拉越靚。
0: 係啊，
1: 去蘇黎世同埋流心中間嗰啲山卡拉位，咁後邊就一個牧場，咁遠處就係阿爾卑斯山某個山峰，咁即係你都唔會衰噶啦。係
0: 咯，
1: 咁入到去唯一就係即係悶少少咯，夜周邊冇宵夜嘅地方，
0: 冇外賣咯。
1: 冇外賣咯，咁啊冇得叫乜團咯，
0: 咁
1: 但係就都我有打底嘅。翻去前咧，同啲人講嗱，我今日呢個艾天咧，我今晚翻去酒店咧，嗰地方咧就環境好靚嘅。
0: 哦，就大家帶定個杯麵啊。
1: 係啦，嗱，依度有個超市，即係教定佢哋㗎啦。咁所以咧就咁啊即係玩咗一日蘇黎世同埋流心嗰邊之後咧，就翻酒店住。咁然後咧，我

0: 常規咧都係要上上雪山嘅。咁、
1: 嗯、
0: 但係我哋今次咧會揀一座咧，即係以前比較有名嘅咧，就係、是、鐵力士雪峰啦，同埋嗰個少女峰啦。
1: 係，
0: 即係呢兩個基本上係最受歡迎，因為佢個行程，即係呢兩個地方都係喺我哋。整個瑞士的比較核心交通點的、
1: 嗯、
0: 因為現在因為是深即叫半深度所以我們都會拉遠一點去一些沒有那麼多遊客去的一些雪山、
1: 哦、那還好是
0: 啦、因為季節的問題那個皮拉圖斯山很漂亮的但它海拔不高、
1: 嗯、
0: 它海拔才1400多米、
1: 哦、如果這樣計算的話可能冬天都可能分分鐘不會有雪天、
0: 嗯、有雪的冬天一定有雪是但是如果是過了、春天之後就沒有了、
1: 嗯、
0: 我們現在那個時間當時那個時間都叫秋冬季節所以都是有雪、嗯、不過薄一點
1: 是
0: 但是都漂亮的、
1: 嗯、
0: 然後就即給大家感受一下不一樣因為基本上他們都沒去過、
1: 嗯、
0: 因為這個地方少去嘛
1: 是、啊、
0: 然後就去回另外一個、那個日內瓦
1: 了、嗯
0: 講起日內瓦咧，以前我哋傳統嘅行程係好少去嘅，
1: 因為、通常你講起話日內瓦咧，我哋嘅印象都係話、哦、可能好多嘅國際組織嘅所在地啦。
0: 係
1: 咁、而嗰啲國際組織嘅所在地咧，可能大家對於國際政治啊，或者係、世界大勢唔係咁感興趣嘅朋友，可能都會覺得嚇咁好悶嘅喎。我去瑞士，我做咩唔留翻個時間去滑雪唔好咩？咁我做咩去日內瓦呢
0: 其實咧，我哋以前都有做過想話做滑雪行程先，但係因為門檻比較高，
1: 係
0: 廣東地區嘅遊客大部分係唔識滑雪嘅，
1: 咁咪因為
0: 係
1: 啊。
0: 咁你唔識嘅話，你去到你係玩唔到，
1: 好悶啊！
0: 你真係請教練嘅話
1: 又貴，
0: 我寧願買隻錶啦。
1: 係啊，咁買錶好啲咯，同埋更加方便嘅方式係你先去花都學識咗先，
0: 係啦，
1: 你
0: 再去瑞士，咁啊唔同啦，你自己中意玩
1: 係。
0: 咁所以咧，我哋當時就大部分就都係會選擇去睇一啲唔一樣嘅。
1: 嗯，
0: 咁我哋去到日內瓦真係有幾個以前行程一定唔會去嘅。
1: 嗯。
0: 红十字的总部
1: 是国际红十字会总部
0: 没错还有奥林匹克运动会总部
1: 是这个国际奥委会的
0: 奥委会所在的那个博物馆
1: 是
0: 还有帕德菲涅的博物馆
1: 哦
0: 这三个地方行晒落嚟咧，只不过系将日内瓦周边嘅重要地方行咗，可能都系一半嘅啫。
1: 因为国际组织太多啦，
0: 太多啦。
1: 但系你话哦，如果我去红十字会总部有啲咩睇咧？嗱，国际奥委会总部我大概知道嘅，因为可能作为一个媒体人啦，咁样样
0: 吓，
1: 即系之前有机会大概了解过啦。因为里边会有个博物馆啦，有佢哋办公嘅呢个地方啦，里边有好多奥委会即系历年吓由有奥运以嚟嘅一啲纪念品啊。
0: 冇錯啦，
1: 好多嘅展品嘅珍藏喺嗰度可以見到嘅。咁紅十字會睇咩咧？
0: 佢其實咧嗱，因為其實依個組織嘅誕生咧、
1: 嗯，
0: 本身都係充滿傳奇嘅。
1: 係
0: 佢嘅創造者咧，叫做 Henry Dunant，
1: 嗯，
0: 都係一位瑞士人。咁我當時創作嘅時候咧，就係純粹係目睹咗，即係佢哋嗰時十八、十九世紀嗰種，即係歐洲都好亂噶嘛，
1: 係啊，
0: 就見到好多嘅受傷嘅人啊，嗰啲軍人咧，咁喺戰場上當時都只能夠等住咁冇咗嘅，咁然後佢覺得，如果我哋去做一啲嘢。去嗱，你哋打你哋嘅，我哋做我哋嘅，咁係咪可以即係能夠做得更好咧？咁樣樣，咁就組咗呢個組織嘅。咁啊，因為呢個成個過程，好多人咧就知呢個組織其實大家都識噶啦，但係就真係唔知道佢點誕生。
1: 係咯，
0: 佢入邊就係以一個博物館嘅形式，由一啲資料啦，包括 Henry Dunant 嘅手稿啦，
1: 哇、哦，連手稿都仲有留得低，
0: 同埋嘅第一代嘅嗰個簽署嘅嗰、那個。嗰、那個叫咩？
1: 憲章啦，
0: 憲章嘅嗰、那個嗰、那個啦，
1: 文件都仲喺度。
0: 文件當時普魯士啊、法國嘅國王都有簽名嘅，咁嗰啲資料都有所保留嘅。
1: 哇！
0: 咁其實都幾重要。咁就所以咧，其實佢呢、這個組織嘅誕生咧，確實係都係一個叫做人類文明嘅一個光輝體現啦。咁亦都係真係佢都執行。當然後邊嘅發展有好多嘢，咁我哋即係當時就係咁樣誕生嘅。係。咁入邊亦都有。好多精彩的資料，同埋當時佢哋喺世界各地所做的事情咧、都可以看到。
1: 哇，好好喎、啊，好正！所以呢啲嘅國際組織其實就可能佔據咗日內瓦一個好大部分的行程嘅時間。
0: 係啊，咁仲有啲咧，我哋入唔到去噶啦，但門都睇到嘅。
1: 係，
0: 好似聯合國總部。
1: 係咯。
0: 咁啊，世界世貿組織總部。糧食署。
1: 係咯。
0: 兒童署。哇！即基本上你睇新聞，成日見到嘅嗰個門口。
1: 歡迎大家聽多啲大灣區之星嘅各檔嘅新聞節目啊嚇！稍後如果聽大灣區之星7點版本嘅《大世界》咧，聽完我哋呢一 part 節目，陣間就係灣區早晨㗎啦。

0: 系啦，就是、大家可以听。
1: 系啦，真系嘅，都可以喺门口打到卡嘅、
0: 因为其实我会唔会同大家想象有啲唔一样？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探世界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喺我身边嘅智囊咧就系呢个金牌嘅领队啦，即系欧洲 professional 嘅阿嘉粉哥啦。咁因为头先讲完咧，即系去到日内瓦啦，有好多嘅一啲国际组织，譬如话我哋详细讲咗一下呢一个即系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嘅博物馆啦，咁有好多嘅呢个珍藏啦。
3: 冇错，
2: 国际奥委会啊，当然唔使讲啦，
3: 佢嗰个博物馆都好多嘢睇嘅，
2: 大家好熟悉啦，已经系，
3: 同埋入边有好多珍贵嘅資料是我哋中國建議的
2: 啊，係啊，
3: 佢入邊有記錄，因為全世界都有。咁其實咧喺成個奧林匹克呢個運動體入邊咧，其實我哋中國近呢幾年啊，對佢哋嘅貢獻係非常之大。
2: 冇錯，喺好多嘅無論係即係規則上面啦，嚇喺呢一個建議啦，俾到好多
3: 舉辦活動本身同埋參與嘅嗰啲運動建議所創下嘅記錄，話真係有時咧好多我哋啲團友啊，
2: 好驕傲嚇，
3: 入到去睇，哇真係眼濕濕，即係嗰下佢哋嘅設計好好嘅，聲光畫面喺一種特殊，即係幫你哇擁到個高潮，
2: 哇！
3: 就算很多人咧，佢唔識睇英文，
2: 你要感受到嗰個氛圍，
3: 感受到氛圍，即係我覺得如果以前去日內瓦，真係喺湖邊打張卡，就走啦，
2: 就算數啦，
3: 我哋今次係真係去到入咗去，花嗰個半鐘頭行一圈出嚟，喺紅十字會行一圈出嚟。對於咩叫國際，咩叫做組織，咩叫做即係成個對於國際事務嘅參與感，了解程度深咗好多，
2: 真係嘅。你可能以往在新聞裏面看到咁多嘅組織，可能在同一段國際簡訊裏面同時有咁多組織嘅名字都一起出現，但
3: 冇錯，
2: 未必都係意識到佢哋全部都係日內瓦，
3: 全部同埋全部行一圈齊曬㗎啦。
2: 係啊，
3: 一個新聞聯播入面嘅嗰啲鏡頭行咗一半㗎啦。
2: 喂，咁其實係啊，我哋總台有好多嘅嗰啲國際組織嘅嗰啲新聞嘅時候，啲空鏡其實基本上都係嗰邊。
3: 係
2: 啦，即係真係㗎，
3: 真
2: 係㗎，
3: 真
2: 係㗎。同埋如果大家去到嗰個奧林匹克嘅博物館當中咧，亦都有機會。可能會見到我哋總台嘅一啲元素喺裏邊嚇，
3: 有㗎有㗎，
2: 我係
3: 有
2: 㗎，我哋係佢哋嘅呢個即係官方轉播商嚇，亦都係官方嘅廣播服務商嚇，即係多謝大家嚇，多謝睇奧運嚇，對我份糧可能有啲貢獻嚇。但係好多嘅呢啲國際組織咧，我哋作為星斗市民啦，以往都話深不可測啊，
3: 係啊，
2: 唔敢入去啊，其實係咪真係咁難，或者我使唔使要特登去做某一啲嘅 booking 或者手續嘅咧？
3: 佢哋就比較好。因為瑞士咧，相對嚟講，遊客入日內瓦咧，就唔會話好似巴黎啊、羅馬咁爆煲嘅。
2: 啊，係。
3: 咁佢咧，基本上喺唔預約嘅情況下，你去到現場買票，只要喺營業時間，你基本上都買到嘅。
2: 哦，咁都幾好喎。
3: 係啦，咁團隊咧，有時候即係講緊團隊，講緊十幾人以上啦。可能咧就要提早 booking， 因為佢要預留。即係為咗錯開個高峰， 但係因為我帶住六丁人啫嘛，
2: 係咯，咪一個家庭啫嘛，你就係
3: 好似個家庭咁行入去，隨時入去，咁而家嗰個時間相對少啦，咁感受就好好嘅，慢慢睇，慢慢感受，我都話啦，哪怕佢全英文嘅，咁我亦都會摘取一啲重要嘅信息去翻譯介紹一下，喺入邊咧，佢係會用一啲聲光畫。咁樣樣嘅影片影像咁嘅方式去做一個記錄，所以其實咧，就算你唔完全懂語言咧，
2: 你就係睇畫面，可能你都接收到好多信息，
3: 好多信息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會係感受好深嘅。咁啊嗱，咁呢啲就基本打卡嘅出咗嚟之後，
2: 已經基本打卡嘅啫喎。
3: 仲有啲正嘢
2: 哦，
3: 因為咧佢響日內瓦湖嘅湖邊，日內瓦係一個城市啊嘛。佢嘅對面，其實日內瓦呢個湖咧，一半係屬於法國嘅，一半係屬於呢個
2: 瑞士
3: 嘅。咁啊，當時咧，我哋嘅行程咧，兜住個湖邊玩咗圈，係真係好正。
2: 係，
3: 我哋除咗嗰個日內瓦呢個城市本身，去埋 PV 博物館嗰個就唔使講啦。
2: 係咯，
3: 睇古董嗰啲咁嘅名錶，300年前做出嚟嘅工藝。
2: 哇！你講嗰啲好精巧啊，特別係會唔會有啲透明嘅機殼可以俾你睇到裏面？
3: 都有曬㗎。
2: 哦，
3: 就但係佢好細嘅啫。
2: 係
3: 要好少人行。佢甚至乎係唔接受團隊 booking 嘅。
2: 哦，咁樣㗎。
3: 係啦。
2: 咁係點啊？你一個個約
3: 個
2: 咁，
3: 一個個買飛。咁但係因為我哋
2: 係咁啊，係六個人，所有嘅嘢都。哦，六個人啫，
3: 係
2: 咯。
3: 咁出嚟之後咧，我哋就去埋咧佢響個湖嘅北面，
2: 嗯，
3: 有一個斜坡，嗰、那個地方咧叫洛桑，
2: 嗯，
3: 咁喺洛桑隔離咧就有一片佢哋好有名嘅葡萄田，
2: 嗯，
3: 葡萄產區，
2: 嗯哼，
3: 咁啊當地係以雷司令呢種白葡萄為主嘅，
2: 嗯，
3: 咁當然啦，唔係季節啦，
2: 係，
3: 咁啊就係、是、上到半山打下卡啫，
2: 哦，冇得事，
3: 冇得事，
2: 係，
3: 咁然後咧兜咗去南邊咧，又有一個名城啦，
2: 嗯，
3: 叫做伊雲。
2: 哦、啊，要飲水咯、啊，
3: 要飲水啦！

0: 嗱，我哋唔係賣廣告嚇，嗰、那個係一個
1: 地方名，
0: 係
1: 法文叫做 Evian，
0: 係
1: 即係首先我哋唔係同品牌有關，
0: 唔關品牌事嘅，係係。
1: 佢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鎮咧係好靚，
0: 嗯，
1: 就係屬於法國噶啦，翻翻法國噶咯喎，即係湖嘅北邊係洛桑日內瓦，
0: 係啦，已經係法國啦嘛，
1: 兜咗南邊就係法國啦。咁然後佢嗰度咧就好細，然後有一個小小嘅山坡咧。就有一個最古老嘅伊雲嘅做水嘅工廠，佢、其實係做咗玻璃樽嘅啫，就山泉水嚟嘅，入樽攞去賣，就係咁簡單，
0: 僅此而已
1: ，但係佢
0: 亦咪大自然嘅搬運工咯，
1: 真係大自然搬運工，
0: 係啊，
1: 呢句台詞真係
0: 好正，
1: 好啱用嘅，
0: 係啊，
1: 但係唔知道法文點講，
0: 誒，我哋問下 AI 先，
1: 咁但係咧，佢當地嗰、那個即係其實一個家族嘅企業啦，當然佢嘅原先嘅出身咧，都係即係你知啦，佢係買咗呢個地方咁樣，咁但係佢保留咗七個泉眼，
0: 哦，
1: 係。完全俾公眾開放嘅。
0: 哦，即係我哋而家作為一個普通嘅遊客，我去到呢個伊雲鎮裏面，我係可以唔需要俾錢，自己攞個樽入水嘅。
1: 係，
0: 飲唔飲得㗎？
1: 絕對飲得。
0: Uh-huh.
1: 我自己就去之前都同啲客人咁講嘅。咁、真係啲人咧倒曬自己水樽嗰啲。嗰啲茶啊，嗰啲嘢啊嘛，哇！依個飲入唔嬲，
0: 咪咯。
1: 咁當然其實喺當地超市買都唔貴嘅，但係即係得意啊嘛。咁、大家打卡啦，點樣入伊雲嘅水啦？咁
0: 係咯
1: 係
0: 咯。
1: 咁但係好搞笑喎，因為其實我哋入咗好多啦，咁我嚟飲啦。
0: 嗯。
1: 開頭啊唔敢飲，飲完之後，喂真係好正。
0: 咪咁嘅啫喎，係咯。
1: 即係就係礦泉水啦，當然你唔好神化佢，其實礦泉水，但係當然係好飲嘅，因為佢背後就是艾比斯山啊嘛，所以佢一定係嗰啲冰雪融
0: 水，
1: 係啦，所以係乾淨係可飲用嘅。
0: 嗯。
1: 咁最搞笑咧就係我哋攞啲樽仔嚟裝，咁啊當地有啲居民咧攞桶去裝，因為我攞桶裝，
0: 係咯，唔使自來水噶啦，佢哋已經
1: 唔使自來水啦。我心諗喂呢度你唔係我嚟飲噶咯，
0: 係咯，
1: 可能沖涼都夠噶咯，
0: 可以開鋪，
1: 可以開鋪，
0: 係咯。咁我哋二手樽翻嚟就下裝啦。
1: 我哋當時有位團友就都好醒嘅，因為咧入到瑞士之後咧，因為中餐廳少咗啦，咁又係夜晚又食啲
0: 煲水啦嘛，要有
1: 咁啊食速食面啦，
0: 係啦。
1: 咁啊嗰晚就威啦，
0: 攞伊雲嚟
1: 伊雲水嚟泡面，
0: 哇
1: 啊真係全過程影條片之後，嗰個團友呃咗好多 like 咯。
0: 可以有喎、呢個，但係一個獨特嘅體驗嚟嘅，
1: 獨特體驗，
0: 真係獨特嘅體驗啊！即係喺法國喺瑞士咁樣樣
1: 嚇，
0: 短短嘅一小段時間啦，體驗咗好多咧一個經典嘅旅行團嚇，冇機會去到嘅一啲地方或者冇機會體驗到嘅嘢，更加多嘅係以往唔係話你去唔到，而係你冇辦法體驗，
1: 冇體驗人多啦，同埋時間唔夠，
0: 嗯，
1: 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本身我哋今日嚟依幾期咧，本嚟就話。講下而家究竟嘅旅遊係點？因為我
0: 有咩變化啦？
1: 係啦，我最熟悉係歐洲，咁事實上我而家都係重返歐洲嘅。真係變化好大。但我覺得如果從遊客嘅角度嚟講，如果而家選擇去歐洲玩咧，你將會有機會得到更多選擇同埋更多唔一樣嘅體驗。因為以前嗰個市場已經係。即係當大家我做一啲比較普通嘅產品，佢已經賣得好好嘅時候。其實旅行社大家都不願意去做更加多吃力不討好的事
0: 情，不想再做一些行業了，
1: 是啊，我們今年我們真的很多純意大利、純法國甚至乎純瑞士或者齋看極光的這樣的線路都有，以前是不敢想像的，因為這些做出來我有那些選擇平靚正，我當然是用那些打卡打十幾個國家那些，我怎會跟你在法國學做甜品，
0: 我覺得這個又跟可能現在的即媒體時代不同是有關係、
1: 即
0: 你說以前你說我怎體驗我去了那個地方呢，我可能那張照片就可以證明很多東
1: 西，沒錯了，
0: 但是現在咯，你去到那裡有沒有一個獨特的體驗呢，你有沒有一個可以具象化的東西呢，
1: 沒錯了、
0: 我覺得這個也都是驅使到大家、旅遊的嗰個品質提高的一件事，所以其實都很建議大家咧學阿嘉敏哥話齋咧，即係呢個時候去嚇，趁住市場有咁樣嘅變化，又有咁豐富以往冇辦法想像嘅產品
1: 嚇，
0: 不如大家都試下重返歐洲嚇，
1: 重返歐洲，
0: 唔止歐洲啦，
1: 其他地方得噶啦，
0: 其實好多地方都一樣嘅嚇，重返翻呢個世界唔同嘅角落啦，
1: 冇錯，
0: 一齊去探嚇。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探世界嘅全部內容啦，咁啊呢幾期多謝曬嘉敏哥嘅陪伴啦。咁我哋之後咧就等阿嘉敏哥咧又去即係派出去
1: 睇多地方，
0: 睇多啲嘢，
1: 翻嚟又嚟分享下，
0: 翻嚟又同我哋分享下嘅。今日多謝曬嘉敏哥，
1: 好嘅，多謝曬大家。
0: 係，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晓露喺度嘅。嗱，听日咧就六一儿童节啦，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旅游方面嘅儿童友好啊吓。作为屋企都会有儿童啦，即系大家都系家长啦吓。虽然。

0: 繞路嘅小朋友可能好快就青年啦，係嘛？
1: 啊，仲有
0: 少年
1: 啊，繞到幾多歲啊？十四係咪？
0: 係啊，
1: 咁啊，仲有四五年嘅。
0: 哦，都咁而家都仲係兒童啦。
1: 係兒童，
0: 冇錯啦。咁啊，其實咧最近嚇國家發展改革委咧同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啦，係印發咗關於在全社會推進兒童友好建設的意見。咁裏邊咧就明確提出啦，對於未成年人遊覽景區按規定給予價格減免，鼓勵有條件嘅景區按適當程序去到提高兒童免票身高同年齡上限等等作出了規定嘅。咁其實啦，嗱，聽日就六一兒童節啦，其實有不少朋友都會帶小朋友周圍去玩啦。咁有我知道有啲幼兒園啦或者小學啦，其實直接聽日係放假，
1: 係啊，放咗一日假俾大家去玩嘅，
0: 放多一日嘅咁。啊，呢一日會安排去邊度咧？咁啊，同埋去嘅嗰個景區啊，雖然係兒童啦，啊，有冇呢個免票咧？嘅都係大家關注嘅焦點嚇。
1: 嗯，冇錯啦。其實從我之前去過嘅景區嚟講，我覺得免票呢一樣嘢咧，即係至少首度門票呢一件事上邊，免票嘅呢樣嘢係落實比較好嘅。
0: 嗯。
1: 但係實際上有好多嘅隱形消費係會，即係喺你嘅二次消費當中，你會感受到佢其實對兒童唔係咁友好。
0: 嗯。
1: 我舉個例子嚟講啦，就好似我今年元旦嘅時候去咗我哋喺從化嘅一個好大嘅，佢都算係主題樂園啦，但係同時佢亦都有一啲即係山水啊咁樣嘅地方。咁然之後我就發覺佢有一個水上卡丁車嘅咁樣個項目入邊咧，佢小朋友係即係一定要一米五以上先可以自己去嘅。咁但係咧，佢要喺家長陪同嘅情況底下，佢收家長嘅嗰個票價係遠高於兒童嘅。
0: 嗯，
1: 亦即係話，如果我要一個兒童去玩，咁我其實係交咗三倍兒童嘅錢。
0: 嗯，
1: 所以我覺得呢一種咧，佢其實即係就會引發我另外一種思考，就係、是、你
0: 硬食咁樣樣。
1: 係啊，你對於兒童友好呢件事，其實係咪應該覆蓋到陪伴兒童嘅各位成年人身上？嗯，
0: 所以我覺得而家講兒童友好呢個概念，當然啦，聽日係兒童節啦嚇，但係我其實更傾向於一個觀點嚇，就係話應該係講親子友好嘅。
1: 係，
0: 我覺得係兩個唔一樣嘅概念。你淨係對兒童本身友好咁樣樣，咁你又唔考慮下個兒童可能係佢監護人帶過你嘅噃咁，你點樣去到照顧呢一種親子家庭嘅需求咧，親子出遊嘅需求咧，而唔係單單我淨係一個嗰個兒童佢本人嘅一個需求嚇。好似呢一類型嘅，除咗話個票價之外，咁包括兒童嘅標準點樣去到劃分嚇，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點，即係你係按身高啦，定係按年齡啦，定係點樣有唔同嘅一個分類嘅方式。講起話呢個陪伴呢一樣嘢咧，同樣係咁樣嘅方式，我經常會遇到一個煩惱，可能會比曉露嘅呢個需求更加小眾一啲，就係、
1: 是、你要一個人陪唔到兩個。
0: 係。我曾經就試過去某個樂園，咁然之後咧一個機動遊戲嚟嘅，咁佢小朋友咧就係米二以上可以自己坐，咁佢哋係一米一八，
1: 兩個都係啊，
0: 係啦咁樣樣，跟住冇辦法啦，咁就唯有我都陪佢哋坐啦咁樣樣，咁但係我又唔可以一次過陪兩個喎，因為佢係要求話一個兒童就一個家長陪同咁樣樣。咁我一拖二，咁點樣呢？就唯有叫個工作人員，嗱，你幫我看住我細女先，我先入去同大女坐一次，然之後我就唔喐啦。咁要工作人員帶住我細女入嚟，咁就帶我大女出去，咁我又陪個細女坐一次。
1: 咁收兩次錢啦。
0: 係收兩次錢，咁然之後我細女收一次錢，我大女收一次錢，我自己收兩次錢，同埋佢哋兩個玩咗六次。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种，
1: 对于工作人员来讲，你都即是有六次的时间，它是完全属于你的大佬或者细女的。
0: 是没错。跟住然之后那种感觉就是说，对于我自己来讲，除了荷包很受伤之外呢，
1: 你没有任何乐趣了，已经
0: 没有任何的乐趣，还有对于我来讲，即其实都有一定的刺激性啦，好像你类似那些莲花杯转下转下，对于我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身心的折磨。
1: 转到晕。
0: 是真的转到晕。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说如果一旦这件事变成亲子友好的情况之下，我是不是可以我一拖二三个人一起坐一个杯啊，或者怎样。其实这些我觉得其实从无论是安全性的角度来到讲，还是怎样，或者从个设施设备的角度来到讲，他一个杯可以坐五个人，我觉得其实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但是在你这个规矩怎样定的过程当中，怎样去到把握好这个标尺呢，我觉得其实是有商量的空间和余地。
1: 我虽然没有遇到即係好似你咁樣係拖住兩個同樣身高嘅小朋友，跟住兩個都係你嘅咁樣嘅情況底下去旅遊，但係我成日都需要拖。

0: 拖住人哋嘅小朋友一齐去，咁嗰种情况对于我嚟讲，其实就系另外一种折磨啦。即系例如吓，佢两个小朋友虽然话都系同学，但系佢哋嘅身高唔同，咁所以咧，如果遇到一啲好似一米四先可以玩嘅，
1: 有个够高，有个唔够高，
0: 系啦，卡住一个，咁嗰个时候咧，尤其是如果嗰个系我自己嘅小朋友，仲好讲，
1: 你可以陪佢啊嘛，
0: 唔系我可以同佢讲，我话因为对方唔高，唔够高，我哋就算啦，就唔玩啦。但系如果反转系人哋嘅小朋友够高，跟住我自己的小朋友不够高的情况底下，咁喺呢种情况之下，我好难去说服人哋嘅小朋友唔去玩
1: 呢
0: 件事。系啦，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我唔知道究竟要发展到咩程度先至有一个好嘅制度机制出嚟去规避呢件事咯。
1: 或者系咪可以警区有一个机制，就系有个
0: 托管系咪
1: 陪坐嘅人啊？即系有一个公证员系专门负责陪坐嘅，系得唔得咧？
0: 我哪怕我去俾佢嗰个钱都得。
1: 都可以啊，係嘛？即係反正我就係分身乏術啫嘛，係咪先？即係如果我可以變成一種花錢購買服務嘅，我相信好多家長都會願意嘅咁樣。所以我哋今日提出嘅一個觀點就係，我哋唔係淨係話喺一個票價方面啊、票型方面啊，或者你好簡單核驗嘅環節方面啊，去到點樣樣界定係咪兒童啊，或者點樣更簡單，而係成為一種全方位嘅一種服務，要有咁嘅服務意識下，先至真正咧去到做到相关嘅所谓儿童友好呢一样嘢，咁同埋亲子友好呢一个概念，
0: 系我重要嘅系亲子友好咯，因为仲系嗰句，儿童佢自己唔系单独出现喺某一个地方嘅，如果你冇办法去提供到相关嘅便利性俾到佢嘅监护人，又或者系提供一个比较放心嘅服务嘅方案俾到佢嘅监护人嘅话，讲到尾真正嘅金主系嗰个监护人，你几儿童友好都好，你仲不如去讨好翻我哋呢啲金主，系咪？
1: 系啊，冇错。即是你只是讨好儿童，最多都是小朋友下一次讲话啊，我仲想去那里玩啊，咁但系
0: 决定权喺我手上，
1: 系冇错，我但系佢系我嘅事，OK， 咁同埋有时候我哋就是你既然话要做到一种有口碑，你如果个服务到位嘅话，下次小朋友话啊，我哋可唔可以再去啊？咁你都会愿意讲一声好啊，我哋下次再去吓，我觉得咁样样先至系对于呢个景区嚟讲吓，点样可以持续去到引入亲子嘅客流咧，更加重要嘅一点，唔好净系讨好小朋友。虽然听日系儿童节，佢哋节日，但系呢个系属于亲子嘅节日嚟嘅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嗯，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起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9: 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 品读经典。

0: 感受经典。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5: 大家好，我是何毅。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树人大学曾家伟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6: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曾家伟。
0: 嗯，欢迎曾家伟哈。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哪篇经典作品呢？
6: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陶渊明的《饮酒起舞》。这首诗陪伴我走过了迷茫的时刻，让我在焦虑与不安中逐渐领悟到什么是真正的内心安宁。饮酒起舞，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嗯，谢谢。那陶渊明啊，应该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非常有名的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了。他的诗呢，是以自然为核心，用质朴的语言写田园生活和人生感悟，就好像今天的饮酒起舞啊，非常有名的采菊东篱下，不仅为后世文人提供了避世归耕的精神范本，更是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正意境清雕琢的审美传统。那对李白、苏轼等大家也可以说影响深远。那这首诗呢，应该说它的核心魅力啊，就在于将生活情致和精神超脱融为了一体。饮酒是他远离官场纷扰、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而起舞呢，则是率性而为的生命的舒展。二者共同体现了他的这种自由自在，也打破了诗人的这种诗人必端雅的刻板印象，展现出了率真和旷达的人格光芒，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和熟悉的一首古诗了。也想问问家伟哈，这首诗为什么触动了你，或者说哪些地方触动了你呢？
6: 曾几何时，我在沉寂的洪流中随波逐流，终日为模糊的未来筹谋，却让自己沉溺于一片名为焦虑的深海，无法触及当下的实感。直到与这首诗相遇，我才蓦然惊觉，陶渊明早在千年前便已用一句“心远地自偏”道破了所有安宁的谜底。最触动我的并非他归隐田园的选择，而是他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守护心灵自由的能力。我们无需仿效他避世而居，却可以学习在喧嚣日常里为自己开辟一片精神的东篱。于我而言，这片东篱是图书馆靠窗座位上与一本好书的相遇，是放下手机静静欣赏晚霞的片刻，也是心甘情愿为一项热爱之事付出的不计结果的时间。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最令我获益的便是那份悠然。

0: 忽然见南山等诗句的节奏把握，对于整首诗的节奏的把握都很合适啊。我们说诗的美呢，是在于能够让人暂时的脱离现代都市的快节奏的压力，去感受慢生活的松弛感。这也是诗歌跨越千年的情感的穿透力。
1: 这首诗最深刻之处，更在于结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它提醒我们，生命的真谛往往超越语言与概念。对于未来，我们不必急于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应在每个当下用心体会，让答案在生命的徐徐展开中自然呈现。如今，当我再次因未来而感到不安时，便会想起那片东篱与那座南山，他们提醒我，真正的宁静从来不在远方，而在我们每一个专注的当下，在每一个心远地自偏的主动选择之中。这或许就是陶渊明赠予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礼物，一种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从容栖居、安顿自我的处世境界，让我们对生命之美有了更深沉的领悟。
0: 确实，这首诗当中“心远地自偏”的哲理，延伸到对如何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思考，让古典智慧和当代生活结合，既体现了诵读的感染力，也让陶渊明的精神有了当下的解读价值。非常感谢香港树人大学的曾家伟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诵读以及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饮酒》，感受先贤的精神力量。
2: 《饮酒·其五》，作者陶渊明。
3: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与文教育专业的陈轩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叫陈轩怡，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语文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苏轼的跨越千年的经典诗歌《水调歌头》。想必大家对这首诗歌都不陌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中秋诗词之一，它不仅是苏轼个人情感的凝结，更承载着中国人对宇宙与人生的思考。
5: 好，期待你的朗诵。
6: 《水调歌头》宋·苏轼。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陈轩怡同学普通话发音较为准确，调值到位，声音面貌清晰，有良好的语音基础。声母鸡七西的发音略带尖音，可以再多加练习。整体表现可圈可点，很用心。陈轩怡同学的声音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感染力，在朗诵时没有刻意追求夸张的表达，而是用自己独特的节奏和理解，把文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画面娓娓道来，增添了一份温暖的趣意。对节奏和停连的掌握也很规整，能够看出陈轩怡同学在朗诵前做了充分的练习，并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出来，很好。陈轩怡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名篇的呢？
1: 这首诗创作于1076年，诗人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密州，他在政治上失意潦倒，和弟弟苏辙也因意见不合七年未见，因此心情抑郁惆怅，通宵痛饮，在醉意中写下此诗。词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矛盾让我深有共鸣。作为学生的我们也存在着在崇高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的矛盾心理，既渴望追求理想，却又害怕艰难险阻。要说最打动我的便是下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话揭示出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今年中秋，我因为在香港读研，不能与家人团聚。从教室出来，望着那皎洁的明月，心中不禁感慨：人生不可能一直完美，我们要有乐观的心态，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最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佳句写尽世间的温柔，也希望这世间所有人能健康平安，就算相隔千里也能共享美好的月色。感谢大家的聆听，愿以后你我皆能如东坡先生所言，心怀明月，步履从容。
0: 好，陈轩怡同学的理解是比较细腻，也比较有生活感受的。陈轩怡结合苏轼当时的处境去理解作品，抓住我欲乘风归去，又恐高处不胜寒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感，并且联系到他在求学的心理状态，这一点让人很有共鸣，也让我们看到了他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理解经典。陈轩怡同学谈到自己在外读研，中秋不能和家人团聚的经历，并把它融入到了这个作品的理解中，那这样的分享就很真实，把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连接在了一起，整体表达自然，有思考，有情感，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陈轩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水调歌头》。

0: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8: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神召会康乐中学的郑嘉欣同学。嘉欣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神召会康乐中学五年级学生郑嘉欣。
8: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9: 今天我想与大家重温一首南宋诗人陆游的绝笔之作《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定北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8: 郑嘉欣同学朗诵的示儿沉稳庄重，语气铿锵有度，语气当中呢饱含着赤诚的家国情怀。在结尾地方啊，家祭无忘告乃翁，如果能有一个绵延上扬再收的这样一个过程呢，这个尾收的会更加的有力度。整体来说朗诵的还是很有感情的。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9: 这首诗写于陆游临终之际，短短28个字却重若千钧。陆游临终前坦然面对生死，知道万事皆空，但唯一放不下的牵挂竟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份悲不是对个人生命的留恋，而是对山河破碎家国分裂的无尽遗憾。在他心中，九州是完整的，超越了一切个人得失与生死。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那份深入骨髓的归属感。无论生于何时，生于何地，我们始终根植于这片共同的土地。诗人将未尽的期盼浓缩为对子孙的一句叮嘱：王师定北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没有要求子孙求神问卜保佑自己，也没有叮嘱家产田宅，而是将收复山河的信念当作世代传承的使命。这份超越生死的嘱托，体现了一个人对于国家命运最深切 的责任感。他把天下的兴亡真正的放在自己的肩上，也传给了后世子孙，点燃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今天我们重读示儿，不仅是追怀一位爱国诗人的遗志，更是要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期许。九州大同的盛世早已慰藉了诗人千年前的牵挂，愿我等后辈能铭记先贤以生命守护的价值，也能持守国家的忠诚与担当，携手守护这片壮丽山河。祝愿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灿烂辉煌，祖国的未来更加繁荣强盛。
8: 感谢郑嘉欣同学饱含热忱的分享。示儿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绝笔之作，彼时中原故土沦陷，国家南北分裂，陆游的一生渴望收复失地，统一山河，直至弥留之际，心中依旧放不下家国大业，于是写下了这首临终遗诗，将毕生的夙愿尽数倾诉。全诗没有儿女情长，没有家世嘱托，唯留一腔赤诚的报国之心。生前一心奔赴家国理想，离世仍然心系故土一统，这份至死不休的爱国热忱穿越千年岁月依旧震撼人心。如今山河无恙，家国一统，盛世景象已然圆满兑现诗人的生前夙愿。生在和平时

0: 壮士的我们更当铭记这份赤诚的爱国情怀，传承先辈的责任与担当，以少年之志筑强国之基，心怀家国，勇担使命，以青春之力守护锦绣中华，续写属于新时代的家国华章。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首诗。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何毅。
7: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刘楚南同学。
8: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培华中学四年级刘楚南。
7: 欢迎楚南。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8: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首古诗，名叫《小儿垂钓》。
7: 好，这首诗呢，《小儿垂钓》哈，它是唐代诗人胡令能的代表作品。应该说，胡令能呢，非常的擅长描写平凡生活当中有趣的小场景。所以我们看到这首小诗呢，没有华丽的词藻，短短的28个字，勾勒出了一幅鲜活生动的童趣画面，把孩童天真单纯、做事专心投入的样子刻画得淋漓尽致，简单易懂又充满着生活趣味。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楚南带来的分享。
8: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这首诗描绘了一个天真可爱、专心致志钓鱼的孩子，他怕惊动鱼儿，连路人问路也不敢回答。这生动展现了孩子的童真与专注，画面十分有趣。
7: 好，那这首小诗哈，确实是童真满满，也教会了我们做事要专心专注。古诗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珍贵的宝藏，那诵读和讲解古诗呢，也可以让我们积累优美的文字，感受古典文字简洁传神的魅力，提高我们的语言素养。那今天这首非常可爱的小诗还藏着值得我们学习的道理。小朋友钓鱼的时候的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而我们在学习做事的时候呢，也需要这份踏实专注的态度。再一次感谢楚南的分享，那通过诵读呢，也可以让身边的同学一同来感受传统文化独有的美好和乐趣。那今天楚南的分享呢，节奏把握得当，快慢错落有致，也不会觉得很拖沓，或者是赶集啊停顿的，非常的自然贴合文艺，听着很顺畅，而声音呢也是清亮清脆，声色柔和悦耳，吐字也是清晰干净的，读起来朗朗上口。那我们再一次感谢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及幼稚园的刘楚南带来的分享，谢谢你。
8: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7: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首小诗吧。
9: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陈轩琪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陈轩琪，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我特别喜爱也对我有特殊意义的唐诗，张九龄的《望月怀远》。首先我来为大家朗诵一下这首诗。
6: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6: 陈轩琪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语音标准清晰，平翘舌音准确，调值也比较稳定，整体吐字自然流畅。他的声音条件很有特点，音色沉静柔和，发音位置偏低，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有一种安静克制的质感。在情感表达上，他对望月怀远的理解和演绎是比较有个人特色的，整段朗诵情绪处理偏深沉静默，把诗中的那种思念慢慢铺展开来，给人一种冷静空灵的感觉。尤其是他的声音和情感之间的配合比较自然，能够让人真正的沉浸到作品的氛围里，整体印象比较深刻。陈轩琪同学在诗词情感的体会上是结合了自己的思考来进行演绎的，有一定的感染力。陈轩琪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的呢？
7: 我选择这首诗是因为诗中那雄浑开阔的海上明月景象，以及真挚深沉的思念之情。每次读起都会让我想起家乡厦门的大海，也特别契合我离开家乡来到香港求学的心境。我是一个在海滨城市厦门出生长大的孩子，甚至连大学也选择留在了厦门，因此来到香港读研究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家，独自在外生活。诗的开头，海上生明月，那磅礴而宁静的画面，瞬间就能把我拉到过去的时光。饭后和家人一起在环岛路散步，海风轻柔，我们聊着家常，月光静静地洒在身上，一切是那么的温暖而静谧。正因为拥有过那样团聚的温馨，当我初次面对香港陌生的环境和学业的压力时，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天涯共此时。在许多个思绪纷杂难以入眠的夜晚，我望着窗外的月色，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厦门那片海，想起家人。诗中那句“面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细腻地刻画了因思念而辗转反侧，最终忍不住起身披衣， 在月下久久徘徊的情状，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而诗的结尾，木堪盈手赠，还请孟佳期，这份无法将月光赠予远人的惆怅，最终化为了在梦中期待团聚的美好愿望，也给了我一种温暖而坚韧的力量。学会将思念在心里珍藏，转化为对未来重逢的期盼。现在作为一名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学习者，当我重新品味这首诗时，我不仅感受到了个人情感的投射，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它为何能穿越千年依旧打动人心。它精准地捕捉并抒发了人类共通的对远方亲友的牵挂。我也希望在未来能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将这份来自古典文学的美与力量传递下去，引导我的学生们在诗词中寻找与自己生命的连接点，让他们懂得美好的文字永远是造

0: 抚我们心灵的明月。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陈轩琪同学对望月怀远的理解是非常细腻的。陈轩琪把诗中的海上明月和自己在厦门成长的记忆相勾连，把作品和真实生活自然的融合，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尤其是关于海边、月光、家人散步这些细节的描述很真实。陈轩琪同学对诗句的理解也比较深入，能够看出啊，他是认真的感受人物情绪。陈轩琪同学最后谈到，希望未来成为语文教师，把古典文学中的力量传递给同学，这样的表达也很有温度。整体分享层次清晰，情感自然，非常有感染力，很好，为陈轩琪同学点赞。好，再次感谢陈轩琪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望月怀远》。
2: 五言律诗，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静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江雪同学。江雪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江雪，目前就读于一年级。
6: 欢迎你啊，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古诗朗诵《咏鹅》，多谢您的收听。咏鹅，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江雪同学的普通话很标准，吐字清晰响亮，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朗读的也十分流畅。那接下来朗诵的时候，可以试着再把语气变得更加轻快一些，就能把大白鹅活泼可爱的样子表现得更出彩了。继续加油啊！来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7: 我选择朗诵这首《咏鹅》，是因为它描写了鹅的外貌。朗诵时，我觉得鹅很可爱，白白的毛，红红的脚掌，在绿色的水上轻轻游动，就像一幅美丽的画。
6: 谢谢你的分享，你从诗句里读出了画面与童趣，真切感受到了白鹅灵动可爱的模样，理解的也十分到位。《咏鹅》是唐代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咏物诗，也是家喻户晓的启蒙诗作。全诗只有18字，抓住了白鹅弯颈鸣叫、白毛浮水、红掌划波的典型形态，色彩对比鲜明，动静结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鲜活灵动的画面，语言浅白上口，童趣盎然。这首小诗啊，看似简单，却尽显文字之美。简单的景物，纯粹的欢喜，勾勒出天真烂漫的童心。也愿大家永远都保有这份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经典诗词里感受自然之趣、文字之美，在诗意陪伴当中快乐成长。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首《咏鹅》。
8: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4: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欢迎嚟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柔。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的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

0: 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是、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
1: 我救自我，
2: 我想展现真我，
1: 时不我待，
2: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 我行出澳门，
2: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2: 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2: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2: 今日
1: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0: 进入到今日我主播啦，咁今日咧就有黎佳喺度啦，咁亦都有两位咧就系嚟自暨南大学嘅我哋嘅学生主播咧就嚟同大家一齐倾偈嘅，咁我哋介绍咗佢出嚟先吓。首先咧就系有谭海林嘅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大二学生谭海林。
0: 另外一位咧就系罗云欣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罗云欣。
0: 系啦，咁啊今日咧即系未开始录节目咧，我哋带咗好多道具。放咗喺而家嘅即系直播台上面嘅吓，咁啊好开心吓，即系摆开晒啲阵势之后咧，我就已经唔系好在意咧今日到底系讲咩主题啦，我就系想玩台面嘅一啲其实海林啦，海林嚟同我哋即系讲下今期我哋会倾啲咩话题咧？
3: 今天我哋要讲一个叫做周边文化。
0: 周边文化，所以其实而家年轻人点样去称呼我哋而家台上面摆住咁多嘢？
3: 因为而家我哋讲有好多 IP 啦嘛 ，IP 其实真系一个文创嘅一个作品，我哋都叫做 IP。咁好多 IP 咧，佢都可以衍生好多嘅好似啲徽章啊，或者依啲卡啊之类嘅啲周边，我哋叫做周边都好似周边啲嘢咁。
0: 你面前嘅呢啲嗱，呢个我知道系一个阿克力嘅票根。
3: 我呢个仲有其他嘅名字叫做流麻，
0: 流麻，好似
3: 因为佢原先
0: 即系佢系嗰种闪嘅，识得流来流去嘅嗰种，
3: 系麻，其实系麻雀。
4: 啊！原來係麻雀，
3: 係因為佢原先咧呢個係叫做第二個形態啦。佢本來應該係咁樣嘅，好似一嚿麻雀咁，比較厚
0: 方形嘅，
3: 所以我哋叫做麻雀，所以佢就流麻。
0: OK OK， 原來係咁嚟嘅，流係流動嘅意思。哦，咁呢一種咧，
3: 呢種就係傳統嘅票根，
0: 紙質嘅，
3: 就好似
0: 偏紙質嘅卡紙嗰種。
3: 好似去睇表演嗰种票，
0: 但系你呢个系小马宝莉，
3: 系嘅系嘅，系我好中意嘅动漫，我细个嗰阵经常睇。
0: 但系佢唔会搞演唱会嘅喎，咁点解会有票根呢样嘢咧？
3: 其实都系一个大家嘅期望啦，就好似我去睇过佢嘅演唱会，佢睇啲演唱会，我哋都会收藏啲佢嘅票啦嘛，所以我哋都整咗一个一个票，好似去收藏。
0: 佢呢一种其实系爱好者自己整嘅，定系话官方会出嘅咧吓？
3: 其實大部分都是同人自己整的。
0: 同人又出現了一個詞彙了，我覺得有必要跟大家解釋一下叫做普及一下這個概念的。可能很多好像我這種年紀的人同人這個詞會有些不是很精準，應該說大概知道說什麼，但是什麼場合會用我不會主動用，即我怕我會用錯。其實同人是什麼意思呢？
3: 我覺得雲恩應該會了解多一點。
4: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就系同样中意一样 I。

0: 吗？
1: 盲盒，我谂
0: 盲盒就肯定系盲盒嘅啦，但系盲盒有好多嘢噶嘛，有啲毛绒公仔噶嘛，咁呢啲硬嘅叫乜嘢啊？
2: 都系叫手办，其实摆件
1: 呢啲算唔算手办咧？因为我印象中嘅手办系嗰啲好大嚿，跟住好精致嗰种，
0: 即系要砌嗰啲先系噶嘛，系嘛？
1: 一般买翻嚟系一嚿要用塑胶包装住，跟住包得好好实，因为佢有好多好细嘅
0: 零件
1: 黐喺上面，
0: 系咯系咯。
1: 所以咧，我觉得同呢个比起嚟嘅话，叫佢手办好似又有少少
0: 呢啲就。就叫擺件係嘛？
2: 應該就係擺件咁
0: 咯，係咯，即係呢種叫做塑膠形態嘅擺件嚇。咁呢一個就係新近比較即係 hit 嘅一啲新嘅 IP 啦嚇。咁就相比你面前擺嘅呢啲咧，即係有一個我唔識嘅。
2: 呢個係個遊戲嘅角色。
0: 哦，呢個係遊戲嘅，因為我見阿海龍面前擺住幾個咧，都係卡通。IP 嚟嘅动漫 IP 嚟，
2: 因为我睇动漫比较多，所以就中意收藏呢啲动漫嘅 IP。
0: 咁我另外一边咧，呢个就是我本命嘅 IP 啦，呢个毛绒公仔吓，嗰只
1: 兔仔。我都有啊，
0: 靠，你都有，哦，呢个系另外一个，
1: 系啊，另外一只，
0: 另外一只
1: 同一个 IP 衍生出嚟嘅，
0: 唔同，
1: 同一个品牌，
0: 唔系，呢个系荷兰噶，
1: 我以为系同一个嚟噶，因为我见到有
0: 噶，
1: 都有出相关嘅。
0: 你嗰个 S 开头嗰个咧，佢。大家族嚟嘅，系啦，咁佢都有一隻兔仔嘅，但系同呢只兔仔系唔一样，我呢个交叉嘴嘅兔仔啊，
1: 我以为同一只嚟嘅添，
0: 唔系同一只，哎呀，
1: 啲似样，
0: 少少啦吓，咁我哋又问翻阿云欣啊，你带咗啲咩上嚟咧？
1: 我带咗一个呢个叫亚克力嘅立牌，佢都系一部动漫入边嘅角色。跟住我未拆，因为唔舍得拆，因为太
0: 系咯系咯，全新咁样噶。
1: 系，跟住仲有呢个又系盲盒啦，又系开出嚟噶啦。
0: 诶，呢个我细个都好中意佢嘅。
1: 系呢个，我觉得我应该都系大家嘅童年嚟嘅呢个。
0: 我最记得我有一只佢嘅毛绒公仔，咁佢系咩特色咧？佢系碰到热水吓，碰到热水系会变色嘅。
1: 哇，咁但系公仔
0: 系啊，佢系俾你攞嚟冲凉嘅。
1: 系淋定硬噶，
0: 淋嘅
1: 咩话？淋嘅原来会变色噶，我一知道，我以为得硬嘅可以变色。
0: 淋嘅可以变色，好细个啦，当时好神奇啊！即系仲要系细个嗰阵时候，喺可能唔知系我妈咪朋友定即系出咗国生活嘅一啲阿姨啊咁样送俾我嘅嗰个礼物。我应该系即系嗰阵时候我细个嗰个年代，本身呢啲公仔系算少噶啦。咁而佢嗰只咧仲识系变色嘅，咁哇！我
1: 真系有少少型啊！呢、這個我未見過淋嘅可以變色咯，
0: 真係㗎！
1: 即係我印象中都係嗰啲可能係杯啊，或者係
2: 好似呢啲有時都可以變色。
1: 哦，係啊，係啊，
0: 係啊，係杯。而家見得比較多係杯會變色，係硬嘅嘢會變色。係喎，嗰只公仔係真係係唔知係濕水就變色定係遇熱水，好似係要遇熱水先會變色嘅。佢係俾人攞嚟，其實就係一個沐浴嗰種球狀嗰種海綿狀嘅公仔，咁佢就係俾，但我唔捨得攞嚟沖涼，
1: 覺得好高科技。
0: 係啊，我當時應該係 keep 咗成個小學階段，我都好寶貝嗰只公仔，只有可能係即係有啲小伙伴嚟屋企嘅時候先至演示俾佢哋睇，演示俾嗱色變色，因為佢乾翻又要好長時間噶嘛，咁我就唔可以放喺我櫃嗰度，要晾乾佢，所以好寶貝嗰只公仔，我印象非常之深刻。
1: 又提供咗一啲創作思路俾嗰啲同人製作者啦，又可以出下。
0: 可能而家唔興啦吧？
2: 冇啊，其實我哋嗰啲同人佢有句話叫做。你哋呢啲同人圈都係做科研嘅，即係用
1: 越嚟越誇張、
2: 好神奇嗰啲科技去加入喺嗰啲周邊嘅製作入邊。
0: 哦，仲有咧，我哋岔開咗話題，仲又帶咗啲咩上嚟啊？
1: 帶咗個襟章咯。
0: 哦，
1: 呢個
0: 呢啲而家你哋叫巴支啊嘛，係
1: 啊，其實就係一個襟章嚟嘅，
0: 巴支啊嘛，係嘛，就係嚟自呢個英文嘅單詞嚇。
1: 仲有呢個係扭蛋扭出嚟嘅。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扭蛋，但我是一個超級無敵忠實的扭蛋愛好者。
0: 但扭蛋很少扭得這麼漂亮的公仔，
1: 現在的扭蛋越出越漂亮，
0: 是
1: 真的很多很多種，即是它除了有那些食物的
0: 美術之外，但它是站在這裡
1: 還是躺
0: 在這裡？它本身的設計就是躺在這
1: 裡。是啊，
0: 是啊，OK，好靚啊！你呢只
1: 係嘛？我都覺得，這個是來自
0: 就是滿足感就是來源於這裡，是
1: 啊，是啊，
0: 還有呢？
1: 還有帶了一個這個 迪迪尼嘅一個掛件，
0: 迪迪尼嘅頂。

0: 流啊，
1: 系啊，
0: 粉红色嗰只咧，
1: 粉红色。
0: 我都有个同事好中意呢一个 IP。
1: 嗯，
0: 佢就系为咗佢去好多嘅唔同嘅乐园，
1: 唔同限定嗰啲咧，
0: 系啊，我就话，即系度度都有啊，点解你要周围去？
1: 唔一样噶，系咯，一样噶，真系唔一样。
0: 反应同你一样，
1: 真系唔一样噶。佢每个地区有限定嘅，所以你一定要行嗰度买咯。
0: 佢系有啲系净系嗰个乐园有嘅，
1: 系啊，
0: 有啲咧就要嗰个区域。即係可能另外一個大洲先有嘅，咁我話哇，咁成本都好高，佢話可以代購
1: 啊
0: 嘛，
1: 可以代購嘅，
0: 即係你都會去為此代購。
1: 有啲收集嗰啲，有啲癖好係一定要收集曬所有嘢嗰啲。
0: 哦，即係要全系列。
1: 係。
0: 哇，咁淨係嗰個存放壓力都好大喎。
2: 係啊，有啲人就為咗去收嘅話，去高價去買一啲周邊嘅產品。
0: 咁啊，即系我哋大致展示咗一下我哋各自带过嚟嘅呢一啲产品之后咧，我哋呢一次休息一阵下，就正如啱先咧都提咗几个方向可以去讨论嘅，即系譬如点解会中意啦吓，咁第二就系平时大家点样去收藏啦、收纳啦，或者未必个个都可以展示晒出嚟嘅时候，有啲咩好办法啦？仲有啱先阿海林亦都提到一个好有趣嘅，就系话即系而家同人里边都好多高手、好多大神啦，我哋叫做吓，咁就有好多新材料嘅应用啦，甚至搞科研啦
2: 吓，
0: 咁即系大家又点睇呢一个现象咧？咁我哋转头咧继续系同大家倾下呢个周边文化嘅。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係 Anson 何宇飛，喺香港警隊任職大概10年嘅時間，翻到嚟內地咧已經8年啦，擁有咗5間嘅私人健身會所，維州係我嘅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1: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向一侧行走。
0: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3: 請4號到4號。
4: 這裡是廣州市車管所。
5: 喂，老師你好。
6: 你好。
4: 一位聽障人士來辦業務，
6: 他的那個證件要更換成本人的名字。
7: 它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4: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7: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8: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4: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9: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4: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7: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10: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11: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12: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5: 我够自我，
16: 我想展现真我，
15: 时不我待，
16: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5: 我行出澳门，
16: 去边生活？
15: 我自己拣，
16: 我自己拣。
15: 点样生活？
16: 我自己讲，
15: 我自己讲。
16: 今日
15: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7: 我主播有黎佳喺度啦，另外两位学生主播咧就系有谭海林同埋罗云欣嘅。Hello，
18: 大家好，我系中意周边嘅第二学生谭海林。
19: 大家好，我系有一个收集癖好嘅一个大二嘅学生罗云欣。
17: 系啦，讲到收集癖好，啱先就讲起啦，就阿云欣呢一边咧会专门为一个中意嘅 IP 甚至去代购，就为咗一啲地区限量款或者叫做。特定款啦吓，咁你有收集癖好嘅话，即系我觉得咧，以前吓，即系我爸爸嗰个年代，我爸爸都有收集癖好嘅，但系佢系集邮嘅，咁佢嗰阵时咧就确实嗰啲嘢系好少嘅，即系唔会话无限出嘅，即系同一个系列就出。即譬如生肖系列，咁就12隻，過咗一輪之後，再一輪有一個新嘅12生肖。即係呢一種收集咧，

0: 我覺得就有限度啊嘛。但係你唔覺得而家有啲？即係不長無德，佢可以無限出，係啦，
1: 係
0: 嘅。咁你哋又無限追，咁即係先唔講嗰個成本，即係購買成本先啦。先講嗰個收納成本，我比較好奇嚇。平時呢一啲公仔啦，即係因為你講嗰個多數都係毛絨公仔，又或者毛絨公仔先係佢最搶手嘅一個產品。你點樣收納呢？
2: 我其實一開始係每一隻買翻嚟都會好好咁。摆喺我自己屋企有个好大嘅柜啦，跟住后屘发现摆唔落之后，我就开始周围劈啦，已经系屋企专门有个箱系劈喺我屋企一个好隐蔽嘅角落头，我依家系直接买完之后就掉佢落嗰个箱度咯，跟住我妈咪就成日话：你买埋咁多翻嚟，你又唔攞出嚟，你买嚟做乜啫？
0: 系咯系咯系咯，
2: 但系咁佢绝版咗就冇噶咯。是不是
0: 即是你的心理机制嚟嘅，
2: 系啊，
0: 即系就算我买翻我唔睇，但我
2: 要有咯。即系如果唔系，第时等佢绝咗版之后，哇，好靓啊，好想要，跟住一睇，哇，好贵啊，二手已经卖到唔知翻去几多倍啊，我就会，唉，早知我当初就买啦。跟住我每次抱住一种心态，我见到，好靓，我一定要买。
0: 原来系咁样一个机制吓。阿海林咧，你会唔会有类似嘅呢一种体验咧？
1: 其实我买嘅周边其实唔系好多，咁我有个柜系。專門係擺我嘅周邊嘅，
0: 有幾大啊個櫃？
1: 就都唔係，好似書櫃咁大咯。
0: 即係放台面嘅。
1: 啊，唔係放台面，專門放喺嗰度嘅。
0: 哦，
1: 好似書櫃咁，
0: 好似書櫃咁，咁都幾大噶咯。
1: 哦，係啊，真係裝好多，因為我中意擺出嚟睇，因為我真係買啲靚嘅。
0: 即係你唔接受好似佢咁樣買翻嚟收落箱度。
1: 即係我因為其實除咗擺喺個櫃入邊，我都孭喺身上，就好似我呢個公仔，佢就。因为它是白色的，所以我专门给它买了个衫给它穿。
0: 这个叫什么？我看到即是这种保护壳，叫有没有专属的名字？
1: 我一般就是玩偶挂件保护套。
0: 哦，玩偶挂件保护套。
1: 其实买个收那些公仔雨衣啊，它都会出的。你就大概买，你看它展示有几大就买就可以了。同时就要这种。叫做卡套，
0: 卡套
1: 啊，因为呢、這个如果一个卡佢系比较贵嘅话咧，咁我就会专门买个卡套去保护佢。
0: 我又好奇一个卡最贵一般系贵到咩程度咧？
1: 咁你话睇系咩 I P 啦？如果
0: 咩 I P 系，
1: 因为要啲 I P 嘅，好似
0: 但系佢都系一个纸卡嚟啫，
1: 不过好贵，因为
2: 贵真系好
1: 呢个叫做 S G R 嘅。
0: 分
1: 等級，這個等級就是非常，
0: 這些要抽的，
1: 是抽的，這個可能就抽
0: 到名字就行了。我見我兒子都會買那種，即是他是拿過那些簿，即那些叫做什麼？
2: 相簿，
0: 不是相簿，他買的時候是一個那種，即好像糖紙的包裝那樣的，但要撕開才知道張卡是什麼，他是買那個植物大戰僵
2: 尸。不是，這些好像都有的。
1: 有的，小時候吃那些乾脆面，佢入邊都會有啲卡，不過嗰時係抽咩啊？再嚟一煲，就再嚟一包，再嚟一包，
0: 抽獎
1: 抽呢啲啊！
0: 係咯，佢嗰啲卡都係有呢啲咩
1: 咩
0: 等級咩啊級 S 級 ISS 級啊咁樣，
1: 係
0: 即係有冇觸感嘅咩？即係抽到張高等級嘅卡。
1: 如果有啲人佢覺得抽到個高等卡，第一時間就諗住我要出咗佢。因為有些人真係專門買呢些係出咗去噶，
2: 專門嚟做買賣。
0: 但係一般呢啲卡真係個，即係你哋見過最貴嘅買到幾多？
1: 我見過千幾蚊都有，
0: 四位數，
2: 千幾蚊算少嘅。
1: 因為有啲嗰啲明星嘅 IP 嘅小卡會好貴，
0: 明星。
1: 即系
0: 我理解的真人的明星，
1: 系
2: 啊系啊，
0: 佢哋官方出的定是同人出噶？
1: 官方
2: 一般系官方出嘅先会卖咁贵
0: 咯。哦，官方出嘅先会卖咁贵。哦，哇，系水太深咯。
2: 佢而家专门有个 term 系用嚟形容呢啲好贵嘅 product， 即系周边啦，佢叫海景房，系因为真系可以买得起一层楼。
0: 咁夸张？
2: 系认真嘅，真系买得起一层楼。
1: 佢哋叫做
2: 最贵嘅，可以我见过有几百万嘅咯。
0: 吓！
2: 真的
1: 真的好夸张嘅，动漫都要咁大嘅，
2: 真系好夸张。
1: 动漫都有咁火嘅一啲人物，都系。
0: 等阵间咪后话俾我听系边个，简介先得。我哋讲翻收纳呢个话题吓，小卡就咁

0: 咁样收，但系我见啦，可能你呢啲都即系占地面积唔会太大，唔同嗰啲即系譬如毛绒公仔，毛绒公仔算唔算系最占地方嘅一种 product 咧？即系一个品类。
1: 我反而觉得手办会再占位置啲，
0: 手办即系好似硬净嘅呢一种
1: 咁大嚿嗰啲
0: 哦，
1: 即系因为佢好精致啦，同埋佢本身佢個底盤都已經咁大，你周邊就唔可以擺其他嘢，跟住有陣時有啲比較
0: 唔可以塞落個箱度，
1: 係啊，唔可以塞落個箱度，
2: 呢個攞出嚟睇啦。
1: 你如果比較貴啲，你中意嗰啲，可能仲會買個嗰啲玻璃保護罩笠住佢啦，咁你更加佔位啊。
0: 哦，嗰啲就真係要揾個展示櫃。
1: 係啊，就真係買咗個展示櫃，但係其實一個展示櫃都擺唔落幾個咯。
0: 係咯，即係嗰啲我見人哋有啲網上面有陣時刷到啦，即係嗰啲展示櫃係落地到天花板咁樣，跟住一卡一卡咁一個一個咁樣展示曬出嚟咁樣。哇，係嗰啲真係確實係最佔地方，即係你要計埋你買咗佢翻嚟之後擺佢嘅嗰個喺你屋企嗰
1: 個位，
0: 嗰個位，然之後計翻嗰個方。方數嚟折算翻佢嘅價值啊，真係價錢會更加貴。但係講翻海林呢一個，即係用呢一啲所謂嘅玩偶保護衣或者雨衣咧，我喺外國好似係去泰國旅行係啦，喺曼谷係見到最多嘅，比我喺廣州又或者係香港澳門見到嘅都要多。佢哋好似好流行就係即係呢一種毛絨嘅掛件，但係咧就唔會就咁掛出嚟，好少極少掛出嚟，即係可能因為就咁掛出嚟，好似我呢只兔仔咁樣，白兔變灰兔啊，真係要洗洗佢。佢哋就好多就係攞呢一種嚟整住。其實但係我亦都問過，即係我身邊有啲都追呢一隻公仔的 friend 啦，佢又話好唔中意，佢話因為我覺得佢好焗噶，
1: 會考慮埋只公仔
2: 噶，
0: 係啊，佢話冇得透氣，我覺得佢好焗啊，好似會焗死佢咁樣。但我而家見到仲有一啲即係呢一種係單隻嘅公仔嘅掛件嘅保護罩或者叫保護袋啦。我見到仲有一種係成個袋，佢外面就係一個
1: 有個叫咩
0: 展示窗咁樣嘅嘢，係啦，就塞住
2: 好多
0: 公仔，即係唔理佢咩形態，反正好似你放落個箱度一隻手。佢哋叫呢一種叫痛包係嘛？
1: 我自己都有幾個啦。
2: 我之前都有一個痛包，細個嗰陣。
0: 哦，嗯，係出於點樣嘅一種心理去要孭一個痛包嘅咧？
2: 我
0: 好睇嗎？
2: 我當時係諗住嚇，如果有人睇見有你中意嘅角色，你可以要嚟揾我，我哋叫做加好友，我哋一齊傾呢個 ID
1: 擴
2: 啊，係揾同號，揾啲同號啊。
0: 哦，即係怪唔知得，因為有一期節目啊，海林話佢自己係 E 人嚇，我諗唔到 E 到咁嘅地方。
2: 其實我發現其實好少人會咁。就只有我有呢個心態。
0: 其實一般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場合吧，我理解。即係譬如，如果你是所謂追星的，你可能會在演唱會現場，你孭呢一個痛包出嚟，你可以收穫很多豔善的眼光又好，讚賞又好，即係成就感又好啦。但係我能夠理解呢一種狀態底下，即係譬如一種聚會係嘛，或者動漫節咁樣 show 出嚟，但係我就有啲理解唔到日常孭住痛包嘅嗰個快感喺邊度咧？
1: 就係帶住你中意嗰個 IP 啊，可以。你望
0: 隨時隨地，
1: 就係俾人哋睇。我睇下我中意呢個人，幾靚，幾得意咁，係咯，就係呢種心態，
0: 就係純粹咁樣，
1: 係啊，
0: 純展示
1: 是。
0: 哦，
1: 我覺得咁，我既然買翻嚟，我又係劈喺我個箱度，我不如咁樣。即係有機會俾佢出去見下太陽，
0: 曬下太陽，好似曬皮咁樣曬下佢。
1: 咁唔可以唔見光噶嘛，佢都要望一望出邊嘅風景啊。
0: 哦，即係嗰種更多係希望其他人睇到佢咧，定係更多係你同佢之間可以更多場景下嘅陪伴。
1: 我覺得都有咯，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經歷過，就係見到人哋孭住佢嘅痛包，佢上面有佢中意嗰個角色啦。咁我見到之後，我都話哦，好得意喎！跟住我會翻屋企會再去了解一下呢個角色，佢究竟係出自邊度啊，或者係佢係一個點樣嘅角色咁樣。
0: 所以其實客觀上起到一種即係幫呢個 IP 做推廣嘅作用的、
1: 我覺得都有嘅、
2: 我覺得有啲嘅。
0: 即係我中意佢，希望更加多人中意佢，所以我就 show 佢出嚟。
1: 係。
0: 咁另外一個方向可能就係我中意佢，我中意行到邊都見到佢，佢可以陪住我。係
1: 啦。
0: 哦，即係呢兩大方向。咁你自己有幾多個同胞啊？
1: 我講緊同一個 IP 啊，定係？
0: 仲要分噶？
1: 有，即系可能，譬如话我哋一起中意同一个动漫，或者系中意同一个咁样嘅呢个牌子嘅嘢，咁可以一班人一起去 shopping 嗰阵时，专门就睇关于呢个 IP 嘅嘢。
0: 然后呢
1: 然之后一起买。
0: 唔系，我指你嘅同胞，仲要按 IP 嚟分，唔系、
1: 有啊有啊
0: 装
1: 有
0: 噶，
1: 有噶，
2: 有
1: 噶，专门一个袋系放一个角色
2: 的。因为有啲 IP 佢嘅人物系有自己嘅，我叫做应援色嘅。就好似呢個角色，佢嘅英文色就係紫色，咁我就會專門買一個紫色嘅包，然之後裝佢嘅周邊，然之後孭出去。
0: 即係唔係話嗰個袋係一定只能放佢，而係你希望件事更加匹配。
2: 係嘅，係嘅。
0: 哦，原來仲有呢種講究，但係即係譬如我有幾個中意 IP 都係紫色嘅，我就可以將佢。掉曬落去
1: 可以嘅，但一般都唔會咁樣
2: 咯。一般都係一個角色，
1: 一個角色，
0: 一個角色。即係我一個同班，我其實就得一個角色。
1: 係啦，
0: 哦，但係有唔同款喺裏邊。哦，又了解多咗一啲，因為我見過即係我喺社交媒體上面咧，就刷到有一個即係應該係小女孩發嘅貼。可能初中咁上下啦，佢就專門發咗個貼話多謝佢嘅媽媽去專門幫佢買咗喺嗰個海鮮市場即係、就是、二手嗰個 app 上面買咗一個通包翻嚟，跟住我就覺得嚇、又唔係好貴，點解佢咁感動嘅咧？即、就、係、是、要專門發個貼嚟多謝佢媽媽嘅咧咁。
2: 咁佢買嗰個通包係帶埋啲周邊仲喺度嘅空嘅通包，
0: 好似係冇帶嘅。
2: 可能其實就係一種理解咯，
0: 理解同支持、
2: 其實有啲家長係唔係好同意我哋去買嗰啲周邊，仲係覺得就好似呢個小卡片點解
1: 賣
2: 咁
1: 賣咁
2: 貴
1: 啊？
2: 所以佢就唔理解。不過如果可以有個家長佢可以理解你，買你中意嘅嘢，咁我就覺得啊呢種係對我嘅一種支持。
0: 你收穫過最大嘅反對係邊一個？係一個點樣樣嘅周邊咧？
2: 其實都。就好像我之前買過
0: 一個，即是現在大了不用給媽咪知道
2: 了。我那時買過一個是一個球形的一個塑料的，就好像這樣、
0: 然後淋的那種、
2: 我買回來之後呢我就放在那陣嘛，然後我媽咪拿來給我家的狗玩然後我跟她說這個很貴啊，這個幾十元啊，你拿來給一隻狗玩你咬爛了。然後我媽咪說哇這麼貴，這麼貴的球你買來做什麼啊，拿來抬什麼。然後她就鬧了我一番然後她
0: 就雙重打擊了，是
2: 吧？然後我就跟她商量一下，就我以後自己賺錢自己買那你不要動過那些東西，動過跟她說一聲吧，
0: 放過求放過我自己買你不要搞好，咁呢個係阿海林嘅，即係收穫過最大程度嘅一個反對啊！咁啊，雲欣呢一邊咧，
1: 我反而冇乜嘢，我媽咪幾支持我，即係佢
0: 就係唔理解你做咩買翻嚟，
1: 唔理解我點解要買咁多一模一樣，即係一模一樣嘅嘢翻嚟。佢話即係佢同一嚿嘢嚟嘅，但係佢換咗件衫，你又買又嘥多120-150翻嚟買嚿一模一樣嘅，但係佢唔理解，但係佢幫我抹咯，即係我啲手辦擺嗰度，佢有陣時有灰喺上面，佢又幫我抹啦，跟住又幫我執台啦，反正又係又幫我擺好啲。擺靚佢嘅喎，
0: 反而有冇日久生情咧？咁樣
1: 又冇喎，佢就係唔理解咯。但係佢會喺街上面見到嗰陣時話：，誒、呢個唔係你中意嗰個邊個邊個？跟住話係啊係啊，你又記得嘅。佢話：，唉，日日見住佢點會唔記得啊？
0: 哦，就係佢就冇話即係好反對嗰種，但係亦都唔會好似即係我刷到嗰個貼紙用行動去支持你咁樣。
1: 我覺得咁已經好好啦。
0: 啊，咁啊係，佢幫你抹塵，我覺得已經好好啦。咁如果係講到。感動咧，你覺得抹塵就已經係其中一個支持嘅行動啦嚇。咁啊，海林呢一邊咧，收過咁強烈嘅反對，有冇收到一啲好令你感動嘅瞬間咧？
2: 感動嘅瞬間其實 我見過佢因為我之前係去漫展，咁、我會換嗰啲cosplay 嘅啲衫去著佢去買啦嘛，所以咁佢就會後邊都會支持我，我覺得我想
0: 嗰件衫係買俾你著，
2: 係佢買俾我著，所以我就覺得好感動，佢終於支持我啦，終於理解我啦。
0: 你知唔知佢支持理解個 point 喺邊度啊？
2: 因為我就覺得因為我就同佢講我玩呢啲同人嘅圈，鋪喺網上，其實好多人點贊啦，又交咗好多朋友。咁我都同我媽咪話：你睇好多人，係喺網上交咗好多朋友，佢哋都好好 friend 嘅。咁佢知呢件事之後話：哦，咁你想同佢哋，我哋叫做咩字啊？同佢哋見面。咁佢就話：我睇佢哋都中意著嗰啲公仔衫。咁我公仔衫俾你買件啦，你著同佢哋去玩啦。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都知道这个文化是可以带来一些好的反馈的，所以他都愿意给我去接触。
0: 我告诉你，其实他为什么会愿意买给你，因为那件衫是穿在你身上的。
2: 因为真的穿
0: 在你身上。是啊，因为真的可以穿的。
2: 如果你再买是不
0: 行的。你的钱回去买张卡片，买在一个我以为给狗玩的窝上面。那我当然宁愿买件衫给你真的穿。所以你刚才我跟你 confirm 了一下，那件衫是不是给你穿？
2: 原来是这样。咁实用主义噶，
0: 咁肯定啦。就正如好似阿云欣嘅妈咪讲，喂，个公仔换件衫，你又买啊？如果即系，所以如果我个衫系着喺公仔嗰度，我觉得佢就肯定唔支持噶啦。
2: 我而家理解佢，
0: 更双方更透彻咁样互相了解到个动机喺边度啊。咁我同两位倾得好开心，但系今次咧，我哋时间到吓，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倾下呢个咁有趣嘅周边文化吓。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1: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咁我系嚟自于澳门嘅。咁呢次咧系我哋喺内地咧第三次创业啦。2019年，我哋同拍档一齐喺江门做咗一个关于智能家居嘅整体设计同埋安装嘅项目。
2: 里面分成几大的系统嘅，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1: 智能家居其实就是给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们觉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3: 是真的啊，实际上你谈那个联盟入小区那样东西吗？
4: 可以啊，可以去试一下。
5: 其实创业来说，我觉得几时都不会迟的，最困难的时刻永远是一开始。
2: 第十，我们大概现在落户了1000个加盟的。
5: 在政府层面上来说，他们帮我做好一系列的基建，跟着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很多。
6: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5: 其实澳门和香港都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小圈子，你在这个圈子耐了之后，你的认知并不是所有，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香港国民教育体系。
7: 爱国主义教育咧，天公地义噶，爱国系讲紧情怀，先有国后有家。
0: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全力传承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小组组长李慧琼
8: 透过一系列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全面的认识，从而呢是自然对国家产生尊敬、崇拜以至爱护的。
0: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要在校园内外大力推动国民教育，
9: 除了在学科里面有加强国民教育的元素之外，我们学生的活动，譬如内地的交流考察、姊妹学校活动、联校的国民教育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全面积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清晰，
10: 要令爱国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扎根社会，深入民心。
11: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13: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2: 辛苦搵来自在食最重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6: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7: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8: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6: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

0: 繼續今日我主播有黎家喺度，亦都有兩位學生主播嚇，一位咧就係譚海林嘅。
1: Hello， 大家好，我係嚟自暨南大學嘅第二學生譚海林。
0: 另外一位咧就係羅雲欣。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嚟自暨南大学的大二学生罗云欣。
1: 咁我哋继续今日非常之有趣的呢个话题吓，我觉得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受众都应该有一些嘅启发吓，唔好似两位学生主播的同龄人咧，应该就好有共鸣啦。咁作为家长咧，可以了解一下啊，点解佢哋会中意呢啲嘢嘅咧？咁同埋啱先有个好有趣的即系互动啦吓，咁就系喺海林眼里边即系点解妈妈会支持自己买件即系 cosplay 嘅衫呢件事咧？原来大家可能理解都唔一样嘅，当然咧呢个只系我嘅揣测啦。咁可能你妈咪系真系希望你开心，因为正如啱先咪后啊，云欣都提到咧，即系自己曾经买过好贵嘅海报，然之后妈咪知道几多钱之后咧，就讲咗一句：你开心就得啦。好多时候家长就系、是、啊，即系喺可以接受嘅程度，或者叫做自己力所能及嘅范围里边，都无非系想你开心嘅啫吓。咁但系亦都提及到即系。雲欣啱先話買咗張海報，我就會諗到一個話題就係、是、海報呢樣嘢，而家仲有人買咩？即係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即係當時啲明星周邊最主要嘅形態就係海報啦，包括動漫都係嘅。當時我都記得，如果有一張好靚或者叫好難揾到嘅海報咧，喺我哋嘅圈子裏邊咧，都係即係會收穫好多嘅讚歎啊或者羨慕咁樣。但係而家仲有海報嘅咩？
2: 有，而家仲係有，其實我都見到有，不過我自己就好少用買，因為我唔知擺喺邊度。
1: 因為要黐牆。
2: 要黐牆，咁黐牆咁你攞落嚟，咁又唔可以換位置，睇住都好麻煩，所以我就唔係好想買啦。
0: 我依家買翻嚟啲 poster， 其實佢都自己會帶一個塑膠嘅叫咩啊？套封啊。
1: 哦，
0: 係佢會自己，
1: 即係好似啲小卡咁樣。
0: 是啊是啊，佢會自
1: 帶好大嗰個咯。
0: 係啊，所以其實黐上牆可以搣翻落嚟嘅，同埋有好多 poster 依家已經由一張紙即係演變到去整到用一張叫咩啊塑膠嘅板，我諗
1: 膠片
0: 嚟做 poster 咯。所以其實我見到一啲 goods 咧都喺度發展緊啊，演變緊。
1: 哦，膠片式嘅 poster， 但係都係。平時收藏的時候要捲起身定係
0: 就係一片咁
1: 開，剪開一片咁樣。哦，哇，真係新材料應用喎。其實講開呢個，一開始嘅時候你都話啦，即係喺呢一啲同人圈裏邊咧，都會有一啲好有心嘅人啦，佢會即係開發好多新材料去做呢一啲周邊。你哋自己會見到最誇張或者最犀利嘅咩材料？
2: 其實我知道就好似流氓，覺得流氓係同人圈入邊非常犀利嘅一個周邊產品，因為佢係
1: 點解咧？
2: 佢係同人影響咗官方㗎，因為流氓呢個形式原本係就響同人圈子，就好似呢張紙，佢其實原本唔係呢個流氓入邊㗎，佢可能係一張海報，可能係一張海報上邊嘅，可能係一個甚至係佢聯名嘅啲 coffee 啊，佢啲杯上面踩落嚟嘅都係有嘅，材料都係有的。
0: 我見過最誇張係由個巴芝呢度拆開咧，跟住再剪出嚟
2: 咯。係啊，好似巴芝佢啲片剪落嚟，之後剪落嚟之後，佢自己揾啲板
1: 再攞壓力黑板，
2: 自己做嘅。慢慢嘅啲官方都開始有出啲流麻，就係俾呢啲圈子影響到，佢哋自己都出咗呢啲流麻。
1: 但其實結構好簡單嘅啫，即係兩塊黑力板，然之後中間有個空間，然之後有閃粉。咁壓力板上面印或者黐嗰啲 IP 嘅形象就係咁樣啫嘛，
2: 即係比較簡單嘅。佢有啲複雜嘅咧，佢會雙層，佢呢度下面係一層，出面就係一層。咁仲有啲係
1: 點解要雙層呢？
2: 雙層就有種
1: 立體感。
2: 係，就好似有雨花落喺佢身上咁。好浪漫，好 romantic
1: 啊！即係，但係呢一個起初都係素初的，即係同人裏面啲大神自己整出嚟。
2: 係嘅，咁就到後邊都要好多，就正反兩邊啊！你開個手電筒照後邊同唔照，佢
0: 有
2: 兩個形象。
1: 哦，好犀利啊！
2: 系啊，同埋可能就用呢啲閃片，佢會遮住啲信息啦嘛。然之後佢睹閃片同唔睹，佢都要兩種唔同嘅展示。
0: 我記得印象超深刻咧，之前見過一個流麻咧，即係都係咁樣嘅。然之後佢係一部動漫，有一個算係 couple CP 啦，咁樣係其中一方已經係。 即系唔喺度啦。然之后佢就整咗喺嗰个流麻背面，跟住嗰个嗰啲叫咩啊？闪片，闪片流晒落嚟之后，佢会慢慢出现咯。
1: 哦，
0: 即系一个人喺左边，一个人喺右边，跟住右边嗰个人系俾人遮住嘅，跟住啲流麻嗰啲闪粉一落晒嚟，佢就会
1: 浮现
0: 出嚟喺佢身边咯。
1: 好有意境哦，
0: 系啊，
2: 所以我哋就话有啲古仔真系可以颁奖嘅。
0: 颁个奖俾佢，
1: 颁个奖俾
0: 搞科研。
1: 点讲咧？大家可能习惯咗嗰种大量生产嘅一啲产品之后咧，一睇呢一啲你就知道佢肯定系即系小圈子里边慢慢谂出嚟，然之后将呢个谂法变成现实，所以你先至会有嗰种被震撼同埋感动。但系如果你只系当佢一个普通商品嘅时候咧，可能圈外人就即系 get 唔到嗰份感动喺度啦。
2: 诶，系嘅，系嘅，因为佢要加上你对呢个作品嘅啲
1: 理解，
2: 你睇过呢个作品之后，知道佢哋两个之间要发生咗咩嘢，所以你先可以做好呢个作品。
1: 系，就正如即系譬如我好中意某个歌手咁样，我就会睇到其实喺呢一啲所谓圈子里边咧，一样有一啲好值得欣赏嘅人嘅。即係好多係畫手啦嚇，畫畫嘅。咁即係亦都有朋友係問過我，就話畫畫啫，有咩咁咩啫？照住畫就係啦。我就話嗱，首先咧，大家中意嘅嗰個歌手係一個真人，你將佢變成一個係啦2D 或者叫做漫畫嘅形象，就已經係一種創作啦。就有幾個人咧，佢專門係畫咩咧？佢唔係畫嗰個歌手，佢係畫曲爾人物。
0: 哇，咁勁嘅呢個
1: 係啦，睇嚟好似海林唔係好明咩意思。
2: 咩叫曲爾人物啊？
0: 即係你聽完首歌之後，你對佢嗰首歌有個基本嘅概念，你覺得嗰首歌應該係咩樣？
1: 係啦，
0: 就係呢種感覺。
2: 我咁通感啊！
1: 係啦，即係。佢嗰個形象咧，就係個歌手為原型嘅，但係嗰個即係創作，即係個曲爾人物咧，就係嗰隻歌嘅
0: feel
1: 嗰種特徵，係啦，好似你話 feel 又好，又或者特徵又好，即係譬如佢可能著一件咩衫，嗰件咩衫可能係嗰首歌裏邊提及到嘅一啲元素咁樣，反正有幾個創作者我就哇好佩服嘅，咁多首歌佢逐首去畫呢啲曲爾人物，我就覺得好值得佩服。咁同埋咧就係即係有人畫之後咧，仲有人做喎，
2: 做
0: 整出嚟，
1: 係啦。
0: 即係好似呢啲周邊咁樣，
1: 有
0: 咁誇張，
1: 係啦，自己去開模，我覺得就係一個產業鏈嚟㗎啦，已經。即係譬如有畫手啦，佢畫咗出嚟，咁然之後咧，嗰個做嘅嗰個人咧，要向你獲得授權，
2: 哦，係嘅，
0: 買咗個版權，
1: 有陣時未必係買，佢可能即係冇上授權俾你用，但係佢嘅條件就係你做出嚟嘅嘢你唔可以賣。
2: 哦，
1: 系啦，咁就即系一路咁样，即系可能如果俾钱买嗰啲，系咪可以做出嚟就卖嗰啲，我就另计啦吓，因为呢个就又涉及更加多嘅版权，因为你仲涉及到嗰个歌手本人嘅肖像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可能即系出于呢一啲原因，就一般我见到嘅都系无偿嘅，咁然之后就真系有人攞去做各种嘢啦，即系譬如做手办又啦，即系做啲硬质嘅公仔，亦都有啲咧系攞嚟做。我都唔知道叫乜嘢啦，系蜡嚟嘅，然之后
0: 蜡烛嗰种
1: 蜡，但系佢系做成一个章，即系吸
0: 火漆印章。
1: 啊，对，
2: 我知，
1: 火漆印章系啦，就即系佢又变咗系另外一个产品啦。咁我就会觉得哇，嗰个创造力，
2: 真系同人嘅爱，
0: 系啊，
2: 可以自己做好多嘢，
0: 为爱发电，
1: 系咯。但系咧又未影响到官方，呢个咧就系我哋比较遗憾嘅地方。即系你话如果佢影响到官方，咁啊即系可以批量生产啦。咁我哋即系获取嘅嗰个
0: 渠道
1: 又好，成本又好，肯定就会更加低。咁因为而家见得到咧，都系人哋发出嚟铺出嚟，哇，好靓啊！边度搵噶？
0: 跟住攞唔
1: 你又系啦，你得唔到，人哋又唔放出嚟，跟住只能够知道啊，系边我哋都会称呼做老师啦吓，边个老师做嘅，跟住你搵到嗰个边个老师咧，佢又会话佢嘅授权咧就只系呢一批嘅啫，你要搵啊边个老师咧，就再攞一个授啊，跟住啊冇呢个精力再追落。 佢只能夠時不時拆下睇下有冇人放出嚟，但係基本上係好少有人會即係
0: 因為買得嘅都應該係死忠粉，
1: 係啦係啦，即係你攞得或者叫做交換得，好多時候交換嘅，咁又唔係你自己又要整一個攞得出手嘅產品出嚟同人換，但係好似我呢一種睇熱鬧嘅又冇呢啲嘢可以攞嚟同人換，所以就由頭到尾都只能夠睇熱鬧，
0: 好傷心啊！如果呢種情況，
2: 淨可以睇佢哋整。
1: 我覺得阿雲欣已經用一個好同情眼光望住我，
0: 因為呢啲可能係比較動漫呢啲嘅周邊咧，就算再難買，即係再難買到都好，你都係可以喺嗰啲二手平台嗰度揾到翻嚟嘅，即係可能價格比較貴到，但你起碼係有個盼頭啦。
1: 你好同情我啦嘛，依家。不過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啦嚇，我哋都期待住咧有更加多嘅呢啲新鮮玩意咧帶俾大家嘅。咁啊，今日多謝曬兩位嘅，
2: 唔使客氣。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3: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同大家关注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这个活动在5月30号就正式开幕了，超过100项的非遗项目是亮相香港。节目开始首先会同大家关注今年香港非遗月的精彩内容。
4: 而文化名人访谈的环节将会继续听到儿童文学作家黄蓉英分享绘本助力儿童阅读。
3: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听到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余徐怀会同大家深入解读中华传统造物之美。
4: 魅力方言的环节一起探寻方言电影的独特魅力。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关注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共同去关注第二届香港非遗月。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在5月30号至6月30号举行。这个是香港特区政府落实2024年施政报告部署推动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重要举措，亦都是香港积极配合国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具体实践。
1: 看回这个活动是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策划，期间将会举办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80个的非遗推广摊位和40个的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
0: 据了解，首届非遗月总参与人次超过160,000，广受市民和旅客欢迎。今年会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升级，纵向展示生活各层面的非遗元素，横向令到不同的年龄和社会各界深入认识非遗项目。
1: 最新这一届的香港非遗月2026的活动是非常之丰富。打头炮的就是昨日5月30号以及今日31号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活动。关于这个活动，我们来听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总监吴雪君的介绍。
2: 香港非遗月2026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以打开非遗传承无界作为主题，在5月30号至31号在香港文化中心和露天广场里面去举行。我们邀请了资深和新进的非遗工作者跨越世代，一起带来广东音乐、女子舞狮、舞火龙和舞麒麟等等的精彩活动。同场亦都加设了互动摊位游戏，是给公众亲身体验这个传统的工艺的。
1: 这届活动是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重点，推出一系列的内容丰富的节目，令到公众和旅客深入认识非遗，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重点活动还包括了非遗精华游踪活动，将会带领市民和旅客探索社区内和非遗有关的传统手工技艺或者其他项目，感受丰富多元的非遗及其文化内涵。下面继续来听吴总监的介绍。
2: 非遗精华游踪今年是会举办40场的，带领公众走进8个地区，探索各区的非遗项目。我们也会在网页推出各区的非遗精华游踪影片和参考地图，方便市民和旅客自行在探索各区的非遗项目。在这里我也简介一下各区的行程。来到区的大澳，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端午节龙舟游涌，亦都认识和渔业相关的一些非遗技艺。而在油尖旺区，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传统的手工艺。其余的地区亦都各有不同的主题，例如西贡区的客家文化、北区的宗族文化，以至是湾仔区的大坑舞火龙。非遗办事处亦都会和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举办深水埗和湾仔区的非遗精华游踪给旅客去参与。同时我们亦都特别为到学生安排了九龙城区和深水埗区的非遗精华游踪。
1: 据介绍，今年的香港非遗精华游踪活动由去年扩展到今年的40团咁多，涵盖了湾仔、离岛、油尖旺、九龙城、深水埗、西贡、北区和葵青，一共8个地区，9条的特色路线，内容是涉及多元化的非遗项目和主题。例如在接下来的6月3号，湾仔区跑马地的活动会安排传统乡村建筑修缮工艺、蛋挞制作技艺和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的体验。而6月19号，香港离岛区的活动会安排大澳端午龙舟。

0: 迈进校园。
1: 而据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总监吴雪君的介绍，香港非遗月活动还将会设有多个的社区活动，方便各位市民朋友参与。来听他的介绍。
2: 在6月13号至14号，荃湾三栋屋的博物馆将会举办非遗兴起多元同乐日，以香港非遗中心成立10周年为一个主题，汇聚了提吉节的表演、海陆风舞麒麟、客家山歌和印度舞蹈等等的工作坊，让参加者认识不同族群的非遗项目，体现香港多元文化共融的特色。而在6月20号至21号，北角游街实验就会化身为非遗食堂，以舌尖传承为一个主题，让公众透过港式的奶茶、月饼和茶楼点心的等等的制作技艺，感受到非遗饮食的文化底蕴。在6月27号至28号，将军澳广场亦都会举办奇妙非遗海陆空大历险的嘉年华，并且我们会与香港邮政合力去推广，参加者有机会获得贴有香港邮政即将发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五澳端午龙舟游涌特别的邮票的明信片。喜欢集邮的朋友一定不可以错过了。我们亦都是积极邀请社区的团体去参与，其中合作伙伴息息园会在6月13号至21号在黄大仙祠举办非遗的活动，而东华三院和保良局亦都会在6月13号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里面举办多项的社区活动。而香港旅游发展局更加是将香港的非遗元素融入在永明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的嘉年华里面，让非遗走进国际城市的舞台。另外，余心园亦都会在6月份举办互动工作坊和讲座，介绍多项广东茶楼文化有关的非遗技艺。
1: 想除了香港市区有非遗月活动之外，今年的活动是首次延伸去到香港国际机场。继续来听吴雪君总监的介绍。
2: 今年我们更加会首次将香港非遗月带到去香港国际机场，配合机场推出的香港转机好时光文化工作坊活动，在整个的6月，机场禁区里面就会设置了非遗的展示。而在6月1号至8号更加是有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的现场示范，希望将香港的非遗成为旅客的美好回忆。而另外一个活动，香港中式长衫非遗雅聚，就会是透过座谈的分享、专题的演讲、传承培训成果的展示，推广这一项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
0: 同去年一样，今年的香港非遗月活动还有策略伙伴，文化推广组织非遗六月在6月13号举办非遗高峰会，邀请内地、香港和澳门的学者以及专家一起探讨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我们来听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非遗六月的主席刘志鹏的介绍。
3: 里面的活动可以说是建基于我们去年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开始做非遗六月，整个六月的活动的一个升级版。咁今年呢就我相信就在方方面面都会比去年呢是更加精彩的。咁特别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即是6月13号的非遗高峰会呢，咁将非遗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就提升到一个即係高啲嘅層次去討論啦，因為呢個係我哋世界文化互相交流，同埋我哋咧喺香港中華文化尋根嘅好重要嘅項目嚟嘅。咁就喺去年嘅經驗上邊咧，我哋進一步咧希望將我哋非遺整個文化嘅嗰個叫做探索咧，係提升至一個學術嘅高點嗰度。
0: 刘志鹏期望通过非遗月的推广，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文化连结，持续发掘更多具有香港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继续来听刘主席的分享。
3: 香港就在非遗的普及方面在学校都推进得相当不错，我们期望在去年非遗月第一次的推出同埋今年我哋再接再厉嘅咁样嘅基础底下咧，我哋未来咧係通过非遗月里邊嘅推广嘅非遗嘅

0: 化咧，將我哋香港同我哋嘅國家裏面嘅，特別係大灣區咧，好多嘅城市連接翻埋一齊。因為大家睇到咧，香港嘅今期係500多項噶啦嚇，超過500項嘅非遺項目裏面咧，其實絕大部分咧都同我哋國家嘅各處嘅非遺係有淵源嘅。咁當然有啲係幾香港特色嘅，譬如港式奶茶呢啲，咁就係加咗個港式上去，咁咧就變咗有香港嘅特點。咁我期望咧喺未來呢個非遺嘅名錄咧就進一步我哋去豐富佢，亦都係發掘多啲香港嘅有特色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咁咧我哋亦都期待咧，在非遺的傳承上面，我們會有進一步的發展，令到我們整個非遺的事業是更向前走的。
1: 據介紹，目前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一共有24個項目，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一共有507個項目，其中有12個項目已經列入了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當中。而自2025年起，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非遗办每年6月份举办香港非遗月，既响应了国家每年6月份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亦都是香港深化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年度平台。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
1: 文化名人访谈，
5: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6: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根脉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根脉中华》。
5: 睇翻时间，听日就系六一国际儿童节啦。喺呢两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带大家走近广西作家黄永英。多年嚟，佢深耕儿童文学创作，佢嘅作品以贴近孩子生活嘅故事同鲜活生动嘅表达深受喜爱。2025年，黄永英凭借住儿童小说《狼洞的外婆》，系斩获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6: 嗱，讲到呢一本小说《狼洞的外婆》咧，系以广西南宁狼洞一条街巷咧为创作背景。讲述了一个细蚊女白果，她在自己外婆的陪伴之下，逐渐敞开心扉，走出了自我封闭的世界，拥抱接纳外界这样的一个故事。
5: 在儿童阅读推广领域，绘本凭借着

0: 无敏共生的独特魅力，成为了低龄儿童接触阅读的重要载体。在谈及绘本对儿童阅读的助力的时候，黄蓉英说，绘本确实很容易令到小朋友的想象力飞扬起身，然后再爱上阅读。如果他有这样的契机去听一个故事，作家讲亦或是自己阅读，他都会了解到一些故事，他亦都会找出来去看。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引导方式。
1: 在现在这个数字时代，怎样在儿童文学当中引领青少年去进行阅读呢？亦都令到他们在书本当中得到精神的滋养呢？对于这个话题，我们总台的主持人高丽是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蓉英、文学博士曾盼，我们一起来听专访录音。
2: 就是我们的孩子现在很难用一种方式让他停留下来，让他安静下来，让他去憧憬一件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完全数字化，我们已经完全被数码产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当代人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我现在想想，现在的孩子有童年吗？他们的童年除了带出去去游乐场，就是在家里看电子产品，就是有的时候电子产品成了我们的保姆了。你想让他安静下来，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一部手机或者给他一个 iPad。 所以我现在在想，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当中，就是现在的孩子，我们有没有一种理想的方式用我们的儿童文学去给他们制造一个应该有的那种快乐的纯粹的朴实的童年。
3: 我们平时在理解儿童文学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像儿童文学只是适合这个儿童读啊，或者是只是写给儿童读，它只是以儿童的视角、儿童的观念，以儿童为这个主体，甚至以儿童的语言作为它的语言的本体去进行书写，而且能真正走进儿童的世界。因为真正能走进儿童世界的不多的，很难，其实，对吧？我们很多都有孩子，对吧？孩子，你真正你能了解他的世界吗？你能真正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他的这个语言的生成、他的习得、他的输出，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机制？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去获得、获取的。房东的外婆就是这样的，他是能让孩子能真正的这个坐下来去看一看我的世界，或者是看一看别的孩子他发生了什么，然后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这个成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不一定是很系统的、很有逻辑性的，能够让感动他，是吧？能够让他心里面有所触动。那儿童文学是有这样的功能，不说是取代或者是怎么样吧，我们当然现在不可能说我们不让孩子去接触电脑、手机，不让他们出去游乐场或者出去玩，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现在我们当代世界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儿童他必须也不可避免的去接触的东西。对对对，这就恰恰的反过来，又就是回过头来又去倒逼我们儿童文学又做出自己一种新的调整。
2: 没错，
3: 对儿童文学的写作的难度和强度就更大，但是儿童文学的使命也更加的大。
2: 没错没错，对，我能理解曾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引领。这个其实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想要让孩子放弃他的手游，放弃他的数码产品，你必须有一个平替，什么东西能把他的吸引力抓过来，可能才是一个好的一个文学作品。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生态变了，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的孩子再像那个时候我们去接受那样的文化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点什么？所以我想请教王老师，您会怎么去做，或者通过您的某一部作品或者下一部作品，您有没有这样的发心？
4: 肯定会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还是比较难的。前些年我们的阅读氛围还是蛮好的，作家也好，绘本作家也好，或者阅读推广人也好，都会到学校、到书店、到图书馆，都有很多讲座，都有很多人在听。特别是绘本其实很容易让整个孩子的想象力飞扬起来，然后再爱上阅读。但是绘本呢，又有很多人还不了解绘本的价值，然后很多家长会觉得又贵，图又多，字又少，而且他也不懂得怎么样陪孩子 读一个

0: 绘本，
1: 去解读这个。
0: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阅读绘本的推广人就很重要，如果都没有一个听一个故事一个契机，你要他完全打开一本书来看，可能有些小孩他不会看，有些特别爱阅读的人他才会去看。但是如果他有这样的契机去听听一个故事，作家讲也好，阅读的也好，那他就会了解一些故事，他就会找书来看，可能将来会讲故事的人要越来越多。其实如果我们可能现在的电子产品啊太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来讲。其实我去做阅读讲故事的时候，我讲到电风扇故事，讲到小鸟的故事的时候，很多小孩可能一个半小时都没有人出去的，他会自己的举手跟你互动，跟你想象，然后他也要写作，他也要看这本书。那所以我就觉得能有这样的机会去讲故事，不一定要作家本人，
1: 没
0: 错，其实任何一个会讲故事，比如说有些人他看了这本书，那他也讲得很好。
1: 对，
0: 那现在其实你说电子产品也还挺好的，我们可以直播，
2: 对，
0: 可以录视频，在小红书啊，在各个平台我们播放。那有些家长他不可能到一个地方去听这个讲课了，那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也收看孩子，或者说我们扫一个二维码在这书上，作家有讲故事在这，那不会讲不会引导这个孩子讲故事阅读的家长扫描二维码，那就可以用 iPad 或者用手机让小孩或者家长陪着看一遍。
1: 对，
0: 那其实
1: 这就是一种启发。
0: 对，你说完全不看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子产品是我们时代的发展，高科技东西它应该要为我们服务，
1: 没错，
0: 我们要怎么结合起来，
2: 对，
0: 又能够利用到。你说我们要回到一个我们从前的村庄是不可能的，村庄也在改变，就我回到老家之前的那种村庄，那你讲瓦屋没有了，
1: 已经没有了。对，
0: 但是我能让它永远留在我的文学作品里面。我的一本书它就是这个村庄的博物馆，
1: 对，
0: 那任何人打开这本书其实它就活了，
1: 没错，
0: 住在这本书里面的人物和这个村庄，那你就可以进去旅游，
1: 没错。
0: 所以我们阅读的意义和价值也在这，
3: 没错，特别好，王老师。其实我也很赞成这一点，就我们时代的洪流谁也挡不住，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特色，这个时代的孩子有他们该有的童年。比如说数码产品、电子产品，我们完全可以被它控制，变成一个让它为我们来服务。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需要做的，我们怎么去启发和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所以我们也想请两位来说几句话，就是我们儿童文学的我们主要的受众是孩子，但其实孩子背后更是家长，因为选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家长在帮他选。所以曾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跟我们交流？
4: 好的文学能够给予我们启发和启迪，最起码的好的文学能够让我们看清楚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的自我。所以阅读好的文学或者阅读好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对于儿童文学的作者，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读文学吧，就是文学能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这个来路和这个去程，文学也能够真正让我们回到内心去疗愈也好，去这个把玩也好，能够真正的这个体会到生活的趣味和乐意，这个是我们读文学的这个意义。
3: 好，谢谢王老师。
0: 我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啊，我就觉得每一本书都是孩子成长的精神上的朋友，然后每一本书都住着一群朋友，不同的村庄，不同的城市，所以小孩子其实阅读的时候就是在认识不同的朋友。而且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小学生哈，到了四年级以后，有很多话他可能不会去跟爸爸妈妈说了，有时候会跟同伴说一下，但是有时候他们有遇到一些问题啊、困惑啊，可能从书里面他能找到答案。然后说他遇到的小问题，可能书里面刚好也有一个主角也在遇到，那么他解决的办法或者别人的办法可能会对自己有所启发。所以我就觉得在阅读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独立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阅读是很独立完成的，他认字以后，那他接纳衰显吸收进行自己转化的时候，这完全都是靠自己。所以他也是在一个自己慢慢的在经历成长的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我们没办法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历程都跟随着，
1: 对，
0: 他必须有时候要在我们范围之外去自己走一条他的路。
3: 我们希望每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精心的去营造一个属于他们童年的

0: 美丽的一个色彩。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像王永英老师这样的作者愿意去走进儿童文学的领域，给我们这群孩子的群体，我们这个未来的群体打造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美好的世界。我更愿意用王老师的这部狼洞的外婆最后一段来做一个结语。他是这么说的：呦呦呦，我们做的窝它不住，用来藏粮食。这是外婆说的话。狼洞的外婆小声说着，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就懂得给别人喂娃了。我们老四喜心善，跟我们白果一样。最后一句是重点，朋友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我们成年人还是孩子，我们通过文学读物来建立更多的世界，和这个世界链接，链接出你更多的朋友。
1: 王永英就说，随着个人的成长，往日那些的旧故事可能会被遗忘在某个地方，但是他呢似乎都通过写小说不停地重返童年，翻找过去的故事，将它写低下来。所以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本小说《狼洞的外婆》，书本里面的每个字都有生命，而这些故事生长在书本里头，就永远不会变老。王永英就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哪个年代的小朋友打开这本书，都可以看到充满生命力的故事。而他有时都会通过其他人讲的故事，或者是从书本当中读到的故事，找到一个神秘的通道，进入其他人的故乡，其他人的童年时代，找到更加之多的故事，再安置到他自己的书里头。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呢个环节系八雅会馆。
0: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古人嘅造物智慧唔单止凝聚咗佢哋嘅匠心同哲思，更加系蕴藏住对美、自然同人民嘅深刻理解。从史前陶器嘅朴拙文样，到汉代铜灯嘅巧思设计；从凌家滩玉器嘅神秘礼制，到唐代铜镜嘅华美器像，每一件文物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亦都是现代设计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1: 而在近日，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余徐怀是接受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的专访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中华传统造物之美。下面一起来分享专访的录音。
2: 我觉得这个美和美学价值，从综合性来讲，它区别于西方的美学价值，它有它的美学的哲学的根基。比方说从中国古代的造物，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它反映的这样的美学的追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是我研究文物来大概二十多年吧，那我也是深切感悟到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地方。它的造物绝对不仅仅是使用，从使用到对美的追求，以及上升到哲学的这样的一种根基，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史前一直到唐宋，我们看到这种成熟的体系和脉络，这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我们中国古代的考工记是在春秋到战国时期形成的中国最早的设计与制造宝典，这是一个伟大的著作，它反映出来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就是我们的造物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使用，更多的这个造物还要体现出来顺应天时地气、向天法地以及采美工巧的这些思想。这些思想放到现在依然有它的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通过文物去看到的，它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物，而从物的背后能够折射出来中国的造物精神，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研究它的一个原因。
0: 近年来，余徐怀教授以《天工开物：探寻中华造物之美》为题，在全国多所中学、高校以及图书馆持续开展人文讲座，聚焦中华传统造物当中的技术、艺术和哲学融合。
1: 没错，就在无奈之前，余教授在深圳图书馆举行了《天工开物：探寻中华造物之美》的人文讲座。这个讲座是以中华文明造物史为主线，跨越了史前至到唐代，来探索中国古代技术与艺术当中人、自然、文化的互动关系，是揭示传统造物智慧对现代创新的启示。这个讲座可以说贯穿万年时空，串联考古文物和设计以及是艺术杰作，从造物的细节来窥见文明密码，揭示技术、艺术、哲学三位一体的中国智慧。
0: 余徐怀教授结合四合院和博山炉，解读了古人能用、好用、享用的造物理念，强调天人合一、司法自然的中华智慧。我们继续来听余教授的详细分享。
2: 这个题目也讲了很多年，以这个主线呢，也讲了将近十二年，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先说明一下我的专业背景。我的专业是航空宇航制造工程，我是纯粹的一个研究工科的教授。但是呢，我们在科研和工作当中，甚至在教学当中，发现了我们缺失的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华的造物精神。如果仅仅是关注这种气这种层面，而不上升到的道， 不上升到道德这个层面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损失。那正是因为多年的带学生去博物馆，从中可以发现中国造物之美的这样的博大和精深，所以才开始研究它，包括普及它，对更多的就是受众，除了学生，除了大学生，还有中学生、小学生等等，包括我们广大的市民和专业的这些领域的这些专家和学者们都进行交流。那么这一次主要是面向的深圳的广大的这个受众，我希望让我们的听众呢，让我们的观众呢，能够在现场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我们文物背后它的造物的精神的伟大，包括它透出来更多的方面的这样的一种震撼。它不仅仅只是技术，这里面包含了还有艺术，还有技术。

0: 术艺术本身它所折射的我们造物的思想。所以我从史前一直到盛唐时期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来讲述中国造物的这样的技术和设计的脉络。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增加多一点的维度，带来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文化体验呢，所以我也加了特别精美的一些视觉的这方面的一些图片，更重要的还加了一些背景音乐。这些音乐本身它就是一种文化的一个反应，所以我希望给大家带来的绝对不是一个工科人讲文物本身这么简单的一个内容，所以更多的是文化的一个体验，甚至有人说是不是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盛宴呢？我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1: 嗯，很好哈，这我们视觉方面的一些冲击，而且刚才你说我们从史前到盛唐时期的这个期间的一个造物之美哈。所以我看您的主题呢也是分享到中国古代技术与艺术中人自然文化的互动关系哈。那也是给我们举一到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当中的一个人自然文化的互动关系是怎么样体现这个古代的技术和艺术呢？
0: 是的，实际上最早的四合院是出土于西周的周原，是在陕西宝鸡一带，那是中国算是非常早期的一个四合院的遗迹。那么本身中国的这种庭院建筑它就折射出来了这个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的观念，人住的地方一定是和大自然密切相关的，人生于天地之间，所以它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在这个四合院的设计当中，我们充分的可以看到体会到这样的一个设计思想，他把大自然的很多的美景要搬到他的庭和院当中。那当然他也是中轴对称，坐北朝南，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所居住的地理的这样的一种特点，包括他如何利用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些我们不是说风水，更多的是大自然的这样对人的居住带来的便利。比方说屋檐，德国的建筑设计师做了测量，屋檐在夏天可以遮挡 30% 热量的摄入，它是真正的环保的一个建筑构件。所以通过这样更深入的分析才知道中国的这样的造物之美它背后所蕴藏的这种文化是很深的，是让我们触动的。当然它可以考虑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现在的高层建筑很少能够设计庭和院，但是过去一定是强调庭和院。为什么呢？这是人们活动交际的空间的不同啊，根据这样的需求不同所设计的不同的一个空间。庭我们知道大庭广众，闲庭信步，院我们知道私密的啊，后院着火，类似这样的场域充分了揭示了内外有别的中国人的居住的这个空间的概念。所以通过就是这样一个文物的遗迹，让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人的特殊性是在哪里，中国人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又在哪里。当然还有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我觉得是我们的博山炉。博山炉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物能够体现的就是一件国宝，汉武帝用过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国宝。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香炉，它更多的承载了当时人们所精神上信仰所追求的东西，就是神灵。当时人们是更加崇尚的是鬼神之道。那这里面谈到的还有黄老之学的一些文化的符号也在里边。 比方说九五之尊，它有五根竹节、九条龙都藏在里面，这本身就是皇家帝王文化的一个表达，显示出王权甚至神权的尊贵。那博山炉点的香呢，它是来自于西域的，但是那个炉体的设计非常的巧妙，构造出一个仙山的形态。当把西域的树脂类的香料点燃放进去的时候，那一刻出现的场景是让我们吃惊的。为什么？香烟袅袅升起，营造了一个云雾缭绕的仙境。所以中国人不仅仅说我们体现了造物的实用功能，更多的产生了一种意象，这种意象带来的是纯粹精神上的和天地之间的共鸣。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东西的时候，当把香烟点起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个仙境。所以，它通过一个物给我们的日常带来了这样美的意境，这就是我们现代人也需要追求的内容。所以当看到古人的这些设计的时候，真的是惊叹的。
2: 在采访的最后，余翠华教授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当今，我们更加之应该深刻领悟历史文明赋予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唤醒古老中国蕴含的能量，将文化渗透到科技创新发展当中，才能真正令到技术为人服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去看文物，不是说只是看过去我们前人的遗存。那么，如果仅仅是这样，我觉得意义不大。更多的，我一再提到，中华造物的精神是什么？我们如何继承我们的精神？这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不是仅仅一种颜色或者一个纹样的继承。那么，我们从史前一直到唐宋啊明，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伟大的造物的这种精神，追求卓越，追求极致，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直贯穿着我们的历史当中。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企业，对我们现在的搞创新的人，是巨大的一个激励。当我们回首一看，我们祖先就是这样做的，都是在世界在当时遥遥领先的，这种精神才让我们当下能够更加自信地迈向新的时代。所以这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它绝对不仅仅是单一的纹样、色彩或者单一的工艺的继承，那是工艺美术，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当然还有技术的借鉴，虽然是很久之前，甚至2000年前的，我们叫提花织机，纺织可以织出来彩色的织锦、丝绸织锦，这是特别伟大的一件事情，也是最早的计算机点阵图形的二维存储矩阵，是中国人最先用提花织机的形式把它设计出来的，就是那种点阵图案可以存在机器里面。那么，通过这样的经纬纺织，可以呈现出来彩色的纹样。中国的隐身飞机的涂料和美国的 F-22、F-35一样存在的问题，就是发脆、容易断裂、容易出现裂纹，维修成本很高。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就从汉代的提花织机的原理，找到了新的隐身涂料的这样的一种稳定加固技术，使得我们的隐身涂层的抗拉强度提升了10倍，维修成本降低到原来的十几分之一。注意，这可是参照了2000多年前的提花织机的技术，通过现代的这样的技术进行创新，得到的让我们震惊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的东西，难道仅仅是风尘的历史吗？不是，依然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创新带来 启发和借鉴。

0: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案例。
1: 嗯，
0: 汉代提华织机给现代飞机的隐身图腾提供了巨大的一个借鉴。还有一个就是深圳的一个小的工业设计公司，工业设计公司一般规模都不大，他们做了一把壶，这个壶呢，他想定位高端的、有文化、有品位的制造，不用说，深圳制造水平都非常的强。那么怎么差异化竞争呢？怎么让这样一把壶呈现出来高质量的一个发展的代表呢？哎，他们从文化去切入，才增值啊，不是内卷价格，内卷价格几十块钱一个不锈钢壶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它完全是逆向的一个思维，它通过注入设计的品质，加了文化的这样的赋能，特别是增加了，比方说一开始是宋代瓷器的，用烤瓷的方式，把宋代的天青色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种釉色，做到这个壶的表面，使这个壶产生的就是很温润啊，包括这种质的这种感觉非常漂亮的这个壶，那一下子大大的增加了它的竞争力。所以这个案例我也是在想，高质量的发展不是一昧的去降低我们的成本，而是真正呈现出来差异化的竞争，按照我们现在的用户的消费人群它的不同的特征，而真正呈现出来不同品位的设计，这是中国古代的这种积累的文化和以及造物的精神上给我们提供高质量发展是不得了的一个源泉。所以这是我特别强调的这两个案例。
2: 他们根植于纷繁多彩的呼吸声腔中。

0: 佢哋传承喺豪放婉约嘅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东，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东。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天宫。
0: 一句家乡话就睇到咗故乡童年嬉戏嘅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咗故乡熟悉不过嘅饭菜香。
3: 你唔系想学制药嘅全套本事咩？挨唔挨得？
4: 今朝太阳烧到民众耳朵。
0: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住亲切同诚恳。中华文物魅力方言。
5: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这个环节是方言魅力。
5: 近年来，方言电影以其鲜明的地域性成为电影市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从爱情神话、人生大事到给阿嫲的情书，这一类作品通过对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为影片注入了独特的地域魅力。他们不再将方言视为一种语言障碍，而是将它转化成为情感的最佳载体，令到观众在浓郁的生活流体验当中感受到超越地域的纯粹情感。跟住落嚟，我哋通过《给阿嫲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同影评人周桂依的介绍，嚟感受方言电影的魅力。
7: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约95%台词采用潮汕方言演绎，浓郁的潮味扑面而来。
8: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9: 因为潮汕有很多很多口音，那这部它特别地方是在，因为我拍的是暹罗，暹罗这个空间是一个有来自于中国的各种地方的华人组成的，当然潮汕人占的比例比较高，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潮汕话口音它都会有。然后他就会把我现在整个潮汕所有听到的口音都放在我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如果很多很多年后大家想要听说啊，有一部电影里面他汇集了所有潮汕的口音，他有一种这样的功能
10: 啊，闯动啊。
7: 当潮汕乡音伴着乔皮往事流淌于银幕之上，当素人演员以未经雕琢的表演面对镜头，语言反倒不是障碍，而是成了情感的最佳载体。
11: 二七十八
12: 那我觉得他的方言其实跟他的内容是完全紧紧相扣的，也是因为他是如此的贴合那个时代，所以纯素人的加这个方言的这种出演，才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烈的生活流的这种体验，带来的一种有情有义和你去相信那些内心非常非常纯粹的东西，所以他最后的情感上升我觉得是完全超越地域的。
7: 近年来，方言电影以其鲜明的地域性成为电影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沪语电影《爱情神话》和《菜肉馄饨》用软糯细腻的上海话勾勒情感百态，讲述人间烟火。
13: 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是个好人就要把你等来到了
14: 对呀。
7: 人生大事以武汉方言的泼辣直白，让市井小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活立体。
15: 你打死我，我下个之后把他换上来，换上来拍你。
7: 宇宙探索编辑部借助川渝方言的幽默与松弛，贴合影片荒诞文艺的独特调性。
16: 我们上车。
7: 飞行家森中有林则用东北方言的豁达风趣化解生活里的沉重与无奈。
17: 大伙儿一块儿想想行吗？
12: 我们看到方言电影其实它的这个受众是很明确的，比如说爱情神话还有这个菜肉馄饨，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营销模式，以及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受众区域在哪里。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他的成本可控，所以这样的片子就是他作为小而美的存在，他是可以去复制的， 不是那么容易失手的，然后先找到就是最适合他、最能读懂他那波观众，然后再把这个口碑我觉得深耕到全国，这样那种模式会成为我觉得未来电影发行的一个我觉得越来越成熟的模式。
7: 同时方言电影的成功也拉动地方文旅，让地方文化获得更多关注。
14: 台北省也从1948年来规划的。
18: 规划平常呢都是市场嘛。
14: 我已经有40年播量了。
18: 你要讲就点点叫我来推。
12: 首先我觉得一个方言电影的走红最容易拉动当地的文旅，比如说像这个阿妈情书上映以后，听说在潮汕那边很多年轻人去打卡侨批博物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电影对这个地域最好的一个反哺。然后我觉得像不管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生大事呀，或者说是爱情神话，其实一定程度都让你更加了解这个城市，也了解这个城市背后的人，所以你也渐渐的去了解了就是中国咱们说地域广阔，然后文化博大精深，然后每一个拼图下面我觉得它丰富的流动的缤纷的我觉得这种人的性格。
7: 乡音拂银幕，烟火入人心，给阿嬷的情书的破圈仿佛是一个新的起点，属于方言电影的春天已然如约而至。这份乡音的汇入让电影拥有了更厚重的烟火气，也焕发出更蓬勃更动人的生命力。

0: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脉。
4: 天鹰蝶鹰。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的张麦田的电影，我是景逸。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个主题蒙麦，
6: 第一句啊是介古老热充满每粒个城市，现在的红布街绿色文化加独特街民俗风情。那今日个大家在呢，咱就不来探访几座城市来摸，让人惊叹介蒙麦印记。
5: 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个历史个文脉。传经记录呢，能在来去塑造个台积诶，台积座承载着南昌五百年历史嘅更能高声，是如何保护传统街区，让传统高声有劲更有风嘅。
6: 那今次嘅节目呢，黄华白聊蝶山风情话，上方英雄榜，喜欢蝶剧嘅朋友呢，好关注蝶剧唱等宣播。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小数听嘅蝶剧或者是边带听啲，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下播开始，咱今次嘅蝶山风情话。
3: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蝶音节目，我是金吉，来到了今日的蝶山风情话。今日呢，咱将坐席来了解蝶州演角灯琵琶古镇的特色。
7: 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吉。今次嘅中麦系嘅寄宿到大家嚟了解蝶州演角嘅自由教区，一到这归期嘅中麦时段，那是嘅朋友们会交流学在蝶州演角嘅自由教区，比如打字戏、雅虎、杨谦等等。一到蝶州演角嘅教区好在，我介绍嘅是琵琶，琵琶已是唐朴教区嘅首座，已经是有南昌五百年嘅历史。最早被称为琵琶嘅教区，大约是到东国秦朝嘅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阵年叫做琵琶呢。这个名字是根据营造制作乐器的摇手技法而来的，也就是打 B 和 B， 每个人是拿着营造手法的名称， B 是摇手向左弹，而 B 是摇手向右跳。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蝶州音乐研究行的邓坤根老师来给朋友们做介绍。
8: 这个 B 是摇手来的，这个古筝好好吧，但是古筝是不错其他就是琵琶、古筝、琵琶、大鹏、秦琴、韵甲小笛。遐作你搭其他呢，因一定是件就是大件，应该搭非无不可。伊制作呢有，但是多也未作呢。遐只对那个琵琶是外婆个南派甲福建南音个琵琶是相似，伊是用七六琵琶破写个，帮个琵琶使得个，遐伊只好唔适当。琵琶加入这琵琶，但伊只是后手，加加入那个就是三十年代，就看那有苏科先生，因为那到广州参加广州搞些演出，等下蝶州之后，因是拉琵琶个，所以把张琵琶刻入蝶州搞对，我做一条西山条更山，要用国曲来演奏。伊变作咧柔化，伊变作相当好，非什么就是蝶州搞对所吸收。大爬，遐啲人地少，那个长走，那只行行在乌，只机就用只个木座，人走或者个太刀框，啊，放去做啊瓦框，特点是就生作点角皮，啊，伊会大含壳子，很只爱硬昂呢，所以有人记得大野虎，是不是也冇记得大野虎？啊，只个只个大猫，乌云那点包个，遐是潮小乌。但是现在我去点楼梯点么有卖？
7: 唐代后期，琵琶从营造计划到制作结构节，都得到了好多的发展。到营造计划。

0: 要读出的规矩就是由外婆营造变为是素婆营造，由手指直接来营造，有一个鼻板传出来的声音穿透了回声腔，高音区明亮则不有光线，则中音区柔化则有重音，低音区乃是音节比较崇高。除了鼻板之外，到蝶州音乐学堂还有这一个蝶州筝也是不容忽视的。
1: 一些特别爱拨的就是个古筝，让蝶州古筝是现在已经是变成成为是中国古筝四大流派之一。佢写出咩乐演奏结合多啲剧烈幽默，特别是多咩个行阿戏作为代表。现在音乐学院必修蝶州古筝，音乐为古筝考级必有直修蝶州古筝嘅乐器。九州九级还是好半条好，所以是一个大流派，好上特点。因为古筝永春可以独奏嘅，一直镜现在系取包嘅，就是衰的衰的衰到二十公吨，一直镜是拱桥，比那个改装要大。依家空是一个叫米粒病嘅，出光会写衰，你系等音是四，也声会写。所以就一道角对一隐隐私隐走的呢，一道对起到一个成长音刷作用，我讲是高音受难过啊，飘来飘去非常好听，但现在已经爱吹高，现在都是人家刻力做推迟，只要高起呢，伊就是上山来，伊也是搭吊在大街厅，大家就是各司其职，多怕做那个，比别做那个，记得能给他做字。艰难艰难做，乐做我做，最后呢，简单形成一个花海永接的整齐，达到一个中医修理，永永典雅风。
0: 好，听了邓老师的介绍之后，那已经是对蝶州音高级的个革新教器有了直接的了解。加配到咱个蝶州音高一个传统教器，后来呢又加接了二胡、东胡、还有大沙戏等。这世纪七十年代，花出现了三一代大提琴等低音乐器，蝶州音乐界乐器也是到不断的改进。比如呾杨庆的音符不断的扩大，由七推改为十推甲十二推以上。这古筝，即就是咱个蝶州筝，也由十六弦扩大到十八弦、十一弦。所以咱个蝶州音乐既能够表现出小径流水式的趣味，又能够演绎出气壮山河的诗词，被誉为东方交响。

0: 硬字就出我皇帝就变挂皇。
1: 来同学们，我们今天来什么地方知道吗？对了，我们今天来韩文公祠。
2: 一叠蕉改干，做你叫做韩干；叠蕉改山，做你叫做韩山呢。
3: 杭州北偏来个个地方呢，啊，因离国都长安是几千公里外，到当其实东温个人才来搬，这是一片荒蛮之地。杭州家己也无想过，来到之后呢，方便挖地离开。跟当叠蕉感觉呼吸会最团成呢，安能好已经破。
2: 韩预备也仅仅八个月的时间，就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比如说驱除鳄鱼、兴学育才、发展农桑。
0: 北边可以打是杭州个人的福气，但是呢，你是这片土地的幸事哈。
3: 对的，杭州对这片辉煌之地一本怀着，到黄岩的年龄之地，已埋下了特质格。加油嘅整治，
0: 嗯，听到直菜罗伯尼之后嘅景致，知个嘅人或见样的意，这片土地呢就是叠蕉，
3: 嗯，阿是呢度叠蕉，随便问一个人，但高声 CBD 度地个，一跌旧嘅答案呢，硬好做是几太平路，
0: 嗯，又收咗摆荒上落到唔够罗菜边嘅太平路前，直硬摸佢呢，知个嘅摆荒恐怖之密集，可以达到全国范围内拢是非常之罕见嘅。
3: 这送到英来啊，这个这里是叠蕉高山的东的山，也是最繁华的街区。叠蕉人呢叫做大街，现在大家人呢的习惯啊叫做白环街。
0: 嗯，叠蕉会嘅区嘅区经过当年嘅长线引桥，顶盖了青岛嘅叠蕉高山岛。来自青岛嘅视觉侧边 ，B K 文字别墅更为夺冠。一节嘅会场呢是定型了高多叠蕉嘅山谷，甚至整个叠蕉嘅山窗地理嘅高山夹击，两个景致嘅叠蕉高山几乎望窗直跌。
3: 因着广东省同时大好行间，直路向南，就能够来到南海这边广东界最东界，这个是越东平原。叠蕉高山就见识到这片平原之境。
0: 嗯，大海大气冷，空山勇气白。过去啊，叠蕉人以省会国格来形容伊那所到界这片土地。但是从年来，叠蕉直接甲以东方地区为中心界东华文化渐渐的强有力个互动。
3: 新竹叠蕉界上海同志城市规划协国研究院前年规划师林静静对高山界每一条规划拢非常熟悉，伊搭叠蕉高山岛也是伊工作时阵哈为参考个一份重要资料。
4: 这张是我们清乾隆年间的古城舆图，这张是我们50年代末古城的地图。
0: 从会当所见，清朝时期高山东线的太平路线已经建有一两层的白荒了。林静静答。
4: 太平路在宋代就存在，是整个古城绝对的理智中心。到了明代的时候，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太平路就有一些功能和角色地位上面的转变，成为我们古城的综合型的城市中轴线。
3: 经历黄河长生、高白荒、泥古石修所创的背景，叠蕉以绿色沿线为一个，确定了一部分白荒的每个结构件。因着太平路连修了23座白荒，定型了太平路作为高山东的上的神经。
0: 也因着白荒街直路向北呢，作为抵达叠蕉高山的制高点，经山了哈。从水车开始，经山就是叠蕉的户外所到地，一到经山顶就能够以个高岭下子是湖台行江了。
3: 行间啊，到叠蕉高山界当直捞过，形成一道天际的屏障。葫芦山、金山、碧界山三座山呢，简单江湖的高山。
0: 嗯，也景致面积为2333平方公里的叠蕉高山，生活的40000多个居民，伊能以白荒街为中心，到当西南边界行当是黄影成色界。
3: 每只爱国叠蕉高山界老厝边会哈，拢会来到隔段行界一座老厝来搬，导致个呢小步啊拖向之后界按下时光。
0: 嗯，第一爱好者就轻松从陶瓷厂拖向之后，就将祖传的老厝烧上直线，描绘天经般叠加片桥就会映出点点。这就轻松呢，看我个一个新风，也就是隔段行界行将。
5: 乡长就是为当地那个社区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是居民里面有什么矛盾，以后就大家一起选举，啊，操作这个乡长就也是我第一个。
3: 让周金松引以为豪的不单是行将正直的名头啊，更是以生活了几十年的这条老街巷。
0: 嗯，听到明清时期，地主高声的步乡歌剧，龙江这个特意降到了高声的南部，唔够三百米登的隔代巷开，但是二号层另外的接通了数十座大大碎碎的高大

0: 踢一下，
1: 记得哈，乌龙座、大虎队、沙座、左正队，加入蝶州高声界改行，就叫是加入了蝶州高净度拍卖冠名。
0: 到蝶州高社区，白红色相机嘅名字呢是民国吼经济时期嘅高净度。
1: 这是嘅四点金，你是蝶州传统净度来宾，最具代表世界净度颜色。
0: 诶，下次嘅四点金交代是再生嘢嘅呢？
1: 就是主厅坐白草林，东间呢有嘅甜正，南边呢有一个冷风，形成了四厅相向嘅格局。
0: 诶，民间有一间大学堂啊，因为后厅撞一厅，南边呢拢有一间大班下，系只是嘅房间刚好对应蝶市面。刷车，这些刷车推起来又将那行字的经字下，所以呢，直接更多颜色就被称之为四点金了。
1: 也隔段行呢，所多介高声字音，都为一个不好介特异。日北边呢是广府艺术所多，通名全声。当面呢临江，只要呢并不白涛，虽然都为乡下红酒介成土客栈。这西面呢是秋江泽黄组织的地方。
0: 要配的秋江泽黄的话，来去城西呢就来去吹脚了。而回下高会的时阵，就对人家爸去做合酒。2009年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登高了蝶州，开始接触嘅呢个合酒生意了。
1: 大家买同一只鸡呢，未起硬嘅合酒档口哈，是多难经营了几百多年了。而回一件答，
2: 我们家族是从1898年就开始做这个鱼酒，从第一代人我曾外祖父，然后呢，到我现在已经第四代传承人。辛苦做快活食，就是我们潮州人都有特点，哪怕说工作再辛苦，我们都会就是有顶牙关，但是我们一旦工作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特别是在吃的方面，我们就会安排好一点。
0: 同时刚刚多多的一碗河酒，既用能量刷点海味，又用行蝶蝶酒囊对周岁来出的每只记忆。
1: 蝶酒囊的选择呢，是为了被郑伦从东莞南迁来到了蝶酒。蝶山地区这个水井作用，尖山及海的风部门山，但是你保证小白一下新林北方米只的选择会呢，就以河宁来推替小白做酒配，以此主流河酒了。
0: 哎，可以等下用河宁来做酒配，这是在洛江湖的。接下来往一洛江湖位的呢，就是一口忌惮的惊险的味道了。
1: 饮醉神威，深耕蒙座，可能就隐藏到蝶州高山的各个角落来帮。
0: 哎，如果你去蝶州铁托的话哈，记得一辆能力沙龙车来去摇能高山的话，大致的沙龙车的西北就领个汇率配出五一直在楼梯逐渐也能够摇来
3: 高阳酒家啊，这家不是姓高阳，姓许，这家龙游影派哈，就是从浙江这一带移过来的。我们潮汕地区呢，进度呢就在这个门厅上哈，都有一个明显的牌额，表明了就这一家人是从哪里来的。
1: 蝶州南界祖辈呢，就介是做北方直路南迁啊移民来的。伊那包祖上一届山西由来，上兴边疆等浓缩为本字，先看到家己那大门界百变顶门。
0: 遐只边遐高乡，进出之前呢，拢时时刻刻个提醒伊人不忘来处哈。也即错流浪界移民人，从此呢就能够弯下心来，导致各个扎根开枝散叶了。
1: 热强的界一个发温中心观点呢，也影响着蝶州南界建筑文化。这种族社登到蝶山大地可能是危险的哈，构成了种族界争先作票。
0: 由于唐山登的下落下，种族社登大多数是成就了蝶州强独文化登的经典之作了。
1: 建立五公司是蝶州白雕界高速台灯，建于清光绪13年，即是1887年，以用下料、圆雕、点雕、浦雕、镂空雕等白雕技法，都破了茶头本身啊，即个体积个空间个极限。拜登今年十八只检查介只白雕轮红顶替爱杯，你咪拉咗嗱，之初轮红只是点出只爱，其实未知生意噶。伊能头顶呢顶住捏，起够了成等介只爱，但是呢到时隔阵廿双三阵直整错噶，就是将只介捏介呢升起来，兼接了啊只介触顶空间压物之生意好。
0: 一道混捏的脑杯，苦的脑对就轻，唔单计细下，腰杯嘅细顶杯吊嘅是只计豆尖，一只嘅细呢嘅细杯嘅细是系烟下，我以只计丝烟制豆。
1: 只腰杯只细顶杯起嘅呢，是称之为丝嘅特色呢，我以名色狡兔。
0: 诶，下就成就于脑杯嘅雕塑不对称嘅直正奇的嘅景象，真是蝶州道间嘅直正传统咯。
1: 那来听一下蝶州历史文化名声保护村嘅吴志明一个介绍。
4: 这个是最经典的潮州的大木构造， 啊，利与美的和谐。
5: 以前我们潮州呢，一些大型祠堂，它往往会聘请两帮师傅，中心呢竖起一个挡墙，然后两边的师傅呢发挥他的工艺才智，两面它是不能互相窥视的。等到竣工的时候，会拆开这堵墙，其实就是在营造之中呢注入的一种竞争机制，就是有竞争才有提升。
0: 遐云冈之后呢，祖先对罗邦嘅工钱则并进行并拼，要成只看一啲够遐个嘅先见咯。
1: 当然啦，罗邦输嘅工钱呢也能够去够工钱。遐合理嘅机制呢，去利用地主工钱嘅进粗心啊，技术逐渐到，只个工具呢就逐渐精。
0: 嗯，遐请到地主工钱将本地嘅工系最终王叔啊，用只够了更多嘅白狗之钱，或点够现在仔呢，更多白狗钱嘅喝黑海啊，背遐了帮捏咯。
6: 在上世纪50年代，木雕大师张建轩，也就是我爷爷的师傅，他们两人师徒合作，联手创作出一个立体镂空雕，这也是我们的蟹篓首次从屋顶上飞到了我们百姓身边，就是我们不用再需要去仰望它，我们就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一个360度可欣赏的一个艺术品。
1: 顶尾甲咱介绍的这位呢，是德州白雕曲协会主代表性的传承人，九零后届白雕师，名叫做邓杰。伊出生多一届白雕世家，世家姐妹呢，当时日入梦境，到百千届家道下下，成为了白雕的前人。
0: 嗯，林海海人，同时是伊家国嘅差雕琴就升嘅下，把石心镂空，然后呢又画住来独真嘅雕刻，这个平平无奇嘅白头被雕到通头青薄，主角当时特别拼出来嘅海人扮演。
1: 通过糯米薄薄介只海南哈，南边呢正牛口比较呢。
0: 嗯，
1: 迄只个海南来过呢，一间有零下16只，海呢16只。另外这边呢，你同落去搞哈，可但是山东北京，这只个海南需要用一段时间才能够丢出来呢。那来听一下，当家跟咱公布个答案。
6: 这件龙虾蟹篓是我爸带着我们四姐妹还有一个徒弟，我们六个人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完成的。我们潮州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精益求精、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就是认准一件事情会做到底，做得更好。我们的作品就能看出我们的功夫。
0: 到第九位当功夫是考究、讲究的意思。如果爱配江乐江户嘅话，地主呢可以算是高高只哈，就连只爹拢被理过了。
1: 到地主呢，只炮爹打的21道钢丝，大姑呢上这的10年以前，见会师会工，讲究内法啊，称为江户爹，应该但是非常恰当了。
0: 嗯，可能就在经常大家能叠双单哈，宁可三只薄只，不可直接薄爹。就请等我将第一叫做爹比，可以打。得有只动摇了，
1: 今次个林书令哈，现在当时就到高雄来搬一个只多，应该呐也是偏的大乡只多个。
0: 嗯，
1: 2017年，伊就把这座清朝时期个老厝改造成为了面向大众个茶馆。
7: 开茶馆呢，也是被很多人取笑，就是说，哎呀，潮州人家家户户都有喝茶的茶具的啊，你开个茶馆有啥用呢？谁会来这个喝你的茶呢？
0: 如今这座茶馆是高雄的一个热门的去处哈，到划回李恩鳌的传统民歌当，第一个茶馆表演是每一只剪影，吸引来的呢不仅是外地的游客，有些本地居民呢也会相约而来，两只壶茶都是够够享受一顿安歇的时光了。
1: 从吃饭吃得到京都的夜早，地主人呢莫不正日求证正雕水器。
0: 嗯，到地主高声介绍白露有一处用地主传统火烧技具进行烧香的麒麟节饼，高楼的工具可以但是会师会工，但是呢你成就了一处令人眼在直两个万安拍卡地。
1: 2019年，地主高声进行了每更新改造，贴到了一片会经的档口，将会形成一个到高声已经有900多年历史的节饼。德州历史文化名声保护专家吴志明回忆道：“
4: 当时同济大学有一个驻潮州的同志在这边啊，在这边发现了有墨彩，立刻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发现了西马路有一点墨彩啊。当时我一听我也有点兴奋，我当时在路上立刻就往这边过来看了，一看我说这是郑家祠的老照壁啊。”
0: 西北路麒麟街边正经直到被子的前回博板去下，小声的歌厅呢是中送了高强度保护等级黄材料黄钢具的黄质咯。
1: 嗯，故事面介绍呢，前景呢用藕汤来熬煮，然后呢加入这个白咖啡加草根莲子的白花果。

0: 哦，就说塑性材料，然后呢，从红来拿走走，整个一个黏度。
1: 拯救如旧，把最小干预的原则把它恢复起来，让它原来的历史印记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尽可能展现给世人。
2: 定划新世界，麒麟接壁成就了高生之处，抛物红地界的是举境。更是藉助城市界本脉，大帅妹子处，乍之隔见世界之间见证。
0: 嗯，大家也是文部地主高声地位，地在望爱天。为什么呢？也是你望望爱天地位，可能会错过初定接触处崇冷惨脉的大戏。
2: 哎，确定就系电子令叫阿道，莫归恩处上令北，上令戏就顶顶哈。
0: 嗯，其实配合呢就是啊，能打触角头有戏出界，地主触角头的每界砍车改色了。
2: 康子呢，顾名思义就是将菜食用理解吹瓷瓶，将菜先扛出各式嘅冷物或者是冻食物下，然后呢嚟到自己出骨头，直正独特嘅超干鬼叔隔地招致高山吃可以大事息息相关。
0: 走到1953年，到汉江东岸边界山嘅山坡顶端，一窝飞行鸟，一片北宋嘅野子。这个出土的陶瓷产品，跟到东南亚当地出土嘅石匠，七百腰和很虎造型，质地拢非常相当。地主业研究专家李炳荣介绍一下，
3: 这个是一件鱼形壶，它在北宋的时候是比较上游为中东印度洋沿岸国家定制的一把圣水壶。潮州可以说它从1000多年以来呢，就一直是以外向型为导向。
2: 北宋时期，地主陶瓷不会有发展，到中国嘅国小瓷器当将我动摇嘅直切之地。毕竟上宋以鬼魔庞大，更改正当，承载了北宋时期华小吃动摇界神山基地。李炳荣介绍道：
3: 我们站在这里，能够想象到当年这里所谓百油村，有100条油组成的整个村落，陶瓷生产的基地了。
0: 因为瓷器呢是英烧海内挂嘛哈，那龙在车内改破碎，或者红树过天啊，这种破碎是难免的。于是啊，色彩用理解叫瓷碎，就成为了当地前进创作的材料。这门以玉碎成瓦砖的技术，因此就诞生了。
2: 像如今下，地主康次汇聚机构已经成就了培养农家户的创造力，更是地主传统文化的直接实践活动了。可以打大家上海浙江武汉的土地上，地主能以家己直红独特的精髓调了卡根。
0: 毕竟山的地主高声，家的行江相望，正以能经济领导之爱的，正是高声的地票广之街。
2: 也每年的星期，让外户子的长嘴汪长子到行江而播一下，以能爱对这座高街正家点起的最爱体验。地主此高声文脉保护管理动线。门拍光光，我会碰介绍的。
4: 广济古桥已经经过800多年的历史，受到烧烤摊们的桥墩在受到洪水啊其他水流的影响，出现桥墩或者河床受损的话，我们都进行一些检修。
0: 广济街界东街嘅西街，分立于行江两岸，共20街街东。东江部分呢，不仅街东有18所所中连接。也就广济街文化研究学者张立杰以前介绍。
5: 汉江实际上是一条商路，而且是一条非常繁忙的商路，它整天有大船从这边经过。如果是把这座桥完全建成石梁桥的话，那么这些大船就没办法通过这座大桥了。
2: 汉江繁忙于武夷山，会下武夷江甲天江，流经地州之后组织南海，伊呢也是一条彩泥的商路。
0: 新版抗英革命前的普通将出了江心的最道，这是中族和同胖流多兴的中家同家走，这部数所中的定时的连隔作战，这是就成了一座普街跟行人同家。
2: 张力更大，地球人以地会的前行卡庙的巨国流直接导引进行这个南对流。
5: 那只要浮桥打开，那么就是一个巨大的通航口，明清时期再大的船也能够通过这个通航口。
0: 接年街普及一直体改广之街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比多名的纪念专家毛医生啊，而为世界上最早的起笔式纪念。
2: 宋代之界行江的最道，从这往上的道比海洋直路向北，能够抵达到来历各地。这次其第一历史性的洋溢的象征，往南平江通达海外，地主也因此成就了南北贸易的动摇枢纽。
0: 到柏林欧产呢，顶村一所小仓界地就留河城那边啊，广之街界河城销量上佳。19世纪末，英国界摄影师拍摄了这所河城，是至今发现最早界广之街界影像记录。到1800年中，

0: 王志坚呢，拢是交通行政的那个主义执着者。
1: 嗯，正经直到哈，王志坚也是不服王志个风采，伊个名换改写，是读就一时记错。
2: 别秋香街何妨溜，在不所中亦是。
0: 即系是到啲就含脑浆血，拢为热色冷香嘅果肉，咩怪嘅就是广州街高气嘅面貌。2007年，高街呢历史四年全面修复，定位就是旅游观光保健街。
1: 嗯，啲就有一句俗语叫做“高街不高街，往回走直走”，可以打来啲就必到广州街拍卡。如今啊，没有广州街光鲜灯光秀，成就了蝶州上热门的拍卡方式了。
0: 嗯，但进入广州街，现在呢，为了赶路匆匆忙忙，但是这回呢，大家呢哈会停下脚步来欣赏一下浙江的矮个美景。
1: 一到个广州街一公里的地方，行江大街甲广州街是遥遥相望。行动过胜利之后，行江正阿陆续行入去了多座现代化的大街了。
0: 新街连通行江两岸，加之环保险座的行江汇汇通突。高楼界广州街历史超前转型，成了蝶州的经济，并多次永固修复。
1: 到蝶州桥、蝶州王府，到上海浙江，到广州界海蝶王府来往的地方，南门这边景塔，这边扬州，直面向着大海洋滩。
0: 东温传统儒家文化，加开皇政处的海洋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着制造高声。
3: 从欢喜降落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4: 海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3: 两东西通南北，海底两地色向阳拍。
4: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5: 下好英雄版，由银顶开主讲，欢迎收听。
1: 我今日会叫小听天地真正物，我是建吉，
0: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海英雄班嘅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定义。
1: 向南外围接打，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解你分别是几三样嘅？第一条是浙江水政客，浙江水政客拍高官面积，高官面积。第二条面是拿起推南针末之后大炮。拿起推南针末后大炮，拍吊山针末两枪，吊山针末两枪。吴老师你好，
7: 你好，丁老师。
6: 今次个第一条面是浙江水政客，高官面积。
7: 拍做行公司买，
6: 嗯，
7: 这条面也是采用这会议发问。哦，你这个浙江就是罗。四只马嘛吼，伊也无马爱做兵啊，兵就个宿马哩吼，就是第一个几只马嘛吼，就四马，你随登去，随登去就是要行宫，要行宫四马，行宫四马相当面啊，相当人在个参谋长
6: 啊，
7: 那部队参谋长等是要行宫四马，
6: 就是相当于参谋长咧哈。
7: 嗯
6: 嗯好，他那对这条名字是拿起推南针末之后大炮，拍掉山针末两枪，
7: 拍咗汽车个罗哩，汽车罗哩
6: 都是针末，
7: 行个
6: 直个物件，
7: 罗针叫法，啊罗哩，那只能做方便来个吼，也别也别来个，哎，汽车罗哩，哦那个硬硬起来入面，哦那个罗。就是起哇哈，了拿起推囊砸门，推囊就是落车
6: 啊，
7: 哦，那掉
6: 车车零零，
7: 车车零零，你那就该车去，
6: 嗯，
7: 了砸门就对着砸门就落，那个然后落物件，
6: 哦，
7: 了大炮就离开，啊炮啊就参吹毒，
6: 嗯，
7: 啊米来改食参吹丝，不该起是等来，但是去了
6: 我
7: 都亮起来，哎呦，开始。哦，怒气吹推冷的，怒就是落气哦，了冷的哦，推冷就是落车，砸么就是落落落落物件，大炮就是哩。
6: 嗯，所以就汽车落哩。
7: 汽车落哩。
6: 好，也就像林凯老师讲过。
8: 城市界车水马龙。年春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1: 时光流淌，故事流淌，欢迎收听长经。

0: 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也全境记录奶奶认识本名字在组队，保护好传统鬼库，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本名，就是保存有城市的历史的本名。
0: 嗯，全境记录能在来去塑造个台积诶，团台积座省在的诺彩我不呢历史界更能高些，是如何保护传统鬼库，让彩呢高些有景更有空间。唐省历史文脉如何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益的关系？到保护当发展，到发展当保护，真正是如何才能老本能改宝贵财富？这是对城市管理者智慧和能力的考验。今日呢，我来去搜照个台积诶，多积咗城际电脑在我笔呢历史嘅更能高声。但是唔单是起个高墙楼梯、连池侧壁，亦能代表啲城市嘅记忆，也是历史嘅见证。2023年，苏州启动了平江高行城市更新项目，以及高山保护更新活化计划。同时，探索直径可提出改生态和高山保护模式。唔清有高山野猫、高墙楼梯嘅保护更新，或系大山等留住高山嘅独特韵味，让彩呢高山有景更有风。下半年，咱就上来去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推动去各界高墙楼梯是如何保护更新嘅。到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这个街主街先历史能留住址，住到里主街包括着行街子街街革命区内，每只高墙楼梯将以方江直线的姿态，再度出现到正南街时尚灯。到苏州市高速区鸟街行山河，有一座特殊的高墙楼梯，这呢是清朝状元潘士恩的故居，如今作为苏州状元博物馆对外开放。导致来拜对了电视剧类个跨界有关嘅产品之外，更多本身呢也是直到南地嘅环境。江苏省苏州市高速片区规划师王永山介绍的，
2: 你往这边看，我们就能看到它这个拍着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特殊的建筑。你看它像什么形式？
3: 我觉得它特别像古代时候官员头上戴的那个乌纱帽的那种形式。
2: 对的，对的，对的。它的名称我们就俗称就叫纱帽亭。那么它其实有个突出部分，当时把这个厅做成它的一个书房厅，它很亮，可见你在写字、画画。那么后面呢，向两边伸展啊，它就可以接待一些他的朋友，什么朦胧墨客啊，这些他们在那谈诗论画。
0: 多积彩三百万呢届跨界历史灯，苏州更出国五十万嘅状元，号称状元之乡。大清多苏州更是出了20万名状元。王永山介绍的。
4: 前它是比较乱，是个大杂院，那么要把它变成一个这个能够反映我们科举制度的这么一个状元博物馆，也不光是给游客游来，主要是我们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怎么回事的，我们状元怎么一个人，通过这些展品来激励大家更好的来读书，开一个博物馆反映某一个历史事件，这也是一个办法。那么我想能够这么做下去的话，我们这个苏州古城这个保护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延续。
0: 今到苏州街高城区桥头集成研古物文化队文界名人古迹是随处可见，做到隔离状元博物馆800米界古迹分53号，直座内院归界民国红上元老大家肖像直线对外开放，而呢是我国多名界物理学家苏小兵先生的故居。中上不改变文物王庄最少更额的王籍，不清楼梯东西合约的空格王者的保留留下来，甚至所有直角车站拢有更叫。苏州高速高墙保护发展有限公司钢铁保护经理李小班介绍的，
5: 这是一块青砖，上面有非常明显的红英两个字，这块砖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建造的时候的老砖，原封不动的。那我们修缮这个立面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有一些砖头它松散了酥化了，那我们就是切一块原样的那种老砖相补上去，我们基本上不会做到整块替换，那样的话对房子的扰动比较大。那我们另外一边还有不同的效果，您看这边的这个砖，看上去它也是一个青砖的立面，实际上它不是的，它是用同样青砖材质烧制而成的贴片。
6: 嗯，那既然您讲的是贴面啊，为什么我感觉这个转角这一块像一个整砖啊？
5: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呢是去当地的砖窑厂里边去定制的，它是一个 L 型的一个转角的一个贴面，平常的时候非常少见，我们就是为了精细化，看上去就是说跟原来的这个风貌相协调，所以才特意定制了这么一个转角砖。
0: 修上高铁，不清楚要更改这正日桥正，但是呢也需要大量改制建设体。如果上届动车能源的成本，这届诺彩平方米的提议，修上直线的费用贵达几亿元。大家都要导致的同时，高速库也多线次电，用次电回的方式为国高铁的改革，启动高铁保护建设回盘规划，希望以楼梯界门会改革区为优势，吸引直接建央业主。李小邦介绍道：
5: 当这些企业入驻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可以得到一定的就是资金资源上面的一个补充，我们这么多企业进来，把我们这些房子给利用起来了。
0: 回盘规划要求新业主的建议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则，比如装修方法不能改变建筑的主体结构的样貌，装修以抗日化为主，地点起至少先太会的钢管等等。当人格的钢管矮，每只楼梯能通过划开利用，不清保留了主体的样貌，而且能了现代元素焕发新生。受就此，高速库高山保护委员会规划保护处处长形容扩大。
7: 苏州的古城保护呢，这个从顶层设计上特别注重这个古城保护对象的全方位、全要素、全域的保护。那么从街坊水巷的肌理布局、城市的风貌，包括这个咱们的古井、古桥、古牌坊，以及我们的非遗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保护。我们按照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最小干预原则来进行保护修缮，一用住保，一保住用。
0: 直到平江路挂座高速车，自觉唔清有保留黄河界小街流水红车大厦，后团成彩呢界更难门脉。假西西之妻，隔五年之少，听空气之雅，应苏江之美，素食生活之美，可以应自挂故来开掘。浙江南部每届前九代翁，当夜也翁长启登。如今啊，学在游客来到苏州，拢爱双读，听平摊先空气，更是苏州界独的韵味。到平江路站呢，做正式嘅学潮环境界平潭观，能坐直来个台子诶。每自从爱国界直订嘅咩国界搞定，会以江苏苏州平江路界之嘅平潭观开大事坐步可切。直小时嘅周末，挪做荧光市能，每只演出六到七点，几乎是点点爆满。特别是高楼市值亮相，现代广场更是竖起了起，所以先来聆听一股独特韵味的上路。其他呢，有位置后生的尤其是慢慢而来，为的呢就是听着曲声声慢，
8: 那个声声慢感觉非常的有韵味，对，很感觉很有江南的那种。
9: 在街上走就经常听到这种调调，觉得哎很有趣，想要去正式的去看一下了解一下，特别有意思，特别有这种文化底蕴。
0: 苏州平摊是以苏州会代表的直正曲艺形式，早期主要是以雪之泥浆为主，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到前一世纪的九十年代，平摊做优秀的传统文化，被列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平摊员工敖良恩介绍道：
10: 原生的模式其实就是茶馆文化。最早的时候，我们三四十年代，其实我们说书先生都是坐在茶馆里说书的。有早场，有晚场。然后喝喝茶，吃吃早点，就这样很惬意的一种生活方式，慢生活。这是男生是用三弦，女生是用琵琶，三弦琵琶叮咚响。
0: 到本会当安界新形势诶，传统曲艺的发展面临界上大挑战，就是逆境广政空如来如解，也如何能够吸引后生人关注或者是喜欢平摊呢？在这一百年的时中，敖良恩到孟定听到学在吴丹现场版本的声声慢，非常受到欢迎。同时啊，敖良恩写单加其是未可以写辞职的平潭空，一经过十二个时间的小规格话客，敖良恩把加其摩尔的第三歌录成了小视频，把写交直奔到孟定就成就了爆款。多大的时间就有近百万的订阅量，从此之后啊，以广来界邀客观众是如来如在了。一啲够了光正嘅演曲之后呢，敖良恩又陆续嘅写出了其他各方歌曲嘅数十巨篇，独特嘅风格到孟定非常受欢迎，让被接上前上一个后生人再次将视线导向了苏州平摊直门高楼，只有修正嘅民间艺术。旧苏州听平摊，阿亮子嘅背景已经有剧嘅拍卡清单。苏州平摊演员敖良恩答：
10: 其实我们是需要观众，首先。你没有观众，你这个艺术没有生命力。那么所以呢，我们是想借用传统的唱法，然后来赋予一些现在流行的歌曲苏州评弹的唱法，来让大家先熟知。其实我们一小时的演出 80%都是传统文化，都是苏州评弹。那么观众来了之后呢，他既可以听到熟悉的歌声，又能听到传统文化的一个演绎。
0: 自拜堂堂的评弹舞了先界唐伯皇室，去拜古老的戏剧舞了先界舞台。到世界本会最上数照五年界景点代表着卓正亨，随着名模界更年日挂的要求将将界上去，必而会被戏子出的空气导致个即将开跌前烟。卓正猛也是卓正亨到2020年就一月推出的名优并拜，伊能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彰显古典五年界本会姊妹。这猛亚界高低部分就是空气界实景演出，这呢将要求会对美优亮亮点赞。
11: 视觉、听觉带入环境场景当中，更容易去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昆曲的奥妙。
12: 很震撼，我很喜欢，
8: 更有沉浸式的那种感觉，那种氛围会更好一点。
0: 江南本会土将当破土而出的空气，直接直射透着亚界气节。隔五年半夜，拢是高精正式演奏的直正本亚界写话仪式。本话六孔正，海里六百年，用户六百万年来世界空气格高楼的五年上我，更当迎接直播要直播再来蒙亚界冬季要剧。促进蒙亚行马虎只呢，李本格表示的。
12: 我们认为呢，其实这两个的一个结合的话，也是苏州之美的一个极致呈现。我们在这个园林里面的话，去构建了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园林体验空间，使园林可观，通过这个昆曲可听，然后可赏，然后去多元的去阐释古典园林价值，然后也是中国文化文脉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和创新。
0: 经历内在五百多年历史沧桑的塑造古城，孕育出空气、古腔、宋剑、吉士、琵琶、从定设行世界毁灭之本会聚沙，以及塑造平摊、桃花乌白百年会、塑小丁正在各界写词曲毁灭之本会聚沙。这个城市的历史聚集，本会高者能帮队伍，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但爱将在呢古城有景景有风，也里苏州嘅风、苏州嘅历史及文脉做承载这座城等。苏州古城嘅保护理念是希望推动山城能前途融洽，将诸多古城成为情怀，让多古城彰显价值，让多古城尽享荣称，把这座文笔宝强、华丽宝行嘅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留本人民大向未来。
13: 蝶夜唱灯双伴，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南家吉南的节目《天爱蝶经》，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蝶夜唱灯双伴》。
0: 今天将大家送出的呢是蝶夜无办法灯的双灯，无创节无台能来，希望你喜欢。
1: 也同一时间呢，今次的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及陪伴。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蝶经》，或者是边带听啲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下一个等的时间再会，
0: 再会。

自己说。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播当中，跟我哋一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大家安排哪条内容。
1: 嗯，嘅首先呢，系同大家将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区圈起来嘅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嗬，我同一下进入客场外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将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本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但可以下载边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叫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顺其自然的客家乡亲也来去关注一广澳台湾区的一点话题。
1: 日前，广东研发北岸前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五岸线周边化行通方案，提出年要立足各地的资源并富，推动特色产业小群化发展，以产业振兴激发岸镇村三级发展动能。当前，广东正以土特产产业的蓬勃兴起为先锋实践，持续书写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篇章，为实现五岸线周边化目标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
0: 在前人演帝的一家茶人都会六一繁荣的茶田行沉沦贴吹茶农的人呢正在使用熟练的采摘等鲜嫩的茶芽，他自家呢就一下都没停了，田间呢一派繁忙。他在这个战场都会新上市的演帝春茶呢陈列精彩，春后的茶香呢弥漫在空气当中，吸引客商和游客的人纷纷的驻足品尝。嘅演得捷天利产业有限公司嘅总经理王小兵呢，就按你讲到，
2: 春茶亩产的话，我们大概也就是可能不到100斤。那么今年的整个春茶上市以后呢，也是目前也是处于一个热销的阶段。
1: 春茶飘香迎客来，此刻世界演得茶人已经成为嘅一门文理嘅大课题，人企建构的审查同处理人从讲茶文理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出的一系列的特色体验项目，从非遗采茶起于传承传统茶理而研习，到研究奶茶、茶米、冰淇淋等新潮茶饮品鉴，丰富的主题游览同互通体验，使得游客全方位的感受演得奉茶的特点魅力。以后的高丽

0: 朋友过嚟。
1: 嘅筹备寻根查文理融合，现在逢茶呢也渐渐停顿消费嘅新趋势，从传统嘅冲泡转向新式茶饮，焕发全新嘅活力。开始建立茶饮体验器，餐饮时代人正在用现代红茶搭配点鲜奶，调制出香气四溢的饮酒奶茶，十分受到后生的消费者的欢迎。目前呢，品牌已经推出了奶茶、冰淇淋等产品，还在研发等茶室、茶炊、洗护品等等，继续要去拓宽产业的边界，提升附加值。现代捷庆利产业有限公司新式饮品的产业师李小妹呢就安尼讲到。
2: 像我们的烟酒奶茶的话，日均销量达到300多杯，像国庆啊、五一啊一些比较大的节日的话，日均销量到5000多杯这样子。
3: 茶香微山，李凤要甜善润。琴讲虽系因武堂镇嘅李子人都为凤过鸭子齐数真忙，当地嘅李子种出超过要40000苗，前上一年产出突破为12人。而当中武堂大草嘅早熟李子企为公用品牌，鲜品里瓜果早品质好，上市嘅时间比起其他嘅产期提前15日。琴讲是虽系因李农李可斌安尼讲到。
4: 上游的话是那个牛鼻山山泉水，下游的话是我们这边的海水倒灌，含有富硒，那个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目前市场价格的话在7块左右吧。
1: 给为了领导鲜品里实现三销两旺，当地呢不断的丰富销售的渠道，从荔枝树应用到社交平台，之间全面中草管起阵。今日呢梧桐镇更加系开创性的推出了 AI 加荔枝冲土融合，指着李农开始运用 AI 融合智能体，一分钟就可以生成10条中草文案，更加系由师资人24小时不间断的吃播带货，令到 AI 成为李农身边得力的实施合伙人。琴讲师水海人新农人王志玲安尼讲到，
5: 我们可以这样子用，就可以去参考爆款笔记啊，还有直播话术啊，然后我就去上面说，叫他生成所谓接地气一点的那个直播话术。以前像我们直播的话，就是1单2单，现在呢有10单8单这样子的，就高了很多了。小李昨天就发了30多单。
1: 琴讲师水海人梧桐镇党委书记冯文七安尼讲到，
6: 通过经营我们的重头戏呢，我们通过 AI 赋能荔枝营销，在网上找客户找商家找市场包括我们找博主我们今年推出了10000颗定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接近9000颗了，租金呢超过1700万1700万，所以这块那个行动啊那个收益真的很可观的，所以我们那个要继续要推动将那个 AI 当为这么的新农技那样来推动。
3: 利润微削，逐人前锋优势。作为全国十大族上之一，首先光能去年呢系寻划族产业变富，探索传统族艺同现代产业融合新路径。当地量产嘅橡皮族、香味床、润心床，堪称系制作族市化嘅天生好材。经过细插破灭、拉丝、压平、印刷等多套嘅公司，一幅幅先发立体嘅族市化就行向嘅市场。广东种族少能族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介绍讲到，
7: 竹丝化的这个延伸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化的这个摆台，还有那个竹丝化的这个化妆镜。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
1: 去年呢，光能沉降飞为传承转发。开展竹编提供批准，大概是400人，推动竹编从数年升级为产业，令到千人竹院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3: 从现代茶文理融合，虽系荔枝 AI 营销，到广南竹片传承创新，广东嘅土特产正破局求新。要到系家庭三产融合结发消费，要到呢系凭家庭实施技术拓宽市场，要到要靠定非遗传承对接市桥，一到1000都系8000万工程嘅核心。立足自然变富，以差异化特色产业，书写城乡融合产业振兴嘅时代新篇。使得乡土自然成为系音乐发展嘅澎湃嘅通能。
1: 嘅今日呢，一年公司 OPC 呢可以。

0: 讲系成熟嘅作风。从传统嘅公司相比，现年公司要定价切块转型连发嘅优势，十分受到创业者嘅欢迎。继立足智能建制嘅时代风口，广州深圳依托定台湾企创新产业嘅沃土，主动嘅补足现年公司新业态，从产业生态政策扶持同到孵化载体等方面，为创业者等人提供全方位嘅支持，激发机体创新发力，为上市新嘅产业发展持续嘅主力通能。
1: 对于一道一年公司的创业者来讲呢，乐药

0: 咁嘅理解，但系呢是要加持产品或者技术来落地创建，同时呢也开发客户指引。嘅对此，位于龙岗区嘅一广澳超高清市场上有人，面对独立嘅创作者，开放白客后期制作中心 XR 虚拟硬盘带来实施，同时呢提供培训同埋业务等等等等，使你创业者的人喜好不误。一广澳超高清市场上有人嘅负责人李志光安尼讲道。
1: 为园区的一些B2C企业提供业务的订单，我们提供实训跟培训的机会，让这些OPC企业呢更加有技术能力的去完成他的一些创作项目。
0: 一年公司的创业者罗琼安尼讲道，
2: 相当于是一个双向的，既接了园区的这种单，同时也帮助了园区的一些影视创作的公司做更好的内容生成，那未来我可能得到更多的这种业务就是进行扩展。
3: 既然下 A 女可以使得创业者按线业主的社区平台可以广组沉浸在建内建岛，但是一年公司成长不容易，首先要求你的就是技术门槛和订顺利成本。经济行业的测算呢，十家一年公司人均顺利成本超过200,000元，彼此广组以头订税 at IK 平台打造人工智能一年公司创新工坊，免费为创业者提供国产AI 智能提供器、安全防护、几次次安保同等一对一技术调试服务。广州市政府同司机局审批协调服务处处长蒲志安尼介绍讲道。
4: 针对目前 Open Cloud 这个龙虾这个热度啊，我们提供几个国产的一个替代方案呢，保障使用的一些主体能够在他们的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进行一个安装使用的，也会同了广州数据集团以及三大运营商啊提供了一个算力的一个扶持。
0: AI 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司机安全、算法合规的新的挑战。广州呢就从创新监管来去破题，出台人工智能一年公司沙盒监管实施方案。今年是国内比较早体系化推进的一年公司加信用加沙盒融合监管的转行方案。一年到创新跑到夹，要行到稳。广州市沙飞科学院企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专呢就安尼讲道。
5: OPC 它本身在创新创业的阶段是有很大的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采用这种智能监管的模式配合它提供的这些服务啊，这些 OPC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支持。
3: 从蓝到热，集体试点，关键在于未来可以行到几人，也是考验热错上市的服务能力。专家也提出，此类运营公司上市是要上市拿出把服务做成、质量做实的真本领，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广州市沙飞科学院企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专安尼讲道。
5: OPC 这个数字服务平台要把它尽快的建好，从这种登记啊、自动售后监管的、一直到这个退出或者是转化，整个的流程都整合好，让这些有意向的这种 OPC 啊，马上的能够进入了这个平台，享受到这种服务。
3: 好，听众朋友，嘅今本日嘅台湾企业一定话题就先同分享到呢哦。
0: 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类似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另外能够在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3: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3: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西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3: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3: 接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0: 客从哀夜来，
6: 西海为客。西海为家。

刘卡曾见系下简影日常成块嘅重要载体同精神家人，兼担住承载定上司文化同历史记忆，也展现定系客家嘅人文精神同客家风俗。嘅今年呢，我哋就带唔到去行业，为寻准良江嘅庙

0: 新世纪历史讲述会错有点200多年历史的客家维吾的魅力，历史讲述老卡都会的家风传承同乡人千里前见的故事，看百年老车用的开新时代分发新光彩，成为沉浸新客家人的精神家人。
1: 很少在中堂能看到有我们说的欧式的一些这样的风格。你看，这是它的我们说的欧式拱形门。
2: 哦，这个就是当时南洋的后人回来的时候，
1: 对，带的
2: 才建了这些。
1: 对，那回来一般都会添砖加瓦。那中堂来说，对于任何客家人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3: 永远严重的正在庙生中间的祖孙后代后辈都会去祖堂那边，我们拜祭祖先。
4: 在沉浸两江的庙生村那哈。有错十分贴片的客家维吾，今年就是横江何氏村人的祭祭天庙生四季。
0: 庙生四季是客家人在龙江托放的神通的俗人，也是一错融汇多种风格的文物遗产，更是众多由此播遣海外的客家游子心目当中神圣的家人永恒的享受。
4: 在庙生四季呢，又含错庙生维。其时间以前透广人间，涉客家偶食跟做风格为一体，系目前沉浸见下遗失不多，保存最为完整嘅客家遗物之一。其包含嘅主体建筑一尺风水林，建筑面积呢有6300多平方米，总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嘅2021年，庙生四季本片为系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庙生四季院长方负责人杨硕安尼讲到。
1: 整个茂生市区呢是何氏的一个祖屋，然后呢他最早呢其实是从清朝，也就是乾隆年间，他们两兄弟何氏何为柏和何为松两兄弟来到了横岗，然后呢就在这里创业。一个呢他的为松呢就是偏向于教书，为柏呢他就是做生意为主，一文一商，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发家了。在道光年间呢就开始修建这里，总共花了13年把这里建成了。
0: 1780年前后，何伟琼、何伟柏兄弟离开了当时的兴宁县云佛乡卢埔梁村，一座代表着天然地方的传统遗留物。因为受到沿海地区覆盖和早期牧农的政策的影响，两人分散一两来到为新安县横江市，也就是今下的沉浸式龙江区横江街头。
4: 嘅客家俗语就有讲哦，暗温麦嘅苦，酿酒莫跳虎。嘅何氏兄弟来到横江之后，唔单止酿酒莫跳虎，还抛跳牙，还用酒糟来去酿煮。嘅闽南两个人啦，嗬，天唔天光就空床，半夜三更嘅真要磨水。嘅任田呢，距离横江唔算十分远。了解到任田呢唔闽南人对酒嘅需求之后，何氏兄弟啊，还开单酒，分散一两去卖本唔闽。要翻转海鲜，启转横港来卖。
0: 继续结束嘅节旅人人生嘅铁同剑之后，梁兄弟呢就开始开货站、建酒坊，和玉珠土宅综合经营哦。
4: 嘅随着县里一步步嘅做梯，嘅庙生上后呢在横港市呢开咗嘅，嘅做埋上后系喊做庙生呢，系因为魏琼魏柏嘅爸爸呢喊做尊庙公。起名庙生，佢系位基啱自家嘅阿伯，也系基托嘅家畜繁生嘅成员。
0: 又因为以为庙生上后学，横江市变得更加繁荣嘅。喺当时呢，庙生何氏同周边呢学府罗氏、平湖嘅刘氏、布杰林氏、台湾郑氏，分别系喺横江市、龙江市、平湖市、布杰市、平山市，可以讲系国量丰收哦。对当地嘅商业经济超额繁荣，系起到嘅十分大嘅推动作用。
4: 嘅来到嘉庆人间，神仙竟然全襟自家嘅遗藏遗拍积累嘅太别嘅资金，成为嘅横江嘅太富之一。所以记得年就隔天，我建议出两户而来，记得年先天嚟包天，广交良田，将当天嘅神行，也就是建筑师，直至嚟几十名嘅人工巧匠破土动工。嘅13年后，面朝东南布局严峻嘅肥斯县客家梯户，终于系完工嘅。嘅先天嘅良辰吉日，何氏家族老少全部都搬嚟入市。
0: 苗生自己的上九啊就有七米，上半呢有七十厘米，建筑主体是长八十三米，宽有七十三米的，用个长方形的围屋。上阵的呢，官帽的屋意上是九九松气，四个附上附印的雕梁抽象的阁楼，具有在当时来讲呢十分重要的防御功能。同时呢，正义宅嘅喵声世纪嘅各种嘅防御功能嘅设置，也系反映嘅客家人历经千世去他乡立足嘅艰难，系要由此培养起来嘅防范意识。喵声世纪嘅远洋防护经验，严肃嚟讲到，
1: 这里可能是他做的比较隐蔽，但其实这里都有，
2: 都有
1: 啊，一点都没少。你看这些葫芦口，他是照顾角度上都有了。这些碉楼就是四个角楼的那个防御口呢，就是走马道都在上面都有。
2: 嗯，哦，这上面也有走马道。
1: 对对。
2: 哎，我看那边也是有一个口。
1: 对，四个相连。
2: 它就四个角楼这样相连，能够走过来。
1: 对 对, 对。
2: 等于就是在楼上就能够围着这个茂盛市区跑一圈。
1: 没错没错，这就是它最大的防御功能，就是这样子，就是这可以之间可以互相呼应。比如说这边被攻陷了，这边不行了，往那边撤。
4: 给喵声世纪的增强方案后，就同其他客家维护一样，是一只半压型的压词，简单之为日常生活提供方便，还含有完善具体应用、省钱门庭的意义。更为可贵的是，维护后背还少有的留下一片风水林。客家先辈认为，林木先就七必发旺，林木派就七必衰落，只可以栽培种树，不可以砍伐。以冰封滴水。
0: 嗯，这技术呢，在上网拜啊，一啲有几十秒的重重郁郁的森林，古树参天。嘅然后呢，系熟悉二泽公园，我咪又揾到喵声公园。在沉浸山水的维护当中，风水林并不多人。嘅喵声世纪嘅风水林，可以讲系沉浸体验风水林啊样嘅名义。
4: 嘅今日呢，喵声世纪呢布局严峻，结构态势经典而撇子。嘅喺 A 嘅何氏家族开枝散叶，而代代嘅何氏后人巧合健壮、耕田、过定安逸嘅生活。
0: 嗯，但系前朝仲后期开始随定社会嘅通通，而哋唔再问天呢嘅，为嘅今后嘅生活，而到何氏聪明呢系款款离开家乡去到嘅南洋、米族、欧族同定广澳地区，飞入客家第四次、第五次嘅太前世当中，在异国他乡打拼，因为伊哋接触之后，佢哋研究怀定中华民族传统嘅家国情怀，回报乡子。
4: 嗯，嘅其中又有两个故事呢，喺接下来嘅节目当中继续同分享。
0: 同其他客家人一样，何伟聪、何伟柏的乡人等人纷纷离开家乡，到为南洋、米族、欧族还有广澳台地区，在异乡打拼。哎呀，超神的今后，从喵声世纪行出去的何氏乡人都诶，在国外的避开沉浸的行过道。沉浸横江思连沙区喵声村村长何振斌安尼讲，
3: 真正乡人的呀。在前村来讲啊，在前村来讲，大概是有差不多有两百年左右。
2: 两百年。
3: 加加埋埋海鸥啊、海外啊、其他外籍啊、其他地方同胞，即个整个世界，前村全世界讲啊，要条海鸥发嘅整嘅价底条，去到大概约啊约差不多系要三要五百年左右。
4: 而当人漂洋过海到海外打拼的何氏后人等人，尽管人途重洋，但系深度嘅依然系面对自家嘅家乡。佢同胡适嘅海外怀旧等一样，佢等人怀定中华民族传统嘅家国情怀，有啲把接触之后啊，就马上回报上子。
0: 喵声世纪虽然是具有九塘十八将、四角走马楼的用典型客家维护结构，但是不同于其他的客家民居建筑的纯粹。喵声世纪因为十分多在海外打拼的何氏后人，在初年前之后进入家乡，继续对老屋去进行装修，记得不单只是带着你钱财，还带着你海外的建筑风格，还要建筑材料。故所以啊，见下的喵声世纪整体上是呈现出的一种中西合璧的风格，是比较独特的，用光复面积和欧式建筑为体的客家维护。喵声世纪远洋防护经验严肃，你讲
1: 它的主要的它的建筑规格有几个这样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

0: 扎实用料啊，比如说这些麻石啊，都是一体成型的。
1: 啊。
0: 然后呢，有中西文化的一个合并，这就是因为他们在民国时期有后人从南洋回来，带了一些材料，所以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它的中堂，其实，很少在中堂能看到有我们说的欧式的一些这样的风格。你看，这是它的我们说的欧式拱形门。
1: 哦，就这两边这个。
0: 对，这个是在清朝时期就建的了。这个呢，就是在民国时期建的，
1: 哦，这个就是当时南洋的后人回来的时候
0: 对，带的
1: 才
0: 材料，
1: 建了这些。
0: 对，这是最早期的混凝土了。那回来一般都会添砖加瓦，所以它的就把这里一起接受了这么一个中西文化合并的这么一个中堂。那中堂来说，对于任何客家人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红白喜事啊，什么都是在这做。因为建筑上的一些风格，我们才能判断它的大概的一个建成的一些年代。就是这一条，像我们可以判断这个阳台，它肯定是民国时期，因为上面很明显的这些哥特式建筑的一些风格。然后后面又有一些广府类的，就是您看这边上天街，上天街呢，它的门就特别的高，在这一边呢来说，一般的我们说的清朝时候那边的建筑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民宅的。所以这个就基本上是可以判断是在民国甚至之后建成的，因为这已经越制了嘛，你说一般的百姓家不可能建这么高的门楼，然后它的这些东西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排屋，就是广式建筑的风格。
2: 庙身四季在最为神圣的中出祠堂建筑结构当中，富有欧式的体供，也是目前所提的两江天气最早注入欧陆文化人士的建筑之一。
3: 而庙身四季建筑结构当中，富有的欧式风格的高腔同等人，也体现出来客家人生意包容、接纳不同文化的品性，是沉浸文化、开放包容的一种活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百年的动荡。何氏村人也终于迎来了家的先知的人梦寐以求的太平的日历。这庙身四季呢，也是一派欢喜祥福。
3: 这从何为强、何为怕，从新年来到皇宫开机到今下，已经过去了200多年的时光。而从庙身四季行出去的何氏乡人，也散播在世界各地。甚至随着时代的变迁，今下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庙身四季，也几乎无何氏乡人出外可读的。但是无论在何氏乡人搬出庙身四季有结旧，行道有结人，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是要转到庙身四季，转到一个记载着家畜相思荣光的地方，是一串人人当中最重要的份。陈俊凡讲四连三期庙身村村长何振斌安尼讲。
4: 我就问到2015、2016，就忙完啲战役咯，然后又喺七十团圆饭，
1: 就也前村人，
4: 也前村人识，见书嘢都村人庙村工人嘅名识，因为我就基本上第一天来，拜祖先都在祖先前面识一溜回，识团圆饭，弄睇下辛苦啲嘅，一出啊一睇下上班咯，竟然一村咧，一村咧见之也好，又睇下面识团拼饭，人人都呢种样，都介讲嘅都要呢而。用碌角闸架出住架，睇下一条岩岩，睇下容易黐埋只，要比较团结，或者讲咁样，而等然，随时坐埋斜见嘅，唔知咩叫绳索嘛？系啊，等然咁识埋嘢，比较我咧就当佢咧就惊咩都唔识，因为岩毛一种坐埋斜团结，一种黐埋斜，一种疑似啲台灯，佢都唔识嘅。所以每年唔同，每年有两出机会，我就储埋钱，我都记得哦。我就去买年拉住买年一条飘台，我就呢个又喺我条庙村上嘅假款传承即系话睇下家家户户可以多啲来往团结日子，因为就村一起咁发达。所以我哋点解都意思讲嘅，热天我村民点一个我条传统嘅正嘅。我就资助啊！我台人翻睇下嘢，即系话我长期流传落去，等于正得喵声一条声通啊，又咪都可能而家地道啊，就一件系喵声，你就仲爱咩险地嘛？户口咩险地？而家户口就装备，出来出山，出来他老屋企都唔地，睇佢地做佢装饰乜嘢啲哦，原来亚他整只件系喵声嘅，喺横岸喵声上条嘅，阿爸。阿公阿爷都喺在边出生嘅，都叫地。如果佢望疑似啲唔地都嘅，叫望青嘅，叫进屋来，

0: 很多人都看我的人，他以为他是七看我的人，结果人都哦，原来我的主持人是说来他人的
1: 嘅姚亮驾凤嘅推推上场，超戏一集加速见之云花第二发阵，鞭策重新拨水嘅人演傻柴。
2: 见下古老正规嘅祠堂，唔单止系神在定客感人嘅享受，更系本重现嘅赋予嘅新时代嘅文化使命。随定时代嘅变迁，庙身四季渐渐慢慢咧唔再符合当初人嘅基础时期嘅人，依旧叫千人基础下开庙身四季嘅何时后人的人纷纷从 A 地搬嚟随时。庙身四季一突变成了出资房。
1: 嘅二零零二年，庙身四季成为嘅升级文物保护单位，唔单止停止嘅出资，还多方投入资金进行维护。
2: 嘅其实呢，在氛围嘅历史建筑去经营累积之后呢，都系难以避免咧会出现颓败腐朽嘅姿态。只要发发，也就作其科学嘅合理嘅再利用。以与时俱进的思维赋予其新的使命，营业同民生需求相契合的项目，为其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契合旺盛的人气，才能够使之不断地焕发出生机同活力，才能够让历史的文脉真正地得到延续。
1: 嘅近年来呢，梁光基对于庙身四季嘅保护同利用方面啦，做了太多嘅工作，主要包括要编制传统保护规划，完成维护整体修缮工程，开展安全管理工作，启动庙身四季发发利用项目等等。而庙身四季呢，也系由此开启发发利用价值提升之路。
2: 庙身四季鸳鸯房主要负责人任所超介绍讲道。之前庙身四季处于空置的状态，二零二八年开始，几多年开始同村委会去谈下为同志的工作。后二零二九年启动的百人庙身 IP 回报文化产业项目，自一个企业入驻庙身四季做文化产业项目以来，吸引了以文化类型为主的十几家的企业同消费入驻。
1: 嘅梁光基公共文化服务同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王燕妮就介绍讲，佢话庙身四季主要天位系位于文化创意办公室合体，目前在开发利用面积方面系达到为90%，系一则维护开发利用比较成功嘅案例。
2: 而且以来的怀旧风，让处于当下的人对过去的时代都有一种新鲜感和好奇心，追寻过去成为一种时尚。
1: 而这多年呢，都幻想自己拥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超能力，可以切身的去感受历史的魅力、时空的趣味。而见他的庙身四季呢，就恰恰可以满足他自己的一种好奇心。嘅通过对老物科学合理嘅再利用，就可以令人好嘅也好，同阿穿梭在历史嘅长河当中一样，体验到唔同时期、唔同背景、唔同地域下边嘅多样文化。庙身四季鸳鸯房负责人任淑妮出嚟讲到：，
3: 我觉得有人做这一块，他就会不断的会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经过我们一些商业行为，经过一些这样的活动，就包括那个小清吧，每天晚上都基本上。多的时候就是跨年那天晚上，就是多到都进不来。
4: 哦，
3: 啊，就是他有这种场所之后，人家才有情感宣泄的地方。就是你没有这种传那边宣泄的话，那你只能去找那些西式的了。
2: 传承百年的庙身四季所承载的庙身文化、庙身精神，是一笔无形的财富。见下以维护为载体，以庙身为主体 IP 打造的百人庙身 IP 回报产业社群，不单止是对上司同地方企业的有效的保留同保护，同时呢也是实现客家文化的传承同发展。很大突破为古建筑，只能够实现观赏价值的平衡，将过去相对封闭的维护融合到为现代的生活当中，丰富传统建筑的现代化用途。
1: 嘅庙身四季嘅鸳鸯房负责人任淑妮出同我哋讲嘅之后，庙身四季嘅规划。
3: 其实对于茂盛来说呢，我们想的就是，以后会可能加重商业这块的一些比例。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定位是整，偏向于文创空间，然后呢，让喜欢老房子的人先来到这儿。然后呢，当这一部分的过渡完之后，因为周边的城市更新正在慢慢的做，对面就已经有新的楼盘会起。我们会想把前面我们说的夏天街这一块偏商业化多一点，就比如说有类似于咖啡呀、清吧呀，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亲子类的一些东西放在这儿，然后可能就会把人气会更旺一点。
4: 那您觉得刚才说以后会更偏向一些商业化的东西，
0: 嗯，
4: 但是这种商业和传承之间您觉得是矛盾的吗？
3: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来这里做的商业不做好它传承这方面的故事，就浪费了这个地方。包括青巴来说，它其实就是利用它本身的构造，它因为它是个角楼，然后呢同时它又是个让人放松的地方，包括它的陈设也好，什么东西它其实它都是偏中式的。然后咖啡厅也好，其实你看它其实类似于一个我们说的叫现代中式吧，你看还有一些禅意的东西，
4: 嗯，
3: 就是只有这样子它能爆发出它的一个亮点，否则它看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
4: 嗯，
3: 只有把这些东西让它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其实它能够脱颖而出。
4: 就等于是说咱们在进行商业的同时，也会对它进行一些比如说最近入驻的项目进行一个筛选。
3: 其实也不叫筛选，它其实更像是相亲一样，就是他看上了这里，我都告诉他这里是省级文物保护点，我这里不能动，那里不能动，但是他还要选择这儿，就是说明他知道他只有这样的契合他能做得起来。
2: 尊庙拱船重山堂，重墙重柏庙横江。今天是两百多年逢二四二的庙生事迹，不单是在见证你庙生何时而出的重生，也是见证你横江的繁荣。
1: 而两百多年来，神在地里的庙生展成的何氏乡人竟然开拓展翅，艰难踏病，也成为客家人去两港拓访的一则神通的缩影。
2: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嘢关于深圳两港嘅客家老户庙生事迹嘅故事啊，就同大家分享到嘢。如果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完整嘅节目，兼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
5: 艾希客家人，
6: 艾希客家人，
7: 艾希客家人，
8: 艾希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客家人，
11: 客家人。
12: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2: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3: 西海客家。
2: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又到了来去谈我们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诗的时间了。
2: 嗯，
1: 今天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位汉客泰史的艺术人生。
2: 嗯，他就是李宪发。
1: 嗯，
2: 李宪发他是出身汉客世家，后来呢又师从梁思珍，他作为师妹想为师父批戏嘅 A 时候就可以把祖国嘅戏路啊和前仆后到来嘅，也曾经出现过临危救场嘅情况。A 时候就引导师傅呢微妙微巧嘅，
1: 嗯，冇差嘅哦。可以讲话系小河张路渐渐过哈，
2: 嗯，
1: 所以呢基本师门同批的人啦哈，戏称喊做西老虎。
2: 嘅时光人间呢，李建发先后主演嚟壮侠冲人、阴阳河等十国铺嘅台戏，和一动天气呢系名声台戏。
1: 嘅李先发呢，佢就回忆讲啊，嗬，佢话每摆演出啦，嗬，有十分多嘅上千啊，可以讲系风雨无阻嘅，跑几十里山路落去看佢表演同佢捧场。佢话可以讲系拥有十分多嘅戏迷同粉丝，而且呢，一条戏迷同粉丝啊，嗬，把佢捧为系广东汉客铁花旦。
2: 接下来呢，我哋就叫下来去听一下李先发嘅汉客神童。

0: 依旧叫应人中国西球后院头一拜来到广东造神。李建发当时呢是宽定拉度，但是呢还是报名的高考投入到复习当中。那时候天时十分热，而呢喺天顶态度是埋头苦读哦，热坐咗几十钟头。
1: 嘅后来呢，因为压力十分大，佢喺考笔试之后系冇一个礼拜，佢就提前嘅恭喜人咧。嘅为咗自家嘅看客梦，李先发在当时啊，作出了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佢就系暂时离开自家温暖的世界，放下曾经压住两阵人的小朋友，去中国西桥学院读书，而且 A 计划嗬，佢就失败。
0: 1953年，在师长的鼓励下，李先发呢决心披战梅花桨。嘅为此呢，佢苦练水手功、闸北功、低内功、胆干功等三难四项嘅切技。到完元代之后呢，李先发自家在排练低内功的时候，从十分高的低内行跌下来，当场就昏迷。醒来之后呢，还一摆一摆嘅爬进小山去。后来将跌得话脚腔嘅韧带撕裂咧。嘅当时佢企都企唔起来，但系你还系坚持等上半身练习、眼神舒适嘅练习，一直都唔停跌下。
1: 嘅接下来呢，我哋再来去欣赏一段李先发老师嘅看客。

0: 嘅千贯年喺转批梅花桩嘅过程当中啊，嗬，李善化可以讲系猖狂不吞。到即将参赛时节，要记得加拉呀，嗬，诶，偏到一重出压力。嘅一到时候呢，对佢来讲啊，嗬，真正可以讲一种煎熬哦。但系呢，江西一摊心上嘅往事啊，嗬，李善化呢就用了一种十分调侃嘅口吻来去回忆。嘅李善化呢，佢就回忆讲到，佢话结果嘅当时嘅经历啊，嗬，真系十分有戏剧性嘅。当时呢，一心都啊，嗬，十分嘅煎熬。佢话破成天样啊，肯定一号看人吧，我。
1: 写空加上嘅系呢，李善化佢嘅火气攻心之下，佢讲呢系发唔出声来嘅，最终呢系靠定科学发声法，十分辛苦。

0: 嘅隐蔽地白里汉因此过于用战俘引用和审查杂的事。虽然讲引导十分辛苦十分吃力，但相从嘅观众嘅反应啊，就十分好。但唔敢讲，对内讲第二条缺乏你太方异彩，前场上戏嘅三十过道嘅撞伤。
1: 嘅出乎李先发意料嘅戏也好，经历了很多嘅考验。金丹子拿到的第十二届中国戏剧的梅花奖，而且呢很高级榜首，也因此呢成为南一建国获得梅花奖的第一人。
0: 李先发佢分享到呢，梅花香自苦寒来，一状况系汗水、木汁水同石水凝结而成呢。但系喺军工总督嘅要佢参加嘅一班，更要复考研嘅一班。
1: 好，同你明要，今日咧开今日节目最后话学，欢送上一曲来自李先发老师嘅《汉剧神坛》。

0: 好，收音机前呢，客家乡亲，今日听几本你喜欢客家嘅节目啊？哈，就到 A 关注 AI。
1: 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喜欢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心，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听在十九年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

0: 主持人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也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收听我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刚刚开始送给大家一首作品，来自周华健演唱的《少年》。这首作品是周华健回忆少年时对那段时的对与错、得与失一笑而过。人到中年，泪目当中仍可以看到那个倔强顽强的少年。少年制作一共用时3年时间，周华健在专辑当中梳理自己从少年走过来的人生经验，其中有一件事是他小的时候一段不开心的故事。周华健在小学3年级学写毛笔字的时候，他照住老师教的正确姿势来书写，而同学却是随意地拿笔，结果老师反而称赞这位同学写的字很漂亮，对他视而不见，顿时令到他觉得心中愤恨不平。但亦都因为有这样的不愉快的事，令到周华健体会到其实不尽人意的事情都是可以令他学习的机会，同时亦都是他创作专辑的核心动力。在专辑开案的近千个字里面，百忙之中的周华健一直在不断地累积创作，不停地去修改重写，还来了老拍档黄允仁一起创作。如果没有去到外地工作，周华健几乎每日都要入录音室当中去录啲嘢，每首歌都花好长好长嘅时间反复去唱熟之后，先至正式录音。每一个版本嘅歌词，无论中唔中意，周华健都会试试睇。咁样嘅状况，连影响到填词嘅进度，不断重新调整。有阵时改咗旋律，原先已确定嘅歌词就会唔对口味啦，咁就要只能够大改啦，甚至重写。而这些反复的过程令到每首歌曲的创作时间拉到无限长，制作过程也在反反复复。专辑同名歌曲《少年》在词曲方面花了很长的时间，周华健还感叹身边已经有很多的至恶人都不在了，他都希望透过这首歌曲传递出一些人生无常。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少年》背后的金曲往事。有请金曲故事讲述人周华健。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那直说好了，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走进一个唱片行，可能没有太多我们可以选择的歌来听。不是说现在的年轻音乐不好，是真的是隔了一个世代以后总会有一个隔阂。那如果我这个歌手，我能不能在这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些题材或是这样的歌，或者我的表现的方式，让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这个年纪的人还可以有选择呢？那这六年来其实一直琢磨这件事，跌跌撞撞，然后其实真正奇迹发生对我来说大概这是一年半前已经写了8首歌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都在讲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应该怎样怎样，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少年这个想法，这个题材。那做完以后发现很有趣，我完全用少年这个两个字去看几乎每一张脸，没跟我现在认识的越来越熟更熟的朋友，其实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少年。不管你现在几岁，轮到你们60岁70岁，心中都会有个少年，不要隐藏他，把他发挥出来。

感谢周华健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少年》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面嘅时间继续拣嚟有周华健演唱嘅作品，有呢首佢嘅代表作之一《花心》。《花心》呢首作品原本咧系日本作曲家喜納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填写嘅一个主题曲。后来台湾填词人黎曼婷根据原曲谱写咗歌词，创作咗《花心》呢首歌曲。歌曲表达咗啦对花嘅留恋、珍惜与爱慕，希望能够与花同行。

嗱，我哋转一转曲风，听过作品有呢一首嚟自草蜢演唱嘅《失恋》吓。草蜢亦都系称得上啦乐坛史上最长寿嘅组合之一啦。曾经力压 Beyond 啦六次蝉联音乐榜嘅金奖，亦都系香港八九十年代众多年轻人嘅偶像。咁草蜢几首嘅知名代表作包括有《失恋》、《撑时传送》、《A B C》、《忘情森巴姆》等等。咁而草蜢嘅老歌当中呢首《失恋》啦，系一首粤语作品啦。该作品嘅普通话版本系《失恋阵线联盟》，改编自泰国歌手嘅一首作品。粤语版本同普通话版本分别收录咗喺草蜢嘅专辑《Grasshopper The Best》以及系普通话专辑《失恋阵线联盟》当中。该歌曲嘅普通话版本系台湾电视剧《家有仙妻》嘅主题曲。咁喺2015年咧，亦都被电影啦《我的少女时代》作为片尾曲。而呢首歌曲当年亦都系红遍大江南北，唔少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节奏好欢快嘅一首作品吓，《忘情森巴舞》啊，亦都嚟自草蜢嘅演唱，又系 V Barber 咧作曲，系一首动感十足嘅经典老歌啦。嗱，该歌曲嘅粤语版同普通

0: 话本两个版本嘅，其中粤语版由周丽茂填词，收录喺专辑啦《You Are Everything》当中。咁而普通话版本嘅版本啦，由蔡一智作词，收录喺同名专辑《忘情森巴舞》当中。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四步，我们二开之间谦虚半步，一人三曲路，孤行伫立，待得日当正中，断桥闻鸡残花。

下面呢个时间段咧，继续嚟听听啦其他歌手嘅作品啦。拣嚟有周传雄，佢系一位非常之有实力嘅男歌手，有情歌教父之称。佢唔单止啦唱功了得啦，而且佢嘅创作同制作水准亦都系有一定嘅才华噶。喺佢嘅歌声当中，记录咗无数人嘅青春回忆。无论何时何地，佢嘅歌曲总能够引起大家嘅共鸣。周传雄嘅歌曲传唱度好高，佢包括有《黄昏》《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咁2004年七月份啦，周传雄以歌手嘅身份喺新加坡举办咗自己嘅个人音乐会，期间佢三度落泪。舞台上佢有一段说话感动到现场非常多嘅人。嗰段话系咁讲噶：嘿，你有没有过梦想，或者系失去过梦想？我有过，亦破灭过。从玩乐团嘅大专生，到小刚时期，到写歌制作，有一度我以为我唔会再出唱片啦。直到有一日在异乡的街头，我听到一首自己的歌，这首歌在大街小巷不停地被循环播放着，因为这首歌曲改变了我，因为这首歌曲令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哪怕在冰天雪地里面也都会开出美丽的花朵。下面继续来听周传雄的三首作品，有《黄昏》、《寂寞沙洲冷》以及是《关不上的窗》。

寂寞沙洲冷》系一首融合咗中国文化同印度西塔风情嘅新式情歌吓。该歌曲亦都系一首咧恋人纷飞为主题嘅单曲，表现出寂寞孤独嘅格调。歌词同曲调咧萦绕住宋代文学家晏殊嘅《蝶恋花》当中嘅“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呢啲嘅诗句。歌词当中对花儿伴住蝴蝶。孤雁可以双飞的期盼被黄昏占据了心扉，深夜人静独徘徊的氛围衬托住，显得无奈又感叹。而《君不上的窗》这首作品都描写了爱情当中失去等待的忧伤，全曲以简明流畅的一个 keyboard 进行着是伴奏，再搭配着淡淡的弦乐，整首歌都非常朗朗上口，亦都是周全和拿手的优美旋律，而歌词却是满满地充斥住孤寂和冷冽，为整首歌曲带来了极大的对比。下面揀嚟的作品有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

听到呢首作品是来自2017年出道的他们吓，告五人乐队啊，堪称是中国台湾乐坛上面备受关注的乐团之一啦。他们的作品啦，朗朗上口，亦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咁啊，几年嚟啦，推出咗系几首爆款作品，比如有啱啱听过呢首啦，《披星戴月的想你》啦，《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爱的轮回》等等。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呢一首嘅作品吓，嚟自告五人嘅《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啊。

戏来得若有似无啊！创作灵感其实是源于《告五人》的男主唱潘文安过去曾经有一段的恋情，当时失恋的他带着一粒破碎的心，而歌曲当中苍凉无奈的心境勾起了不少听众的伤心回忆。告五人亦都凭借这一张专辑入围了最佳乐团奖，由此也获得了年度歌曲奖的提名。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喺啱啱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分享咗有周华健嘅金曲啊，《少年》嘅金曲往事，亦都听咗好几首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作品啊。系咪嚟到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同样都嚟自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谢耀音，听听佢会为大家推荐边首作品啊？
1: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科学生谢耀音。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可以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香港歌手嘅歌啊，佢系非常之出名嘅 MC 张天赋嘅歌《七点半钟的阳光》。咁呢首歌咧其实系讲咗一个陌生人嘅故事，即系大家所讲嘅一见钟情啦。咁呢首歌其實我自己係非常之中意嘅，因為咧呢首歌嘅風格與 MC 以往嘅歌相比咧係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呢首歌係有少少傷感起身，但係有少少期待嘅感覺。咁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呢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嘅歌詞咧都係非常之有畫面感嘅。咁大家可以細細地去欣賞一下呢一首歌啊。

0: 你的作品围绕着这个名字 Moon Tang。Moon Tang 亦都是一位中泰混血的创作歌手，他梦幻般的音乐风格带着少少巴沙诺瓦的风味，既可爱又真挚。尽管年纪轻轻就踏进乐坛，但 Moon Tang 绝对不乏音乐才华与品味。
1: 以下分享他的歌曲会有这三首：夜阑人静、 Lately 以及 I Hate You。 第一首夜阑人静曲风是非常治愈的一首民谣作品，编曲很简单，以一把木吉他为伴奏，搭配着 Moon Tang 略带颗粒感的轻柔声线，营造出深夜独处那种的静默与孤独感，兼具疏离与温柔。歌词以夜阑人静、万里抛为内核，描绘失恋之后的深夜听歌、观星、闻住白兰花香味的画面，在安静当中自我对话。而填词人小黑的歌词兼具诗意与画面感，吉他的编曲干净克制，Moon Tang的演唱气声细腻，将平静接受失去、仍怀一丝希望的复杂情绪唱得内敛动人。下面时间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夜阑人静》。

透过 Lily 呢首嘅作品啦，咁啊呢一名22岁嘅唱作歌手啦，尽显佢感情上边遇到嘅挑战啊。编曲感觉好轻松愉快，但满仓嘅填词啦、粤演绎啦，佢系有种淡淡嘅忧伤喺度噶。咁佢感到咧有一部分嘅真正自己咧喺度系飘走，尽管自己喺呢段嘅感情上边已经付出所有，但对方仍然有好多不满，唔能够接受佢好多嘅嘢，但系佢并冇迷失。佢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明白另一半嘅评价唔系全部都需要接受噶。下面继续拣嚟嘅作品啦，又系 Moon Tang 嘅呢首词曲创作嘅作品吓，I Hate You 啊。

呢首歌会唔会就系写俾陪伴佢嘅朋友或者仇人呢？难道呢首歌曲系单曲 Lily 嘅续章，写俾又爱又恨嘅情人？其实都错，其实呢首歌曲啦系 Daniel Tong 啦监制嘅单曲啦 ，Moon Tan 为自己而写嘅。一般观众未必会察觉到，但阿 Moon 咧其实系一个经常会自我批评嘅人啦。无论做任何事情，从音乐上到生活上嘅种种细节，佢都对自己十分严苛嘅，批评永远多于肯定啊。下面换一换歌手的风格，又同样都是来自女歌手，又乐坛当中的前辈邓紫棋，有着小巨肺之称的作品，接下来有她的这首 What Have You Done。

听过咗呢首嚟自邓紫棋嘅演唱《偶尔》啊，呢首作品咧嚟自佢嘅作词作曲2013年嘅创作嘅作品嚟噶。而阿 Jam 呢次咧用咗钢琴同人声同时冇剪辑嘅现场录制啊。曾经嘅佢咧系几咁天真啦，亦系几咁懵懂啦。当天你我那么甜蜜，亦都系那么单纯。偶尔回首，可能系回味嘅片段，亦或系年少嘅遗憾。呢一刻令邓紫棋嘅歌声带住我哋翻去呢一个回忆嘅长廊啊！跟住嚟拣嚟嘅作品有女歌手阿细嘅作品吓，咁啊佢有住独特嘅声音啦，独特温柔嘅唱腔，听起身非常之治愈。拣嚟有佢呢几首作品：看不见、回忆广州以及系人世间，唱得响亮。首先听到会有呢首看不见啊。

可唔可以见呢首作品啦？系阿细嘅一首嘅代表作之一啦。呢首作品咧，表达咗啦系渺小嘅人啦，好似尘埃一样，总能像秋天泛黄而又飘落喺空中嘅落叶。呢首作品嘅粤语版啦嘅词咧，系由阿细自己亲自填写嘅，就好似歌词唱嘅咁样：我像是配衬，爱像是上瘾，偏却爱牺牲，情愿当我一粒飘尘，只要散心，怎样会较真？没有你觅寻。呢首作品亦都系道出咗啦，佢希望咧，愿每一个深深去爱嘅人咧，都不会被辜负。呢个就系歌曲看不见嘅要表达嘅情感啦。

作为广州人的阿细啦，咁啊呢首回忆广州咧都系满满嘅回忆啦。喺回忆广州当中有一句歌词就系话：眼看你优秀，我必须要放手。呢句歌词都系击中咗不少年轻嘅老广嘅一个心吓。阿细咁样去解释住佢对广州嘅情感，其实对于好多年轻嘅广州人嚟讲啦，我哋对广州嘅变化心情系复杂嘅。面对逐渐消失嘅老广文化，我哋亦都会惋惜、会不舍，但系亦都乐于去接受广州多元嘅文化发展啊。

听我作品有呢首阿细演唱嘅《还好有你》啊。呢首歌曲其实是一个重制版嚟嘅，系一首非常浪漫嘅歌曲啦。就算身边遇到任何困难嘅事都好，但身边依然有你。重点表达咗咧，亦都系寓意住希望爱情能够走到去婚姻嘅殿堂，身边一直陪伴，还好有你啊。

作为一个广州的女仔，阿细都创作了很多有关广州的作品，包括这首《广州味道》。从小食住广州的美食长大的她，用歌声记录广州的美味。作为广州人，用年轻人的视觉贴切地来描述广州人对美食的感觉。轻松的旋律以及地道的歌词，展现了广州美食文化，充满广州情怀。好啦，听住呢啲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同样都系嚟自广州嘅呢位音乐创作人胡芳芳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听晚同样时间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坎长江相思无解来自洪天平的演唱，他的声线极具代入感，他以动情细腻的演唱将人世间无尽的相思之情用心诉说，令人听过之后深陷回忆无法自拔。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送出的是黄霄云的演唱，然后呢，最后呢。

来自杨千嬅的《不知从何说起》，歌词以探索人生为核心，就好像是一部浓缩的人生电影，各方偏向舒缓治愈，为我们带来温暖与力量。这首歌并不复杂，聚焦回望人生前半程的社会风景与心路转折，将曾经的挣扎与纠结慢慢地转化为对生活的柔软接纳。接下来一起分享到的好友言承旭的演唱《一公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杰伦为 Fall in Love 量身订作的命中注定，相信亦都令到很多听者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这个是一首有着丰富画面感的叙事歌曲，在演唱上四位女生各自不同的嗓音交织，默契十足的和声将青春时光动情描绘。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是会有来自任贤的演唱《望》。

听到的是来自 Sensation 的演唱《你是倒影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的旋律和优美动人的歌词衬托出唯美浪漫的音乐氛围。Sensation 以饱含情感的声线描绘出满满的画面感，聆听者感受到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坚定的选择。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就把回忆唱成歌。咁马上要送出嘅系安慕凡嘅演唱《板井巷的夕阳》。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

嚟自苏慧莹嘅演唱《月光尽战》，咁亦都系一封以月光为邮戳嘅未眠情书，古风古韵令听者沉醉。当雾声浸染远山接奏，禅阁跌落嘅月光被十座信笺书签，所有欲说还休嘅思念都化咗墨痕。呢首歌以江南烟雨为北风，喺春水长堤与惊鸿侧影间写尽人间最绵长嘅等待。继续为大家送出叶元清嘅演唱《同心》。

歌曲《是的，我们跳着舞》用轻柔吟唱吹散无常，传达了在这趟生命之旅中起舞的过程与谢幕的结果同样重要。当下每一刻都可以是最小单位的幸福，要学习接受人生的不完美，在每个无可复制的今天里面尽情享受比明天更年轻的自己。接下来送出的是魏佳莹、郭靖的演唱《下一个天亮》。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就把回忆唱成歌。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会有杨宗纬嘅演唱《阳》。感谢你嘅收听同陪伴，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各位好，我是佳欣。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咁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xx@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以。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管理资金。
9: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

0: 我嘉欣，我哋今日嘅对话系管理投资。
1: 嘉欣，你还记得我那个老朋友吗？他的运气啊，终于来了，时来运转。他投资的那个小项目，不知怎么的，突然火了起来。哎，这个时来运转，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0: 嗯，是的，啊，时来运转呢，粤语会说时来运到啊。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他的项目一直都不太顺利啊，现在听起来真是大逆转，真是太好了。
1: 没错，真的是时来运转呀。之前的确是火烧眉毛，资金链都快断了，但是呢，他坚持了下来，好像现在啊要赚一个大的了。哎，这个火烧眉毛，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0: 嗯，明白的。火烧眉毛，粤语会说水浸眼眉，普通话就是火烧眉毛啊。那他现在有什么打算呢？是不是打算要趁热打铁继续投资啊？
1: 他打算啊先还钱，多退少补，把之前的垫资都算清楚。他说现在市场这么好，得先稳住阵脚。多退少补，粤语有什么表达不同的方式吗？
0: 多退少补，粤语说的是多取少补啊。那听起来他也挺有经验的。那他是怎么来管理自己的账户的呢？一定很有条理吧。哦，对了，像账户啊，粤语说五毫，普通话说的是账户。
1: 嗯，对，他有一个好习惯，每个项目的资金呢都分开管理，每个账户都有详细的记录，这样的话一目了然。
0: 那他账户的余额现在如何呀？是不是已经翻了好几倍了？余额呢，在粤语里说的是结余，普通话说余额。
1: 对，他的余额啊翻了不止一倍。他打算先取钱，好好享受一下这次的成功。取钱，粤语的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0: 对，取钱呢，粤语会说捞钱，普通话就说取钱。那他不担心现金流的问题吗？毕竟现金流对一个项目来说非常重要啊。
1: 嗯，他说存钱是必要的，但是呢，他也说人生苦短，该享受的时候还是要享受，所以他打算给自己和家人都买点礼物。这个存钱，粤语的表述是什么呢？
0: 存钱，粤语说的是入钱，普通话要说存钱。那他打算怎么来用这些钱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呀？
1: 他计划转账一部分给家人，剩下的呢就自己用，可能会先去旅游放松一下。
0: 嗯，那这个转账啊，粤语会说过收，普通话要说转账。他是不是还想要买点什么呀？例如说房子或者车？
1: 他觉得呀，现金为王，肯定是还要先留一些现金的，以备不时之需。不过他最近也在看一些投资房产的机会。
0: 这样啊，那他平时取现金都去哪里呢？对了，现金呢，粤语会说印钞，普通话说的是现金。
1: 嗯，他取现金啊，喜欢用自动取款机，感觉又方便又快捷。自动取款机，粤语当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0: 自动取款机，粤语说的是柜员机，那普通话里要说自动取款机。听起来他真的还挺会理财的，我也应该好好学学理财，毕竟理财啊是一门重要的技能。
1: 没错，理财不仅是一门技能啊，也更算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都应该学习如何更好的管理财务。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的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时来运转，
0: 时来运到，
1: 时来运转。火烧眉毛，
0: 水浸眼眉，
1: 火烧眉毛。多退少补，
0: 多取少补，
1: 多退少补。账户，
0: 户口，
1: 账户。余额，
0: 结余，
1: 余额。取钱，
0: 攞钱，
1: 取钱。存钱，
0: 入钱，
1: 存钱。转账，
0: 过收，
1: 转账。现金，
0: 现钞，
1: 现金。自动取款机，
0: 柜员机，
1: 自动取款机。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李晨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叫李晨轩，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诗朗诵《念奴娇·赤壁怀古》。北贬黄州，苏轼以坚韧直面坎坷。千年前的赤壁古战场，见证了他的旷达与豪情。观大江奔流，忆三国风云。今日我愿借这首诗词，重温豪杰风采，体悟人生哲思，将这份穿越时空的坚韧与豁达诉说给各位听。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8: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李晨轩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平翘舌音、调值处理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整体表达流畅自然。他的声音条件很有特点，音色明亮，发音位置偏高，共鸣集中，高音区突出，听起来鲜明、嘹亮，有穿透力。李晨轩同学的气息饱满，情绪投入，呈现出一种大开大合的状态，把作品中的豪放、开阔的气势展现了出来。能够听出他有自己的理解和演绎，并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和再现作品的情感，整体表现很有感染力，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李晨轩同学，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词呢？你希望传递给听众怎样的信息呢？
8: 这首词最打动我的是苏轼于逆境中淬炼出的精神境界。彼时他遭贬黄州，远离庙堂之高，深陷人生低谷，却未曾让尘俗坎坷磨灭心性。面对滔滔大江与赤壁古痕，他不困于得失，不惑于穷通，以天地为胸襟，以历史为境界，将满腔郁愤化作大江东去的雄浑气象，将人生失意融铸为羽扇纶巾的从容风骨。这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坚韧，这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藏着穿透时空的生命智慧。这份智慧一直深深浸润着我，求学途上曾遇认知之困，思辨之难，在知识的幽静中彷徨无措。人生行路里，一经境遇之沉浮，抉择之迷惘，在世事的变局中辗转难安。但每当品读这首词，便会领悟到，原来所有困顿皆是磨砺，所有波折皆是修行。于是便懂得，真正的坚韧从非硬扛，而是以旷达之心消解执念，以坚韧之志 穿越迷雾，真正的获得。

0: 于迷茫中坚定方向，以从容之心面对世事变迁，以坚韧之姿书写人生华章。
1: 好，李晨轩同学对这首词的理解比较深，解读出了苏轼在逆境中的状态，尤其是对豁达坚韧这些气质的理解很有思考，能够把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自己的成长体验联系在一起，也说明李晨轩同学是用自己的感受去读这首词。总体上看，李晨轩同学的表达有层次，逻辑清晰，也很有自己的感悟，很好，为你点赞。好，非常感谢李晨轩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念奴娇·赤壁怀古》。

0: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大草原上曾经生活着一群敕勒人，他们弓马娴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史学家称他们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我们熟知的《敕勒歌》就是反映他们游牧生活的一首民歌。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和马晓华老师，一同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部的敕勒川草原。
5: 咁喺节目中咧，我哋亦都会继续为大家嚟讲解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嘅。咁本期节目我哋嚟了解四夫嘅相关知识点，之后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回答出嚟。
4: 广为流传的《敕勒歌》反映了游牧民族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敕勒川草原，寻找答案。
6: 敕勒川，依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7: 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共同发展，一起构建蓝天下的美丽家园。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大草原上曾经生活着一群敕勒人，他们弓马娴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史学家称他们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我们熟知的《敕勒歌》就是反映他们游牧生活的一首民歌。那么敕勒川在哪里？今天又有着怎样的面貌？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对此充满兴趣，开启了探索敕勒川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部。

0: 的敕勒川草原上。
1: 这么看草原还挺舒服的，
2: 草颜色很有层次感。
0: 眼前辽阔的草原正如敕勒歌所描述的那样，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身处其中不由畅想起来，一千多年前这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为了解敕勒歌诞生前后的历史，邀请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师马小华。
3: 敕勒川草原呢，就是指的咱们这个广阔的地方，敕勒川阴山下，阴山是咱们现在北部看到的大青山，整个在阴山的南面，黄河的北岸，这两块平原，一块叫做河套平原，一块叫做土木川平原，这是所谓的敕勒川的一种普遍的说法。
4: 一马平川，哎，
3: 一马平川，那个川就这个意思啊。
0: 阴山山脉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河北省北部，由大青山、乌拉山和狼山等组成，它东西绵延一千多千米。敕勒川阴山下指的是阴山一带极其广阔的草原。那么广为传唱的敕勒歌又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呢？
5: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韵母是开口呼、起齿呼、合口呼、搓口呼的不同的字，比如开口呼的字，南面的南、阳面的阳等等；起齿呼的字，一块的一、阴山的阴等等；合口呼的字，外面的外、渭河的渭等等；搓口呼的字，草原的原、来去的去等等。
6: 咁依句口唇嘅形态将韵母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类，用以指称近现代汉语嘅佳音系统，合称四呼。韵母唔系伊、乌、于，亦唔使用伊、乌、于起头嘅叫开口呼，
5: 比如啊、喔、阿、呃、r、i、a、ao、o、an、n、ang、ng。
6: 韵母系伊或用伊开头嘅叫齐齿呼，
5: 比如伊、呀、耶、腰、悠、烟、音、央、英。
6: 韵母系乌或用乌开头嘅叫合口呼，
5: 比如乌、乌啊、窝、乌埃、乌 a、乌安、乌恩、乌昂、乌恩、翁。
6: 韵母系于或用于起头嘅叫撮口呼，
5: 比如于、约、冤、晕、庸等等。接下来颂游中国节目继续。
3: 敕勒歌呀，它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一首民歌，宋代的郭茂倩把它编入了乐府诗集，编进去以后，从此这首诗就广为流传。
2: 它是不是跟《诗经》是差不多的？
3: 你说的很对，《诗经》我们知道国风收入了大量的民歌啊，敕勒歌只不过是北疆地区啊游牧民族的一个民歌而已。他那种对故乡的这种热爱，对故乡的那种眷恋，是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特别是远离在外的人们的一种乡愁的。特别是咱们这个内蒙古的人有感觉啊，咱们到外地的时候，当你听到我们草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种亲切感，甚至会非常感动，
2: 有一种潸然泪下的感觉，
3: 有一种
1: 家的感觉，
3: 会有自己家的感觉。敕勒歌也是这样的啊，它也是能够引起许多读者和听众的共鸣的这么一首歌。
0: 敕勒歌的流传源于历史上的一个故事。南北朝时期，东魏权臣高欢率兵进攻西魏，苦战数十天后，大军落败而归。途中， 高欢又患了重病，为了稳定军心，他于是召集将士们宴饮，让部将唱起了《敕勒歌》。在歌声中，将士们回忆起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家乡敕勒川，不禁泪流满面，军心由此大振。
6: 咁我哋听到咗韵母系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嘅唔同嘅字。咁跟住落嚟，我哋嚟组词造句，喺词语同句子中感受乜嘢系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嘅读音。
5: 开口呼，吃喝的喝，口渴的渴，河水的河。我们来造句：你要喝什么饮料？天气太热，我很渴。这条河流经了几个城市？推拉的拉，辣椒的辣，拉拉队的拉。我们来造句：你能帮我拉一下窗帘吗？这个菜太辣了，我吃不了。足球赛前的拉拉队表演真好看。我们再来看齐齿呼，牙齿的牙，压力的压，典雅的雅。一起来造句：我的牙齿很好，我很少吃甜食。大气压力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力量，虽然我们偶尔会忘记它的存在。这套装扮典雅高贵，适合他扮演的人物。再来看河口呼，娃娃的娃，蜿蜒的蜿，旺盛的旺。一起来造句：这个洋娃娃真好看，适合送给小朋友。寺庙并不远，沿着小路蜿蜒而至。人的生命力是极为旺盛的，他会康复并很好的活下去。搓口呼，月亮的月，圆圈的圆，勇敢的勇。一轮明月挂在天空，大地也显得十分明亮。很多艺术家喜爱圆形，他们觉得圆形是一个完美的几何形状。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勇敢，要向着目标前进。
6: 嗯，怎样啊？是不是对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更加熟悉呢？好了，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4: 敕勒歌能流传这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种家乡情怀，使人特别感动，然后就流传至今了吗？
3: 这个写景的歌，我们一句一句看它为什么能够打动历代的读者啊。第一句叫什么来着？
2: 敕勒川阴山下。
3: 敕勒川阴山下，这个敕勒川阴山下点出了什么？
7: 敕勒川的地理位置。
3: 哎，对，它同时把这个阴山收入这个画面，那么这个画面就有了高度，就有了层次感，就有了一种变化和灵动。
2: 诗中有画。
3: 是，哎，诗中有画。
2: 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宏大的画面。哎，
3: 对对，很宏大画面。这和咱们游牧民族的这个那种博大的胸怀和游牧民族那种豪迈的气概是联系的。下一句是啥来着？
2: 天似穹庐，
7: 笼盖四野。
3: 他把天这么巨大的天，比成了我们居家的一个毡包。游牧民族的歌者豪迈的气概，就在这个比喻中得以显现，是吧？再往下说，天苍苍，野茫茫，这时候是不是开始有了颜色？你们知道苍苍是什么意思？
2: 又灰又蓝的。哎，
3: 又灰又蓝，是茫远旷远的样子。一个苍苍写出了颜色，一个茫茫写出了一种景深。
0: 敕勒歌不仅唱出了草原的辽阔壮美，也唱出了草原民族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然而草原上最美的永远是飘动的白云和羊群。
3: 这你们最喜爱的句子是哪一句？
7: 风吹草低见牛羊。
3: 为什么这一句你觉得特别好？
2: 我觉得是因为它让这个画面动起来了，风都吹起来了。
3: 风吹起来，就前面的所有的什么苍苍茫茫都是静静，是不是？风吹的草低下去了，有牛羊在活动，一下子画面有了动感了。特 别关键的是，直到看见牛羊，我们看见了人，
1: 放牧的人，
2: 游牧民族，
3: 对，那个牧人的那个那种心理，牧人的情感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5: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句话当中开口呼的字有什么呢？想想，韵母不是一乌吁，也不用一乌吁起头的叫开口呼，比如啊喔呃儿哎哎嗷哦安恩昂嗯。好，刚才这句话当中苍苍茫茫，风吹的风，草低的草，牛羊的羊，这些字是开口呼的字，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
8: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揀 C 嘛。
9: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判断嘛。
8: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1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神秘大海二》。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呢也可以边听故事边想答案。《神秘大海》这四个字当中，哪些字的韵母是开口呼呢？我们先听故事。
11: 这是到哪儿了？告诉你不要乱跑的。
12: 我只是想告诉他们别害怕，谁知道他们就尖叫起来了。
11: 到了大海，你就该听我的。
12: 你说话声音真好听。
11: 我想起了一个地方，好像有块红菱，我去看看，你待在这儿别动。
12: 真的，我也去。
11: 你千万别再惹祸了，让我哥哥知道，你麻烦可就大了。
12: 你要是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11: 好了好了，你可真任性，跟着我。哎，别跑。
13: 这么说，九尾狐真的在朝歌了？
14: 求娘娘别怪九尾狐，他就是太爱纣王了。
13: 哼！
14: 哎，石矶找九尾狐干什么？
15: 他是不是吃醋了？

0: 小美人儿。
1: 启奏大王，启奏大王，哪吒一跳海而死。
0: 知道了，知道了。
1: 那李庆不？
0: 去，你看着办吧。
1: 是。

0: 动物天灵。你别去，先看我的。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1: 公主怎么了？
0: 有个大怪物欺负我，追着我跑。
1: 在哪儿啊？在哪儿？
0: 在那儿。不，在那儿。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在哪儿？
1: 可是我们朝哪儿追呀？
0: 快追！现在可以出来了，太谢谢你了！你答应表演给我看魂天灵的，是不是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神？
2: 当然了。
0: 一定是个妖艳的女子。
3: 你是谁？干嘛拉着我？真疼！
0: 哼，
3: 你为什么会挂在那儿呢？
0: 片儿鱼姐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3: 哎呀，三太子爱上虾女，我耍了点小脾气，谁知把她惹恼了，就把我拴在这儿了。

0: 你变了个绝色美女啊。
1: 娘娘饶命，
0: 听说你尝遍了各种仙草，为此丢了好几条命，你现在还剩几条命啊？嗯，
1: 小狐原有九条命，已经丢了六条了。
0: 你还想再变回美女吗？嗯，
1: 就是把剩下的命全丢了，我也心甘情愿。
0: 你倒是一片痴心呐。嗯，你要是想继续维持人形，跟纣王在一起，那就得一切都听我的，连你的命也是我的了。
1: 啊，只要娘娘能让我跟纣王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娘娘的，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去办。
0: 替我去办件事，我要把你变成会游泳的水狐狸。
2: 真倒霉，白忙活了半天。
3: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2: 我也不知道。
1: 快藏起来。
3: 哦，
4: 将军好。
5: 八戒有什么情况吗？
6: 一切正常。

0: 又碰见你了。
1: 伊查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这都是太子殿下的意思，请公主别到处乱跑。

0: 好，故事听完了。神秘大海这四个字当中啊，韵母是开口呼的字是大海的大和海，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目不识丁的典故。目不识丁这四个字里边韵母是合口呼的字是哪些呢？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1: 酒后撒气成笑话，目不识丁没文化。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是目不识丁。唐宪宗的时候，幽州节度使张弘敬，他有两个部下，一个叫韦庸，另外一个叫张宗厚。这两个人太霸道了，那是仗着节度使张弘敬啊，毕竟他是张弘敬的亲信啊，这俩人都是，所以啊，这两个人横行无忌，目中无人，耀武扬威，什么正事儿也不干。那他整天干嘛呢？吃喝玩乐，尤其到了夜里必须得喝酒，喝到酩酊大醉，大半夜了这才罢休，还得让所有士兵们簇拥着他俩回家。甚至啊，不顺心的时候，这俩人就骂骂咧咧，经常拿士兵们当出气筒，随意打骂，肆意嘲讽，简直不把下面的士兵当人看。有这么一次，这韦庸和张宗厚都喝多了，他俩呀就看呢这些士兵啊不顺眼，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烦，越看越生气，借着酒劲儿耍起酒疯，就对这些士兵们讥笑：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又不打仗，你们啊就只有力气拉弓，还不如识一丁字儿。这话明摆着就是侮辱，嘲笑士兵们没有文化，只能干力气活，你们到现在没有任何用处。这只是啊发生这么一次啊，经常的打骂士兵，所以士兵们对韦庸还有张宗厚恨之入骨，恨不得要食其肉寝其皮。但是毕竟人家是领导，是上级呀，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些士兵们只能是忍气吞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引发了众怒。什么事儿啊？幽州节度使张弘敬收到了一笔犒劳士兵的经费，按道理来说这笔经费都应该全额发放给士兵，但是他没有，他贪污了，他自己私留了一大部分，士兵们只拿到了一小部分。下面士兵一看这数额不对呀，经过几方打听知道节度使克扣，这个气呀，本来呀忍气吞声就为了赚点银两，这倒好，我们的经费还被节度使克扣，这怎么行呢？一下子爆发了，成了导火索了，所有士兵们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啊，怒发冲冠啊，把这个节度使下面那两个得力干将，一个韦庸还有张宗厚，这俩人全给杀了，再把幽州节度使张弘敬给抓了关了起来，还把张弘敬的住处团团包围，囚禁了他的家人和仆人。朝廷知道这件事之后啊，也觉得张弘敬做的太过分，为了平息众怒，就把张弘敬降职调走。 这就是目不识丁这个成语的故事。最早啊，这则成语出自于后晋刘旭《旧唐书·张弘敬传》，指的是眼睛不认识丁这个字儿，形容啊一个字儿也不认识。目不识丁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0: 好，在目不识丁这四个字当中啊，韵母是合口呼的字是目和不。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0: 倾听
2: 倾听。
0: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梁衡的文章《壶口瀑布》，总台播音员于芳演播。
3: 壶口在晋陕两省的边境上，我曾两次到过那里。第一次是雨季，临出发时有人告诫，这个时节看壶口最危险，千万不要到河滩里去。赶巧上游下雨，一个洪峰下来，根本来不及上岸。果然，车还在半山腰，就听见涛声隐隐如雷，河谷里雾气弥漫。我们大着胆子下到滩里，那河就像一锅正沸着的水。壶口瀑布不是从高处落下让人们仰观垂空的水幕，而是由平地向更低的沟里跌去，人们只能俯视被急急吸去的水流。其实正是雨季，那沟已被灌得浪沫横溢，但上面的水还是一股劲儿地冲进去冲进去。我在雾中想寻找想象中的飞瀑，但水镜沟岸雾罩乱石，除了扑面而来的水汽震耳欲聋的涛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有一个可怕的警觉，仿佛突然就要出现一个洪峰将我们吞没。于是只急慌慌地扫了几眼，我便匆匆逃离，到了岸上回望那团白烟，心还在不住地跳。第二次，我专选了个枯水季节，春寒刚过，山还未清，谷底显得异常开阔。我们从从容容地下到沟底，这时的黄河像是一张极大的石床，上面铺了一层软软的细沙，踏上去坚实而又松软。我一直走到河心，原来河心还有一条河，是突然凹下去的一条深沟，当地人叫龙槽。槽头入水处深不可测，这便是壶口。我依在一块大石头上向上游看去，这龙槽顶着宽宽的河面，正好形成一个丁字。河水从500米宽的河道上排排涌来，其势如千军万马，互相挤着撞着，推推搡搡，前呼后拥，撞向石壁。排排黄浪霎时碎成堆堆白雪。山是清冷的灰，天是寂寂的蓝，宇宙间仿佛只有这水的存在。当河水正这般畅畅快快地驰骋着时，突然脚下出现一条40多米宽的深沟，他们还来不及想一下，便一齐跌了进去， 更闹更挤更急。沟底飞转着一个个漩涡，当地人说曾有一头黑猪掉进去，再飘上来时浑身的毛竟被拔得一根不剩。我听了不觉打了一个寒噤。黄河在这里由宽而窄，由高到低，只见那平坦如席的大水像是被一个无形的大洞吸着，顿然拢成一束，向龙槽里隆隆冲去，先跌在石上，翻个身再跌下去，三跌四跌，一川大水硬是这样被跌得粉碎，碎成点，碎成雾。从沟底升起一道彩虹，横跨龙槽，穿过雾霭，消失在远山青色的背景中。当然，这么窄的湖口一时容不下这么多的水，于是洪流便向两边涌去，沿着龙槽的边沿轰然而下，平平的，大大的，浑厚庄重，如一卷飞毯从空抖落，不，简直如一卷钢板出闸，的确有那种凝重，那种猛烈。尽管这样，湖口还是不能尽收这一川黄浪，于是又有一些各自夺路而走的，乘隙而进的，折返迂回的，他们在龙槽两边的滩壁上散开来，或钻石密缝鼓鼓如泉，或躺过石板潺潺成溪，或被夹在石间挨挨打旋，还有那顺壁挂下的亮晶晶的如丝如缕，而这一切都隐在湿漉漉的水雾中，照在七色彩虹中，像一曲交响乐，一幅写意画。我突然陷入沉思，眼前这个小小的湖口怎么一下子集纳了海河瀑泉雾所有水的形态，兼容了喜怒哀怨愁，人的各种感情。造物者难道是要在这湖口中浓缩一个世界吗？看罢水，我在细观脚下的石，这些如钢似铁的玩物竟被水凿得枯枯翘翘，如蜂窝杂陈，更有一些地方被旋出一个个光溜溜的大坑，而整个龙槽就是这样被水齐齐地切下去，切出一道深沟。人常以柔情比水，但至柔至和的水一旦被压迫，竟会这样怒不可遏。原来这柔和之中只有宽厚，绝无软弱，当他忍耐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以力相较，奋力抗争。据《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载，当年湖口的位置还在这下游1500米处。你看，日夜不止，这柔和的水硬将铁硬的石寸寸地剁去。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斜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正像一个人经了许多磨难，便有了自己的个性，

0: 黄河被两岸的山、地下的石逼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也就铸成了自己伟大的性格。这伟大只在冲过湖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1986年6月，
1: 湖口瀑布是梁衡的一篇游记散文，文章运用了细腻的写景、准确的用词、巧妙的比喻、错落的句式等手法，生动地表现了湖口瀑布的气势磅礴、形态丰富，以及黄河的游中有刚、怯而不服、压而不弯、遇强则抗、勇往直前的精神。咁文章仲借景抒情，从黄河的百态中联想到人的喜怒哀乐，从水石的对抗中感悟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抒发了对自然的热爱，赞美了民族的魂魄。文章结构严谨，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是一篇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散文佳作。
2: 这篇文章写景细腻，用词准确，文章运用比喻、拟人和排比等修辞手法，抓住景物的特征，写出了瀑布的形状、态势及其伟力，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文章在用词方面也非常准确，比如不简直如一卷钢板出闸，的确有那种凝重、那种猛烈。这句话当中的凝重和猛烈二词，把黄河奔腾至此，从河床跌入深谷，那种惊人磅礴之势写得生动准确。
1: 咁呢篇文章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一系将赞美之情巧妙咁融合喺具体嘅描写中，二系结尾嘅巧妙联想。文章借助意论抒情，由小小嘅湖口瀑布透视黄河博大宽厚嘅雄壮之美，再由黄河嘅性格联想到中华民族压而不弯、勇往直前的精神，抒发了对自然的热爱，赞美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
2: 文章详略得当，句式错落。文章对一道湖口瀑布雨季观瀑采用了略笔处理，对二道湖口春天观瀑则详写，描写了大水由高到低流泻而去，令人震撼的形态。结尾一段长句和短句参差错落，很有韵味，引发出诗意的联想。
1: 咁好啦，跟住我嚟要同大家出道题，我哋嚟学习一下今日学习嘅四夫嘅知识。
2: 这伟大只在冲过湖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这句话中河口湖的字有什么呢？大家注意，韵母是乌或者用乌起头的叫河口湖，比如乌、哇、窝、歪、微、弯、温、汪、翁、翁等等。好，刚才这句话当中河口湖的字是伟大的伟、冲过二字、湖口的湖、出来的出，我们连起来读一下。这伟大只在冲过湖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
1: 各位听众怎样啊？你的发音准确吗？
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自信的表达。
6: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听。
3: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咁最后亦都系热情咁样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中嚟，亦请大家记录一下我哋嘅邮箱系 dwqzx@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

0: 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学习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1日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喺节目一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嗱，今日咧系6.1国际儿童节，咁所以今期节目咧，我哋会播出一个专题，叫做粤韵新城艺赞芳华校园广府文化艺术展演特辑，系同大家展播啦2026年举办嘅广州市首届校园广府文化艺术展演现场嘅高保真录音啊。同大家听听咧，而家啲青少年咧有几把炮啊！嗱，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啊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嘅作品《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34集嘅内容。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隻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6: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是6月1日，6.1国际儿童节。首先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在这个充满童真和欢乐的日子里头，我们是特登为阁下准备了一场很特别的听觉盛宴，和大家一起品味岭南文化之美。今日的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展播粤韵新城艺赞芳华广州市首届校园广府文化艺术展演的现场高保真录音。作为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的第一场以广府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校园艺术盛会，这场活动汇聚了广州全市很多所的中小学少年宫的少年学子，是以歌舞、粤剧、文乐、粤语讲古、说唱等的多元艺术形式来演绎经典、传承文物，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底深深扎根，亦都令到千年岭南文物在新时代绽放出别样的光彩。下面我们首先来听听这个展演的第一个节目，叫做《珠玑影月》。

0: 啱啱听到嘅呢个节目咧，叫做《珠玑影月》。珠玑咧就系珠玑古巷嘅珠玑，呢个系广府人嘅发源地，喺韶关嘅珠玑巷吓，系由表演唱同埋笛子吹奏《月光光》。演出单位是广州市从化区第五中学和广州市海珠区的少年宫。讲到广府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着千年岭南文明的基因密码。而这次展演是以广泽文昌、辉光日新为核心理念，精心打造了广沃灵秀、饮水思源、广建恰民、知书识礼、广开天门、海纳百川这三个篇章，是循着历史的脉络、文化机理和发展的轨迹，全景式呈现了广府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时代活力。整场展演是分为十几个精彩篇章，节目形式丰富多样。譬如刚才的开篇《珠玑影月》当中，各位同学仔用表演唱搭配悠扬的笛声，唱响家喻户晓的童谣《月光光》，瞬间勾起了浓浓的乡土温情。以下这个作品都一样，叫做《月雪丹心》。月当然是粤语的月，粤剧的月。其中有三个很特别的选段，分别是粤剧《花木兰之马到功成》，还有《忠烈阳门》，以及是梁鸿玉的选段。跟我们带来演出的是几间不同的学校，分别是广州市南海中学、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中心小学和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丁根小学，以及是广州市南沙区江城小学。还有特邀的嘉宾，来自粤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郭凤女老师。我们一起来听听各位同学仔的精彩演绎。
1: 原文再读，书节上一回，上回讲到我们广府先民开荒辟土，沧海变桑基，这种改天换地的精神同样滋养着我们的家国情怀。今日就等我来同大家讲几段巾帼英雄的故事。

年岁与今日信交战，为此我亲自古坐镇中。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呢一个节目啦，系由四所中小学啦吓，各位同学仔联同粤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郭凤女老师啦，同大家带嚟嘅《月雪丹心》呢一场嘅演出吓。而其中阿凤女姐系参与咗广州市南沙区江城小学嘅学生啦，同台演绎梁鸿玉嘅经典选段，以师生同台嘅形式嚟传承粤剧精髓。几段嘅演出交相辉映。而值得一提的是，参演的同学有来自花都区新华五小附属文德小学的福建籍学生，他们克服了粤语发音的难关，凭借不懈的努力完美诠释了粤曲的韵味，成为青少年传承传统文化的生动写照。在六一儿童节的这一天，要给个赞。

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系2026年嘅6月1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咁喺呢度啦，肥光仔代表节目组啦，系祝各位大小朋友节日快乐啊！只要你心有童心，今日个个都要过节。嗱，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会有越讲越过瘾，同大家展播艺赞芳华广州市首届校园广府文化艺术精品展演的现场高保真录音。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节目叫做《诗书择世》，同时都是一个粤剧节目来的，是《香菱学诗》，由广州市越秀区旧步前小学的同学仔和大家作展演。

0: 有意思，对妹妹，只是后句措辞不够雅致，我作得不好，还请多多指教。
1: 何谈指教？我哋闲时交流亦无妨。
0: 既然如此，对于老师在上，请受我一拜。
1: 什么难事，竟要行此大礼？学师不过是起承转合，平对质，虚对散，若是有其居，平真虚实都无谓，这叫做不以迟害矣。这本是黄摩诘全集，待你看完，我再送你《道部李青莲全集》。
0: 多谢道玉老师。

好嘅，多谢晒广州市越秀区旧埔前小学嘅同学仔吓。咁睇翻呢一个展演啦，系分开咗三个篇章，从追溯广府先民迁徙拓荒嘅历史记忆啦，到展现校园美育当中知书达理嘅文化修养，再到彰显广府少年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嘅文化自觉。呢三个篇章咧，可以话层层递进，既为观众铺开咗一幅徐徐展开嘅广府文化长卷，更加实现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青少年精神嘅浸润同埋滋养，引导青少年咧喺文化寻根当中坚定自信，喺传承创新当中咧勇担使命啊！头先听过几段嘅粤剧粤曲选段，下面我哋换一个方向吓，嚟听听文乐合奏啊！由广东广雅中学同埋广州外国语学校嘅同学仔咧，会带嚟文乐合奏《粤音粤韵》。月之韵同埋百花亭闹酒娱乐升平啊，另外咧娱乐升平当中咧，仲有一啲吟唱嘅一啲选段嘅吓。嗱，以下呢个节目叫做礼乐清欢，我哋一齐嚟感受喺器乐方面，各位同学仔佢哋点样通过弹拨技艺嚟传承广府音乐文化。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好熟悉咁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唔好走鸡啊！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尹美玲男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在2026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一天，我们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展播广州市首届校园广府文化艺术展演的一个现场高保真录音的。现场除了有演出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展陈现场来的，即是会有展览，有40件的粤艺和粤影佳作的精品亮相，有广州38所的学校，很多学生以匠心诠释岭南文化的魅力。在这个粤影展陈当中，有10幅绘画作品是涵盖了小学至中学组，例如木棉山彩、铜绘广府蓝图、粤韵游洋组图等的佳作，以笔墨来捕捉木棉、粤剧等的广府符号，展现新生代艺术视觉。而这个粤艺展陈更加是显示非遗活力，有30件的作品是囊括了剪纸、广彩、榄雕、灰塑等20多项的岭南非遗技艺，即是各位同学仔将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岭南非遗用画笔的形式是呈现在画纸之上，相当之犀利。不单是这样，他们还将很多的广府的童谣儿歌融入到一个表演场当中，就正如以下广州市增城区第一小学和广州市白云区少年宫带来的这个节目，叫做《杏坛莺歌》，是童谣表演场，里面会有《齐齐望过去》、《何家公鸡何家差》和《星空下看看星座》等的粤语童谣，我们一起来感受。

OK， 三组歌曲嘅联唱唱出咗好多小朋友青春嘅活力啊！除咗童谣小组唱之外啦，我哋都讲到咗，唔单止有各位小朋友嘅演出，仲有好多嘅神秘嘉宾咧嚟到现场咧去加盟同埋加持嘅吓。例如头先都分享咗咧，粤剧表演艺术家郭凤女老师咧会系联同同学仔唱出咗《梁红玉》，仲有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啦，仲喺《粤韵新传》呢个节目当中啦，同八位同学共同唱响荔枝颂，洪腔传世嘅艺术魅力同埋薪火相传嘅文化使命咧，令人动容啊！嗱，呢八位同学咧系嚟自广州市第十七中学、广州市花都区新华五小附属文德小学、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噶吓。咁除咗呢一首《荔枝颂》之外嘅话咧，仲有粤剧《清明雨上》都喺现场作咗展演噃。下面呢个时间，我哋交俾呢啲同学仔啊，同埋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我哋一齐嚟听听佢哋点样传承粤韵粤调。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专题，一起来回顾粤韵新城艺赞芳华广州市首届校园广府文化艺术展演的现场高保真录音，里面有很多精彩演出的。下面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一首作品叫做《广聚潮声》，是情景表演《广州塔下》，再加个合唱《落雨大》。是演出单位有广州市执信中学、广州市海珠区资讯小学和广州市白云区竹料第二小学。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大家过来看，广州塔换了件新衫。
3: 你现在才知道啊，这个叫湾区新韵的配饰，它代表了岭南文化和大湾区时代精神的。
2: 我早就知道，活力大湾区，
4: 魅力新广州。
5: 哇，真是广州塔啊。
6: 哥哥姐姐，我们第一次来，可不可以给个望远镜我们看看？
5: 没问题，轮流看。哇，它心跳好靓啊。
6: 咦，为什么我好像见到一条大船？
3: 那个不是船，是海心山，是2010年亚运会开闭幕式的主场馆。
6: 为什么广州塔后面有排积木的？
2: 那个不是积木，是琶洲 CBD， 再望远一点就是琶洲塔，旧阵子船只进入广州的坐标啊。
5: 你从这里望出去，一大片都是我们的大湾区啦。现在我们真是魅力

0: 冇错啦，谂唔到而家啲学生哥啦，真系多才多艺啊！首先一个情景表演，再引出啦，一啲相关嘅合唱曲目。呢、这个作品广聚潮声嘅情景表演尤其令人关注。各位同学仔咧，携手演绎，打破地域限制，用艺术串联起城乡少年嘅文化情怀，展现咗广府文化嘅包容性同凝聚力。而现场咧，仲举行咗隆重嘅颁奖仪式。分别颁发了粤韵奖、粤艺奖、优秀指导老师奖和优秀组织奖，表彰在这个活动当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广州市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展演是广府文化校园传承的一次成功实践，未来将会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融入课堂、扎根生活，令到更加之多的青少年行近广府文化，爱上广府文化，传承广府文化，在文化浸润当中提升艺术素养，在薪火相传当中培育时代新人，令到岭南文脉在校园当中代代相传，绽放更加绚丽的艺术芳华。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精品演出，叫做《弯月和鸣》，由广州市黄埔区凤凰湖小学和广州市番禺区东城幼儿园和大家带来说唱《月雪番禺》和合唱《南音纵弯曲》。
1: 炒米饼

0: 前揽两揽。
1: 咦，小朋友，你哋喺度做紧咩啊？
2: 我哋喺度讲粤语，玩游戏啦。
1: 你哋识讲粤语，又识唔识我哋番禺有乜特色？
2: 梗系识啦。

0: 哇，睇嚟真系有料到喎、
1: 啊！其实我哋番禺唔单止有好多美食，仲有好多好玩嘅。

哇！而家啲同学仔真系不得了，不得了吓，演出相当之精彩，要俾多啲赞佢哋。咁我哋睇翻呢一次嘅广州市首届校园广府文化艺术展演当中咧，系秉持咗传承岭南文脉、培育时代新人嘅宗旨，以竞演加展陈嘅多元模式，构建咗粤剧、粤歌、粤颂、粤乐、粤艺同埋粤影呢六大特色赛道。形成了门类齐全、形式多样的艺术展示体系。经过区级初赛层层选拔，近300个的优秀单位，有5000多位学子脱颖而出，齐聚市级的决赛舞台。而区级参与阶段的学生规模更为庞大，充分彰显了活动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青少年对于广府文化的深厚热爱。而这次活动不单是第十届羊城学校美育节的亮点之作，更加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范例，为广州建设文化强市、培育时代新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下面我们来听这个节目，叫做《敢为天下》，由广州市铁一中学和广州中学联袂献唱的合唱歌曲《功夫》和《红日》。

冇錯啦，嗱，聽緊呢一首《紅日》啦，就係今次展演當中嘅最尾一個節目。咁睇翻廣州市首屆校園廣府文化藝術展演啦，係從傳統粵劇、嶺南民樂到粵語講古原創說唱，從經典童謠到創意舞蹈，呢一場校園展演打破咗傳統邊界，令到廣府文化走出展廳，走進校園。幾千名嘅師生登台亮相，二十幾項嘅嶺南非遺本土藝術形式咧輪番呈現。可以看出傳統文化正在以鮮活有趣的姿態行入當代青少年的生活，以藝育人，以文化人。這一場盛會不單是一次藝術展示，更加一次文化接力。各位青少年用熱愛來傳承經典，用創意賦予傳統新的活力，令到千年嶺南文脈在童真歌聲和舞姿當中生生不息。好啦，各位，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喺2026年嘅六一国际儿童节啦，同大家呈现嘅一个精彩展演嘅现场。我主持人肥光仔亦都再次祝愿所有嘅大小朋友节日快乐，亦都期待未来可以见到更加之多嘅青少年接过文化接力棒，令到岭南韵味久久流传。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句。冇
5: 针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34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咁唐玄奘西行取经就唔单止系佛教界嘅盛事噃，仲显示咗唐代对于宗教嘅态度。唐朝咧就以道教为国教嘅，咁但系对佛教啊，亦都能够以宽容嘅态度对待，

并且为佛教文化的流传出大力。这种态度呢，不单只是强烈的自信，亦都是一种对人类文化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原装西行啊，不单只为佛教保留了大量的经典，还加强了大唐和西域各国的交流。他还在弟子辩机的协助之下呢，写了一部旅游巨著，叫做《大唐西域记》，被称为东方四大游记之一。而根据他的故事写成的《西游记》呢，亦都成为了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了。讲完原装法师取西经，我们再来讲一下松赞干布的故事。大家学历史的时候通常都学过这一段的，不过中学历史书大部分都是讲他两个的婚姻促进了中原和西藏地区的民族友谊，推进了西藏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诸如此类。而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成亲之前的事就很少讲到了。其实这段和亲呢就并不是那顺风顺水的。话说松赞干布是西藏吐蕃的王子，为人慷慨豪爽，练得一身好武艺的，还通晓历算功计，在当时的吐蕃是难得的人才来的。在他13岁的时候，吐蕃的一些部落贵族就毒死了他的父亲，并且联同外来势力侵吞吐蕃国土。松赞干布临危受命吧，登位之后清查内部凶手，并且又出兵击败了入侵的苏弼和杨桐，最后在罗歇，亦就是现在的拉萨，建立新都，统一了整个西藏高原。在完成了统一西藏的大业之后，松赞干布派遣使者入唐朝访问，唐太宗很高兴，派大臣冯德霞回访。松赞干布很热情地接待冯德霞。冯德霞这个人比较八卦，就跟松赞干布讲起，说我们大唐和西域各国的关系都很好的，我们大唐天子被称为天黑汗，各国的大汗都是我们的亲戚来的。松赞干布奇怪了，我们大唐天子怎么这么多亲戚的？冯德霞解释说，哦，是这样的，各族的大汗都娶了我们大唐的公主做老婆，咁我哋叫和亲，即係大家一家人咁解。松赞干布听咗好羡慕，觉得做大唐天子嘅女婿都几威水㗎嘛。於是呢就派使者跟住冯德霞返长安，向唐太宗提出和亲㗎嘛。其实和亲呢家嘢呢就并唔係咁简单㗎。当时大唐同西域各国都打咗好多年交道㗎啦，有长时间嘅交流。咁和亲嘅国家呢都是啲实力强横的国家嚟嘅，咁对方亦都表示对大唐臣服，咁先系和亲嘅呢个举动嘅，就唔系是但边个都要嚟和亲嘅咩？吐蕃啊，先啱啱开始互访，咁都未相睇又要入洞房，唐太宗啊觉得太快啦，于是咧就拒绝咗呢个请求。吐蕃嘅使者咧就惊翻嚟俾老细闹噃，见到松赞干布咧就谎报军情。话本来大唐天子对我好好噶，几乎要应承噶啦，点知吐谷浑个黑汗呢就从中挑拨离间，搞到我和亲不成。松赞干布一世英雄所向无敌啊，居然求亲求唔成，实在觉得太冇面啦。于是就亲自率领大军去攻打吐谷浑，抢到大量嘅物资，连破党项同白兰两个地方。跟住松赞干布又集结咗20万大军，直逼大唐的崇州边境，说我娶不到大唐公主做老婆誓不为人的了。还击败了崇州都督韩威的侦察部队，令到附近一些本来归附唐朝的小部落就纷纷转头吐蕃了。另一方面呢，他又派使者带着大量的珍宝去长安求亲，正所谓一手萝卜一手大棒了。可见崇赞干布确实是一个有高度政治能力的领袖，手腕很灵活的。咁如果唐朝为咗避免兵戎相见而应承和亲呢，咁吐蕃嘅国际地位同埋佢个人嘅声誉呢都会大大提升嘅。咁当时嘅唐朝正係兴盛之际，又点到你放肆先得㗎。唐太宗派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率领50000军队分四路迎击。唐军喺崇州夜袭吐蕃军，打到松赞干布大败而回。松赞干布以前喺西藏啊战无不胜嘅，而家终于见识到大唐军队嘅实力啦，知道打下打唔过，嗱嗱临撤兵就翻咗吐蕃，又派使者揾唐太。

0: 太宗话我系受小人唆摆，先至搞到两国兵戎相见嘅啫。吓、啊，好在你老人家好打，冇俾我打亲。而家我服晒噶啦，我好有诚意做你女婿噶。不如你嫁个女过我咧。唐太宗见到重赞干部咁有诚意，又睇到吐蕃嘅军事实力咧，确实系唔错，有资格同大唐结为亲戚。咁于是咧就同意和亲啦。重赞干部啊得偿所望，派咗吐蕃嘅第一能神啊陆东赞过嚟倾礼金。呢、这个陆东赞咧系个外交人才嚟噶，过到嚟啊就搞到阿唐太宗好满意，决定啊送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去吐蕃和亲。嗱，咁唐代嘅女性啊，好多都好有见地嘅。呢位文成公主亦都系一个有文化之人啊。佢喺出发之前啊，就做咗好多准备功夫嘅，了解吐蕃嘅风土人情，又带咗好多书同埋植物嘅种子过去。咁啊，真系以文化为嫁妆啦吓。嗱，文成公主到咗吐蕃之后啊，重赞干部亲自领军去到泊海迎接，以女婿之礼啊，拜见过嚟送亲嘅江夏王李道宗。仲同唐朝的工匠先行一步，为文成公主咧修建咗一条入藏嘅道路。咁呢一条啊，就系唐蕃古道啦。重赞干部娶得美人归，就梗系开心啦。话我哋祖先咧，从来都冇人同中国天子个女结婚嘅，嘿，今次真系光宗耀祖啦。咁于是啊，决定为文成公主修建一座城。咁仲按唐朝嘅制度咧，修建咗一座宫殿，俾阿文成公主慰藉个思乡之情。咁文成公主入吐蕃呢，意义就远远唔止和亲咁简单啦。佢仲大幅加强咗唐朝同吐蕃之间嘅文化交流。重赞干部啊，又派咗好多贵族子弟去长安学习，仲聘请儒士呢过嚟吐蕃掌管文书。咁唐太宗啊，亦都派咗好多专业人士过去支援吐蕃。后来啊，唐高宗登基，仲封咗重赞干部呢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从这个成功的和亲案例里面，我们都可以一定程度上看到唐代的民族关系情况。大唐李氏本身就有少数民族的血统的，所以对于少数民族就没有以前一些朝代统治者那么多偏见，比较容易沟通。而且大唐王朝一方面实力强盛，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另一方面又能够以友善的姿态去对待各个民族，所以也都得到各族的尊敬和友谊。正所谓强而不霸，是大唐民族关系得以比较和谐的关键来的。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啦，多谢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今日系2026年嘅6月1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啊！肥光仔喺节目最尾啦，再次祝所有嘅大小朋友节日快乐。只要你保持一颗纯正的童心，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资格是过六一的。也都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我们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叠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叠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跟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咁啱先听到系嚟自陶玉麟演唱嘅《梦或梦》。咁喺陶玉麟19岁嘅时候写低嘅作品，歌曲通过梦境同埋梦想嘅交叠，展现咗对于梦想嘅坚持同埋思考。各位早晨啊，我系嘉欣。咁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

个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向光而行》，以年轻视角感知时代变化，在歌声中探寻追光的故事，从周深温软坚毅的声音中开启闪光记忆，向光而行，致敬无畏前行的追光者们。咁跟住我哋要同你分享嘅系黄泛瑞演唱嘅《痴人说梦》。咁呢首歌系一个关于普通人追逐梦想嘅自述。年少时会有好多闪闪发光嘅梦想，咁长大之后有啲梦想实现咗，有啲梦想仲喺度继续。黄泛瑞通过歌曲传递一种坚定嘅力量，只要坚持落去，梦想最终会实现。

咁啱先为你带嚟嘅系张含韵演唱嘅《追梦》，呢个系一首充满正能量嘅歌曲，描绘咗对于梦想嘅追求同埋对于未来嘅美好憧憬，鼓励人们勇敢咁样去追求自己嘅梦想，就算遇到挫折，亦都唔好放弃。咁跟住嚟要为你带嚟嘅系苏醒演唱嘅《世界那么大》，环游世界曾经系苏醒年少时嘅梦想。咁佢通过呢首歌鼓励大家多行到出边嘅世界，去睇下其他地方嘅风景，感受世界嘅辽阔，丰富阅历，陶冶情操，认识天地，从而亦都可以更加了解自己。一齐欣赏。

0: 来自张杰演唱的《轻舟》，张杰用音乐诠释了对梦想和初心的坚持，歌曲充满了诗意和力量，通过描述在风浪中紧握船桨乘风破浪的场景，传递出勇往直前、坚持不懈的精神，以及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和对初心的坚守。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佳欣。今天和你分享到的主题是唱出勇敢追逐梦想的歌曲，跟着我们送出来的这首《大江流》来自金志文的演唱。这首歌融合了国风和流行元素，以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大江奔流的壮阔景象和少年逐梦的豪情壮志。
1: 镜头

刚才听到是来自成龙和郭麒麟演唱的一首《真心英雄》，惊昂的旋律，励志的歌词，陪伴鼓舞着听的人从失败中重拾勇气，不畏伤痛，为梦想热血前行。咁跟住嚟要听到系怪物星人演唱的《许下心愿》。轻快的节奏之下，怪物星人组合唱述的是不同背景的女仔共同追逐梦想的故事。

啱先同你分享到嘅嚟自告五人演唱歌曲《就说你想说的》，歌曲系传达出咗一种对时间流逝、青春不再嘅感慨，充分咁样表达咗要勇敢咁样讲出自己内心谂法同埋追求真爱嘅决心啊！咁最后要为你带嚟嘅系黄小云演唱嘅《小云》，咁呢首歌咧系以优美嘅旋律、富有诗意嘅歌词同埋细腻嘅编曲，表达咗大家对于爱情、梦想同埋自由嘅向往。咁同时我哋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响亚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